0: 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特别为大家呢在端午节推出的浓情端午魅力延边端午主题节目，我是主持人小颖。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老扎。当艾草的清香漫过延边的街巷，当粽叶的软糯裹进朝鲜族打糕的气息里，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就这样带着满满的仪式感来到了我们的身边。
0: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一下端午的千年传承南北习俗，更要和大家呢来聊一聊我们延边端午假期呢都有哪些值得推荐的好玩的一些线路。当然了，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啊，先给大家呢送上第一份祝福，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万事顺遂。
1: 说起端午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粽子、龙舟，还有挂在门框上的艾草，但咱们延边啊，端午的打开方式又多了几分不一样的烟火气和民族风情。接下来呢，我们就慢慢的聊起，一起解锁端午的多重魅力。
0: 首先呢，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端午节的身份吧。那它呢和春节还有清明节、中秋节一样，并称为中国民间的四大传统节日。那别称呢也是特别的多，比如说像端阳节呀、五日节、龙舟节，每一个名字里面呢都藏着不同的文化印记。
1: 关于端午节的这个起源啊，从古至今一直众说纷纭，有好几种主流的说法。最广为人知的就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屈原投江后呢，百姓们划船打捞、投石喂鱼，慢慢演变了赛龙舟和吃粽子的习惯。除此之外呢，还有纪念伍子胥，还有这个曹娥的说法。
0: 是的，也有学者呢提到过更古老的一些起源说，像闻一多先生呢就认为啊，这端午节呢是这个古百越族来举行龙图腾崇拜的一个节日，吃粽子还有赛龙舟呢都是和古人呢对于龙的崇拜有关系。这在他的端午考还有端午节的历史教育里面呢是有详细的论证的。
1: 其实不管起源于哪一种，经过千年的传承啊，端午呢已经不是单一的含义的节日，它是一种追思先贤的这个寓意啊，是驱邪啊，什么这是？
0: 避灾。
1: 驱邪避灾的一个祈愿，更是咱们中国人呢在骨子里的文化记忆。到了咱们延边，又和朝鲜族的民俗风情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
0: 是的，那聊完了起源呢，我们来说一说大家最熟悉的端午习俗吧，还有咱们延边特色的一些端午的玩法。第一个呢，必须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吃，比如说呢，粽子可以说是端午的顶流的美食了。那南有肉粽的咸香软糯，北有蜜枣粽的清甜，还有这个绵密。在咱们延边的话呢，端午的餐桌上更是一场南与北的民族风味的这种碰撞。
1: 对，除了粽子啊，咱们朝鲜族同胞的这个艾糕、打糕也是端午餐桌上的主角，尤其是艾糕，用这个熏好的艾蒿和糯米蒸制而成，带着淡淡的艾草的这清香，吃起来啊，你就感觉软糯香甜，也是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个传统体现。还有那句朝鲜族俗语，端午吃打糕赛过小人参。打糕软糯筋道，将豆沙配在一起啊，还有蜂蜜，一口下去啊，满满的都是节日的这种幸福感。
0: 除了吃呢，这挂艾草那也是端午的一个传统习俗了。那艾草呢被称为是这个端午当中呢大家这个必带的，对吧？古人呢认为啊，它有驱蚊虫啊，还有辟邪的这样的一些作用，所以说呢每到端午的时候，家家户户呢都会把带着晨露的艾草呢挂在自己的门框上，既有点缀的作用，其实呢也有这种祈求平安的一种祈愿在里面。
1: 还有呢就是拴五色的丝线，老人们呢会在端午节的清晨给孩子们的手腕、脚腕来系上这个五彩线，据说呢可以驱病避灾啊。等下了一场雨之后呢，就把它剪断，让雨水呢 带走不好的运气，保佑孩子们平平安安。
0: 是，那过去呢其实还有喝这个黄酒啊朱砂酒这样的一些说法，也是端午的传统习俗。不过现在呢大家更注重健康了，所以说很多的地方呢也会用其他的一些方式去代替它，来保留呢这种很好的心意在里面。这个香囊呢也是端午的热门习俗，香囊里呢装着一些像艾草、丁香还有薄荷这样的一些香料，挂在身上的话既能够驱虫又能够带来淡淡的香气。那现在呢很多的人还会自己来做香囊，然后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主要呢就是传递一份祝福吧。
1: 说到咱们延边特色的端午活动啊，那就不得不提荡秋千、跳跳板和摔跤，这些都是朝鲜族端午节的传统民俗活动。尤其是在乡村，每逢端午男女老少都会聚在一起，姑娘们穿着鲜艳的民族服饰荡着秋千、跳跳板，小伙子们则在这个摔跤场上一较高低，热闹非凡。
0: 没错，还有呢就是像祭祀祖先的一些仪式，朝鲜族同胞呢会在端午这一天啊在家里面呢摆上艾糕还有打糕酒肉这样的一些祭品，然后呢带着敬意呢去祭拜自己的祖先，这是节日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种仪式感吧。那这些带着浓郁民族风情的习俗呢，也让咱们延边的端午呢既有着传统节日的底蕴，又有了一份独有的烟火气。
1: 聊完了习俗啊，咱们再来说一说端午的美食。除了粽子，还有五黄啊，也就是黄鱼、黄瓜、黄鳟、咸蛋黄，还有雄黄酒，是江南地区端午的传统吃食。取的是驱邪防疫的这种寓意。
0: 而在咱们延边的话呢，端午的美食啊早就和朝鲜族的饮食呢文化在一起了，就是融为一体，对吧？除了刚才提到的这样的一些艾糕、打糕呢，还有很多特色的一些美食，比如说呢朝鲜族的冷面，在端午这一天吃上一碗清凉爽口的冷面，再搭配上辣白菜，也是很多家庭的选择，寓意呢就是清清爽爽的来过夏天。
1: 还有呢这个苏子叶包的这个糯米糕，带着苏子叶的这种清香，也是延边端午餐桌上的常客。其实不管是粽子还是艾糕还是打糕，背后呢都是一样的心意，就是家人的团聚，共享安康。端午的餐桌啊，从来不只是食物的集合，而是团圆的象征。
0: 没错，很多呢在延边的家庭呢都会在端午当天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包个粽子，做个艾糕，然后呢打打糕，大人小孩啊一起来动手，聊着家常，说着趣事儿，那种烟火气呢就是最动人的节日风景了。尤其呢是朝鲜族的一些长辈，那会一边呢来教晚辈做艾糕，一边呢讲着端午的习俗和传说，把传统就这样一代又一代的传了下去。
1: 其实端午的意义啊从来都不只是吃粽子、赛龙舟，它更是一种传承，传承着对先贤的敬意，对家人的牵挂，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在咱们延边，在这份传承里还多了一份浓郁的民族风情和烟火暖意。
0: 没错，那不管是时代怎么样的变化，这些藏在节日里的温暖一直都在。它是门框上的艾草香，也是我们手上的五彩线，是餐桌上的艾糕香，也是我们延边大地上代代相传的民俗风情。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千年文脉运起端阳，一束艾草，一颗香粽，承载着久远的文化与期许。
4: 山水延边，风物万千，青山环抱，风情浓郁，藏着独一份的边境民族韵味。
0: 当古老端午邂逅多彩延边，传统民俗与民族风情碰撞出别样的诗意。
4: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端午特别节目，
5: 浓情端午，魅力延边，与您温情相伴。
0: 不只是猫。其实呢，说到这个假期啊，那在泉州各县市呢，应该说各个旅游景点应该是假期当中最忙碌的，人流车流最多的时候。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这个泉州各县市呢旅游景点道路这个周边的一些交通安全的提醒提示，好不好？
6: 我们给大家做一些提示啊。在延吉市呢，首先一点是延边朝鲜族民宿园这儿啊，这个路线呢是南山路与长安街交汇处，也就是延吉市延南小学南侧这个交汇路口，还有咱们这个延南路与龙翔街的交汇处啊，也就是民俗园的北门入口这个位置，这个周围呢是在这个节假日期间呢，这个、车流是非常的密集的啊。我们行经到这儿呢，一定会有交警在现场指挥，即使没有交警在现场指挥，大家一定要依次的来进行行车，绝对不能争抢啊。
0: 还有就是像这个帽儿山森林公园啊，延吉海蓝明珠塔是吧，就是说这个延德路这一段，就这个路段呢它是属于园区道路，所以说的整个沿线的道路呢弯道是比较多的，就是建议大家如果说开车到这两个景点的话呢，一定要减速慢行。另外呢，进入到景区之后呢，将您的车

0: 量啊停靠在指定的停车区，不要随意的停靠在沿线的道路两侧，避免引发一些交通事故。
1: 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这沿德路是从沿边宾馆开始一直到帽山国家森林公园的管委会门口这儿，这个中间这条路叫沿德路，全程限速30公里啊，
0: 这个一定要注意。
1: 另外全程禁止停车，一定要注意。
0: 另外呢，就是延吉的恐龙王国了，在假期带孩子去这儿的一定多。那在这主要路线呢，就是涉及到了延南路与龙翔街的交汇，就是一直到这个恐龙乐园这个位置，这个路段的沿线是禁止停放车辆的啊。
1: 对，里往里走，里边有1200多个停车泊位的免费停车场，
0: 就足够大家停了。
1: 就是你多走两步的问题，不要逮哪儿停哪儿啊。另外那附近呢，这个一些电子设备呢，现在该设置的也都设置了啊。
0: 另外还有就是沿大网红弹幕墙，就是这个路线的话呢，就是公园路沿边大学南门到园林胡同这个路段呢，是城区的一个中心道路嘛，所以说沿线的车流量比较大，那前来打卡的一些游客朋友呢，在这里拍照的比较多，所以行经的沿边大学南门斑马线还有园林胡同斑马线的时候呢，咱们的驾驶员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注意避让行人。
1: 另外呢，大家知道这一段路上呢还有 BRT 的公交站点啊，这个跟咱们的其他的行车道呢都并行，进出站的公交车呢会有行驶线路的这个出入的变化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
0: 是的，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敦化吧。那在假期的时候呢，其实组团去敦化玩的游客也很多，比如说呢像敦化的六顶山文化旅游区，那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线路呢，就是敦化市区到南湖大街再到六顶山大街，这停车场的位置呢是位于景区大门的东侧的
1: 啊。另外这个大家知道这有一个什么呢，也容易发生拥堵的路段是哪儿呢，南湖大街与201国道这个交汇点这儿，行经到这儿呢是希望大家要注意的啊。另外呢，提醒广大群众呢，我们到这时候呢，就要注意交通安全，尤其是车辆驾驶员要有序的通行，遵守这个交通法规，服从路面交警的指挥啊。
0: 另外说到敦化，还有一个旅游景点这个很多的游客朋友都非常的想去，就是中城朝鲜族生态村。
1: 啊，这儿呢，给大家推荐线路是敦化市市区到南湖大街到201省这个国道大埔柴河方向。停车场呢位于景区的入口啊，这地方最容易拥堵的是201国道725公里处。
0: 是，那提醒大家呢，就是进入景区呢，这个车辆啊，咱们停放在指定的停车场，就是注意避让一下停车场内的行人啊，不要将您的车辆呢停放在国道的两边，这样的话呢就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嘛。
1: 另外我们再走进珲春啊，房川景区，距离珲春市区呢约大概65公里，驾车呢需要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节假日期间呢，通往房川区这个景区方向的车辆会特别的多啊，部分的路段呢陡坡呀、路窄呀、急弯啊，恶劣天气下的路况呢多变，你在欣赏这一路美景的同时呢，也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呢，请严格的按照交通标志标线限速规定来驾驶你的车辆。
0: 是，那下面说到珲春的话呢，很多的朋友们都会去瓦斯托克欢乐岛还有丝绸之路渤海古镇，那节日期间的这个周边的道路人流车流都是剧增的，那请前来这里游玩观光的一些游客呢，将您的车辆呢停放在指定的停车区域内，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
1: 好，我们再来到合龙呢，这个青龙渔业啊，位于这个龙井市的头道镇至青龙村，这个路段呢道路比较窄，多为山路， U 型的弯道呢比较多，视线呢容易被山体啊树木来遮挡，有可能呢发生这个拥堵的现象。大家在走行经到这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降低车速，保持好车距，仔细观察路况，千万要注意的不能够越中间线占道行驶，尽量避开呢这个高峰的时段和路段，沿途呢听从交警指挥，文明的驾驶。
0: 是，下面呢我们再带大家来看一下龙井方面了啊。那这里呢著名的景点就是皮岩山风景区，推荐的路线呢可以选三墨线到龙东线，拥堵的路段呢就是龙东线看守所这个路口这个路段的地方。另外呢就是皮岩山风景区呢停车场入口呢是紧邻国道嘛，所以说呢出入停车场的车辆还有国道途经的这个车辆呢，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注意避让。
1: 我们再来关注良田百事风景区啊，这个可选的路线呢是由沿德线经过岩石线 拥堵路段呢是延德县与延时县的这个交汇处。我们大家有一个注意没有，刚才跟大家说所有的这些地方容易出现问题的点就是什么、就是多条线路的交汇点，
0: 是交汇的位置、还有呢就是图门，那图门铁路桥这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网红打卡地、那图门市口岸大街到友谊路的交汇路口，一直到口岸大街国门铁路路口，这游客呢可以距打卡点呢200米的地方呢有临时停车场内，就在这里呢把您的车停下。
1: 每次呢这个地方都有交警指挥，指挥大家把车停到哪儿、然后我到图门去看过，交警说这个游客们啊，咱们把车停这儿啊，这边我们有指挥的，比较安全，有序停放，然后您辛苦走两步啊，走一段路。我发现这个执勤的态度都极其的温和。
0: 是，下面呢这个汪清，那汪清的好记文化旅游度假区呢是很多的朋友到汪清去选择的旅游景点。
1: 汪清县汪清镇长荣大街道口啊，北街东7777号
0: 啊，
1: 推荐的线路是这个母岩高速汪清出口左转，然后奔着三墨线行驶至大仙岭144公里600米处的时候右转，然后奔绥东县行驶到125公里处呢再右转到体育场的路口，直行至江北街，以体育场这个路口呢进行左转，就到了好记。
0: 是，那下面呢就是安图县了。那安图县呢有一些旅游景点，比如说长白山历史文化园呀。长白山历史文化园呢，它位置是在安图县的松江镇南部。那路线呢就是安图县明月镇一直到松江镇。这个松江镇呢，向二道白河镇方向呢，省道304到305公里这个位置。
1: 路线二呢就是延吉至松江河镇的高速公路，这个松江河镇的路口下啊，然后松江镇高速路口右转，转弯向二道白河镇的方向来行驶，省道304公里啊，这个在这个位置啊，这个跟大家说了这些呢，另外呢还有这个
0: 就是泉州各县市的这个旅游景点、
1: 各县市旅游景点及附近的道路交通情况的特点。和这些多路口交叉的位置，我们该注意的点位和视线，
0: 就是注意事项嘛、是吧。还有呢就是其实说到这个端午节的话呢，很多的朋友们其实除了像自驾过来的之外、还有乘坐高铁过来的。其实坐高铁真的很方便啊，无论是探亲还是短途出游的。那在端午假期的时候呢，其实坐高铁的朋友呢，应该说它也是一个叠加的高峰。
1: 对，
0: 那么为了应对咱们出行的一个大客流，延吉车务段呢也是提前研判看客流的一个趋势，科学调研了运力还有升级便民的服务，严守安全的防线，全方位的来保障旅客的平安出行。所以说呢，结合历年这个端午客流的一些特点和出行的数据啊，那咱们今年的这个延吉车务段呢是制定了专项的运输方案，通过加开临时列车还有动车组重列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吧，来扩充整个的这个运能。
1: 这个假期期间呢，这个计划呢加开的列车呢是10.5对啊，其中呢高铁临客8.5对，普速临客2对，同时呢将14对前往青岛、大连等热门方向的动车组呢实行这个重联编组啊，大幅的提升这个载客能力，有效的填补了这个早晚高峰运力的缺口，
0: 是
1: 来缓解车站的这个客流的积压啊。
0: 那这次呢新增的高铁呢，这个临客呀，它主要覆盖的像长白山、延吉西等等一些热门的文旅站点，还有像长春啊、沈阳北、哈尔滨、北京、朝阳四大跨省中转枢纽。其中呢像长春西一直到延吉西呢是加开了4.5对，然后呢长春到长白山呢是加开了1.5对，延吉西呢到沈阳北是加开了1.5对，延吉西到哈尔滨、长白山到北京、朝阳各加开了0.5对。此外呢还新增了长春到图门北普速列车2对，那进一步的来丰富旅客的出行选择。
1: 就是在运力上呢保障了，在保障运力的基础上呢，延吉车务段呢同步优化站内的服务与管理，各车站呢重新的梳理优化这个候车及进出站的通行线路，这个来增设引导标识、服务志愿岗等等，一切都是为了保障客流的安全平稳的运输。
0: 是的，所以说呢一切的一切都已经做好准备，像这样的一个端午假期呢，我们也希望所有来到我们延边的游客朋友都能够玩得开心，玩得舒心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千年文脉运起端阳，一束艾草，一颗香粽，承载着久远的文化与期许。
3: 山水延边，风物万千。青山环抱，风情浓郁，藏着独一份的边境民族韵味。
0: 当古老端午邂逅多彩延边，传统民俗与民族风情碰撞出别样的诗意。
3: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端午特别节目，
4: 浓情端午，魅力延边，与您温情相伴。

0: 正哥，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呢，在端午节为您带来的浓情端午，魅力延边。大家好，我是小颖。
1: 大家好，我是老张。
0: 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些这个游玩指南啊。那比如说呢，像州府延吉市在端午假期的时候呢，就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这个游玩攻略可以提供给大家。那应该说呢，就是这个端午的小假期，那里面呢，这个6月19号它是端午，
1: 对，
0: 然后呢，这个6月21号呢是父亲节，是吧？所以说呢，也能算是赶上一个双节重叠的这样的一个日子。那想要让这样的一个端午呢过得既传统又新潮，那当然了，一定要收好我们给大家推出的啊，就是这个咱们州府延吉市的一些重点景区的优惠和创意活动的攻略，带上家人呢一起来畅游我们州府延吉吧。
1: 就是怎么玩，你能玩得嗨，能玩。

0: 的好啊，能玩的性价比更高。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依次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吧。
1: 嗯，
0: 延吉恐龙王国呢，在6月19号到21号期间呢，推出两大板块活动。刚才先生说了啊，父亲节跟这端午节呢是这个重叠的啊。
1: 对，就是在这个整个假期里面重叠在一起
0: 了。哎，所以在这人就给你设置了，是吧？父亲节的这个亲子互动，这个互动场啊，每天的10:30到11:00和15:00到15:30，在室内中心广场来举行，包含有啥呢？有4项内容：亲子掏大鹅，孩子呢投掷这个套圈比拼默契，参与呢既有礼，优胜者呢可以获惊喜的好礼，还有欢乐的这个彩蹦蹦的勇士争霸赛。在规定时间内呢，比拼踩爆气球的速度，释放活力。优胜者呢，可有惊喜的好礼。还有呢，爱的肖像画来提供专业的绘画工具，让小朋友呢亲手绘制父母的肖像作品呢，可免费带走。还有国潮端午的这个 DIY 来参与这个祈福五彩绳编织啊，端午主题的涂鸦扇创作呀。所有的 DIY 作品呢均可免费带走。
1: 是的，那其次呢就是夏日限定的旱地龙舟加这个泡沫狂欢双盛宴啊，每天呢是在下午1:30到2:00在室外的火山广场来举行，其中呢就包括旱地的龙舟争霸赛，组战，就是说呢他会在现场呢给你这个组建战队，然后呢进行比拼旱地龙舟，还会就是原来的这个传统龙舟赛的那种热血氛围在现场是能够感受到的。另外呢还给你增加了一种梦幻的泡沫的狂欢趴，那现场呢会有这个泡沫机持续的输出，打造梦幻泡沫的海洋，大人小孩我相信都能够体会到那里沉浸式的嬉戏消暑的乐趣，然后呢让大家释放出你心中的那份天性，
0: 咱也去当一回老小孩，是吧？
1: 是的。
0: 另外呢，恐龙王国的主题乐园呢推出了3种预售票，端午的午夜呢就是他这之前就有预售，
1: 对，就很多的朋友其实早早的都已经抢到手了，
0: 就有预售的，告诉你这天的预售票你可以拿着用了，
1: 是的，就是能享受很高的一个优惠了。那当然了，比如说呢像这个大家如果说来现场玩的话呢，在这个节日的过程当中，就是很多的景区它都有一些特殊的活动嘛，比如说今年我们正好赶上这个假期是端午，所以说像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呢，它的这个活动呢是集中在6月19、就是今天，从9点开始入园呢，只要您凭门票进去就可以领什么呀，就是咱端午的时候人人都会带的那个五彩绳，是先到先得的啊。另外呢就是上午10:00到中午11:00游客呢还可以现场呢一起来制作粽子，
0: 做粽子，
1: 对，然后呢您做完之后还可以在现场免费的领取粽子来品尝的，
0: 你做完你尝尝不得了，是吧？
1: 对啊。
0: 同时在9点开始持续到19点，这个场园区呢安排了一系列的端午节的演出活动，包括的开场仪式啊，摔跤比赛呀，传统的独舞啊，农乐舞啊，还有传统的这个歌乐演出啊，还有建功街道民俗舞演出，寻找这个春香，还有笛子与伽椰琴的演奏，非遗之春，印象延吉，以及这个蹦迪等啊，全天呐，这个精彩连连呐。
1: 是的，好不热闹啊！哎，如果说您是想要晚上出来玩的朋友呢，推荐大家呢去感受一下。对对对，延吉的粤海方舟水上娱乐有限公司呢，在今天，也就是6月19号啊，咱们节日当天一直到21号期间呢，推出了端午主题的 NPC 互动活动。那凡是购买精品船票，其中呢是含套票的嘛，这样的一些游客呢，都可以参与到端午主题的 NPC 打卡互动环节，还可以现场的来抽奖，奖品呢就是一些非常有特色的文创小礼品。
0: 你玩完了，这不你上船从哪上？不有码头吗？桥码头推出了多项的游船套票啊，你这个精品的这个游船呢，
1: 含茶点啊，游船吃茶点，
0: 你坐着游船吃着茶点，然后有38的、58的，还有端午节茶点升级为端午主题的，是吧？这个常规的观光套票啊，大人小孩的，是不是？这个还有精品的游船的这个套票啊，你可以选择性非常多。
1: 对，就是 就是很有特色的是什么，就是端午期间呢，所有准备的这个茶点它都升级为端午主题的茶点了，
0: 有节日的特殊性和氛围，
1: 对，
0: 让你跟之前的茶点比呢，它是有区别的，要不怎么能体现出我们端午节呢？
1: 对，拍照打卡的时候，人家一看你照片就知道你是哪天拍的了。
0: 你是哪天吃啥，在哪过的啥节？你告诉我一声，我也去。
1: 还有就是端午三天的这个节日当中啊，这个海来明珠呢，在。

0: 19号到21号期间呢，还推出了这个端午和爸爸认真的玩一次这样的一个端午及父亲节的互动计划。作为咱们延吉城市的一个新地标吧，塔内呢是设计了360度的一个高空观景台，另外呢还有玻璃栈道、高空秋千等等这样的一些项目，还有呢像云端咖啡厅和气象博物馆以及文创市集，非常非常适合带上爸爸呢一同去登高望远，留下温馨的节日记忆。另外呢，说到这个海蓝明珠塔呢，在端午节还有父亲节呢，都推出了30层、31层观光夜场，加上这个玻璃栈道，还有高空秋千、气象博物馆的这个双人预售票，这个价格呢是158元。
1: 你作为我们这个延边最有这个历史特色的啊，就是能够见证我们延边历史发展的，还有这个延吉恐龙博物馆啊，在这将亲情推出的纵情龙赋，这个爱有回响的系列主题活动，其中呢，这个投壶传情啊，父爱回响，每日呢凭门票啊，这个限30组家庭参与，鼓励呢父子齐上阵，每人5件啊，投中即可赢取限量版的龙舟风车的礼品，另一项呢是彩绳系爱岁岁相伴活动呢。主题打造沉浸式的非遗手工体验，每日凭门票限量发送20条红绳。同样呢，鼓励父子参与，游客可在图文教学与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呢，利用传统的5色棉线搭配迷你的小粽子，这个金铃的等这种配饰 亲手 DIY 专属的祈福彩绳，成品呢不仅可以免费带走，还能在端午打卡定格温情的瞬间。
0: 是的，
1: 活动打破了传统的这种观光方式啊，通过这个强互动、文化导入与高颜值的手工体验呢，来感受这个比较丰富的场馆节日业态啊。
0: 是的，那我相信呢，在这样的一个端午民俗，然后呢加上这个整个的活动优惠呢叠加在一起的过程当中，让会有更多的朋友呢来感受一下这个假期的魅力。也在这里呢，祝所有在我们延吉呢过这样的一个端午节的朋友们啊，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度过一个粽香四溢、欢乐难忘的端午佳节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4: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3: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4: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3: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6: 彩线轻缠红玉臂，小幅斜挂绿云环。当艾叶熏香整间屋子，当五彩线挂在每个手腕，每到端午，中国人就会用这种最简单传统的方式来应对自然的流转变换，来换取彼此的平静心安。无论湿热、毒虫和内心的那份焦躁怎样蠢蠢欲动，只要彼此牵挂，只需顺势而为，就能乘风而上。端午让身心顺应自然，让安康常伴左右。
1: 千年文脉运起端阳，一束艾草，一颗香粽，承载着久远的文化。

0: 与期许。
1: 山水延边，风物万千，青山环抱，风情浓郁，藏着独一份的边境民族韵味。
0: 当古老端午邂逅多彩延边，传统民俗与民族风情碰撞出别样的诗意。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端午特别节目，
0: 浓情端午，魅力延边，与您温情相伴。

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端午特别节目《浓情端午，魅力延边》。大家好，我是小颖。
1: 大家好，我是老张。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在最后一个板块的时候呢，要跟大家呢重点来推荐一下，就是明天6月20号的时候呢，在这个端午假期，即将在我们延边体育场啊来，全民健身体育场是吧？全民健身体育中心，应该说呢，开踢的这样的一场东北超，延边队对战长春队的巅峰对决。
1: 嗯，这是延边主场啊。
0: 是的，这也是我们东北超的第6轮比赛了。
1: 对，看球，那是你对这个足球的热爱。之后，你前半节的票呢是看球的，后半节的票呢可以二次消费的。
0: 是的。
1: 但是这票还是那张票。价还是那个价，但是在你实际使用过程当中它增值了。
0: 是的，那其实呢，说到这一点的话呢我们的这个票根儿 啊应该说其中呢包含的这个内涵太多了。您除了能够为我们这个球场的球员啊在绿茵场上来加油助威之外，您还可以呢在我们延边呢吃喝购住行于各方面享受到不同的一些福利待遇。
1: 就是这么说吧，你把那半节看球看完了，他的按我们正常的理解是你这个球票的价值已经结束了，但在延边不一样。
0: 对
1: 啊，他可以二次消费。
0: 是的，
1: 其实而且还有众多的选择。
0: 也就是说，所有到我们延边来观球的这些球迷朋友啊，大家呢都可以通过这张票根儿来感受一下我们延边的这个文旅体验。
1: 来告诉大家吧，你管子哪还卖关子啊，怎么用啊？这广大球迷呢，游客也好，你凭东北超吉林赛区的球票啊，关注悠游吉林的微信公众号，通过东北超的票根专属口上传电子票根，你就可以兑现合作景区的折扣和免费的权益。
0: 是的，您可以在其中呢选3家，全州呢一共是有20家3A级的以上的这样的景区呢参与了活动，其中呢包含1家5A级的景区，11家4A级的景区，还有8家3A级的景区，为这个所有观赛的群众呢来提供丰富的出游选择。
1: 还有呢，同时呢，全州各县市面向球迷呀、高考考生的这些群体，同步推出29项的优惠政策。
0: 哇，其中都包含什么呢？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你这票根，我告诉你，值银子呢啊！延吉恐龙王国、珲春渤海古镇、龙井皮岩山的套票优惠。
0: 是，还有呢，像这个敦化的六顶山、合龙的青龙鱼跃的门票呢，可以减免。
1: 还有龙井的玉龙湾景区低至3折，
0: 实打实的超值福利啊，让整个赛事的流量呢真正变成惠民的红利，让每一位呢来我们延边的游客朋友呢都能够沉浸式的玩转多彩延边。
1: 我们再跟大家说这些票根还怎么用啊，在延边呢一张票根我们
0: 就当是一张请柬了，
1: 我们给你发出请柬。
0: 是这样的，
1: 线上票根这个联动平台，然后呢上传观赛的球票，
0: 就是咱们这东北超的球票
1: 啊，这是个交通票啊，就能免费领取单笔优惠最高100元的在延边的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优惠的权益包。
0: 是的，这个查询的话呢，您可以查询到啊，就是您获得了这样的一个票根，然后呢在这里面就是您可以都兑换什么，比如说有延边的百家的福利，百味集全在一起啊，这个吃方面您可以随便挑，然后呢住方面也有很多的选择，还有呢一些这个延边的商家福利呢，就是从您出去玩这个景区景点方面也有很多，山水寻踪嘛，就是在里面您可以点击进去，那很多的一些参与进来的一些商家呢您都可以在里面任选，
1: 还有延边的商家这种专有的福利啊，叫甄选好物啊，你在这里边呢可以。

0: 盯一部分额度啊，还有延绵商家的福利呢，这个闲趣欢享啊，你在这里边呢也可以把它用上。
1: 哎，是的，都有一些这个折扣和惠民的福利在里面。当然很有趣的是什么，就是在这个季节到我们延边来的话呢，你想想啊，这个端午假期的时候啊，这个温度来了延边，大家就一定想吃碗冷面。但是呢，您只要有这样的一张票根的话呢，我们就邀您一分钱吃冷面。
0: 一分钱、啊、
1: 哎，是的，
0: 没听错，一分就一分。
1: 对对对，所有的这个球迷、外地的游客，在咱们延边主场的赛前、赛中、赛后三天，就可以凭借着您的这个票根呢，在云闪付票根专属端口来领取冷面的抵扣券，就实打实真的只收您一分钱啊。
0: 问题我告诉你、不是什么那些没名的苍蝇馆子，我告诉你这冷面在哪儿的啊。延吉的福大楼冷面、恩平冷面馆、申花冷面还有顺吉冷面，这都是在延边州乃至全国都是排在前列的这几个冷面馆子。我跟大家说，你这个你别不信，你不就我们现在回家早市夜市地摊买三个土豆，大娘说2毛2，哎，现在二分钱不要了。你二分钱，我跟你说，你能吃两碗冷面。
1: 是，那重要的提醒啊，是什么呢？就是每轮的主场呢，我们只发放2000张，这个数量是有限的，所以说一定是先领先得。另外呢，就是看球赛、逛延边、吃正宗的一分钱的冷面，就这份专属的一个夏日的福利，还有夏日的快乐，咱不赶紧收下，咱不赶紧领取，咱不赶紧过来享用，
0: 那赶紧把它用了，把它体验到。你回家呀，你来这，你看你来看球。吃喝游娱乐够是吧，然后你花一特别你花了一分钱吃完冷面你回去了。飞扬，我上延吉看球去了
1: 啊。是吗？
0: 完了再问我那个球赛的结果怎么样。我先不跟你说这个。飞扬，你吃过一分钱的正宗延边大冷面吗？
1: 啥正宗大冷面？我倒是
0: 一分钱。
1: 一分钱，你晃谁呢呀？
0: 别的，你订个球票，下回咱俩去啊！我教你怎么用一分钱吃冷面。
1: 所以说呢，在此我们也是诚邀全国各地的球迷观众啊，那欢迎大家呢都能够来我们延边品尝我们这里呢鲜香浓郁的特色美食，打卡我们这里独具特色的风情美景，沉浸式的来体验多彩的民俗文化，选购我们这里呢有特色的延边好物，感受延边的烟火气息，还有我们这里的城市温度。
0: 今天的这个浓情端午魅力延边的特别节目呢，到这儿呢咱们就接近尾声了啊。感谢大家的陪伴、
1: 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把所有电波当中呢电波前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这个游客朋友们，因为今天呢是端午节嘛，所以说呢我们也给大家送上端午的祝福，祝福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端午安康，阖家幸福，万事顺遂，
0: 端午安康。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再会喽。
0: 再会，
1: 拜拜
0: 拜拜。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貌咨询需求的小

0: 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
3: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观策》。
4: 小脑瓜赵壁在双河镇分兵派将，布下天罗地网。哎呀，水寇们果然上了当了。杜宾一看这差价不对，就怀疑祝清明，你究竟是个谁？朱清明一笑，三手大将朱清明，哎呀，你真是卧底，然你算猜对了，咱们有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解不开的仇疙瘩，儿拿命来。朱清明拽出宝剑，杜宾到现在豁出去了，双手擎钩，跟朱清明就斗在一处。别看三手将祝清明有两下子，毕竟年轻缺少经验，双钩大将杜宾那经验丰富，搂钩锁带上下翻飞，两个人打了个旗鼓相当，难分胜负。黄天霸赵壁等人能看热闹吗？黄天霸拉刀直奔刘武和刘六，刘武刘六魂飞魄散呐、啊，心里那么着可够呛啊，最好打一阵，抽个空子跑啊，36计走位上策。正在这时黄天霸过来了，两个人咬碎牙关双战黄天霸，黄天霸一口后背坚持雁翎刀上下翻飞，一个人敌住两人。赵壁一看那哪行啊，各位别卖不了的书该戳到这儿了，给我上上啊。赵壁是直奔段氏弟兄，他们是盗印的贼，能让他跑吗？赵壁把小片刀一晃，耶，好小子，跑不了了。这两个人一瞅，这位这小脑瓜比那鹅蛋大不了两圈，那小片刀比修脚刀也大不多少，就这还能打仗吗？简直气坏了，两个人拉家伙是直奔赵壁。赵壁没说吗？狗掀帘子全指嘴，真打实斗，他这两下子没地方搁呀。赵壁一挥手，周武你们还不给我上来了。周武一晃夹钢双斧加入战团，这下打了混战了。正在这时，就听双河镇四面八方一声炮响，嘣嗒，别让贼匪跑了，冲啊！ 埋伏的官兵。

呐喊一声，从四面八方进行围剿。喽啰兵一看呢，娘哎，看着样下来家伙咱一个也跑不了啊。有那心眼灵活的放下刀枪，往地上一跪，高高举起双手，投降，我投降，投降免死。喽啰兵大部分都投降了，剩下那些死党那后果可想而知，受伤的受伤，丧命的丧命啊。单说杜宾呢，打着打着用眼角的余光这么一看，完了完了，插翅难飞呀、啊！他这脑筋一溜号坏了。就在这顷刻之间，三手大将祝清明冷不丁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拽出袖剑一摁崩簧，嘎巴哧，袖剑是直奔杜宾，正好打到杜宾肩胛窝上的，噗，这一下子深可击骨啊，都扎到骨头上了。杜宾是疼痛难忍，嘡啷啷啷啷，双钩落地，哎呀，他往下一蹲，那意思把袖剑拔出来。朱清明利用这个机会往前一跟步，把宝剑高高举起，你给我宰着吧你。眼都红了，你们想一想，你把他杀了，他是总下大寨主，这玩意儿后果可想而知啊，得留着活口的大人好问案呢、啊、哎，到了现在祝清明顾不得许多了，但是宝剑一摆，还没等下手的功夫，就见外边风是风火是火，冲进一个女人来，干爹不必担惊，我来了。白宝剑是直奔祝清明，朱清明吓了一跳，往后倒退了两步，杜宾捡了条命啊。杜宾回头一看，丫头你怎么来了，我叫你看守大寨啊，你这一来进了龙潭虎穴，快走快走，干爹你对我有救命之恩，有辅导之恩，我焉有不管之理啊。干爹，咱们生在一处死在一处，您在旁边好好休息，看我的。拉宝剑直奔祝清明，宝剑一摆，两个人打了对面了。祝清明就一愣，你可是凤仙，那你是清明哥？哎呀我的妹妹呀，天好，还能打吗？各把宝剑扔在地上，凑到一起是抱头痛哭啊，妹妹我找你找得好苦啊，你怎么管贼匪叫干爹，哎呀一言难尽呐、啊、哥呀，小孩没娘，说起话长，日后有了机会我一仆一解详细跟你介绍，我求你高抬贵手把他饶了吧。怎么杀父母的仇人你还要饶他？哥跟他没有关系，那是刘五刘六干的事儿啊，他还是不错的，没有他我就没有今天，我都能见不得人呐。祝清明一听就明白了，妹子说话里头有话呀，看来杜宾对他不错，估计的话他不能当众求情。可是又一转念，官是官私是私，公私得分明啊，对这种人咱能留情吗？起码得抓个俘虏。妹子，哥现在奉亡命而来，不到抓贼，不能徇私情啊，留他活口可以，必须抓他俘虏，上去把他绑起来。当兵的当差的往上一闯，20多号拿钩杆子把杜宾给搭住，别动别动别动，您胳膊给捆上，因为刚才他中的袖剑的伤啊太厉害了，膀子都抬不起来，想跑跑不了了。杜宾虽然不明白怎么回事，他一看干女儿跟这个人抱头痛哭，兄妹相称，明白了八九了，也没心再打下去了，抓住抓住吧，爱怎么地怎么地吧。与此同时，就听那边有人喊，别让盗宝贼寇跑了。段国良转身想跑，黄天霸蹬出一只金镖，你个宰这么两

0: 腿肚子上，段国良摔倒。段国瑞转身刚想走，赵碧追上来了，在腿肚子上扑就一小片刀，啊，扑通，别动，跟老剑客伸手，你能讨着便宜吗？绑，给绑上了。他们这一绑上，段氏弟兄、刘氏弟兄全都没卖了。书说简短，受伤的受伤是全部被抓了俘虏。这仗打的这个漂亮，从战斗开始到结束没超过20分钟。陈大刀也来了，各位怎么样？行行行，赵碧说你立了大功了，按原计划行事，押着俘虏赶奔阳江三套，把贼窑给我抄了，众位再加一把劲儿。兵分两队，赵碧领伙人配合着陈守备攻进阳江三套。这有看家的，都是老弱病残，一看大势已去，跪倒投降，有的鼻涕眼泪都淌下来了。俺们就为吃口饭呢，走投无路，失身为贼，既然官府来了，我们愿意投诚，给留条活命就行。
1: 行了，降者免死。
0: 金银财宝多年的积蓄乘车往外拉，最后泼上鱼油，一把火把贼窑给烧了，押着俘虏引德胜之兵赶奔江都县。沿路上围观的老百姓多咱见过这个呀，哎呦，太平世界打大仗几百人参加没看过，今天有人亲眼目睹，非常刺激和兴奋。看来这个江都县的县令文官挂五衔儿，手底下有这么多英雄好汉，这官还错得了吗？看来啊，失青天，失青天呐，早晚得升大官呐。人们说什么的都有，消息传到江都县，施大人非常高兴，身穿官服，领着人到外头亲自迎接。头一个过来就是赵碧，小脑瓜紧绷了，
1: 大人，我们凯旋而归。
0: 好好好好，我全听说了，各位辛苦了。
1: 大人不辛苦不辛苦，
0: 把俘虏押到里边。那俘虏也太多了，能有二三百呀、啊、二三百，大部分是喽啰兵，叫他们在院里头周围有军人看着，这个能怎么样？没有人命，没有民愤，问一问遣散回家也就拉倒了，法不责众啊，都给砍头，他可能吗？不可能。大人马上升坐公堂，头一个把总辖大寨主杜斌给带上来了。杜斌这半身子全红了，往堂上一跪，低着头是一语皆无。大人一拍桌子，噔，胆大的贼匪，危害地方，罄竹难书，到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大人甭问了，干我们这行的罪恶滔天，死有余辜，今天被祸遭擒，时也运也命也，大人呐、啊，给我们来个痛快吧，是杀是剐随你的便。
2: 好，
0: 那么你也得把罪行好好交代交代。行，您问吧，问什么我说什么。其实这杜斌呢没做什么大坏事，就是一把手头子，那就不得了啊。在这时候赵碧过来了，伏在大人的耳边嘀咕了一阵，大人呢、啊、请您手下超生吧，这杜斌可不错呀，是祝清明的妹子，救命恩人，现在人家兄妹团聚了。把这个经过讲述了一遍，黄天霸也过来了，大人，王法是死的，执行起来是活的，杜斌虽然有罪，情有可原呢、啊、他也做了点好事，希望大人笔下超生。祝清明，祝奉先，兄妹二人也过来了，跪倒在地，放声痛哭，把身份出身一五一十做了介绍。

0: 是姑娘，把杜宾对待自己的好处也做了详细的介绍。哦，原来如此。杜宾呐、啊，
1: 在。
0: 方才你说对了，按你的所作所为，死有余辜。但是呢，你没把事儿做绝，你从中还做了点好事。要没有你，祝家兄妹难以团聚；要没有你，凤仙也活不到今天。看来你替你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啊！天霸呀，把他的东西给他，放他逃生。呀，大家真都没想到，连杜宾也没想到。杜宾一听，眼泪掉下来了，趴到堂上磕响头：“大人，想当年我误伤人命，走投无路，失身为贼。回忆起来，没少做坏事。您讲话了，可是我呢，也做了点好事。我做的好事，绝不能敌过我的罪恶。今天大人法外施仁，把我给饶了。您放心，我杜宾对天盟誓，从今以后再不做坏事。离开江都县，我找一深山老林学法为僧，在佛前赎罪。今后大人、各位老爷有用我之处，我一定豁出死命且报答恩放之恩。再会。凤仙还想说几句，杜宾连听都不听，头也没回，拿着自己的东西出离县衙，逃之夭夭。那位说他真能改吗？哎，真改了，将来这个人还有用。那是后文书，咱暂且不提。他走了，盗宝贼段家哥俩在这跪着，一问全着了。为什么偷烟？俩人说了，其实没我们的事儿，我们替九皇七珠报仇不成，为了出这口气把烟给偷走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结果一调查一了解，这俩人手上有人命，因此定成死罪，投入死囚牢。刘五刘六罪恶滔天，这俩小子绝不能轻饶。但俩人也挺老实，到了现在不说也不行了，光棍不吃眼前亏，问啥说啥，一五一十全招了，定成死罪，投入死囚牢。那么其他的人分门别类，有的判徒刑，大部分教育一顿，全部释放。外边围观的老百姓都上万，人们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好清官，好清官！”哗，欢声雷动。老百姓最禁不得好，你对他有点好处，他终身难忘，都挂在嘴边上。对时的人奉若神明，对时的人手下这些英雄好汉，个个是称赞不绝。那么这么大的事情，不到三天处理的是干净利落，震动了江都县，震动了扬州府，附近的县里头没有不知道这个事儿的，是奔走相告。同时这个消息传到了北京，靖海侯师郎听过之后满意的点点头，没想到我这残疾的儿子真给老师爷露脸增光了。这一天正好是早朝，参王拜驾之后，百官奏完了本章退下去了，康熙皇帝专门把侍郎给留下了。退到便殿之中，君臣对话，康熙皇帝满面是笑：“侍郎啊，听说你儿子施世伦在江都县干的火呀，哈哈，不少人到京里的投诉住店，把他的所作所为全都描述了。现在北京城提起施世伦施不全，没有不知道的了。你作为爹爹能不高兴吗？陛下，全是陛下知遇之恩，陛下不提携他，他依然是个残疾，还是在家里头待着。陛下您别夸赞他了，让他好好的为

0: 官，好个地方老百姓办点实事。
1: 不不不不不，
0: 他当个县令太委屈他了。传吏部，吏部是管官的，姓田，田的人来了。参王拜驾之后，康熙帝问他，我说王大人呐，现在有好缺没有？像那知府啦、知州啦，有这样好缺吗？回陛下，苏州府缺少个知府，老知府病故了，现在离任，正好想派官呢。陛下您什么意思？好了好了好了，给施世伦补上吧，马上行文通知施世伦，不必进京陛见，直接走马上任，荣任苏州知府。是是，侍郎赶紧跪倒谢恩呐、啊！皇上一挥手，国家就缺少这样的人才，多多益善。希望施世伦将来更能够办好事情，朕一定提拔他做贤官，说不定有一天到京都为京官。多谢陛下。当天散朝，石朗回去兴奋的睡不着，提起笔来给儿子写了封信，600里加急送到江都县。石世伦接着信之后，有爹来的信啊啊！我要升官，不久公事就到了，升官能不高兴吗？但他保密，跟谁也没说。3天以后，吏部派专员宣读旨意，着石世伦荣升苏州知府，望召谢恩，不必进京陛见，在江都县走马上任。谢主隆恩，万岁万岁万万岁。供上圣旨，款待天使官，天使官把北京的情况做了介绍。石大人呐、啊、万岁皇爷非常非常满意呀、啊。人可不能自满，更不能骄傲，愿你好自为之。是是是，下官牢记不忘，一定报答圣上知遇之恩，给一方的老百姓多做实事，多做好事。这就好，这就好。款待完了，京官回去奏报，咱不提。单说施世伦什么时候走啊？新官没来不能走啊。没过10天，新官到了。江都县的新县令姓朱，朱县令一来，施大人做了交接手续之后，率领黄天霸、赵壁、祝清明等等众人起身赶奔苏州府。谁升官不高兴啊？施世伦到了江都县不到2年，就有这么多的成绩，在轿子里头，施大人就想好了，我呀到了苏州府，晃开膀子好好干他一场。这苏州是个肥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除了杭州就是苏州，那是最富庶的地方。我听说案子也是比较多的，这回到那块儿，好好做做这官。在路途上打尖的时候，那么老远呢，当天能到吗？施大人正在品茶，黄天霸进来了。大人您还没歇着呢。天霸，来坐坐坐坐，有事儿？回大人，2件事。什么事儿？哎呀，因为您那事儿太多了，我就自作主张了。祝清明兄妹二人告了假了。哦，走了？是，我呢给竹拦了，他们要想见您，我看您太忙，我就做主了，要找他父母的坟茔和尸骨，回家去祭祖。祭完祖之后，可能把姑娘留下，祝清明还返回来到苏州府去找您。我准了假的。行行行，天霸呀，类似这样的事儿，你就替我做主，办得好。祝清明这个人我很喜欢，希望回来之后给他补个好缺，跟你在一起也能成为你的左膀右臂。是您说的事儿。还有一件什么事儿？我也打算请假。啊，你也请假？天霸，你有什么事儿？哎呀，大人。

0: 人呐，当初我跟您说过，我们占据大龙山恶虎村，四个人八拜结交。我大哥飞天虎贺天宝，二哥普天雕，三哥武天球，我叫黄天霸。因为都有个天字，故此叫小四霸天，这您都知道。我这几个哥哥对我都不错，特别是我大哥贺天宝和我大嫂，那好比我的父母相似。因为我保了大人把他们得罪了，我现在是十分想念。
1: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这是一年中白日最长的月份，蝉声如织，骄阳似火，石榴花开得正艳，端午就这么如约而至。这一天的习俗大多和身体康健有关，系五彩线，挂香包，在房门插艾叶，人们口中是防虫去病，心里却满是对挂念的人无微不至的关爱。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就在这自然时节交替之际，想尽办法利用天时与地利去追求人和。端午最好的祝福给最念的人。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

0: 级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9:30，
3: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4: 师大人荣升苏州知府，这真是天大的喜事儿，官升了三级呀。那说着玩呢，朝里没人，你再清的清官，你得干多少年呢？哎，在这个节骨眼上，黄天霸请假，天霸还挺难过，有一线之路不张这个嘴。他跟师大人说，一呢，我远离故土，我得去祭祭祖，烧几张纸啊，让我爹娘在九泉之下也安心了。另外还有件事，我在大龙山恶虎村长大成人，我几个盟兄盟嫂对我都挺好，由于我保着您了，我们弟兄闹翻了，我是不辞而别。2年来我深感内疚啊，我打算抽个机会看看他们，解释解释。您当初不有这话吗？凡是他们愿意弃暗投明，您双手欢迎，我再去做做工作，实在不行咱做的仁至义尽，我也心安理得了。大人，现在这人手也够，有我赵大哥，有众位英雄好汉，所以呢我才跟您张这个嘴，望大人恩准。天霸呀，你跟我怎么还客气起来了？张嘴大人，闭嘴大人，你忘了咱一个头磕在地上，咱是哥俩呀。兄弟啊，你说的句句在理，哥哥没理由不准假。这样吧，我给你假期一个月，够不？哎呀，用不了，不，一个月，好好歇歇，回到家乡看看父老乡亲，给父母的坟茔赔点土，烧点纸，这是应该的，我双手支持。至于上恶虎村的事儿吧，我多少有点担心呐。哎，你别不爱听，你们这个绿林人沾火就着，两句话不投就动五八抄，你能不能跟你盟兄翻脸？再出了差错怎么办？不会，我下了决心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行了吧？再者一说，我几个盟兄都是通情达理的人，脾气不好归不好，但是很讲道理，这个您尽管放心。那行吧，一言为定，我在苏州等你啊。如果实在赶不回来，晚几天也可以。刚说到这儿，赵碧一推门进来了。大人，兄弟，说什么呢？石大人点点头，赵碧啊，你来的正好，天霸打算请假啊，他跟我透露过这话，

0: 大人的意思准假，给他一个月假期。我赵碧啊，从今以后你担子可重了，天霸不在，全仰仗着你了。哎呦呦，大人你可别这么说话，我徒弟老进步的大功，凡我兄弟不在的时候我多照应点倒是可以。我说兄弟，你回家祭祖，哥哥不拦着，这当着大人的面，你这恶虎村最好别去。我深知这帮人脾气太暴躁了，恨你恨得牙长四指，你说你回去之后倘若落得不愉快，你一个人是不是人单势孤啊？要不要带俩帮手，或者你不去？
1: 不，
0: 赵德，你这不添乱吗？我带人回去打仗去了，我是赔礼劝说去了。哎，再说也用不着我立手立脚的。此事已定，大哥你不要掺和了。赵碧深知黄天霸的脾气，一条道跑得黑，他决定的事情九条牛拉不回来。况且话说到这儿了，大人恩准了。赵碧说行，那兄弟啊，路费够吗？黄天霸脸一红啊，现在什么都不缺，缺钱。那边说他们还缺钱，怎么不缺？大人是清官呢，额外的收入没有，养活这么些人，这钱从哪儿来？他们都属于打工的，官府上没有正式备案，不备案就没有工资。那这些人人吃马喂，钱从哪儿来？老实说，都是施大人掏腰包给补贴，官府再补贴一部分。官府的进项比较多，比如抄出贼赃来了，把它变卖也好，充公也好，变现了银子，拿出一部分补贴大家的生活。所以黄天霸、赵碧等人虽然说不太困难，也不富裕。要有意外的事情，像黄天霸请假回家祭祖看望哥哥，哪不得花钱？能空手去吗？见着父老乡亲多年不见了，能到那块什么也不送吗？需要钱，穷家富路嘛，还得说赵碧想的周到。我说兄弟怎么脸红了？反正也够。施大人一拍脑袋，怪我，还是赵义士比我想的周到啊。天霸不必为难，一会儿我告诉账房，给你支纹银100两，哥哥我送给你的。不，用不了，哥哥，要不你就借我20两，我就够了。赵碧说，你看你这人穷家富路，你就带着吧，你这人手头又大，你带着，你要嫌沉呢，你带50两，给哥哥留50两，最近我手头也有点紧张。哎呀，施大人一笑，这样吧，天霸带100两，给赵碧再补贴20两，不够再张嘴，够了，开个玩笑，我不缺银子，说不缺银子，真支了钱了，他也揣起20两来。黄天霸这才起身，临走之时，众位英雄相送啊！你看黄天霸这个人不开玩笑，一本正经，但是是大家的胆，众人都围着他，他这一走，大伙儿心里觉着空落落的。送了一程又一程，黄天霸说：“回去吧，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再说一个月一晃就到。”我要看看没什么事儿，我提前就回来，咱们到了苏州不见不散。赵碧吩咐手下人给牵了一匹黄骠马，兄弟，这4条腿比你2条腿快当得多啊，驮点东西也是好的，你怎么不骑马呀？我觉着不骑马啊，可是差点，但是有马匹反倒累赘，那累赘什么，走哪儿存哪儿啊，就丢了也没关系。这匹马老实听话，骑着吧啊。这个入套你看见没，银子在入套里头，应用之物，换洗的衣服都在入套里，哥哥都给你准备好了。黄天霸心里热乎乎的，那赵碧那心细如发呀，什么都给你想到了。赵大哥，我不在家我没什么不放心的，你们都比我高明，特别是赵大哥你思路敏捷。

料事周全。我不在之时，特别是服侍大人，千万留神呐、啊！咱得罪的人可是越来越多，万一上任之后有个三长两短，咱没法交代。我想过了，我想过了，兄弟，你就一百个放心。有穆武成，哎，有孙玉堂，有周武，有引龙引虎，哎，大伙儿呗，大伙儿都注点意就有了，你尽管放心。那我可走了，各位，回头见。黄天霸搬安任凳是飞身上马，策马扬鞭，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跟众人辞别。众人保着大人赶奔苏州府上任，咱不说，单说黄天霸心急呀、啊，嫌马慢呢、啊，先上哪儿去？回家，到浙江绍兴府大黄庄，阔别家里多少年了，他心里清楚，这回越走越远，将来什么时候能回来？趁这机会请请假回家，给爹的坟头添点土，烧点纸，以尽儿子之情吧。路上无话，安全到家。父老乡亲听黄天霸回来了，父老携幼前来看望。黄天霸拿出20两银子来请大家吃饭，买了不少纪念品，小孩来了人人都有份。众位，20两啊，在康熙年间那可是钱呢。哎呦，大伙儿一看这个，黄天霸出手大方，都称赞黄天霸有出息，可能是挣了大钱了。第二天，黄天霸率领着众人到了爹的坟营，一见着坟营，黄天霸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了。父亲母亲音容笑貌近在眼前，哎呀，儿不孝啊，连坟营的土我都没给赔呀、啊，这回回来，一来是向父母辞行，二来赔罪来了。黄天霸烧完纸钱往这一跪，是放声痛哭，大家解劝多时，哭完了，黄天霸拿了把新铁锹给父母的坟营赔了点土，而且告诉族长，我不在家，每年清明之时，望求您老人家分心，多给赔点土啊，又给留下5两银子。人家再三不要，说这应尽之责，咱们都这都是一家人。黄天霸说什么不答应，把钱留下了。接下来父老乡亲轮流请客，黄天霸能有心吃吗？但又走不了，盛情难却，在家乡逗留了3天。第4天要走，众人还留，黄天霸说不行，我有公务在身、啊、我愿意在家待着，但是没那个时间。大家全理解，洒泪分别。哎呀，黄天霸离开村子，长出一口气呀、啊，心说何年何月还能回来呀、啊？但是自己发了誓了，就这么灰灰突突回来啊，我不能，我再回来祭祖，我起码也得官儿一下子。现在连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初入宫门，那么将来为国尽忠，万一得个一官半职的，回来烧张纸，脸上也风光啊，乡亲们看着也好看呢、啊。黄天霸胡思乱想，策马扬鞭赶奔大龙山恶虎村。到了大龙山的山脚之下，他把马匹带出，到家乡了，这是我的第二故乡啊，在这生活了多少年呢？我大哥贺天宝等人现在如何呀？我听个黄信说，我

他找一个地方叫方家集，他经常上这溜达来，看野台子戏，看练把式的。这块有十几家点心铺，他这马一拐弯奔方家集，到了街里一看人挺多，没法骑这马，甩凳跳下来，牵着马慢慢往里头走。先找个糕点铺啊，得买八彩礼。这糕点铺还没等找着呢，他就发现这个街口围着一大圈的人，打，往死打，打打，劈棒劈棒劈棒打，越聚人越多，他过不去了。黄天霸心说：“打谁呢？这要是打人的话，这顿拳打脚踢，这人还活得了吗？”他赶紧急走几步，到了近前，站到人后头，敲着脚往里观看。真打人呢，有一条大汉，双手虎抱头，双腿并着，屁股撅得老高，在地上趴着。地上啊，还有几张饼，还有俩包子，都揉搓碎了都。围着二十来人是拳打脚踢，棍棒相加，削到这人身上跟敲鼓差不多，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黄天霸就一皱眉，心说方家集怎么也变了，这些人怎么这么野蛮呢？光天化日，朗朗乾坤，这么多人收拾一个人，不管他多么没理，也不应该这么办呢，打死人不偿命吗？你看黄天霸在官府不到二年，也是满身的官气呀。天霸挤进人群，住手，别打了，打不、哎、有一个人正在这叫号，回头一看进了一个主，二十左右岁，罗帽大氅，非常精神，腰里挎着刀，牵着一匹黄骠马，路套鼓鼓囊囊的。再看这小伙子长得剑眉虎目，通关鼻梁方海口，长得是傲骨英风，声音洪亮啊！一看可能是远道来的，那马身上都是尘土。你看远来的和尚好念经，不敢打了。别打了，别！哎，我壮士，您想管这闲事？不是管闲事，天下人管天下事，你们干什么？他犯什么罪了？这么揍他？他犯了不法之事，应当扭送到官府。你们有什么权利这么打人？我壮士，你说的清楚。我开饭馆的，哎，看着对门没？对门这马家饭馆就是我开的。刚开门，这小子就来了，进门要了八个菜，要大饼，要包子，胡吃海造，吃完之后没钱。我壮士，要都像他这样，我们这饭馆喝西北风啊。哎，我们这是不是庙上施舍东西，我们是讲本图利啊。哎，没钱也行，家趁万贯还有一时不便。我呢就说了他两句，我说刮风下雨你不知道，兜有没有钱你不知道，你这不诚心吗？嘿，我想教训教训他就算了，哪知道他瞪眼就骂人，扬手就打人。你看我腮帮子都肿了，您说我得怎么办？不揍他还等什么呢？这不欺负人吗？这不是，这砸我的饭碗，踢我的炉灶，我这买卖没法干了。大伙说是啊，这完全是真的。哦，难怪。哎，你贵姓？我姓马。马掌柜，你虽然在理，你也不应当这么揍人。你把人打死，你不谈人命官司吗？是不是？你看这个人打的都动不了了，喂，反正在气头上也顾不了许多了。到了现在一住手，众人头脑这一冷却，有点害怕了。真的人命关天呢，你看起哄归起哄，打打，这边动砖头，那边动刀子，噗，躺下一个，当时傻眼。古往今来皆通一理，黄天霸一手牵着马，一手摸摸这个人的鼻子，哎，还有气儿。哎，朋友朋友，这朋友这一说话没把黄天霸乐死，

0: 把黄天霸气死。什么原因呢？这主在地下趴着趴着乐开了，
1: 哼，啥事儿也没有，现在让我吃二斤包都不成问题。
0: 傻子，这么早还惦记包子呢？黄天霸冷笑一声，起来起来，
1: 哎，起来就起来喽。
0: 这一站起来，黄天霸一看比自己高了一头半，这条大汉上逐天下逐地，四方大脸，浓眉阔目，五官长得非常正，大鼻大眼睛大嘴，
1: 哎，
0: 哪儿都大，大到一块儿去了，面线忠厚，但是多少有点缺心眼儿。再看这衣服都造的都开了花了，也就叫衣服就得了，你把裤子提好提好提好，你看这什么屁股都露出了。
1: 他们倒掉，本来这裤子都糟了，他们再一揍还好得了吗？那也不怪我。
0: 我刚才那掌柜的说的是真的吗？人家刚开门你就进屋了，胡吃海造一顿，还没给人家钱，人家要钱一说你，你伸手就打人。
1: 对，他没造谣，说的都是真的。我饿极了，老实说，三天三夜水米没沾唇，饿得俩眼发蓝。
0: 谁让他开饭馆来的？那我进来不吃啊？我吃完了就拉倒呗，还管我要钱？哪来的钱？我穷光棍一个，没钱。我那意思呢，说两句就算了。他骂我呀，他骂我，我不急眼吗？我再给他一个嘴巴。后来我也讲道理，他们人多势众出来打我，我主动趴下了，我说打吧，你们看我值多少钱，打够了算。你看我都没还手，我要还手杀住我，抓住一个把他扔到村子外头去。黄天霸一笑点点头，他说的真不假，那胳膊根儿跟房林差不多少。这条大汉两臂一晃得有800斤的力量，从心往外喜欢他。你尊姓大名？
1: 什么尊姓？我姓孙，我叫孙奇。
0: 哦，孙奇，你们家干嘛的？
1: 干嘛的？到我这边完了，提不起个来了。我爹，哼，我爹行啊，叫孙国泰啊，人送绰号金刀镇武林孙国泰，
0: 在山东济南府开过镖局的，是东路的总镖师。
1: 哎呀呀！
0: 黄天霸想起来，父亲在时经常提这个金刀孙国泰，跟父亲口蒙的把兄弟，东路老镖头，怎么他儿子落得这步田地呀？哎呀，心里的酸楚多时。这是一家人了。我说你叫孙奇
1: 哦？怎么的？
0: 不怎么的，你别瞪眼。我自我介绍介绍啊，我姓黄，我叫黄天霸。
1: 没听说过。
0: 有个人叫黄三太，你听说过
1: 没？哎，等等，
0: 黄三太，
1: 哎，
0: 好像听说过，当过13省总镖局的总镖头。
1: 对呀，
0: 那就是我父亲金镖黄啊。你是黄三太，黄大伯的儿子。
1: 正是。哎呀呀呀，那咱正经没外人了。
0: 行行行，太好了太好了，各位别打了行不行？我遇上朋友了，给我留点面子，等我朋友走了之后，我趴这儿接茬再打。还能打得了吗？众人一听，他谁？黄天霸
1: 哟！
0: 黄天霸太知道了，江都县的帮办呐、啊，焉有不知之理呀、啊？马掌柜的害怕了，哎呀，黄帮办，对不起，不知道他是您朋友，哎呀，多有冒犯，死罪死罪！你看这事儿，哎，不怪你们，不怪你们。你看着没？我这个朋友饿极了，有点发疯，他是无礼在前，你们无礼在后。是吧，主次咱得分清，欠你们多少钱，那算了，还欠啥钱呢？这顿揍我们都补偿不过来，应当我给付饭钱。哎，算了，我说您要不见外的话，咱这么办好不好？千万别生气，让这姓孙的朋友也别恨我们，我们也没有办法。今天我赔礼，摆一桌酒席，值当给二位赔礼了，怎么样？我请客，我做东。黄天霸一摆手，算了，我现在还不饿，您的盛情我领了。

0: 孙奇一听，
1: 不呀，我没吃饱呢呀，正好他赔礼，他摆一桌，我能吃半桌，行了，就这么定了。你看他倒挺实在。
0: 掌柜的点头，好了好了好了，
1: 把马匹接过，众人遣散，进了马家馆，还有个小二楼，把他们二人让到楼上。掌柜的跟伙计嘀咕了半天，干嘛去？伙计去不多时，取了一套新衣服，还包了个包，里边有换洗的衣服，交给马掌柜。马掌柜说：“这是算我包赔的，你看你这衣裳实在难以遮体，官职不雅，你换套新衣服。”
2: 哎，行嘞，行，挨顿揍也值个喽。
1: 新衣服一穿，黄天霸一看，真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

0: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

0: 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

0: 年饭，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这档节目。今天呢，让咱们继续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我一直讲啊，健康长寿呢，它是我们人类永恒的追求。但是现在对于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来说呀，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奢求了。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其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人类健康的最大杀手。但是有一个现象很不好，就是我们面对身上的诸多慢性病啊，很多人都表现得习以为常啊，觉得什么慢性病啊不着急治疗。我想说这种思想是非常的可怕的。我们今天为啥聊这个事儿呢？就这几天呢，有好多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这病啊都多少年了。从一开始没怎么在意，结果随着年龄啊一天天增长，这病啊也跟着越来越大发了。然后就是一顿抱怨啊后悔之类的话。其实作为一名医者啊，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吧，我的内心也真是特别的着急，同时也非常的心疼。要知道这些慢性病啊，它要命的时候那可是一点都不慢。相反他们来的比谁都快。就在我们身边，昨天还说有说有笑的活蹦乱跳的，过了一个晚上人就没了。类似于这种说走就走的人还少吗？我没告诉大家吗？就在咱们国家死亡人口的 85% 以上全是慢性病的惹的祸。当然我理解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都是从穷日子过来的，舍不得花钱检查，舍不得花钱治疗。但老话说得好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其实这句话一点都不假。你拖来拖去，你病情到了这个控制不了的时候，为了保命啊，你老伴儿得叹着气的翻出攒了一辈子的棺材本，儿女得哭着联系中介卖房卖车，把这几十万添给手术台，添给 ICU。 你说咱们当初省那点钱，到最后啊却需要的是全家倾家荡产为咱买单，这样的结局哪个多哪个少，对不对？很多人可能会说了，说李老师，我真到了那一步的话呀，我就不活了。可是你想过没有，有多少卧病在床半身不遂的老病号，真到不想活的地步的时候，咱可能连自个儿不活的能力都没有了。你已经没办法阻止自己的生死了。这样的案例李老师见的太多了。那可都是血淋淋的惨痛的教训。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陕西咸阳的一个李叔。最初他女儿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跟我讲说，李老师啊，我爸爸呀75了。75岁生日那天是在 ICU 里过的，差点都没过去。怎么回事呢？我们本家说这李叔的病啊，其实就是他自个儿拖出来的。他一开始怎么回事，听众朋友们你都猜不着。他这病的年头太长，快30年了。最开始的时候吧，跟咱们大部分患者一样，就是不把这个咳嗽当回事儿，时间长了就有痰了。最初呢是比较黏的白痰，后来变成黄痰，慢慢的就变成了黑痰。等到后期啊，这痰吐不出来，就堵在嗓子眼呼噜呼噜的啊，肺里边呢也是堵得慌，用了很多的化痰止咳的这个药物啊，都吃上了，管一会儿药劲儿一过又不行了。那咱们得过呼吸道疾病的人都知道啊，这些药物

它就是起到一个缓解症状的作用，只能缓解不能治病，那结果自然是越来越重，咳嗽的就没完没了的，而且那嗓子就跟拉风匣似的啊，特别遭罪。等到了这个时候啊，这李叔啊知道光靠自个儿买的那点小药是不行了啊，也知道去医院看了，但是医院的治疗呢也就是帮他维持病情，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好好泛泛，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吧舒服点啊，一到冬天了或者气温突变了又不行了啊。最近这几年呢还憋闷上不来气儿啊，那胸廓啊肿胀的就跟那水桶一样，晚上睡觉都躺不下。没办法的闺女啊就给这个李叔啊就买了一个吸氧机啊，那实在不行的时候再去医院啊，反复就这么折腾。最后一次啊不仅严重了住院了啊， CT 心电图血常规一系列检查之后发现他没有合格的地方了，而且最要命的是什么呢，他这个右心室都肥大了，比正常人大一倍啊，并且它是由这个肺心病引发的肺性脑病。这一次李叔啊真是活遭罪了啊，一度陷入昏迷啊，可以说是一只脚就相当于踏进了鬼门关了。那为了保命呢，医院没招了，给他插管治疗，一根通过口腔插入到咱们这个气管维持李叔的呼吸，另一根通过鼻腔插到胃里边，得给这个流食灌注维持生命，然后大小便呢也不能下床啊，即便说是稍微有一点好转，从 ICU 转入到普通病房了也不敢回家。咱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吗， ICU 一天呢至少得个万八千的，而像李叔这种情况呢更贵了，一两万也是他，这咱说普通老百姓谁能住得起呀，对吧。而且就这么住着也挡不住大夫的诚实提醒，说李叔这种情况啊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很可能就是一口痰没卡出来就憋死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这回啊他住院时间长啊，一晃就3个来月了。闺女呢跟我说，说他父亲瘦得皮包骨了，谁去看呢，除了眨巴一下眼睛稍微点点头，其他的啥也做不了。很多看望他父亲的人呢，从病房出来都直抹眼泪，都感叹呢，这也许就是最后一次来看老李了。李叔的闺女说，为了给李叔治疗啊，从亲戚朋友那儿借来的钱呢，都不老少了，啊，还卖掉了结婚的时候她丈夫给她买的那个黄金首饰。她说，我要是花多少钱欠多少钱，我不心疼。我爸这辈子不容易，钱没了咱还能再挣，但是人没了我就再也没有爸爸了。可眼看着自己老爸一天比一天憔悴啊，他也是心如刀割，压力也是越来越大。不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个时候啊，他闺女得知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并且听我讲啊，说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效力，专门治疗各种老慢病，还有最关键的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这一点对于已经债台高筑的李叔一家绝对是从天而降的福音呢，所以他们就迫不及待的给我们打来电话了，跟我讲述了他父亲的病情。那么以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这老人呢三大生命通道已经严重淤堵了，因为他不能吃不能拉的这种状态呢，就剩一口气在那呼的，什么时候这三大生命通道完全堵死了，他这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迅速恢复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畅通。脾胃是什么，老师给你们讲过，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血脉是营养通道，肝肾是排泄通道，你想健康的活着就得保障这个人体三通。但是是这样啊，虽然我们三代延寿方是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个古方，但是咱们国家几千年来也就出了这么一个药王，对吧，他的医术那是相当了得的。那这个方子从古至今呢也是救人无数，包括我给你们讲过药王孙思邈他自己也是凭借这个配方从一个病秧子

35岁就得病，浑身是病，愣是变成了141岁的活神仙。就这一点上网上咱们一查就知道。再加上呢，我们还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光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了 5.3 个亿。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啊，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了80倍，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吃普通中药80天。但即便如此，我也不敢说百分百有把握，行医之人什么都能说，就是不能说大话。李老师向来都是能治的我就告诉你我能治，不能治的我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告诉你。我那会儿啊，就是这么跟李叔的闺女讲的，我说你父亲能不能好咱得看这个短期他有没有缓解啊。我说你也别多买，先买上一副的给你父亲用上啊。不过不巧的是什么呢，那阵子正好啊赶上他们整个陕西省啊药源都非常紧张，其他城市也是医药难求啊，就是那个陕西凡是我们三代严守方销售的城市都是医药难求。怎么办呢？这可给小李急坏了，毕竟啊救命刻不容缓呢、啊、当时我也是给他想办法到处打电话，最后呢从山西太原调拨了一副药，算是火急火燎的把这个燃眉之急啊给李叔解决了。不得重病大病的人，你永远都不会理解每一副我们三代延寿方对于老慢病患者的重要性有多大，它承载的是一个生命一个家庭。不管怎么说吧，没耽搁李叔的使用，终于是及时的用上了。那么在李叔用药第五天的时候吧，他闺女特别兴奋的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爸有救了。我说你父亲怎么个情况你告诉我。他说他睁开眼睛了，之前呢不是一阵昏迷一会儿一阵醒过来，就是迷迷糊糊这种状态。他说父亲现在呀就是一直都很清醒啊，还呜哩哇啦的跟我说话。我说说什么了，他说呀别再给我插管子了太难受啊，而且他能上来点气儿的要求拔管子啊，说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也太神奇了。我说确实是天大的好事儿，只要老人见效了，说明他各个脏器呀还没有完全衰竭，哎，那咱们就能保住命了，随后日子的治疗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强。事实也正是照着我这话来的。接下来李叔啊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恢复情况来讲，可以说是惊天大逆转。10天以后插管就全都去掉了，那扶着就能坐起来了，呼吸顺畅了不少，这就说明什么，肺脉心脉都在逐渐的畅通。但那会儿他身体还是极其的虚弱，不过好在他知道饿了，我又开始自己要求进食了，尽管那个时候还需要人喂，还稍微有点呛咳，但是比那个鼻丝管插入胃里边那是呛太多了。这就标志着老人家的脾胃已经打通了，那开始恢复他消化吸收的能力了。我没说吗，我们中医讲的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啊，只要自己张罗着能吃点东西，这就是恢复生机的表现。而且大便小便他虽然那个时候还不能自个儿下床，但是他排着没有什么费劲儿的，哎，这就说明什么呢，逐渐的恢复正常的代谢了。等半副药的时候，李叔喉咙里头啊
就不像之前说的那种呼啦呼啦的响。

人的精神状态也完全的好转，慢慢的咳嗽啊，上不来气儿啊，这个情况也都消失了。原本的说话力气啊都没有的李叔也逐渐的能从房间里头啊来回溜达了，记忆力也逐渐的越来越好了。等三副药用下来，这李叔啊是想去哪儿抬腿就走，还能去广场啊公园啊跟那些老头老太太锻炼了，整个人就是能吃能睡，脸色红润。之前去医院探望他的那些老伙计啊都说，哎呦老李啊，你这总算是还阳了，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李叔也是毫不掩饰的跟他们介绍啊，我用的是咱们这个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并且昨天还亲自给我来电话感谢李老师，也感谢从服药以来一直默默关心他的所有工作人员。听得出老人现在的状态是非常好，而类似于这样的医学奇迹，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创造的太多了。但是我们说这个李叔啊算是幸运的，还有多少不幸的可能已经变成了一把骨灰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他这个案例又一次的提醒我们，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你说他这个病情要是早点治也不至于说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医院是干什么的？医院是救命的，千钧一发之际帮助我们先保命。西药是干什么的？是缓解各种慢性病，通过这些方法肯定是行不通的。那慢性病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病，那都是老病根子，你得知道这病根在哪儿。我没说吧，这些慢性病我不管你病灶在哪儿啊，你是心肝脾肺肾啊，你哪儿都好，也不管你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全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淤毒惹的祸。你说你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你的脾胃要是不和，或者说脾胃淤堵了，你吃的东西消化不了，你就吸收不了，利用不上，你就会变成废物扩散到血液当中，而且你的机体免疫力也会下降。那我们的肝肾排泄能力解毒能力要是不行，你毒素还会堆积积累，你血脉必然会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得病。它不光是让你身上某一个部位有病，你可能是一身的病都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凭借着一种药治疗我们这一身的病，就是因为它抓住了病根儿，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老师没说吧，所有的大病重病患者恢复的迹象是什么？就是能吃点东西了，你能吃东西了，你的脾胃才能够给你干活，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同时它才能够提升你的免疫能力。再一个来讲啊，只有你脾胃经通了以后，你这个时候你吃的药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都白费。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我刚才说了，血脉是我们的营养通道，它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它是必须得通。通了之后，你比方说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通了之后它才能够到达你的病灶，才能够给你进行修复。通了之后你才不会有危险，你才会感觉到浑身的轻松，你的生命才会有质量，就像李叔一样，是吧？它不通它能呼吸吗？它不通它胳膊腿能好使吗？是不是这个血脉一定要通啊？那最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这个肝肾我没说嘛，就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我们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防止病毒的侵袭啊。而且你治好病了呀，它才能够稳定和持久。所以说呀，老师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像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再加上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特别大，你没有这个药力怎么从头治到脚，怎么从里治到外？普通中药不行，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用上的患者能深刻的体会到李老师所讲的每一句话，你用上三代延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那就能够康复我们一生的顽疾，就能够改写我们的命运。关键是没有经济包袱，国外一片$8和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绝对的良心药。

0: 我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而且李老师说过，就是一块钱我也不会让你错花啊，你们只要是当地有药，尽管放心去用，效果不好你拿回来，我不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啊，我就实打实的对待我的每一个患者，这句话最实在啊，不治病拿回来，你退药比买药还容易。买药有时候还有困难呢，当地经常会断药，你退药的时候啊，你试试感受一下我们售后是什么样，我怕你舍不得退啊。我们为了是什么？为的是治病。如果它没有确切的疗效，那延寿两个字这个药名能随便给批吗？是随便写的吗？是不是？咱笨方法琢磨就知道了。所以呢，李老师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别把自个儿的病给耽误了就好。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谢谢您，我是咱们发酵中药咱在验收方一个最大受益者的
0: 啊啊啊，
3: 李老师啊，我能够听到你这个节目，应该说这是我的福分，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0: 啊。过奖了，过奖了。啊，不过能够从您的这个情绪里边能感受得到，之前咱这个病情是挺严重的，是吧？
3: 哎呀，那简直太严重了！您不知道我当时吧，心脏病到啥程度了？
0: 嗯，
3: 这个左心室肥大，哎，就是在家吧，你说啥活不干的情况下，那气儿吧都喘不上来，
0: 啊，
3: 憋得难受，哎呀，憋得严重的时候吧，这不行就得弃氧。实在不行就得上医院打点点滴，到最后呢，这腿吧还浮肿了，一个一个坑啊。大夫吧说我这种情况已经到了心衰了。那个时候吧，在医院到那去以后也是吸氧，
0: 嗯，
3: 哎，也就是缓解缓解，咱这么说吧。完了以后呢，就去了吸完氧了，哎，待着一段，你就回去告诉我，回家去休养休养吧，调理调理。
0: 嗯，
3: 哎，有的时候回来以后稍微好一点，过一段时间不行了，这又犯了。
0: 嗯，
3: 完了到医院吧，还是老一套，时间长了也不行。哎呀，就这么的，这拖了再拖，这不后来就越来越严重了。到什么程度严重的时候，到时候走不了
0: 啊。
3: 哎呀，这个就可以说我那个时候吧，就一点信心都没有了，觉得我这个病吧没救了。哎呀，就是说等到，哎呀，就是。
0: 没盼头了是吧？
3: 哎呀，你要说这句话，我认为是恰当好处的。确实没盼头，心里没缝。
0: 嗯嗯嗯。
3: 哎呦，真的就觉得好像要等死的那种感觉似的。
0: 嗯嗯。
3: 哎呀，你说那个滋味真的，你一般人没有体会。然后吧，我就是上网查了查，哎呀，说这个心衰患者呀，活过五年的不到50%。
0: 对。
3: 哎呦。我这一想，你说这不就自己进入倒计时了吗？当时就跟您这么说，特别绝望。但是吧，当我听到您讲之后吧，哎，我就，哎呀，我就是啥呢？买咱这个药的时候，应该。

0: 奔着咱这个验兽来的。哎，
1: 嗯，
0: 真的真的，我就跟你这么说，你看看发售中药三代验兽方，我真的就奔这个验兽来的。
1: 嗯，
0: 就像您说的，要没这个功效，那国家也不能批这个名字呀。
1: 对，
0: 而且还是正规的国药，不像那什么保健品啥的，你说对不对？
1: 没错，咱们是正经八百的国药 OTC 的药品。
0: 关键是啥呢？这一片吧，才一块钱，
1: 嗯，
0: 谁都能用得起。哎呀，这要是，也不管咋的，我当时就那么想的，我也要试一试，就抱着这个心态。
1: 对，
0: 哎，那说，嗯，
1: 其实老师也说过啊，就是你们花的是小钱儿，但是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
0: 嗯、
1: 重病、难治之症。咱们这一块钱一片怎么来的呢？这是李老师献出了配方和技术，咱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你国外买多少钱我不管，我只一个要求，咱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咱得顾着咱国内的老百姓，顾着一些穷困的患者。你价格高了，那有些患者望而止步了啊，如果说国家没有这个好药，你甭管说有钱没钱的，得了这个病咱就认命了。
0: 可是呗。
1: 啊，谁让我得这个该死的病了啊，是我不想得病，但是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呢啊，有好药没钱治，老百姓看着希望够不着，慢慢的等死，那是最煎熬的。
0: 是的。
1: 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不公平。在治病这条路上应该是人人平等，有钱的能看病，没钱的也能看得起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家也不富裕啊，我太了解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人的那种无助的感觉了。所以说李老师这辈子最骄傲的地方就是我把三代延寿方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这款国药，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咱们老百姓觉得它好了，同时我愿意，我也有能力去尝试这一块钱一片，大家都能用得起，对吧？您用上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就够用上以后。
0: 李老师，我跟您这么说哈，
1: 嗯，
0: 我这么好记得非常清楚，我用上也就是两三天左右的时候吧，
1: 嗯，
0: 你说打的，我就感觉到这胸口就不像以前那么憋得慌了
1: 啊，
0: 尤其是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感觉就更明显，因为啥呢？它能平躺的了，那以前平躺的上不来气儿，再一个是啥呢？上下通了，大便正常了，
1: 啊、好。
0: 要是以前吧，排便呢，哎呀，那可遭老罪了，那不是说排便，那是遭罪呀、啊。哎，完了，有的时候吧，还是咋的呢？不是便秘，就是腹泻
1: 啊。
0: 哎，你不像正常人，人家腹泻就腹泻，便秘就便秘。我那个时候呢，就是不是腹泻就便秘。
1: 嗯。
0: 哎呀，真是吧，没几天就那时候上厕所，可担心了，可受怕了。哎呀，你说说。现在吧就挺好了，你说用啥的，没几天的功夫，我就觉得吧上厕所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
1: 嗯嗯，
0: 哎，就感觉到挺顺畅的了，而且也成型了，香蕉片上下也通气了，吃点东西吧胃也不胀了，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脑袋吧也不迷糊了，就感到清亮多了，确实挺好。
1: 你这吃的香了，排的畅了啊，血脉呢它也就逐渐的畅通了，
0: 嗯，
1: 脾胃好了以后啊，咱们这个脾脏呢能够给咱们生成这更多的气血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嘛，啊，人吃五谷杂粮就得靠这个脾胃把它运化转化成气血啊，你只有说脾胃好了，我们才能有源源不断的养料供给到我们的身上，而这个脑细胞得到养料之后啊，自然咱们头就不发闷了，头脑就清醒了，而且你心脏得到养料之后，咱也不用担心突发危险了。
0: 是呗。哎呀，确实是这样，李老师，你看这一副药的时候吧，我这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哎，你说咋的呢？我自己测了一下子，没超过135，低压呢都没超过85。
1: 哎，这个非常好，这非常好。
0: 是呗？哎呀，您说的话确实是这样。之前嘛，我最好的时候，那时候还吃个药呢，那高压都没低过150啊。哎呀，那低压有的时候还是100还110那样的。哎呀，关键是啥呢？那个时候吧，我这个腿，哎，那就是浮肿，一按一个坑。
1: 嗯。
0: 哎，这一副药下了以后，哎，这肿还消了，腿也不那么疼了，走道感觉有劲了，能迈开步了，哎，喘气儿啊，说话呀，哎，你就感觉到挺均匀的了，
1: 你看，
0: 哎，有底气了那种感觉。
1: 哎，咱们说衰竭的这个。

0: 心脏就开始逐渐的逆转了，哎，开始恢复它的动力和活力了。
1: 是是，真相吧，我就跟您这么说，就感觉到越来越轻松了。
0: 嗯，
1: 哎，真的就是有那种感觉，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哎，我就觉得吧，这个发酵中药真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好药，这个药特别特别适合我，真的太神奇了。
0: 其实咱们患有任何疾病的患者呀，老师都跟大家讲啊，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你就看看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这个效果都非常的明确啊，而且都跟你一样是一天比一天好。
1: 是对对对，李老师啊，你真说的是这么回事，确实是这样。你看我这三个药用下来之后，我就感觉到吧，人呢好像年轻了十多岁似的，身上啊感觉也轻松了。哎，上下吧也通气儿了。
0: 嗯，
1: 哎，你就听我跟您这交流说话的底气都比以前足多了，你说。
0: 确实啊，从我们现在交流这个过程来讲的话，听得出来确实不错啊，精神非常好啊。
1: 是是，我就琢磨，哎，别说是五年了啊，我现在这个状态呀，再活上二十年，我看都不够我活的。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1: 今年69了，
0: 哎呀，69岁，那那你就70也不多啊！你再过20年，咱才90，你现在呀，百岁老人多的是啊，对吧？
1: 那倒是，我这也是这么想的。哎呦，应该说没啥问题，我现在特别有信心。
0: 嗯，
1: 我就是啥呢？盼着长期吃了，完了健健康康的，舒舒服服的，哎呀，好好的多活这几年。
0: 没错，
1: 比啥都强。
0: 对对对，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健康长寿，他们俩一定要捆绑啊！我们这个岁数说图啥呀？啥也不想了，就是能够健健康康的啊，多见几辈人。哎，但是老师建议你啊，常吃延寿方这个事儿啊，把这个事儿放一放。首先，第一点，从治病的角度来说，你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之后就可以停药了。你要是不放心呢，咱们可以到医院里头吧，去做个全面检查，用精密的仪器检测啊，来验证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效果。但是我回过头来说，为什么我不建议大伙长时间吃呢？不是说长时间吃不行，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吃嘛嘛香，二通血脉让咱们这个血脉里边淤堵的地方都给你打通啊，你看看我们这心脏啊给你救活了，脑袋也清亮了，胳膊腿也灵活了，身上也有劲儿。这就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那再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还通了我们的肝肾，肝肾强大之后，这人真的就是百毒不侵啊！你像有的人大吃二喝，能吃能喝的，但是人家不得病啊，身体倍儿好。什么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讲都是肝肾功能强大，解毒代谢能力好了，能吃能消化啊！你看你现在是吃的香，排的畅，血液也干净，血脉也畅通，以后咱即便是说这药不吃了，那但是生活当中稍微注意点，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有一个乐观的心态啊，咱也就健健康康的，就根本不需要去长时间吃这个延寿方，明白了吧？
1: 我好好
0: 嗯，
1: 哎呀，我那我就借您的吉言了，李老师，托您的福。
0: 好的，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用了快1副药了。哎呦，用1副药真的让我看到了希望啊。我记得当时我家孩子给我买回来的时候啊，哎呦，我还埋怨了他，我说他又瞎花钱哈。
0: 嗯嗯，
3: 他说他们单位的有一个同事的妈妈啊，他也是吃这个药治好了一身的毛病，而且说1片才1块钱，我闺女啊就给我买了这1副药，让我也试试。哎呦，当时我就想着哈，哎呦，说什么呢，是吧，药已经买回来了，那就试试呗，吃吃呗。结果这一试呀，没想到那个效果它是真的好啊。
0: 哎，就没有让咱失望是吧？
3: 没有没有，我也是自打吃了这个药以后啊，

0: 就开始啊天天听您的这个节目，所以呢我也想麻烦李老师啊，您给我看看啊，我后边还需要吃多少能把我身上都给治好喽。
1: 您是怎么个情况，您详细的跟我说一说。
0: 哎，李老师，我类风湿这个病啊，哎我真是遭罪呀、啊、没有咱们这个三代油成方之前，我就感觉那个身上的每一块骨头啊，就感觉像绑了一个钢管钢筋那样贴在身上。
1: 嗯，
0: 尤其是早晨啊，那就感觉僵得特别厉害，动都动不了啊，连穿衣服都穿不上，那个手啊给人的感觉硬的就像一个钢管钢筋一样。
1: 嗯，
0: 而且这身上的骨头啊，它是这里一会儿这疼一会儿那疼，你说还有这个腿啊，右边那个腿还滑膜炎，哎呦我那个膝盖哟肿得老高老高了，它肿得这疼的哟打个弯都打不了，真遭罪呀、啊、你说要是疼得实在受不了了，我赶紧得去医院呢，吃点那个止疼药顶一顶。
1: 嗯，
0: 哎呦这不行啊，这一种药不行，那赶紧又去换另一种，一片不行吃两片，两片不行再加量、嗯、哎呦就这么吃来吃去啊，慢慢的把这个胃都吃的也不好了。哎李老师怎么说呢，那些日子呀我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吧我都不知道自己儿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不想那些苦日子是怎么一天一天的过来的呀。
1: 听你刚刚所说的确实挺痛苦的，其实咱们很多患者跟我讲说得这个病啊就是痛不欲生啊，日日熬夜夜磨，所以说你告诉我啊，咱们已经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你说了我用上之后啊感觉很庆幸。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咱是真正能给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啊。你刚才说是已经快一副药了是吧？
0: 对，一副药都快用完了。
1: 那你现在沉浆是不是肯定没有了？
0: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我陈江没有了？那还真没有了。
1: 嗯，
0: 就是早上起床啊，不像以前身上就是感觉手梆硬啊，就是好像被束缚的感觉。现在不梆硬了，没有那种束缚的感觉了。
1: 哎，梆硬的情况没有了，这就少遭了很多罪了，对吧？
0: 对对对，而且就是我自己都看得到啊，这个手指头变化也挺大，以前那个手指头那个一个一个的小关节都变了形，你说握个筷子呀拿个碗呢都费劲，虽然现在看着啊那个变形没怎么还原，
1: 嗯，
0: 但是它比以前厉害多了，它手指头一个一个的能动了呀，关键是不疼了。
1: 嗯，
0: 感觉这浑身就是热热乎乎的，我就是估计的就是你讲的那个就是通了哈，人体三通了。
1: 嗯，
0: 就像老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1: 非常准确啊！老师不白讲，这个道理大伙都懂了。啊、
0: 嗯，
1: 你那个滑膜炎怎么样？
0: 滑膜炎，我刚才不说了吗？之前那个膝盖呀、啊，肿得跟个馒头似的呀。
1: 嗯。
0: 不过最近它真的是一天一天的消肿了啊！它肿了之后，它就不疼了呀，你走道你就敢回弯了呀，敢得劲儿了呀。
1: 嗯。
0: 而且还带着吃饭都好了。看到东西啊你有那种想吃的那种想法啊，而且就是吃了之后觉得嗲嗲的，吃的挺可有味儿了啊，不得不说这发酵中药它真是好，我现在还挺后悔的啊，后悔咱们这个药啊，
1: 嗯
0: 啊我知道的晚了啊、嗯、如果早知道姑娘早没回来我早好了。
1: 对，你看咱们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哈、啊、没别的好法啊，你去找西医治就是止疼药啊，你中医大概其也是这样，它有一个治疗方向，但是它药力不够，它发挥不了作用。所以说很多患者呢说用100次药你也碰不到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以为这病就这样了。啊，然后用到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一旦见到效果就开始后悔自己遇到晚了。啊、
0: 对对对。
1: 咱们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0: 嗯。
1: 其实吧，类风湿的这个病啊在这个软骨和滑膜这儿啊，它病根在哪儿呢，表现是这儿啊，病根在脾胃，在肝肾，还有就是我们的血脉。
0: 血脉。
1: 哎，因为我之前提到过，我说这个脾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免疫力低下了，我们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啊，那同时呢肝主筋，肾主骨，肝肾不足必然会引发筋骨失养。这样一来的话，你血液必然就不通。继而呢就形成了骨痹之症。啊，在西医中呢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就叫骨痹之症，血脉不通了。 所以说这个病啊，它比较复杂，它不好治疗啊。西药呢缓解，而且副作用还挺大的啊。普通的中药刚刚讲了，药力不够，治骨不透骨，必然会反复啊。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性多肽，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它能够达到透骨治疗啊，尤其就是风湿克星的这个西仙草，它是人世间唯一占全了人类的五觉，包括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啊，它是无孔不入、无缝不钻的，它这个透骨能力特别强。所以说呢，不仅能够靶向的进入到咱们这个病灶，而且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那我们最终所有的骨病患者，不管是风湿骨病还是退行性骨病，我们都能够达到骨正筋柔、气血自流这么一个状态。但是话说回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那咱们要想完全康复不留后患，以李老师的临床经验来讲，你后面还需要再来两副。咱中间别断了药，因为完全康复之后咱就不怕凉，不怕变天，不怕晚上疼，它也不疼了。但是没有康复之前，这药你必须得接上溜，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咱们当地有没有。这回呢也体验到效果了，也不用一副药一副药的用了，你直接就订购上两副就行了啊。
1: 哎，好嘞，李老师，你这说的呀，我心里有个福啊，我可开心了，太好了，第两副，第两副。
0: 嗯，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啊，是我。
3: 啊，你好，你好，李老师。
0: 嗯，
3: 哎呀，可通算话了。是这样的，这不我姐吃你们这个三代野兽方吗？
0: 嗯，
3: 吃了两副，哎，乳房上的结节下去了。
0: 嗯，
3: 而且脂肪肝还有高血压都好了。你不知道啊，可把我姐给高兴会了。我姐还跟我说，这个药啊，一片可以溃解，她说让我也赶紧吃上。但是我俩的情况不一样，我就想麻烦您给我看一看，我这个情况吃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0: 您是什么病情？您说一下。
3: 我是糖尿病
0: 啊。
3: 这不我姐俩都胖嘛，但是我姐血糖不高，我就不行了。我现在是特别犯愁的，就是这个血糖。因为我知道啊，这并发症特别厉害，因为我现在就并发症也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厉害了。
0: 嗯，糖尿病带病的时间越长啊，身上的并发症肯定就越来越多啊。
3: 对，
0: 你目前都有哪些并发症，哪些症状的表现？
3: 主要是浑身没劲儿，皮肤痒，痒得睡不着觉啊。你说挠得轻了吧不解痒，挠得重了吧身上一道道那血淋淋的那种划痕，
0: 嗯，
3: 还后来还流黄水，
0: 就不爱愈合是吧？
3: 哎，是是是，哎呀，用过什么药膏啊、药水啊、吃的消炎的都用了，反正就是不爱好。这不最近有一年多了一点嘛，这个眼睛看东西老觉得眼前有雾，就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
0: 嗯嗯嗯，就有白内障了这是。
3: 是啊。嗯，这不我姐早就跟我说咱们这个药了嘛，但是我就想着说我跟她的情况不一样，我说我估计我这个糖尿病就不好治。但是前几天嘛，我发现我那个大脚趾也发黑了，我这见到不少人，因为我这个阳痿的截肢嘛，所以我就心里边更紧张更害怕了。
0: 嗯，
3: 我老伴说是我别自己吓自己，哎呀，我说是这个病不在你身上，你不知道这个害怕。
0: 嗯，
3: 所以这几天这个胰岛素我又加了两个单位，以前扎的是36，而且这几天扎成38。
0: 哎呦，
3: 我就害怕这个血糖越来越严重了嘛。我说这个眼睛这个脚要是出啥问题，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怎么活呢，你说。
0: 嗯，
3: 可我也知道靠胰岛素不行啊，所以我就想着说打个电话问问李老师，你我要是能用啊，我就想赶紧换换这个方子。
0: 嗯，你为什么就说这个，即便是你姐姐告诉你说三代延寿方效果特别好，但你迟迟没有来电话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在我们很多的人的心目中啊，固有的思想就认为这糖尿病治不好了，就认为糖尿病是个不死的癌症啊，你能好但我不一定能好啊，因为两个人的病情不一样。但是老师告诉你啊，糖尿病不是治不好，而是西医它没有办法给我们治好啊。我们中医认为糖尿病是什么病，它其实说白了就是脾的病啊，脾脏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同时这个脾呀、啊、我说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你脾要是不好的话，你免疫力就会下降，就容易啊遭受到细菌病毒的侵袭。

0: 我们为什么会皮肤瘙痒啊？为什么不爱愈合？为什么溃烂呢？就是因为细菌入侵了。什么眼睛痒啊，鼻子痒啊，嘴痒啊，尿道痒啊，哎，另外呢，糖尿病还跟什么有关呢？跟代谢有关啊。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而我们这肝能解毒，肾能排毒，所以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啊，你肝肾功能低下了，解毒代谢能力就变差了，就会加剧伤口不爱愈合。而且随着我们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越发的粘稠，你血脉自然就会出现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开始出现了并发症。啊。
1: 哦。
0: 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最容易出现什么？心脑血管病啊，末梢神经炎呐、啊，啊，这个脚啊发黑呀、啊、坏疽呀、啊，啊，还有就是眼底微循环障碍、眼病啊。哎，分别攻击我们这个大血管、小血管、微小血管。所以说糖尿病说白了，一个是脾，一个是肝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血脉，恰恰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1: 对，
0: 哎，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我们出现糖尿病及其合并症。那要想治疗，我们只需要把三大生命通道给它打通了就可以啊。那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目前就只有咱们的三代延寿方。所以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啊，这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药劲儿相当的大。基本上呢，咱们用上个几天之内啊，你这血糖往下走了。一个礼拜十多天这个期间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血糖基本就平稳了。一副药以后，你就完全不用依赖于什么降糖药或者胰岛素了，而且不需要特别忌口。那么我们说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多说三副药啊，不光能够真正的治愈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还能够彻底的阻断所有的并发症。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你姐姐都好了，你就不用担心，好好配合治疗就行啊。
1: 好好好，那我听您的李老师，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就行，我还是那句话，一片一块钱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另外老师说了，一块钱我也不让咱大伙错花。你要是说把这药啊您请回去之后了，你说我用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你不满意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所以说呢，大家伙放心就行啊，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你所在地区要药源紧张的话呢，咱们得抓紧定上啊，不然的话得往后拖，你这边再犹犹豫豫的，哎，没有药不定了，你这病可就耽误了。病在你身上，药在我这儿，我的药能治你的病，但是你如果不积极，你的病好不了，我的药就给别人治病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好，那就这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今天打电话呢，主要是先感谢你的。
0: 嗯。
3: 哎呀，感谢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所有工作人员。我这个病啊今天能好成这样啊，真是多亏你们了。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不用特意来感谢。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啊。你现在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3: 我现在啊这个用了快两副药了。感觉身体啊可强多了，比过去。这每天下午呀吃完饭呢还能去楼下这小公园啊转悠转悠。在转的时候啊，这个有好多邻居啊看到我呀真是都惊呆了。我吃的什么啥灵丹妙药啊，我就告诉他我用的可不是一般的药，就这个是发酵中药，这一片能顶普通药80片呢。
0: 哎。那你当时是怎么个病情，你跟我讲一下。
3: 我当时就是脑梗留下了这个后遗症。
0: 多久了？
3: 哎呀，都快4年了。哎呀，虽然说没瘫痪在床上吧，但是生活也不能够自理了。这胳膊吧都在胸前呢，跟跨栏一样。这个腿啊也不行，在地上拖拉着。哎呀，走路啊一分钟啊能挪那么一步。哎呀，还流口水。哎呀，怎么说呢，有时候看着就跟自己就跟个傻子一样。这医院吧也跑了不知多少家，中医也看了不少，这个针灸啊什么的也扎了多少回。哎呀，没有一个这个像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效果这么好的。其实呀说实话呀，我都以为自己啊这辈子我说就完了。不过呀多亏了。

0: 咱们这个三大烟售行啊，谁曾想啊，这个一块钱一片的药呀、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
0: 说怪不得在国外啊，一片五六十还抢着买呢，效果是这么好啊！
1: 治病的药啊，这不差说钱多钱少，但是在咱们国内来讲的话呢，有钱人你别说一块钱、一百块钱一片他也能买，但你没钱的老百姓的话呢？你别一百块钱了啊，你三五十块钱的话大家就望而却步了，就吃不起了。对吧，有多少人说了算了，那我等死吧，我治不起我怎么办呢？哎，你这样就不行。所以李老师想尽一切办法都得把这个药价给大家伙压下来，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啊，用得起用得上，好药才能发挥出好疗效。啊，你现在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我吃了有三四天时间了，
1: 嗯，
0: 我这个大便呢就通了
1: 啊，
0: 哎呀，拉排出来呀，那这油乎乎的大便，哎呀，之前呢那真是好几天呢才能排一次，
1: 嗯，
0: 而且这个大便好了之后吧，感觉这个浑身呢也比较轻松了
1: 啊，
0: 感觉舒服了，这个手脚啊也越来越热乎了，吃了不到一副药的时候吧，我自己啊就感觉这个胳膊啊这个腿啊都能有一点劲儿了，
1: 嗯嗯。
0: 哎呀，这真的看到希望了，我说这一感觉这是一天比一天强。
1: 嗯。
0: 这老伴儿啊天天也陪着我锻炼。还这个练一下摔胳膊啊，抬胳膊一块。
1: 嗯嗯嗯。就是加上辅助锻炼呢，这个恢复的效果会更好更快。到现在是一共用多少三代延寿方了？是两副了是吧？
0: 啊，对对对，这不两副药用下来吧，现在这个走路比以前呢感觉更强了。
1: 啊啊。
0: 这个脚啊这个腿也能够抬起来了。你看要是出门了怎么说呢，还是还得拄个棍儿，反正就是慢一点。
1: 慢慢来吧，别着急啊，毕竟咱们这都是后遗症好几年的时间了。
0: 嗯，是是。再一个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行了？
1: 你说话一点问题都没有。就如果单从说话上来讲的话，根本想象不到曾经是一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啊，这个非常好啊。还有一个就是你现在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0: 现在血压吧也正常了，也特别稳定，
1: 嗯，
0: 基本上都不超过140，低压85那样。
1: 嗯嗯嗯。
0: 李老师啊，你看我这是不是就这个不能再犯病了？
1: 没错，我跟你讲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脑梗后遗症的话，咱们是三管齐下，一来给你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了以后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当中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派上用场了，因为脾胃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脑梗就是脑细胞缺血缺氧啊，那脾胃呢就给它造粮食的啊。你看我们现在的第一步给你通脾胃，然后第二步干什么呢？通血脉。血脉打通以后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药物精华呢就能给你送过去了啊，就能给你修复脑细胞，同时呢让你脏腑协调好，你现在这个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肢体和语言，就是因为血脉畅通了。那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肝脏是解毒的，肾脏呢是给咱们过滤血液的，血液干净了啊，你还能反弹吗？还能复发吗？是不是就不会了？
0: 嗯，
1: 哎，所以说呢，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再有一副药，我们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来生活了。啊，可能多少会稍微慢一点，但什么都不受影响。
0: 哦，那你说的意思是我再用一副药，我这个拐呀也都能丢掉了，是吧？
1: 没错。那所以说咱们再接再厉，不着急啊，着急不差这一副药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订购了啊。
0: 行行，好的好的。
1: 嗯，
0: 我就去他打他外电话。
1: 好，
0: 谢谢您了，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2: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

0: 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荫，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将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香。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2: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1: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2: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2: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2: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3: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6: 北京时间11:30，
1: 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

0: 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

0: 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九美清尊共。这是一年中白日最长的月份，蝉声如织，骄阳似火，石榴花开得正艳。端午就这么如约而至，这一天的习俗大多和身体康健有关，系五彩线，挂香包，在房门插艾叶。人们口中是防虫去病，心里却满是对挂念的人无微不至的关爱。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就在这自然时节交替之际，想尽办法利用天时与地利去追求人和。端午，最好的祝福给最念的人。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6: 那是
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5: 老歌回忆录，
7: 老歌回忆录，问候到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个你。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大家来分享旧时光里的那些旋律，来聊聊音乐背后的心情。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音乐小主题。
4: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7: 今天说到戚美珍呢，我想可能很多朋友听到这个名字一时之间不能反应过来，那个是谁呀？戚美珍是什么人呢？所以今天呢，想跟大家说一说她一个最最为大家所知的身份，可能就是苗侨伟的妻子了。而戚美珍呢，最开始呢是参加香港无线电视艺员培训班，主持欢乐今宵节目，到了1982年主演了时装神话喜剧飞跃18层，这是她的处女作。她真正的在这个无线闯出了一些名头呢，是1984年版本的笑傲江湖，在里面饰演岳灵珊。说到这个版本的笑傲江湖呢，其实是这个周润发好像是为数不多啊，是不是仅有的一部古装扮相的作品啊？反正很多人都看到这个周润发发哥版的《笑傲江湖》，然后感叹说，哎呀，发哥你真的不太适合古装诶。所以你看周润发后来啊很少去接拍这个古装剧的作品，而这一部《笑傲江湖》呢也没有96年后来 TVB 的新的版本的《笑傲江湖》吕颂贤那个版本来的知名度那么高。但是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这一部《笑傲江湖》还是给大家留下了挺深刻的印象的。戚美珍在里面饰演的角色呢甚至抢过了这个女主角的风头。我们来回顾几部当年的给我们留下印象深刻的电视剧吧，听听里面的这个主题曲。比方说1984年版本的《笑傲江湖》，它的主题歌呢有两位这个大咖，对，当年的大咖叶振棠、叶丽仪一起演唱的同名主题曲《笑傲江湖》。

齐美珍呢参加了很多 TVB 的这个著名电视剧里面的客串或者是主演，比方说刚刚说到这个1984年周润发陈秀珠版本的《笑傲江湖》，然后1985年吕良伟、谢贤、曾江、赵雅芝主演的武侠剧《雪山飞狐》里面齐美珍也有出演，接着呢1987年苗侨伟、刘青云、曾华倩版本的《书剑恩仇录》里面也有他的身影。1988年呢他客串出演了梁朝伟、李美贤主演的《绝代双骄》。《绝代双骄》呢也是 TVB 十大全球收视率最高的剧集之一啊。接着齐美珍就没有再跟 TVB 来续约了，只是呢到各个地方去接戏。就在1988年的时候他到台湾参演了一部电视剧叫做《情义无价》。这部电视剧呢是齐美珍唯一参演的台湾剧集，而这部《情义无价》当年真的是红遍了两岸三地啊。台湾电视剧的代表作之一《情义无价》真的是黄金的组合、钻石的剧情还有出色的演绎。很多朋友之前也跟我在聊过往的那些印象深刻的电视剧的时候聊到这部作品，真的是宝岛电视史上的传奇啊。当年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歌也是皆知向闻，朗朗上口。这部电视剧《情义无价》成功的捧出了不少新人，除了这个寇世勋之外，张晨光啊、齐美珍啊都是因为这一部剧打入内地市场的。特别是对于张晨光来说，后来的台湾言情剧基本就是他的天下了。当然今天我们在说到的是齐美珍，由齐美珍说到当年那几部让我们印象深刻的电视剧。那么《情义无价》当中的主题曲由玲玲演唱的，一首呢是同名主题曲叫做《情义无价》，还有一首呢我相对来说个人更加的偏好、更加喜欢一点，节奏轻快活泼，玲玲像风一样。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回顾几部经典电视剧。前面说到了这个84版的《笑傲江湖》，然后说到了88年的一部电视剧叫做《情义无价》，戚美珍呢在里面都有出演。但是说到这个戚美珍最引人注目的身份应该就是苗侨伟的妻子。他们其实在这个戚美珍刚刚出道的第一部处女作里面呢就有合作，后来陆陆续续的有了非常多的合作的机会，两个人呢也是日久生情。然后呢戚美珍在92年的时候就选择退出了娱乐圈，回家呢安心去做好太太。当然有关于戚美珍她身上呢还有一些很多人的指责，为什么呢？就是说到这个当年翁美玲的死，翁美玲的自杀，有人说是跟戚美珍有关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年其实苗侨伟和汤镇业因为经常在一起拍戏嘛，所以大家关系都非常的好。比方说当时他们这个暗地里偷偷谈恋爱的时候呢，都是经常这个一起行动的啊。就像当年戚美珍和苗侨伟他们的恋情被记者发现，就是因为有一次汤镇业和苗侨伟呢拍完戏一起回到香港，然后呢翁美玲就和戚美珍一起去机场接他们，接各自的爱人，接各自的男朋友。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4: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4: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凝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

0: 就容易伏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
1: 老歌回忆录，旧时光里的那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心情，来度过接下来这美好的。来自于张国荣 Monica。
5: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0: 姜文的这首《莫妮卡》实际上是翻唱了一首日文歌啊。不过呢，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哥哥的这个版本。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但是不变的是我们心目当中对老歌的那一些情怀。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像雾像雨又像风，这首歌来自于梁艳玲。梁艳玲呢，在1992年的时候，把芬兰歌手Kira 的一首歌叫做《你眼里的悲伤》翻唱成这首《像雾像雨又像风》。而93年的央视春晚上呢，他还来演唱了这首歌。那么听这一首歌的原因呢，是想跟大家提一提，这首歌的同名电视剧，在2000年的时候，赵宝刚导演了这一部电视剧《像雾像雨又像风》，里面的主演呢是陈坤。对，实际上绕来绕去，今天想跟大家在时光杂志这样一个音乐小主题里面说到了是陈坤，因为今天是陈坤的生日。说到陈坤，最近引爆他的话题应该是电影《寻龙诀》吧，跟电影一起火起来的还有电影里面陈坤的那句台词叫让我们把纯洁的革命友谊再升华一下。寻龙诀上映之前，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鬼吹灯的粉丝对陈坤表示质疑，觉得他演不出胡八一的霸气还有那个操劲儿。但是定妆照一出来，鬼吹灯的作者天下霸唱看到都惊。

0: 呼，真是闪瞎了我的那什么什么眼呢、啊、陈坤演的真是太好了，我给他打120分。电影里面呢，陈坤真的是骑马打架分金定穴，一身正宗的摸金粉儿。最重要的是这个39岁的男人刮掉胡子放下刘海，演起18岁居然是毫无违和感。所以你看看时间都在他的身上留下了什么，好像从陈坤出道开始给大众的印象就是忧郁而新鲜的花美男。他的出道的第一支作品是国歌，演出里面文艺而青春的音乐家聂耳选择他的导演吴子牛说是看中了陈坤身上有那种上世纪30年代人的气息、热血和朝气。实际上呢，陈坤他的家庭生活、儿童的经历其实还挺不幸的。他小的时候呢，父母离异，跟外公外婆住在乡下，11岁的时候被接回来，跟着母亲、继父还有同母异父的弟弟住在一个只有13平方米大的房子里面，没有朋友，家里又不富裕，所以陈坤呢一直都是很自卑。而且因为家境贫困嘛，他就敏感而早熟，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半工半读，在酒吧里当服务生。后来呢酒吧里的人发现，诶，他的歌声还蛮漂亮的，所以呢就成为酒吧的驻唱。也因为这一段歌唱的经历啊，陈坤被他的恩师王媚妍赏识，在老师的推荐之下，他在19岁那年考入了著名的东方歌舞团。后来呢阴差阳错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成为了大名鼎鼎的96级明星班的一员，就是跟赵薇他们成为了同学。不过虽然这个生活经历挺辛苦的，但是陈坤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很幸运的。比方说他大三的时候就出演主角，接拍了国歌，从此踏上了坦荡星途。在电视剧《永不瞑目》的选角当中，他输给了陆毅，但是却被赵宝刚早早预定了下一部电视剧《像雾像雨又像风》，并且找来孙红雷啊、廖凡啊给他做配角。而陈子坤这个专门为陈坤量身定做的角色也不负众望，让陈坤一举成名，成为当时大众眼中的英俊小生。像他在拍这个《像雾像雨又像风》的时候，还被这个赵宝刚导演刺激啊，说他只能演这种小修表匠什么的少爷，他演不了。结果呢，陈坤一转身就拍了让他声名大噪的金粉世家，把一个和他本身性格身世大相径庭的纨绔子弟金燕西塑造的饱满又鲜活。这部电视剧成了当年央视的收视冠军，陈坤一下子成了人尽皆知的七少爷。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 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5: 北京时间12:30，
6: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7: 老歌回忆录继续为你直播，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那个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继续来听那些男生男歌手的作品，穿越回到20-30年前，让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回到原来。这首歌曲，蔡国权，《不装饰你的梦》。

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不装饰你的梦》，是在1987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曲，演唱者和作曲者呢是蔡国权，香港的歌手。那其实可能很多的朋友对于蔡国权的话更为熟知的是他另外的一首歌，叫做《顺流逆流》。也因为这样的一些歌曲，蔡国权在香港乃至内地是家喻户晓。那是香港乐坛的一个鼎盛的时期，是一个制造神话的时期。而蔡国权呢，当然也是以他的实力为当时的乐坛添加了重重的一笔。我们从这首歌曲当中可以听出来，蔡国权其实他演唱的那些歌曲，或者说是他创作的歌曲，是比较古典和婉转的。也许只有他可以把歌曲做成一首首的诗，也只有他才可以把歌曲酿成一杯杯的酒。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台湾歌手的歌曲，同样也是能够深入人心的，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老歌回忆录。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说无心插柳柳成荫，其实这样的事情呢，在歌坛上也是并不鲜见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的童安格的这首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最早的时候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童安格写给裘海正唱的，出现在裘海正1987年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然后当时这张专辑的名字哦，刚刚好也正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但是最终呢，童安格还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他自己把自己的这首歌曲唱红了。当然这样的一首歌

歌曲对于流行乐坛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每个人都会从这首歌曲当中找到亮点，产生共鸣。接下来这首歌曲，我相信对你的共鸣会更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

伏法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时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回忆录。听到的歌来自于翁倩玉，日本长大，然后呢在日本和台湾两地同时发展的翁倩玉，我们最熟悉她的歌应该是正大综艺的主题歌《爱的奉献》吧。翁倩玉呢普通话不太标准，每一次听她唱歌有一些咬字和发音，我总觉得特别特别的可爱。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她的《风儿多可爱》。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前面呢跟大家分享到了说这个要抓住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因为歌里唱说如今才是唯一。然后就突然想到前两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到啊，有个朋友花高价买了一个特别贵的包，可是呢他就是舍不得用，就放在家里面。或者呢就是有一些人就买了特别贵的衣服，就觉得哎呀穿出去哪儿哪儿都不自在，你看吃饭要当心啊，对吧，不要磨到了呀，就觉得人好像被这一些奢侈品呢反而给束缚住了。然后呢就聊到啊，其实呢我们有的时候去买东西啊，不仅仅要去看性价比的。毒舌王尔德他说过，说一个愤世嫉俗的人知道所有东西的价格，却不知道任何东西的价值。那这个价值绝对不是性价比里的性能，不是说啊它能使用多长时间呢、啊、耐用性怎么样，使用寿命怎么样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我们去买一样东西应该源自我们内心的喜爱，这件物品对于自己的独特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一点其实超过了物品本身的价值。比方说，哎，同样我们去买杯子喝水，一个最简单普通的水杯就可以满足使用需求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去买其他更好看的、更贵的杯子呢？因为一个有设计感和精美手绘图案的水杯，它售价高出很多倍，它的使用价值包括寿命差别不大，但是呢它凝结了设计师的审美和劳动，会让用它的人心情愉悦啊。买奢侈品或者买一些特别贵的东西其实也是这样的，给自己买一款可能别人看来性价比比较低的东西，拥有它也许更多拥有的是一种对自己生活态度的展示和认可。所以呢也是突然想到了跟朋友聊天呢，想跟大家来探讨一种生活的观念吧。的确过度的追求物质容易让我们变成物质的奴隶。

0: 力，但是呢，过度的追求性价比也很容易让我们忘记美，忘记热爱。我觉得时刻不应该忘记，就是物质一定是为人去服务的。好啦，这个扯得有点远了啊，回到音乐上面来。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一个现场版本，我个人很喜欢的梁静茹和周华健，他们是同门师兄妹。这个版本的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原唱呢是1988年的周华健，小虫词曲包办。我们来听听梁静茹和周华健他们的现场搭配版。
1: 在音乐的路上呢，就有很多新的尝试啦，譬如说一步一步，除了唱情歌，也认识很多很多很棒的音乐人，也在歌坛上面呢唱到很多很棒的一些创作人的歌。那在这里要谢谢所有的好创作、好作品还有好机会。那接下来呢，就是要唱的这首歌，这个我的师兄，我非常开心，就是从他身上学到好多好多，不管是音乐上面，或者是待人处事，或者是在舞台表演方面，他都给我很多很多的指导。我要先来唱一首他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北京时间13点整，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这档节目。今天呢，让咱们继续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我一直讲啊，健康长寿呢，它是我们人类永恒的追求。但是现在对于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来说呀，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奢求了。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其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人类健康的最大杀手。那但是有一个现象很不好，就是我们面对身上的诸多慢性病啊，很多人都表现得习以为常。啊，觉得什么慢性病啊不着急治疗。我想说这种思想是非常的可怕的。啊，我们今天为啥聊这个事儿呢？就这几天呢，有好多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这病啊都多少

4年了。啊，从一开始没怎么在意，结果随着年龄啊一天天增长，这病啊也跟着越来越大发了。啊，然后就是一顿抱怨啊后悔之类的话。其实作为一名医者啊，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吧，我的内心也真是特别的着急，同时也非常的心疼。要知道这些慢性病啊，它要命的时候那可是一点都不慢。啊，相反他们来的比谁都快。就在我们身边，昨天还说有说有笑的活蹦乱跳的，过了一个晚上人就没了啊！类似于这种说走就走的人还少吗？我没告诉大家吗，就在咱们国家死亡人口的 85% 以上全是慢性病的惹的祸。当然我理解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都是从穷日子过来的，舍不得花钱检查，哎，舍不得花钱治疗。但老话说得好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其实这句话一点都不假。你拖来拖去，你病情到了这个控制不了的时候，为了保命了啊，你老伴儿得叹着气的翻出攒了一辈子的棺材本，儿女得哭着联系中介卖房卖车，把这几十万添给手术台，添给 ICU。 你说咱们当初省那点钱，到最后啊却需要的是全家倾家荡产为咱买单，这样的结局哪个多哪个少，对不对？很多人可能会说了，说李老师，我真到了那一步的话呀，我就不活了。可是你想过没有，有多少卧病在床半身不遂的老病号，真到不想活的地步的时候，咱可能连自个儿不活的能力都没有了，你已经没办法阻止自己的生死了。这样的案例李老师见的太多了，那可都是血淋淋的惨痛的教训。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陕西咸阳的一个李叔，最初他女儿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跟我讲说，李老师啊，我爸爸呀75了，75岁生日那天是在 ICU 里过的，差点都没过去。怎么回事呢？我们本家说这李叔的病啊，其实就是他自个儿拖出来的。打他一开始怎么回事，听众朋友们你都猜不着，他这病的年头太长，快30年了。最开始的时候吧，跟咱们大部分患者一样，就是不把这个咳嗽当回事儿，时间长了就有痰了。最初呢是比较黏的白痰，后来变成黄痰，慢慢的就变成了黑痰。等到后期啊，这痰吐不出来，哎，就堵在嗓子眼呼噜呼噜的啊，肺里边呢也是堵得慌。用了很多的化痰止咳的这个药物啊，都吃上了，管一会儿药劲儿一过又不行了。那咱们得过呼吸道疾病的人都知道啊，这些药物啊它就是起到一个缓解症状的作用，只能缓解不能治病，那结果自然是越来越重，咳嗽的就没完没了的，而且那嗓子啊就跟拉风匣似的啊，特别遭罪。等到了这个时候吧，这李叔我知道光靠自个儿买的那点小药是不行了，也知道去医院看了，但是医院的治疗呢也就是帮他维持病情，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好好泛泛，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吧舒服点啊，一到冬天了或者气温突变了又不行了啊。最近这几年呢还憋闷上不来气儿啊，那胸廓啊肿胀的就跟那水桶一样，晚上睡觉都躺不下。没办法的闺女啊就给这个李叔啊就买了一个吸氧机啊，那实在不行的时候再去医院啊，反复就这么折腾。最后一次啊不仅严重了住院了啊， CT 心电图血常规一系列检查之后发现他没有合格的地方了，而且最要命的是什么呢，他这个右心室都肥大了，比正常人大一倍啊，并且他是由这个肺心病引发的肺性脑病。这一次李叔啊真是活遭罪了啊，一度陷入昏迷啊，可以说是一只脚就相当于踏进了鬼门关了。那为了保命呢，医院没招了，给他插管治疗，一根通过口腔插入到咱们这个气管维持李叔的呼吸，另一根通过鼻腔插到胃里边，
得给这个流食灌注，维持生命。

然后大小便呢也不能下床啊，即便说是稍微有一点好转，从 ICU 转入到普通病房了，也不敢回家。咱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吗？ ICU 一天呢至少得个万八千的，而像李叔这种情况呢更贵了，一两万也是他。这咱说普通老百姓谁能住得起呀、啊？对吧？而且就这么住着也挡不住大夫的诚实提醒，说李叔这种情况啊，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很可能就是一口痰没卡出来就憋死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这回啊他住院时间长啊，一晃就三个来月了。闺女呢跟我说，说他父亲瘦得皮包骨了，谁去看呢？除了眨巴一下眼睛稍微点点头，其他的啥也做不了。很多看望他父亲的人呢，从病房出来都直抹眼泪，都感叹呢，这也许就是最后一次来看老李了。李叔的闺女说，为了给李叔治疗啊，从亲戚朋友那儿借来的钱呢都不老少了啊，还卖掉了结婚的时候她丈夫给她买的那个黄金首饰。她说，我要是花多少钱欠多少钱我不心疼，我爸这辈子不容易，钱没了咱还能再挣，但是人没了我就再也没有爸爸了。可眼看着自己老爸一天比一天憔悴啊，她也是心如刀割，压力也是越来越大。不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个时候啊，她闺女得知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并且听我讲啊，说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效力，专门治疗各种老慢病，还有最关键的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这一点对于已经债台高筑的李叔一家绝对是从天而降的福音呢。所以他们就迫不及待的给我们打来电话了，跟我讲述了他父亲的病情。那么以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这老人呢三大生命通道已经严重淤堵了，因为他不能吃不能拉的这种状态呢，就剩一口气在那呼的，什么时候这三大生命通道完全堵死了，他这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迅速恢复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畅通。脾胃是什么？老师给你们讲过，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血脉是营养通道，肝肾是排泄通道。你想健康的活着就得保障这个人体三通。但是是这样啊，虽然我们三代延寿方是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个古方，但是咱们国家几千年来也就出了这么一个药王，对吧？他的医术那是相当了得的。那这个方子从古至今呢也是救人无数，包括我给你们讲过药王孙思邈他自己也是凭借这个配方，从一个病秧子35岁就得病，浑身是病，愣是变成了141岁的活神仙。就这点上网上咱们一查就知道。再加上呢我们还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光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了 5.3 亿。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啊，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了80倍，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吃普通中药80天。但即便如此我也不敢说100%有把握，行医之人什么都能说，就是不能说大话。李老师向来都是能治的我就告诉你我能治，不能治的我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告诉你。我那会儿啊就是这么跟李叔的闺女讲的，我说你

父亲能不能好，咱得看这个短期他有没有缓解啊。我说你也别多买，先买上一副的给你父亲用上啊。不过不巧的是什么呢，那阵子正好啊赶上他们整个陕西省啊药源都非常紧张，其他城市也是医药难求啊，就是那个陕西凡是我们三代严守方销售的城市都是医药难求，怎么办呢？这可给小李急坏了，毕竟啊救命刻不容缓呢、啊。当时我也是给他想办法，到处打电话，最后呢从山西太原调拨了一副药，算是火急火燎的把这个燃眉之急啊给李叔解决了。不得重病大病的人，你永远都不会理解每一副我们三代延寿方对于老慢病患者的重要性有多大，它承载的是一个生命，一个家庭。不管怎么说吧，没耽搁李叔的使用，终于是及时的用上了。那么在李叔用药第五天的时候吧，他闺女特别兴奋的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爸有救了。我说你父亲怎么个情况你告诉我。他说他睁开眼睛了，之前呢不是一阵昏迷，一会儿一阵醒过来，就是迷迷糊糊这种状态。他说父亲现在呀就是一直都很清醒啊，还呜哩哇啦的跟我说话。我说说什么了，他说呀别再给我插管子了，太难受啊，而且他能上来点气儿的，要求拔管子啊，说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也太神奇了。我说确实是天大的好事，只要老人见效了，说明他各个脏器呀还没有完全衰竭，哎，那咱们就能保住命了。随后日子的治疗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强，事实也正是照着我这话来的。接下来李叔啊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恢复情况来讲，可以说是惊天大逆转。十天以后插管就全都去掉了，啊扶着就能坐起来了，呼吸顺畅了不少，这就说明什么，肺脉心脉都在逐渐的畅通。但那会儿他身体还是极其的虚弱，不过好在他知道饿了，然后开始自己要求进食了。尽管那个时候还需要人喂，还稍微有点呛咳，但是比那个鼻丝管插入胃里边那是呛太多了。这就标志着老人家的脾胃已经打通了，那开始恢复他消化吸收的能力了。我没说吗？我们中医讲的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那只要自己张罗着能吃点东西，这就是恢复生机的表现。而且大便小便他虽然那个时候还不能自个儿下床，但是他排着没有什么费劲儿的，哎，这就说明什么呢，逐渐的恢复正常的代谢了。等半副药的时候，李叔喉咙里头啊就不像之前说的那种呼啦呼啦的响了，人的精神状态也完全的好转，慢慢的咳嗽啊上不来气儿啊这个情况也都消失了。原本的说话力气啊都没有的李叔也逐渐的能从房间里头啊来回溜达了，记忆力也逐渐的越来越好了。等三副药用下来，这李叔啊是想去哪儿抬腿就走，还能去广场啊公园啊跟那些老头老太太锻炼了，整个人就是能吃能睡，脸色红润。之前去医院探望他的那些老伙计啊都说，哎呦老李啊你这总算是还阳了，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李叔也是毫不掩饰的跟他们介绍啊，我用的是咱们这个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并且昨天还亲自给我来电话感谢李老师，也感谢从服药以来一直默默关心他的所有工作人员。听得出老人现在的状态是非常好，而类似于这样的医学奇迹，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创造的太多了。但是我们说这个李叔啊算是幸运的，还有多少不幸的可能已经变成了一把骨灰了，是不是？所以说他这个案例又一次的提醒我们，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你说他这个病情要是早点治也不至于说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医院是干什么的，医院是救命的，千钧一发之际帮助我们先保命。西药是干什么的，是缓解各种慢性病，通过这些方法肯定是行不通的。那慢性病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病，那都是老病根子，你得知道这病根在哪儿。我没说吧，
这些慢性病我不管你病灶在哪儿啊，你是心肝脾肺肾哪，你哪儿都好。

0: 也不管你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全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淤毒惹的祸。你说你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你的脾胃要是不和，或者说脾胃淤堵了，你吃的东西消化不了，你就吸收不了，利用不上，你就会变成废物扩散到血液当中，而且你的机体免疫力也会下降。那我们的肝肾排泄能力解毒能力要是不行，你毒素还会堆积积累，你血脉必然会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得病。它不光是让你身上某一个部位有病，你可能是一身的病都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凭借着一种药治疗我们这一身的病，就是因为它抓住了病根儿。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老师没说吧，所有的大病重病患者恢复的迹象是什么，就是能吃点东西了。你能吃东西了，你的脾胃才能够给你干活，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同时它才能够提升你的免疫能力。再一个来讲啊，只有你脾胃经通了以后，你这个时候你吃的药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都白费。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我刚才说了，血脉是我们的营养通道，它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它是必须得通。通了之后，你比方说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通了之后它才能够到达你的病灶，才能够给你进行修复。通了之后你才不会有危险，你才会感觉到浑身的轻松，你的生命才会有质量，就像李叔一样是吧。他不通他能呼吸吗？他不通他胳膊腿能好使吗？是不是这个血脉一定要通啊？那最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这个肝肾我没说吗，就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我们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防止病毒的侵袭啊，而且你治好病了呀，它才能够稳定和持久。所以说呀，老师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像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再加上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特别大，你没有这个药力怎么从头治到脚，怎么从里治到外，普通中药不行，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用上的患者能深刻的体会到李老师所讲的每一句话。你用上三代延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那就能够康复我们一生的顽疾，就能够改写我们的命运。关键是没有经济包袱，国外一片$8和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绝对的良心药。我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而且李老师说过，就是1块钱我也不会让你错花啊，你们只要是当地有药，尽管放心去用，效果不好你拿回来，我不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啊，我就实打实的对待我的每一个患者，这句话最实在啊，不治病拿回来，你退药比买药还容易。买药有时候还有困难呢，当地经常会断药，你退药的时候啊，你试试感受一下我们售后是什么样，我怕你舍不得退啊。我们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治病。如果它没有确切的疗效，那延寿两个字这个药名能随便给批吗？是随便写的吗？是不是？咱笨方法琢磨就知道了。所以呢，李老师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别把自个儿的病给耽误了就好。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 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谢谢您，我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个最大受益者了。李老师啊，我能够听到您这个节目，应该说这是我的福分，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了。
0: 过奖了，过奖了。啊，不过能够从您的这个情绪里边能感受得到，之前咱这个病情是挺严重的，是吧？
3: 哎呀，那简直太严重了！您不知道我当时吧，心脏病到啥程度了？这个左心室肥大，哎，就是在家吧，你说啥活不干的情况下，那气儿吧都喘不上来，憋得难受。哎呀，憋得严重的时候吧，这不行就得弃氧。实在不行就得上医院打点点滴，到最后呢，这腿吧还浮肿了，一个一个坑啊。大夫吧说我这种情况已经到了心衰了。那个时候吧，在医院到那去以后也是吸氧，哎，也就是缓解缓解，咱这么说吧。完了以后呢，就去了吸完氧了，哎，待着一段你就回去告诉我，回家去休养休养吧，调理调理。哎，有的时候回来以后稍微好一点，过一段时间不行了，这又犯了。完了到医院吧，还是老一套，时间长了也不行。哎呀，就这么的，这拖了再拖，这不后来就越来越严重了。到什么程度严重的时候，到时候走不了
0: 啊。
3: 哎呀，你看，就可以说我那个时候吧，就一点信心都没有了，觉得我这个病吧没救了。哎呀，就是说等到，哎呀，就是。
0: 没盼头了是吧？
3: 哎呀，你要说这句话，我认为是恰当好处的。确实没盼头，心里没缝。哎呦，真的就其实好像要等死的那种感觉似的。哎呀，你说那个滋味真的，你一般人没有体会。然后吧，我就是上网查了查，哎呀，说这个心衰患者呀，活过五年的不到50%。
0: 对。
3: 哎呦。我这一想，你说这不就自己进入倒计时了吗？当时就跟您这么说，特别绝望。但是吧，当我听到您讲之后吧，哎，我就，哎呀，我就是啥呢？买咱这个药的时候，应该说就奔着咱这个延寿来的。哎，真的真的，我就跟你这么说，你看看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真的就奔这个延寿来的。就像您说的，要没这个功效，那国家也不能批这个名字呀。
0: 对，
3: 而且还是正规的国药，不像那什么保健品啥的，你说对不对？
0: 没错，咱们是正经八百的国药 OTC 的药品。
3: 关键是啥呢？这一片吧才1块钱，
0: 嗯，
3: 谁都能用得起。哎呀，这要是也不管咋的，我当时就那么想的，我要试一试，就抱着这个心态。
0: 对，
3: 那时候
0: 其实老师也说过啊，就是你们花的是小钱儿，但是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重病、难治之症。咱们这一块钱一片怎么来的呢？这是李老师献出了配方和技术，咱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你国外买多少钱我不管，我只一个要求，咱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咱得顾着咱国内的老百姓，顾着一些穷困的患者。你价格高了，那有些患者望而止步了啊，如果说国家没有这个好药，你甭管说有钱没钱的，得了这个病咱就认命了。
3: 可是呗。
0: 啊，谁让我得这个该死的病了啊，是我不想得病，但是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呢？啊，有好药没钱治，老百姓看着希望够不着，慢慢的等死，那是最煎熬的。
3: 是的，是的。
0: 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不公平。在治病这条路上应该是人人平等，有钱的能看病，没钱的也能看得起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家也不富裕啊，我太了解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人。

0: 的那种无助的感觉了。所以说李老师这辈子最骄傲的地方就是我把三代延寿方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这款国药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咱们老百姓觉得它好了，同时我愿意我也有能力去尝试这一块钱一片大家都能用得起，对吧？您用上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就够用上以后。
1: 李老师我跟您这么说哈，我这么记得非常清楚，我用上也就是两三天左右的时候吧，你说打的我就感觉到这胸口就不像以前那么憋得慌了
0: 啊，
1: 尤其是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感觉就更明显，因为啥呢，它能平躺的了，那以前平躺的上不来气儿，再一个是啥呢，上下通了，大便正常了、
0: 啊、好，
1: 要是以前吧排便呢，哎呀那可遭老罪了，那不是说排便，那是遭罪呀、啊！哎，完了，有的时候吧，还是咋的呢？不是便秘，就是腹泻
0: 啊！
1: 哎，你不像正常人，人家腹泻就腹泻，便秘就便秘。我那个时候呢，真是不是腹泻就便秘。
0: 嗯，
1: 哎呀，真是吧，没几天，那时候上厕所可担心了，可受怕了。哎呀，你说说，现在吧就挺好了。你说用啥呢？没几天的功夫。我就觉得吧，上厕所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儿了。
0: 嗯嗯。
1: 哎，就感觉到挺顺畅的了，而且也成型了，香蕉便上下也通气了，吃点东西吧，胃也不胀了，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脑袋吧也不迷糊了，就感到清亮多了，确实挺好。
0: 你这吃的香了，排的畅了，啊，血脉呢，它也就逐渐的畅通了。
1: 嗯、
0: 啊，脾胃好了以后啊，咱们这个脾脏呢，能够给咱们生成这更多的气血。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嘛，啊，人吃五谷杂粮就得靠这个脾胃把它运化转化成气血，啊，你只有说脾胃好了，我们才能有源源不断的养料供给到我们的身上，而这个脑细胞得到养料之后啊，自然咱们头就不发闷了，头脑就清醒了，而且你心脏得到养料之后，咱也不用担心突发危险了。
1: 是呗，哎呀，确实是这样，李老师，你看这一服药的时候吧，我这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哎，你说咋的呢，我自己测了一下子没超过 135, 低压呢都没超过 85。
0: 哎，这个非常好，这非常好。
1: 是的，哎呀，您说的话确实是这样。之前嘛我最好的时候那时候还吃个药呢，那那高压都没低过150啊。哎呀，那低压有的时候还是100还110那样的。哎呀，关键是啥呢，那个时候吧我这个腿哎，那就是浮肿，一按一个坑。
0: 嗯，
1: 哎，这一副药下了以后，哎，这肿还消了，腿也不那么疼了，走道感觉有劲了，能迈开步了，哎，喘气儿啊，说话呀，哎，你就感觉到挺均匀的了，
0: 你看，
1: 哎，有底气了那种感觉。
0: 哎，咱们说衰竭的这个心脏是开始逐渐的逆转了，哎，开始恢复它的动力和活力了。
1: 是是。真相吧，我就跟您这么说，就感觉到越来越轻松了。
0: 嗯，
1: 哎，真的就是有那种感觉，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哎，我就觉得吧，这个发酵中药真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好药，这个药特别特别适合我，真的太神奇了。
0: 其实咱们患有任何疾病的患者呀，老师都跟大家讲啊，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你就看看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这个效果都非常的明确啊，而且都跟你一样是一天比一天好。
1: 是是是是是，李老师啊，你真说的是这么回事，确实是这样。你看我这三副药用下来之后，我就感觉到吧，人呢好像年轻了十多岁似的，身上啊感觉也轻松了。哎，上下吧也通气儿了。
0: 嗯，
1: 哎，你就听我跟您这交流说话的底气都比以前足多了，你说。
0: 确实啊，从我们现在交流这个过程来讲的话，听得出来确实不错啊，精神非常好啊。
1: 是是，我就琢磨，哎，别说是5年了啊，我现在这个状态呀，再活上20年，我看都不够我活的。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1: 今年69了，
0: 哎，69岁，那那你就70也不多啊！你再过20年，咱才90，你现在呀，百岁老人多的是啊，对吧？
1: 那倒是，我的也是这么想的。哎呦，应该说没啥问题，我现在特别有信心。
0: 嗯，
1: 我就是咋的，盼着长期吃了，完了健健康康的，舒舒服服的，哎呀，好好的多活这几年。

0: 没错，
1: 比啥都强。
0: 对对对，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健康长寿，他们俩一定要捆绑。啊，我们这个岁数说图啥呀？啥也不想了，就是能够健健康康的啊，多见几辈人。哎，但是老师建议你啊，常吃延寿方这个事儿啊，把这个事儿放一放。首先第一点，从治病的角度来说，你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之后就可以停药了。你要是不放心呢，咱们可以到医院里头吧，去做个全面检查，用精密的仪器检测啊，来验证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效果。但是我回过头来说，为什么我不建议大伙长时间吃呢？不是说长时间吃不行，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吃慢慢香，二通血脉让咱们这个血脉里边淤堵的地方都给你打通啊！你看看我们这心脏啊，给你救活了，脑袋也清亮了，胳膊腿也灵活了，身上也有劲儿，这就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那再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还通了我们的肝肾，肝肾强大之后，这人真的就是百毒不侵啊！你像有的人大吃二喝，能吃能喝的，但是人家不得病啊，身体倍儿好。什么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讲都是肝肾功能强大，解毒代谢能力好了，能吃能消化啊！你看你现在是吃的香，排的畅，血液也干净，血脉也畅通，以后咱即便是说这药不吃了，那但是生活当中稍微注意点，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有一个乐观的心态啊，咱也就健健康康的，就根本不需要去长时间吃这个延寿方，明白了吧？
1: 我好好，
0: 嗯，
1: 哎呀，我那我就借您的吉言了，李老师，托您的福。
0: 好的，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用了快1副药了。哎呦，用1副药真的让我看到了希望啊！我记得当时哦，我家孩子给我买回来的时候啊，哎呦，我还埋怨了他，我说他又瞎花钱哈。
0: 嗯嗯。
3: 他说他们单位的有一个同事的妈妈啊，他也是吃这个药治好了一身的毛病，而且说一片才1块钱，我闺女啊就给我买了这1副药，让我也试试。哎呦，当时我就想着哈，哎呦，说什么呢？是吧？药已经买回来了，那就试试呗，吃吃呗。结果这一试呀，没想到那个效果它是真的好啊。
0: 哎，就没有让咱失望是吧？
3: 没有没有，我也是自打吃了这个药以后啊，我就开始啊天天听您的这个节目，所以呢我也想麻烦李老师啊，您给我看看啊，我后边还需要吃多少能把我身上都给治好喽。
0: 您是怎么个情况，您详细的跟我说一说。
3: 哎，李老师，我类风湿这个病呐、啊，哎，我真是遭罪呀、啊！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我就感觉那个身上的每一块骨头啊，就感觉像绑了一个钢管、钢筋那样贴在身上。
0: 嗯。
3: 尤其是早晨呐、啊，那就感觉僵得特别厉害，动都动不了啊，连穿衣服都穿不上。那个手啊，给人的感觉硬的就像一个钢管钢筋一样，
0: 嗯，
3: 而且这身上的骨头啊，它是这里一会儿这疼一会儿那疼，你说还有这个腿啊，右边那个腿还滑膜炎，哎呦，我这个膝盖哟肿得老高老高了，它肿了就疼的哟，打个弯都打不了，真遭罪呀！你说要是疼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赶紧得去医院呢，吃点那个止疼药顶一顶，
0: 嗯，
3: 哎呦，这不行啊，这一种药不行，那赶紧又去换另一种，一片不行吃2片，2片不行再加量、嗯、哎呦，就这么吃来吃去啊，慢慢的把这个胃都吃的也不好了。哎，李老师怎么说呢，那些日子呀我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吧，我都不知道自己儿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不想那些苦日子是怎么一天一天的过来的呀。
0: 听你刚刚所说的确实挺痛苦的，其实咱们很多患者跟我讲说，得这个病啊就是痛不欲生啊，日日熬夜夜磨，所以说你告诉我啊，咱们

0: 经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你说了我用上之后啊感觉很庆幸。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咱是真正能给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啊，你刚才说是已经快一副药了是吧？
1: 对，一副药都快用完了。
0: 那你现在陈浆是不是肯定没有了？
1: 对，你怎么知道我陈浆没有了？那还真没有了。
0: 嗯，
1: 就是早上起床啊，不像以前身上就是感觉手梆硬啊，就是好像被束缚的感觉。现在不梆硬了，没有那种束缚的感觉了。
0: 哎，梆硬的情况没有了，这就少遭了很多罪了，对吧？
1: 对对对，而且就是我自己都看得到啊，这个手指头变化也挺大。以前那个手指头那个一个一个的小关节都变得形，你说握个筷子呀拿个碗的都费劲。虽然现在看着啊那个变形没怎么还原，
0: 嗯，
1: 但是它比以前厉害多了，它手指头一个一个的能动了呀，关键是不疼了。
0: 嗯，
1: 感觉这浑身就是热热乎乎的。我就是估计的就是你讲的那个就是通了哈，人体三通了。
0: 嗯，
1: 就像老话说的，通就不痛，痛则不通，
0: 非常准确啊！老师不白讲，这个道理大伙都懂了。
1: 嗯，
0: 你那个滑膜炎怎么样？
1: 滑膜炎，我刚才不说了吗？之前那个乞丐呀，肿得跟个馒头似的呀。
0: 嗯，
1: 这不过最近他是真的是一天一天的消肿了啊！他肿了之后他就不疼了呀，你走道你就敢回弯了呀，敢得劲儿了呀。
0: 嗯，
1: 而且还带着吃饭都好了，看到东西呀，你有那种想吃的那种想法。而且就是吃了之后觉得啪啪的吃的挺可有味儿了啊，不得不说这发酵中药它真是好，我现在还挺后悔的啊，后悔咱们这个药啊，
0: 嗯
1: 啊，我知道的晚了啊，如果早知道姑娘早没回来我早好了。
0: 对，你看咱们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哈，没别的好法啊，你去找西医治就是止疼药啊，你中医大概其也是这样，它有一个治疗方向，但是它药力不够，它发挥不了作用。所以说很多患者呢说用100次药你也碰不到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以为这病就这样了。啊，然后用到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一旦见到效果就开始后悔自己遇到晚了。啊、
1: 对。
0: 咱们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1: 嗯。
0: 其实吧，类风湿的这个病啊在这个软骨和滑膜这儿。啊，它病根在哪儿呢？表现是这儿啊，病根在脾胃，在肝肾，还有就是我们的血脉。
1: 血脉。
0: 哎，因为我之前提到过，我说这个脾呀、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免疫力低下了，我们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啊，那同时呢，肝主筋，肾主骨，肝肾不足必然会引发筋骨失养，这样一来的话，你血液必然就不通，继而呢就形成了骨痹之症。啊，在西医中呢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就叫骨痹之症，血脉不通了。所以说这个病啊它比较复杂，它不好治疗。啊，西药呢缓解，而且副作用还挺大的。啊，普通的中药刚刚讲了药力不够，治骨不透骨必然会反复。啊，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选用的呀都是鲜活道地的野生药材。啊，你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啊，啊，这些成分我们利用发酵工艺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它能够达到透骨治疗。啊，尤其就是风湿克星的这个西仙草，它是人世间唯一占全了人类的五觉，包括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啊，它是无孔不入、无缝不钻的，它这个透骨能力特别强。所以说呢，不仅能够靶向的进入到咱们这个病灶，而且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那我们最终所有的骨病患者，不管是风湿骨病还是退行性骨病，我们都能够达到骨正筋柔、气血自流这么一个状态。但是话说回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那咱们要想完全康复不留后患，以李老师的临床经验来讲，你后面还需要再来两副。
1: 哦，
0: 咱中间别断了药，因为完全康复之后咱就不怕凉，不怕变天，不怕晚上疼，它也不疼了。但是没有康复之前，这药你必须得接上溜，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咱们当地有没有。这回呢也体验到效果了，也不用一副药一副药的用了，你直接就订购上两副就行了啊。
1: 哎，好嘞，李老师，你这说的呀，我心里有个福啊，我可开心了，太好了，订两副，订两副。
0: 嗯，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啊，是我。

0: 实算。但是我俩的情况不一样，我就想麻烦您给我看一看，我这个情况吃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1: 您是什么病情？您说一下。
0: 我是糖尿病
1: 啊，
0: 这不我姐俩都胖嘛，但是我姐血糖不高，我就不行了。我现在是特别犯愁的，就是这个血糖，因为我知道啊，这并发症特别厉害，因为我现在就并发症也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厉害了。
1: 嗯，糖尿病带病的时间越长啊，身上的并发症肯定就越来越多。啊，
0: 对，
1: 你目前都有哪些并发症？哪些症状的表现？
0: 主要是浑身没劲儿，皮肤痒，痒的睡不着觉啊。你说挠的轻了吧，不解痒；挠的重了吧，身上一道道那血淋淋的那种划痕。
1: 嗯，
0: 还后来还流黄水，
1: 就不爱愈合是吧？
0: 哎，是是是，哎呀，用过什么药膏啊、药水啊，吃的消炎的都用了，反正就是不爱好。这不最近有一年多了一点嘛，这个眼睛看东西老觉得眼前有雾，就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
1: 嗯嗯嗯，就有白内障了这是。
0: 是啊，这不我姐早就跟我说咱们这个药了嘛，但是我就想着说我跟她的情况不一样，我说我估计我这个糖尿病就不好治。但是前几天嘛，我发现我那个大脚趾也发黑了，我这见到不少人，因为我这个阳痿的截肢嘛。所以我就心里边更紧张更害怕了。
1: 嗯，
0: 我老伴说是我别自己吓自己，哎呀，我说是这个病不在你身上，你不知道这个害怕。
1: 嗯，
0: 所以这几天这个胰岛素我又加了两个单位，以前扎的是36，而且这几天扎成38。
1: 哎呦，
0: 我就害怕这个血糖越来越严重了嘛。我说这个眼睛这个脚要是出啥问题，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怎么活呢，你说。
1: 嗯，
0: 可我也知道搞靠胰岛素不行啊，所以我就想着说打个电话问问李老师，你我要是能用啊，我就想赶紧换换这个方子。
1: 嗯，你为什么就说这个，即便是你姐姐告诉你说三代延寿方效果特别好，但你迟迟没有来电话，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在我们很多的人的心目中啊，固有的思想就认为这糖尿病治不好了，就认为糖尿病是个不死的癌症啊，你能好但我不一定能好啊，因为两个人的病情不一样。
0: 对，
1: 但是老师告诉你啊，糖尿病不是治不好，而是西医他没有办法给我们治好啊。我们中医认为糖尿病是什么病，它其实说白了就是脾的病啊，脾脏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同时这个脾啊，我说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你脾要是不好的话，你免疫力就会下降，就容易啊遭受到细菌病毒的侵袭啊。
0: 对，
1: 我们为什么会皮肤瘙痒啊，为什么不爱愈合，为什么溃烂呢，就是因为细菌入侵了。什么眼睛痒啊，鼻子痒啊，嘴痒啊，尿道痒啊，哎，另外呢糖尿病还跟什么有关呢，跟代谢有关啊。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而我们这肝能解毒，肾能排毒，所以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啊。你肝肾功能低下了，解毒代谢能力就变差了，就会加剧伤口不爱愈合，而且随着我们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越发的粘稠，你血脉自然就会出现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开始出现了并发症啊。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最容易出现什么，心脑血管病啊，末梢神经炎呢、啊这个脚啊发黑啊坏疽啊，啊还有就是眼底微循环障碍眼病啊，哎，分别攻击我们这个大血管、小血管、微小血管。所以说糖尿病说白了，一个是脾，一个是肝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血脉，恰恰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0: 对，
1: 哎，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我们出现糖尿病及其合并症。那要想治疗，我们只需要把三大生命通道给它打通了就可以，啊，那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目前就只有咱们的三代延寿方。所以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啊，这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药劲儿相当的大。基本上啊，咱们用上个几天之内啊，你这血糖往下走了。一个礼拜十多天这个期间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血糖基本就平稳了。一副药以后，你就完全不用依赖于什么降糖药或者胰岛素了，而且不需要特别忌口。那么我们说，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多说三副药啊，不光能够真正的治愈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还能够彻底的阻断所有的并发症。愈后的患者

0: 什么药都不用吃，你姐姐都好了，你就不用担心，好好配合治疗就行啊。
1: 好好好，那我听您的李老师，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就行，我还是那句话，一片一块钱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另外老师说了，一块钱我也不让咱大伙错花，你要是说把这药啊您请回去之后了，你说我用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你不满意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所以说呢大家伙放心就行啊，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你所在地区要药源紧张的话呢，咱们得抓紧定上啊，不然的话得往后拖，你这边再犹犹豫豫的，哎没有药不定了，你这病可就耽误了，病在你身上，药在我这儿，我的药能治你的病，但是你如果不积极，你的病好不了，我的药就给别人治病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好，那就这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今天打电话呢主要是想感谢你的。
0: 嗯。
3: 哎呀，感谢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所有工作人员。我这个病啊今天能好成这样啊，真是多亏你们了。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不用特意来感谢。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啊。你现在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3: 我现在啊这个用了快两副药了。感觉身体啊可强多了，比过去。这每天下午呀吃完饭呢还能去楼下这小公园啊转悠转悠。
0: 嗯。
3: 在转的时候啊，这个有好多邻居啊看到我呀，真是都惊呆了。
0: 嗯，
3: 我吃的什么啥灵丹妙药啊？我就告诉他，我用的可不是一般的药，就这个是发酵中药，这一片能顶普通药80片呢。
0: 哎，那你当时是怎么个病情？你跟我讲一下。
3: 我当时就是脑梗留下了这个后遗症。
0: 多久了？
3: 哎呀，都快4年了。
0: 啊！
3: 哎呀，虽然说没瘫痪在床上吧，但是生活也不能够自理了。这胳膊吧都在胸前呢，跟跨栏一样。
0: 嗯，
3: 这个腿啊也不行，在地上拖拉着。哎呀，走路啊一分钟啊能挪那么一步。哎呀，还流口水。哎呀，怎么说呢？有时候看着就跟自己就跟个傻子一样。这医院吧也跑了不知多少家，中医也看了不少，这个针灸啊什么的也扎了多少回。
0: 嗯，
3: 哎呀，没有一个这个像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效果这么好的。其实呀，说实话呀，我都以为自己啊这辈子我说就完了。
0: 嗯嗯。
3: 不过呀，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谁曾想啊，这个一块钱一片的药呀，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3: 我怪不得在国外呀，一片50-60还抢着买呢，这效果是这么高啊！
0: 治病的药啊，这不差说钱多钱少，但是在咱们国内来讲的话呢，有钱人你别说一块钱、100块钱一片，他也能买。但你没钱的老百姓的话呢，你别100块钱了啊，你30-50块钱的话，大家就望而却步了，就吃不起了，对吧？有多少人说了算了，那我等死吧，我治不起我怎么办呢？哎，你这样就不行。所以李老师想尽一切办法，都得把这个药价给大家伙压下来，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啊，用得起用得上，好药才能发挥出好疗效，啊。你现在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3: 我吃了有30天时间了。
0: 嗯，
3: 我这个大便呢就通了
0: 啊。
3: 哎呀，拉排出来呀，那这油乎乎的大便。哎呀，之前呢那真是好几天呢才能排一次。
0: 嗯，
3: 而且这个大便好了之后吧，感觉这个浑身呢也比较轻松了
0: 啊，
3: 感觉舒服了，这个手脚啊也越来越热乎了。吃了不到一副药的时候吧，我自己啊就感觉这个胳膊啊这个腿啊都能有一点劲儿了。
0: 嗯嗯。
3: 哎呀，这真的看到希望了，我说这一感觉这是一天比一天强。
0: 嗯。
3: 这老伴儿啊天天也陪着我锻炼，还这个练一下摔胳膊，抬胳膊一块。
0: 嗯嗯嗯，就是加上辅助锻炼呢，这个恢复的效果会更好更快。到现在是一共用多少三代延寿方了？是2副了是吧？
3: 啊，对对对，这不2副药用下来吧，现在这个走路比以前呢感觉更强了。
0: 啊啊。
3: 这个脚啊这个腿啊能够抬起来了。你看要是出门了怎么说呢，反正是还得拄个棍儿，反正就是慢一点。

0: 慢慢来吧，别着急啊，毕竟咱们这都是后遗症好几年的时间了。
1: 嗯，是是。再一个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行了？
0: 你说话一点问题都没有。就如果单从说话上来讲的话，根本想象不到曾经是一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啊，这个非常好啊。还有一个就是你现在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1: 现在血压吧也正常了，也特别稳定，
0: 嗯，
1: 基本上都在都不超过140，低压85那样。
0: 嗯，
1: 李老师，你看我这是不是，就这个不能再犯病了？
0: 没错，我跟你讲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脑梗后遗症的话，咱们是三管齐下，一来给你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了以后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当中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派上用场了。因为脾胃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脑梗就是脑细胞缺血缺氧啊，那脾胃呢就给它造粮食啊。你看我们现在的第一步给你通脾胃，然后第二步干什么呢？通血脉。血脉打通以后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药物精华呢就能给你送过去了啊，就能给你修复脑细胞，同时呢让你脏腑协调好，你现在这个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肢体和语言，就是因为血脉畅通了。那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肝脏是解毒的，肾脏呢是给咱们过滤血液的。血液干净了啊，你还能反弹吗？还能复发吗？是不是就不会了？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再有一副药，我们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来生活了啊。可能多少会稍微慢一点，但什么都不受影响。
1: 哦，那你说的意思是我再用一副药，我这个拐呀也就能丢掉了，是吧？
0: 没错。那所以说咱们再接再厉，不着急啊，着急不差这一副药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订购了啊。
1: 行行，好的好的。
0: 嗯，
1: 那我就去他打场外电话。
0: 好，
1: 谢谢您了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4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迅速增加兵力进攻东北全境。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日实行不抵抗政策，使东北军没有做有效抵抗，仅四个月零十八天的时间，东北大片国土相继失陷。为了应付国际舆论，有效统治东北，日本扶植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沈阳九一八纪念馆及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博物馆建成于1991年，主体建筑采用碑馆结合形式。残立碑是一座巨大石雕，碑形为翻到事变日期的台历，上面布满弹痕与骷髅。馆内以丰富的史料向人们介绍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奴役中国人民的罪行和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生活及不屈不挠的斗争事迹，真实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及对中国东北进行残酷殖民统治的屈辱历史。1936年，西安教师张寒辉目睹了东北同胞的凄惨状态，写下了歌曲《松花江上》。整日家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

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短短的几句歌词，就体现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悲痛。这首歌唱出了中国人民对日军侵占东三省的愤怒。1931年，日军占领沈阳后，继续向四周扩张，在东南方向，仅19日一天就攻占了鞍山、抚顺、凤凰城、营口、安东，完全控制了连接抚顺与安东的铁路线。在沈阳以北，日军向长春的宽城子、南岭兵营进攻。在蒋介石绝对不抵抗政策的唆使下，东北军除少数部队进行了抵抗外，大部不战而退，弃枪而逃。1931年9月21日，日军由长春向吉林进攻。吉林省军属参谋长兼代理主席西洽竟出城迎接日军，并责令所属守军向日军缴械投降。此后则以独立为名宣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和张学良政权，设立傀儡组织为吉林省长官公署，自任长官。9月24日，日军向吉林西北境界进犯时，洮南镇守使张海鹏即向日军投降。918事变的当晚，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当即电话报告身在北平的张学良，请

0: 办法。张学良明确指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并要荣臻转告东北军将领王以哲等人，对日军进犯奉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随后在北京协和医院召开的东北军政要员会议上，张学良再次确认实行不抵抗主义，一切听各国裁判。
1: 对于日军进攻东北的侵略行径，蒋介石仍然坚持他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只侧重在外交上进行了努力。
0: 大会上发表演讲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同日，国际联盟决议中日两国停止军事行动，双方军队退回原来驻防区，听候国联派员调查裁判。但是日本根本不把国联放在眼里，并拒绝调查，声称满洲事件不容国联及第三国插手，主张由中日两国直接交涉，而国联的态度也因此软化，转而赞成日本的主张。此时公主岭、通辽、新民、洮南等地也被日军占领，至9月25日，日军已席卷了辽宁、吉林，占领城市30余座，铁路12条。此时距离918事变当晚还不到一周。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行径虽然遭到了世界进步舆论的强烈谴责，世界各主要大国的新闻媒体都纷纷发表评论谴责日本，但是英法美等西方大国对日本侵略东北采取的是姑息纵容和妥协退让的绥靖政策。美国总统胡佛只表示施加外交压力，进行所谓的道义制裁，不同意对日实行经济制裁，而且还照常与日本进行军火交易。从918事变到1932年底，美国供应日本的军火价值达1.81亿美元。
1: 英法两国对日本侵华的态度啊更加消极，尽管英法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不满，但英国还是照常给日本运送大批的武器弹药，法国仍然带给了日本8亿法郎。
0: 苏联政府在道义上始终支持中国，对日本侵略中国进行强烈的谴责。9月2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发表声明，苏联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意做一切必要的帮助。10月19日，李维诺夫再次发表声明，苏联所奉行的主义与国际侵略行为根本是水火不容的，苏联坚决不允许与帝国主义合作以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苏联人民急盼中国从速用自己的力量来制裁日本在满蒙的阴谋。在此期间，苏联人民还多次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此后蒋介石又接受美国的授意，企图在锦州建立所谓中立区来阻止日本的侵略步伐。11月2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顾维钧电令驻日内瓦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希望日本军队不要继续进攻，并由美英法意等国派军队驻扎，而由中国军队退入山海关内为交换条件的建议。
2: 他一出笼，媒体找到全国人民及海外华侨的一致强烈反对，英法美等国以驻军不服分配而不予保证，

0: 最后由于全国人民的愤怒谴责下，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划定锦州中卫区的计划，被迫于12月4日取消。
1: 由于日本更加看清了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腐败无能，其侵略野心越来越大。12月28日，关东军便开始了向辽西的进攻。1932年1月3日，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东北军在东北的最后据点锦州，东北军则全部撤退到了关内。
2: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啊，东北迅速沦陷的历史告诉我们：第一，被侵略国家领导集团政治上的妥协投降，是帝国主义国家发动侵略战争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第二，那就是企图依赖国际组织所谓的公理公平判决来阻止侵略者的步伐，只能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事与愿违。只有丢掉和平幻想，奋起抵抗，才是赢得和平的唯一的正确的途径。
1: 九一八事变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全国各族各阶层人民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各地青年学生举行游行示威，组成请愿团向国民党当局请愿。侨居海外的爱国华侨不仅积极捐赠抗日资金和物资，而且组织华侨义勇军直接参加对日作战。1931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发表文章指出，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族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随后中共满洲省委提出大规模的组织义勇军的工作，由目前各地的反日战争来动员广大群众建立起义勇军组织，党应积极领导去参加这一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掀起了空前的抗日救亡运动，学生罢课、请愿、游行和示威，工人罢工、组织义勇军，呼吁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失地，全国各大城市举行了强大的反日运动。在日军迅速占领东北之时，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将领没有执行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奋起抵抗，保家卫国。蒋介石在民族危机和统治危机的双重压力下，在全国上下的一片批评和责难声中，被迫于1931年12月15日宣布下野。日本关东军占领锦州后，于1932年2月5日占领哈尔滨，在短短4个月零18天的时间内，日军就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辽阔领土。日本在发动九一八事变前，即提出了对中国东北地区如何实行殖民统治的种种设想。在1931年4月制定的日军参谋部形势判断中，曾提出了三个阶段：一是在中国扶植卖国集团，成立亲日政权；二是建立脱离中国本土的独立国，即扶植傀儡政权；三是吞并中国东北，划入日本版图。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责成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召集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片仓忠等人密谋，确定在中国东北采用建立独立国的方案。据此，9月22日，关东军制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规定在满蒙成立一个由日本支持的以溥仪为元首的伪政权， 国防、外交、交通和通信等。

药部门均由日本控制。10月21日，关东军又制定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着手纠集汉奸西洽、张海鹏、张景惠等人，拼凑统辖东北的伪政权，想以此达到混淆国际视听、掩护侵略、长期占领中国东北的目的。11月21日，国联大会决定派出曾经任印度总督的英国人李顿为首的5人国际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调查918事变。为了对付调查团，日本决定赶在调查团到达之前成立伪满洲国。1931年11月，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浦肥原贤二以满足溥仪复辟大清帝国为诱饵，去天津引诱溥仪去东北。随后在浦肥原贤二的安排下，溥仪由天津秘密来到东北，经过一系列策划，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3月9日，溥仪在长春举行了所谓的就职典礼。

0: 1932年9月15日，日本与伪满洲国签订日满议定书，以所谓条约的形式确认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控制权。
1: 伪满这个傀儡政权建立之后，实际上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是建立了后方军事基地，同时也建立了后勤军事上的后勤保障基地，同时为全面侵华战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伪满政权的建立是日本推行大陆扩张政策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0: 而国联派出的理顿调查团于1932年2月3日从欧洲出发，直到4月21日才到达中国沈阳。经过几个月的调查访问与撰写调查报告，9月4日调查团完成了调查报告书。该报告书虽然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了谴责和揭露，认为伪满洲国是日本炮制的傀儡政权，但同时又对日本鼓吹的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表示同情，主张不必恢复东北的原状。1933年国联大会通过了这份报告书，对伪满洲国不给予事实与法律上的承认。除此以外，国联未采取任何制裁日本的积极措施，而日本也因此公然宣布退出国联。
2: Japan, however, finds it impossible to accept the report adopted by the Assembly.
0: 东北的沦陷使3000万东北同胞沦为亡国奴，128万平方公里锦绣河山沦入敌手。同时，日本把东北变成了支持其侵略战争的军事物资供应基地。东北地区丰富的煤炭、钢铁、水泥、木材、粮食等物资大量被掠夺至日本本土。东北的沦陷极大地助长了日本的嚣张气焰。东北沦陷后，华北危机，全中

国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中国的局部抗战是从东北地区开始的。九一八事变后，处于国破家亡境地的东北军民，冲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及对日不抵抗政策的束缚，在白山黑水之间点燃了民族自卫战争的烽火。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4:30，
5: 彩线轻缠红玉臂，小幅斜挂绿云环。当艾叶熏香整间屋子，当五彩线挂在每个手腕，每到端午，中国人就会用这种最简单传统的方式来应对自然的流转变换，来换取彼此的平静心安。无论湿热毒虫和内心的那份焦躁怎样蠢蠢欲动，只要彼此牵挂，只需

顺势而为，就能乘风而上。端午，让身心顺应自然，让安康常伴左右。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今天呢，继续开启怀旧歌单，伤感华语情歌男人篇。顾名思义啊，就是为大家准备的歌单呢，全部都是男歌手的歌曲，而且呢，这些歌你一定都听过，并且呢，听到心碎过。如果你此刻心情不好，不要怪贝贝今天为你准备的这些伤感的歌。首先来听张学友《1000个伤心的理由》。

专辑《真爱》加精选加新曲啊，也此张唱片呢也是张学友针对了台湾唱片市场发行的一张主要国语专辑。他所以创作了一系列的一些国语新歌呢，其中包括了《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张学友演唱的这首歌呢，开头旋律极为优美，整首歌的旋律与歌手的声音结合呢，形成了清一色的优美旋律。也正是因为清一色的优美旋律呢，刻画出了一首如此经典的歌曲，并使张学友奠定了自己在台湾国际乐坛王者地位的重要国语歌之一，堪称是经典之作，是华人地区流行音乐中的经典曲目，非常好听。继续来分享徐志安《为什么你背着我》。

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这首歌呢是由张翠华作词，张洪良作曲，而且呢许志安演唱。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的入情，它收录在1999年许志安发行的专辑《相信爱情》当中。如果你是一位80后，这首歌呢你一定非常熟悉，因为它曾经红遍了大街小巷。更多的是歌词，在那个被感情伤害却无能为力的年代当中呢，我们只能够用歌曲来排解心里所有的苦闷。接下来继续来聆听姜育恒《女人的选择》。

多年以前的姜育恒呢，素有忧郁王子的美称，很多人形容他呢声音是低迷深沉独特嗓音，总是呢将情歌演绎到凄美缠绵，格外动人。然而呢

这些歌呢，奶茶的音讯呢渐渐变弱之后呢，在歌坛仿佛销声匿迹一般。他的气质忧郁，而且呢唱腔也是在人们的记忆中逐渐的淡去。这首歌呢也是经过了5年之后的沉寂，姜育恒再度露面，带来了这张全新专辑《女人的选择》。

你我幸福是中国香港男艺人陈晓东演唱的一首歌，而且呢这首歌由陈近南作词，李景深和陈伟松联合作曲，收录在陈晓东发行的同名专辑《比我幸福》当中。这首歌呢发行时间是2000年4月1日正式发行。该歌曲呢不但获得了中国雪碧2000年金币大奖和首届音乐风云榜颁奖典礼金曲奖等奖项，同时呢也是陈晓东的歌曲代表作之一。今天的歌单呢好像是华语伤感情歌男人篇，其实呢都是一些特别伤感的歌，并不是一定要让大家这么伤感，有时候呢伤感过后呢就会重新获取属于自己的快乐，所以呢这些歌单与其说是伤感，不如说呢是一种疗伤。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音乐说馆，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

0: 等什么？
1: 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在6000-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有朋友招聘养鸡场的工人，工资1800-2000元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地址：龙井市德新乡龙岩村，工作内容呢主要是捡鸡蛋。

接和打扫等工作。联系电话0433-351-4566 0433-351-4566。另外呢，这是某汉堡店呢是要出队的，位置呢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十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邻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3791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历史一家电梯楼，23与24代阁楼，一共3层，实际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这是要出售的一个房子。另外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的时间是早间的6:40到下午5点，要求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有仓库呢是要招聘仓库的管理员一名，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的，工资3500到4000之间，每月公休2天，上午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位置呢是在北大的高地公园附近。联系电话呢是0433-888-8077 15043366606。有朋友是要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休息1天，工资呢是4000元，朝鲜族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86722。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在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有朋友招聘养鸡场的工人，工资1800到2000元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地址龙井市德新乡龙岩村，工作内容呢主要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等工作。联系电话04333514566，04333514566。另外呢，这是某汉堡店呢是要出队的，位置呢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邻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这是要出售的一个房子。另外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的时间是早间的6:40到下午5:00，要求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有仓库呢是要招聘仓库的管理员一名，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的，工资3500到4000之间，每月公休2天，上午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位置呢是在北大的高地公园附近。联系电话呢是04338888077，15043366606。有朋友是要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休息1天，工资呢是4000元，朝鲜族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86722。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1: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

0: 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在6000-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有朋友招聘养鸡场的工人，工资1800-2000元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地址龙井市德新乡龙岩村，工作内容呢主要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等工作。联系电话04-33-351-4566，04-33-351-4566。另外呢，这是某汉堡店呢是要出队的，位置呢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邻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历史一家电梯楼，23-24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这是要出售的一个房子。另外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的时间是早间的6:40到下午5:00，要求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4000-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有仓库呢是要招聘仓库的管理员一名，25-40岁之间，有责任心的，工资3500-4000之间，每月公休2天，上午7:30到下午4:00的工作时间，位置呢是在北大的高地公园附近。联系电话呢是04-33-888-8077、15043366606。有朋友是要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休息1天，工资呢是4000元，朝鲜族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86722。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在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有朋友招聘养鸡场的工人，工资1800到2000元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地址龙井市德兴乡龙岩村。工作内容呢主要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等工作，联系电话04-33351-4566 04-33351-4566。另外呢，这是某汉堡店呢是要出队的，位置呢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邻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这是要出售的一个房子。另外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文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的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的时间是早间的6:40到下午5:00，要求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有仓库呢是要招聘仓库的管理员一名，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的，工资3500到4000之间，每月公休2天，上午7:30到下午4:00的工作时间，位置呢是在北大的高地公园附近，联系电话呢是04-33888-8077 15043366606。有朋友是要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休息1天，工资呢是4000元，朝鲜族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86722。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5:30，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 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在6000-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有朋友招聘养鸡场的工人，工资1800-2000元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地址：龙井市德兴乡龙岩村。工作内容呢，主要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等工作。联系电话：0433-351-4566，0433-351-4566。另外呢，这是某汉堡店呢是要出队的，位置呢是在11中附近。

经营了十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邻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3791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历史一家电梯楼，23与24代阁楼，一共3层，实际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这是要出售的一个房子。另外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文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的时间是早间的6:40到下午5点，要求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有仓库呢是要招聘仓库的管理员一名，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的，工资3500到4000之间，每月公休2天，上午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位置呢是在北大的高地公园附近，联系电话呢是0433888-8077、150-4336-6606。有朋友是要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休息1天，工资呢是4000元，朝鲜族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86722。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在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有朋友招聘养鸡场的工人，工资1800到2000元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地址龙井市德兴乡龙岩村。工作内容呢主要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等工作，联系电话04-33351-4566 04-33351-4566。另外呢，这是某汉堡店呢是要出队的，位置呢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邻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历史一家电梯楼，23月24代阁楼，一共3层，实际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这是要出售的一个房子。另外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的时间是早间的6:40到下午5点，要求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有仓库呢是要招聘仓库的管理员一名，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的，工资3500到4000之间，每月公休2天，上午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位置呢是在北大的高地公园附近，联系电话呢是04-33888-8077 15043366606。有朋友是要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休息1天，工资呢是4000元，朝鲜族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86722。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在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有朋友招聘养鸡场的工人，工资1800到2000元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地址龙井市德兴乡龙岩村。工作内容呢主要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等工作，联系电话0433-351-4566 0433-351-4566。另外呢，这是某汉堡店呢是要出队的，位置呢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邻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这是要出售的一个房子。另外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的时间是早间的6:40到下午5点，要求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有仓库呢是要招聘仓库的管理员一名，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的，工资3500到4000之间，每月公休2天，上午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位置呢是在北大的高地公园附近，联系电话呢是0433-888-8077 150-4336-6606。有朋友是要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休息1天，工资呢是4000元，朝鲜族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86722。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在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有朋友招聘养鸡场的工人，工资1800到2000元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地址龙井市德新乡龙岩村。工作内容呢主要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等工作。联系电话04-33351-4566 04-33351-4566。另外呢，这是某汉堡店呢是要出队的，位置呢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邻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历史一家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这是要出售的一个房子。另外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文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的时间是早间的6:40到下午5:00，要求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有仓库呢是要招聘仓库的管理员一名，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的，工资3500到4000之间，每月公休2天，上午7:30到下午4:00的工作时间，位置呢是在北大的高地公园附近，联系电话呢是04-33888-8077 150-4336-6606。有朋友是要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休息1天，工资呢是4000元，朝鲜族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86722。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已所登记车辆车牌。

0: 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久美清尊共。这是一年中白日最长的月份，蝉声如织，骄阳似火，石榴花开得正艳，端午就这么如约而至。这一天的习俗大多和身体康健有关，系五彩线，挂香包，在房门插艾叶。人们口中是防虫去病，心里却满是对挂念的人无微不至的关爱。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就在这自然时节交替之际，想尽办法利用天时与地利去追求人和。端午，最好的祝福给最念的人。
1: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8: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
0: 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16:30，
4: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青尊共，这是一年中白日最长的月份，蝉声如织，骄阳似火，石榴花开得正艳，端午就这么如约而至。这一天的习俗大多和身体康健有关，系五彩线，挂香包，在房门插艾叶，人们口中是防虫去病，心里却满是对挂念的人无微不至的关爱。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就在这自然时节交替之际，想尽办法利用天时与地利去追求人和。端午最好的祝福给最念的人。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5: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5: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5: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6: 好，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7: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老张。
6: 下面让我们开启我们下班路上的端午假期篇章。这个今天比较特殊，今天的节目、
7: 今天是这个我们的传统佳节啊，端午节。在端午节啊，咱们的各类的民俗活动呢肯定要增多啊，群众的短途游啊，还有返乡的探亲出行啊都比较集中。为了确保人民群众的出行安全呢有序，延吉市呢交警发布了这个端午节假期的两公布一提示，提醒呢广大交通参与者呢都能够文明的行车，合理的安排我们的出行。
6: 首先咱们来关注一下，因为每次到了假期的时候啊，大家都比较关注就是这个高

0: 午是不是免费啊、
1: 嗯、
0: 这个大家都知道咱们端午假期呢是从6月19号就是今天开始，然后到6月21号一共是三天，但是这三天呢高速公路不实行免费免收这个通勤费的政策，
1: 对，是不免费的啊、
0: 哎
1: 嗯、
0: 所以呢你要是上了高速的话就是该咋交钱咋交钱啊、
1: 嗯、
0: 这个和五一啊什么的它不太一样
1: 啊，没有关系啊、
0: 嗯、对，
1: 这个另外呢这个我们呢这个通过今天的节目呢给大家做一些这个交通流量的，通过交管部门以及历年来的这个道路假期的这种分析啊、
0: 嗯、
1: 给大家做一些这个建议啊。你比如说我们的城市的入城道路、公交站点周边的道路，以及高铁站、机场，还有公路穿越乡镇，还有城乡结合部啊、
0: 嗯，
1: 以及帽，这是指的这是外边这个外围啊。那么在市区内呢，一些景点呢，在帽山国家森林公园啊，还有延吉的海蓝明珠塔呀，延吉的恐龙王国呀，民俗园呐，延大网红墙啊，
0: 嗯，
1: 孟都美度假村呐，整这些周边的旅游景点的道路呢，因为车流人流的增大呢，容易出现这种拥堵。城区呢，也会因为雨污分流工程的施工呢，会进行分段的管制限行。嗯，大家呢，在出行前呢，都合理的规划好路线啊。然后呢，以至于自己的行程呢不会因为这个受到这个耽搁啊。
0: 嗯，这个咱们主要来看一下，就是像延吉市有哪些主要的这个交通，就是属于安全隐患的路段啊。
1: 嗯、
0: 这个具体的呢，就是咱们这个延三公路五道水库大坝到三道湾镇小五道村路段啊，这个是属于就是每次就是发布两公一部一提示的时候都
1: 要
0: 关注的。
1: 提提的
0: 哎、
1: 嗯，
0: 它这个具体位置在哪儿呢？在这个504省道延三公路17公里处。它这隐患的特点是坡长、弯多、连续弯，恶劣天气呢容易发生山体滑坡，然后呢雨天路面湿滑，影响车辆的正常通行。就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雨水比较多，然后你要是从那边走的话，
1: 嗯、
0: 它那比较特殊，这个道路的一侧呢就是有点应该叫
1: 临
0: 崖，
1: 一侧临崖、
0: 嗯，对，
1: 就是我们就说围着这个五道水库，
0: 嗯，就这么转的
1: 转那个圈啊、
0: 嗯，
1: 整个那个环啊，这个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啊！
0: 哎，
1: 另外呢，给大家提示的，我们都知道假期了，
0: 嗯，
1: 难得的休闲，
0: 对，
1: 全家人呢都出去溜达溜达玩玩，走亲串友的，
0: 嗯，
1: 那去哪玩啊？那自然都要去这些景点嘛，是吧？我们大家关注一些这个景点上的啊，在这个我们的民俗园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民俗园，
0: 嗯，
1: 路线呢是南山路与长安街交汇处，这个也就是延南小学南侧那个路口。一直到南山路与龙翔街交汇路口，也就是继续向西、
0: 嗯、
1: 南山路继续向西，一直到民俗园的北门啊，这个路口这儿，这个周边呢车辆非常多，大家的道路两侧呢是绝对不容易停车的。
0: 哎，
1: 你可以像沿着这个龙翔街一路向南开，在民俗园这个在恐龙王国里面呢有免费的地下停车场，1000多个停车泊位啊。
0: 对，它那是一个立体的那个室内停车场。
1: 对，立体的，那这个容纳量是非常高的啊。
0: 嗯。
1: 另外呢，帽山国家森林公园。延吉的海蓝明珠塔，
0: 嗯，
1: 就是路线是延德路，延德路是哪呢？延南路走到头左转，往上一转弯，就这路名就改了，叫延德路了。
0: 哎、
1: 也就是从延边州宾馆这个岔道这为止，
0: 嗯，
1: 一直到帽山国家森林公园的管委会门前这儿、
0: 嗯，
1: 就帽山最顶上的广场那儿，老虎那儿、
0: 哎，
1: 到这儿呢，这一段都叫延德路，全路段限速30公里，
0: 嗯、
1: 且全路段不准许停车的，
0: 嗯
1: 啊，
0: 因为它那个路本来就
1: 非常
0: 窄，嗯
1: 啊，还有限速的啊，
0: 嗯，
1: 这路段呢属于园区道路。沿线呢弯多啊，这个建议大家呢慢行，进入景区后呢车辆再停在指定的停车区域，不准许随意停车。这路段全路段限速是每小时30公里，
0: 嗯
1: 啊，
0: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1: 一定要这个按照标志、标线、标牌来行车。
0: 嗯，特别是就是一到了这个假期的时候，咱帽儿山呐、啊、什么那周边，它那景区比较集中，所以大家要注意。
1: 嗯，
0: 另外除了这以外呢，像延吉恐龙王国啊，这个路线呢是从延南路与龙翔街的交汇处到这个恐龙乐园，这个路段呢沿线是禁止停放车辆的。然后就是这也是如果你要是想停车的话呢，最好把这个车呢停到咱们的这个就是停车场内，
1: 对，开到停车场、
0: 这个、对
1: 稳稳当当
0: 的停车场那边
1: 是吧，
0: 我觉得你还安全，对不对、
1: 嗯嗯、对，就关键停在那里放心呢、啊、
0: 对、
1: 嗯、
0: 然后除了这以外呢，还有一个咱们这边的延大网红弹幕墙啊，它这个路线呢是从公园路的这个延边大学的这个南门一直到这个园林胡同、
1: 嗯、
0: 这个路段呢是城区的中心道路，沿线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前来打卡拍照的人员比较多，行经延边大学南门斑马线到园林胡同斑马线。

0: 现实啊，驾驶人呢要谨慎驾驶，注意呢避让行人。道路两侧啊都有急停急走的车位标志，还有 BRT 的专用车道，请广大驾驶员呢按照相关的规定要求合理驾驶。特别是到了晚上，那灯一开的时候，那道两边人很多，然后你这个开车一定要注意。而且很多人吧，他就是他那个事实上设置了急停急走的那个，如果你就比如说我接上人马上就走，是允许你的。但是有些人呢，
1: 驾驶员不能离开、驾驶位置，
0: 对，
1: 你别说两分钟我进这屋办点事儿，三分钟我进那屋办点事儿，大家你三分我两分，整个这道路就没有使用利用率就都被剥夺了啊。
0: 嗯。
1: 另外呢，给大家一个安全提示啊，安全提示，
0: 嗯，
1: 就是这个我们要保证车辆的性能良好啊，出之前呢对车辆进行全方面的检查，
0: 嗯，
1: 重点呢刹车呀、轮胎呀、这个油路啊、车灯啊、雨刮呀、备胎呀、三脚架、警示牌啊、简易的这个工具啊，确保车辆呢状态良好，不能开着带病的车来上路。
0: 哎，
1: 嗯，好，我们稍事休息啊，节目之后呢马上回来。
0: 好的，
1: 嗯。

0: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1: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0: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0: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2: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2: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

0: 继续回到我们这个端午特别节目的端午节的下半路上啊。继续跟大家聊，刚才跟大家说到了，这个通过我们大家每年都知道这个假期呢，都会有较大的车流和人流。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交管部门呢都会做一些这个提示啊，包括一些惯例性的。那么刚才跟大家说了，车辆要保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么我们开车出去，如何合理选择路线呢？出行前呢，你就得关注相关的交通媒体，提前呢来了解这个路途的天气变化、交通管制、行车路线、高速互通、高速入口等这一系列的情况啊，你不能冒蒙走啊。然后呢，借助导航地图规划好行车路线和备用路线，切记在高速上违法停车或者说是违法倒车，这种违法现象绝对不能有啊。错了，我们就将错就错啊。
1: 除了这以外呢，咱们还一定要确保啊咱们驾驶的安全规范。如果你遇到雷暴雨天气呢，一定要降低车速，注意观察。

0: 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特别是你后排就上了高速的话哈，你后排的这个就是
1: 乘坐人员，
0: 也
1: 要把安全带扎系好。
0: 对，特别是坐在后排中间的
1: 那个位置，
0: 对，你别觉得就是扎个安全带不得劲儿哈，那是为了你安全啊，
1: 对，安全第一啊。
0: 对，同时呢，特别是啊，就是要牢记遇事故车靠边人撤离，开双闪即报警的这个情况。就是特别是如果你开在高速公路上的话，这个真的是有的时候是救命的一个情况。
1: 这是一个这句话记住了，这是救命用的。
0: 哎，
1: 嗯，
0: 如果发生呢未造成人员伤亡的轻微交通事故，当事人在确保安全的原则下呢，拍照取证，并且记录呢事故现场的相关信息，快速的呢撤离现场。之后啊，可以前往当地的公安交管部门交通事故快速处理中心呢处理交通事故。涉及人员伤亡的啊，要立即报警，马上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车后来车方向规范的设置三角警示牌，
1: 至少150烟长米以上。
0: 哎，对，车内人员呢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等候，确保自身安全。
1: 多说两句，如果一旦发生车辆故障或者说交通事故，导致人员不能在车上待着的时候，不能下来之后围着车在那高速公路上，所谓的我这应急车道我在这儿没事儿，不行啊，不行，你不那应急车道不是给你的避难场所，你要到跨出去的栅栏啊，这时候跨出栅栏不是不文明行为，也不是违法行为，要跨到高速公路的围挡外侧去，
0: 而且
1: 啊。
0: 安全的情况的话，你离那个围挡你都要
1: 有留出一定的安全距离。
0: 对
1: 啊，这个所以说啊，这个大家呢，在这个当然不希望任何人出现任何问题。但是我们出门在外，所有的不确定性因素，我们都要考虑在内。
0: 对，
1: 另外给大家一个中肯的建议啊，不管你这道路熟不熟，哎，这条道我熟，我经常跑，大石头我一年都跑50趟，冬瓜我跑20趟，没有用的啊。因为每一趟和每一趟的路况、天气、温度、湿度，这还有一些不确定的客观因素，都是你无法这个决定的啊。把导航开开。
0: 对，
1: 他会告诉你前方有故障车停在路边，请注意，他会提示你。
0: 现在的真的
1: 很有用
0: 啊，
1: 很智能的啊。
0: 而且他比如说是前方多少米处出现这个交通拥堵，或者是车辆比较多，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注意一点。有的人我就觉得那个导航开和不开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区别，他开了他也不听啊，对不对？
1: 给大家做了这些提示之后呢。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
0: 哎，
1: 啊，今天毕竟是我们的传统节日啊，这个端午佳节啊。那么朝鲜族呢，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啊，拥有很多特色鲜明的民俗风情。
0: 哎，
1: 端午节呢，就是了解和体验朝鲜族别样风情的一个绝佳机会啊。端午节呢，我们朝鲜族人呢，朋友呢，这个在端午节呢，会用这个菖蒲水洗头，还用菖蒲草呢。一般长在这个菖蒲草一般长在这个溪水边比较潮湿的地方。据说啊，这种草呢含有去除头皮屑、消除这个疮疥啊这些有效成分。古人相信呢，这个菖蒲草独特的香味呢能够驱使使人这个治皮肤病以及各种啊这个疾病的这个鬼魅啊，有这个驱逐恶鬼的这功效啊，这是上古传下来的啊。
0: 对，
1: 端午节的时候呢，人们会用菖蒲草呢煮水洗头洗澡，祈求呢这个平安的度过整个这个暑天啊。
0: 哎，另外呢，端午节啊，这个朝鲜族的饮食啊，就是据说呢，端午节太阳在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盛的一天啊，所以呢，端午节又称天中节啊，这个就是。这个在朝鲜语中呢，这个因为它这个端午和牛车的发音很相似
1: 啊，
0: 所以端午节的时候呢，人们会用艾草还有这个就是米面做那个米糕啊，并且在上面呢热上就印上那个车轮辐条的花纹，这个就是所谓的那个
1: 圆圆的象征车轮一样，
0: 对，叫牛车饼，那个有点就微微发绿的那种，就是艾草味儿啊，有艾草味儿的那种。然后就是其实大家如果现在去比如说你去西市场啊或者去水上市场的话，它比较传统那个米糕店都有卖的，
1: 都能买到。
0: 对，就是端午节的时候咱们不妨啊就是吃下，也毕竟是端午的一个特色嘛，
1: 是民俗食品。
0: 哎，另外呢，端午节呢还有用这樱桃做饮料喝的风俗，像端午节呢就是期间恰逢那咱们那是小樱桃啊，不是那种这个大的那种大车厘子，
1: 不是车厘子那么大的。
0: 哎，对，然后呢家家户户啊就是以前呢会用这个樱桃制作爽口的饮料，后来呢就是自制的樱桃汁儿逐渐成为了端午节的一种习俗啊。这个也是属于这个一个比较特色的活动吧。

另外呢，在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呢，很多朝鲜族朋友聚集的地方啊，会以地区或者村庄为单位举行一些传统习俗活动。人们穿戴的比较整洁，兴高采烈的去参加，去这个或者是观看摔跤啊、荡秋千呐、跳跳板呐等一些民俗活动啊。朝鲜族摔跤啊，有着自己独特的比赛形式和这个文化色彩。分为攻击式和回旋防御式。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变化出多种的进攻防御的组合技术啊。朝鲜族摔跤一般呢，根据参赛人员的这个人数来进行预赛。选拔出八强或六强的参加决赛，最后呢举行冠亚军的这个决赛。这个是整场比赛的最高潮的部分，为了鼓舞摔跤手的这个士气啊，鼓舞大家的士气啊，这个活跃这个赛场的气氛啊。决赛前呢，先将比赛奖品披红挂彩的大黄牛绕场一周，并拴在这个场边等待着新主人。冠军获得者呢，比赛双方亲朋好友和观众呢会在场边进行对选手来呐喊助威。这个边歌边舞，热闹非凡。秋千呢，朝鲜族民族女性喜欢之一啊，历史比较悠久，源于朝鲜人自治州以及其他朝鲜族聚集地方，这个活动呢比较频繁啊，非常的美。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

0: 至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用百日灵微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4: 我用百日灵微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1: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微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4: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4: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4: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4: 挑战百日灵微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4: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4: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4: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5: 好，感 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

0: 人民交通文艺广播，收听我们端午特别节目的下班路上，我是老张，
1: 我是西来。
0: 刚刚啊，跟大家关注了这个出行安全呐、一些这个
1: 端午的风俗
0: 啊、特别是咱们的朝鲜族民俗的风俗啊，跟大家说了好多。那呢，我们再继续给大家介绍这个，我觉得更实在的啊。大家知道，在6月20号的18点呢，延边队对长春队2026东北超啊，又要开踢了。
1: 对，而且这一次的东北超哈，跟前两场还不一样。这是咱们这次东北超里，咱们延边队第一个主场啊。前两场的话都是客场比赛的。
0: 都是客场。可能会有些压力啊，但是主场的时候呢。咱们不关注这个啊，这个我们踢出风格，踢出友谊，也踢出了
1: 踢出咱们延边队的风采，
0: 技战术水平，那是另外问题。就是我觉得啥，你来延边看球啊，你绝不是单一的就看看球就走了，
1: 对，
0: 那你来延边看球有意思啊，为什么说有意思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东北超的亲民票价和全程福利，还有这个趣味的消费啊，这个你我估计对你。应该是很有吸引力的，
1: 对，
0: 你作为这个球迷也好，游客好，游客加球迷也好，那么你来凭东北超吉林赛区的球票，关注悠游吉林的公众号，通过东北超的票根专属端口上传电子票根，即可兑换三家合作景区的这个折扣或者免单的权益。
1: 其中呢，延边州啊，共有是这个20家3A级以上的景区参与活动，包括呢1家5A级的景区，11家4A级景区，8家3A级景区，为观赛的群众呢提供丰富的出行选择。同时啊，延边州各县市呢面向球迷、高考生等群体呢，同步还推出了29项优惠政策。像涵盖延吉恐龙王国、珲春渤海古镇、龙井皮岩山套票优惠、敦化六顶山、合龙青龙渔业门票减免、龙井玉龙湾景区3折等优惠政策，切实呢将赛事的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的增量。而且我觉得这个6月20号、咱们这个比赛特别好，因为这个时间正好是咱们端午小长假期间，
0: 对
1: 不对？
0: 大家这时间
1: 有足够的时间，
0: 时间又很充裕啊。就是我们来聚焦这个足球大台经济唱戏啊。核心定位呢，以足球加消费为主线推出的一系列的优惠福利活动，看球赛，逛吃延边，低成本解锁延边的特色旅游啊！咱们告诉你都是哪个啊？第一个，我说1分钱能吃冷面，你信吗？
1: 那
0: 吃不着吧？
1: 那肯定吃不着啊！
0: 就是1分钱吃冷面。东北超啊，每一轮主场赛前呢，赛中赛后，所有的本地外地球迷通过云闪付 APP 首页延边一张票根的请柬啊，上传东北超的票根，可获取专属冷面抵扣券。这个可以通过交通银行的卡来结算啊，在16家门店可享受1分钱吃冷面啊。这16家我告诉你，延边的都是服务大楼啊。这个顺基呀、申花呀、还有恩平啊，
1: 都是有名的，
0: 不是没名的啊。你就
1: 不是小店，
0: 不是说你我老张开的，弄点凉水，拔点这个荞麦条就卖给你了，不是那个啊。
1: 对，
0: 这个每场派发呢2000张，价值5万元，先领先得，获券后呢在3日内有效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很实在，
1: 那是到延边的话一定要吃一下延边冷面嘛，毕竟延边冷面全国10大名面嘛，对不对？
0: 对，那你可不是，我一直秉承着一个观点，无延边无冷面。
1: 就我也是，我觉得就是虽然冷面吧有各个地方都有它的特色，但是可能是因为咱们是延边人，
0: 好像不是，好像得有20年前我在沈阳吃一碗冷要了一碗冷面，我只吃了一口
1: 啊，
0: 我就走了。
1: 那这要这个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趣味红包随手拿啊。这个赛事现场呢同步开展趣味互动的福利活动，观赛期间呢要留意咱们赛场的大屏幕，用手机呢扫描屏幕上的云闪付二维码，就可以随机抽取小额消费减免券啊。这个消费券呢适用于各类场景和商户，达到消费门槛啊就可以抵扣使用，领券当天有效，随手扫码呢就能收获小惊喜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锁定6月20号赴延边主场为球队呐喊助威，看球逛吃游玩一站式解锁，千万别错过这场足球的盛宴啊。
0: 这个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啊，你看这是你来延边吧，这个游购鱼啊，这个

0: 个吃喝行，就整个这一套啊。
1: 对，
0: 现在呢不是单纯的我们 N 年前说看完足球就看足球了，你看完足球你的票根啊它还增值呢。
1: 那当然，
0: 你要把它利用好呢，你这个球赛都等于免费，我们延边还得给您搭点儿。
1: 嗯，而且哈，就是
0: 你看那足球那个15块钱十五块几一张球票吧。
1: 对呀，
0: 一碗冷面多钱？
1: 嗯，
0: 这就已经搭上了。
1: 而且我还跟你说啊，就是我特别推荐大家，如果你要是去这个打算去看球的话哈，你算是提前一点去。
0: 嗯，
1: 一方面呢，你就是错开那个交通高峰期；另外一方面哈，这个咱们那个球场周边也有很多好玩的。
0: 哎，
1: 一方面球场周边哈会有一些这个文旅啊、文创啊这样的这个小的这个摊位，同时咱们这个体育场旁边还有延边博物馆呢。
0: 嗯，对不对？也不远。
1: 你可以预约到时候去参观一下，比如说他晚上的时候6点钟的时候，
0: 嗯，
1: 这个是咱们这个球赛嘛，你白天的时候可以逛逛我们的博物馆。
0: 你四点来钟你去博物馆逛一圈，
1: 哎，
0: 你应该什么，我一直认为到任何地方去，
1: 嗯，
0: 什么景都可以不玩，这个当地有博物馆一定要看一看，
1: 哎，
0: 因为你从博物馆能读懂这座城市的发展史，
1: 嗯，
0: 是吧，
1: 整个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情况的话哈，我觉得都可以看一看。
0: 我觉得那是认识这个城市和了解这城市最直接的、最有效的一个办法。
1: 嗯，而且咱们的博物馆或布展各方面还是很有巧思的吧？
0: 对，很有巧思啊。
1: 嗯，我觉得呢，就是咱们的话，先
0: 稍事休息一下，
1: 稍事休息一下。
0: 好，马上回来。
1: 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

0: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1059，这里是延边交通文艺广播的端午特别节目《下班路上》，我是老张，
1: 我是徐雷。
0: 嗯，你看所有的事情吧，你说它巧吗？还是巧合，还是偶然？但它就在这时候，我们就感受得到了。
1: 对，
0: 你看正好这个端午的小假期，大家想东奔西走的比较多啊，出城的特别跨城。区域来进行这个行车的比较多啊。你看跟大家说一个啊，你不用那个 ETC 了
1: 啊，
0: 吉林高速可凭车牌直接就上高速了。
1: 哇，这么方便，
0: 你就一开会就完事儿。
1: 我以前我办了一个 ETC
0: 啊，
1: 然后呢就后来你知道是我那 ETC 是怎么废的。

0: 吗？
1: 嗯，
0: 它这个 ETC 的话，你安装以后哈，你不能拔下来。
1: 对，
0: 你要拔下来的话，就那个东西一从你车上拿下来的话，就不好使了。
1: 嗯、
0: 然后我就是那天夏天的时候
1: 啊，
0: 天比较热，然后我去洗车，我就不知道我那个洗车工是怎么大力出奇迹，咔嚓一下给我抠下来了。
1: 我跟你说，那肯定是个新洗车工，老洗车工都知道那是 ETC 的那小盒
0: 啊，
1: 在内侧驾风挡玻璃内侧嘛，
0: 对呀、
1: 啊，咱们后视镜那个爪的上面那位置安着嘛，
0: 啊、
1: 都在那位置啊。
0: 那不我没说吗？当时我看他把它拿下来的时候，我是懵的。
1: 那个极高集团呢，自主研发的吉林省、嗯、省内啊预约通行系统，以吉行高速作为统一的服务入口，构建了手机加新型智慧的收费服务系统啊。然后呢，为省内广大这个司乘人员呢，带来更高效的、更便捷、更顺畅的高速公路通行的一个新体验。
0: 嗯，咱们看一下是怎么个新体验、啊、
1: 怎么用法？
0: 对，像传统呢，高速通行你需要停车、领卡、排队缴费，流程呢是比较繁琐，耗时也比较长。预约通行系统啊，依托呢数字化的技术，重构通行全流程，实现呢车辆预约、身份核验、账户绑定、无感支付、记录查询一站式的线上办理，真正做到呢。少停车，快通行，免接触。与传统的 MTC 的通行相比啊，入口单车通行时间可以减少减少60%。
1: 嗯，
0: 出口啊单车通行时间可以减少80%，通行效率呢是明显提升的。咱们具体看一下怎么做啊？
1: 嗯、光说行，咱们看怎么办啊？
0: 哎，
1: 预约通行啊，
0: 嗯、
1: 预约通行呢有功能入口，车主可以通过吉行高速的首页进入预约通行的功能界面啊。然后呢，即可完成这个流程操作，享受顺畅的体验。
0: 嗯、
1: 第二步，基础设置车辆的绑定。
0: 嗯，
1: 进入这个签约绑定模块啊，点击绑定车辆，进入车辆信息录入界面，可选择拍照或者通过相册录入车辆的相关信息。
0: 嗯，
1: 第三步呢，签约审批也是车辆绑定的。
0: 哎、
1: 添加车辆以后呢，点击签约申请按钮，发起申请流程。后台的负责专员呢将同步审核申请信息，审核通过后呢即可进行签约。
0: 嗯，
1: 第四步签约认证。
0: 嗯，
1: 啊，就银行支付的嘛。
0: 哎，
1: 审批通过以后啊，点击签约按钮跳转至云闪付的小程序，通过人脸识别完成了实名安全认证，支付云闪付免输入卡号一键绑定，覆盖的主流银行的支付。第五步预约通行一站式办理，签约完成后呢，进入预约管理模块，点击添加按钮，根据出行计划自由选择高速入口、出口及预约的时段，系统呢自动完成信息的匹配与备案，系统同步提供预约管理，支持呢预约信息的修改、暂停与取消，操作简单，界面清晰。第六步呢，行程管理智能化的查询，进入呢通讯记录模块，可通过时间、出入口这个信息进行查询，系统呢具备完善的数据查询机制，全量的覆盖通行记录与交易流水的查询功能，确保信息的实时准确、有据可查。从预约到通行，从认证到扣费，系统可做到全流程化，这个上化啊，无纸化、智能化。显示呢，显著的提升了高速公路通行的能力与这个运营的管理水平。就一句话，
0: 嗯、
1: 我们这个事儿对我们来讲方便了。
0: 哎，对你开的就是那个路口那地方，他、
1: 嗯、
0: 直接你提前预约好了的时候，直接你就过去了，
1: 到那就过去了，
0: 哎、直接就扣费了、
1: 啊，到那就过去了。
0: 嗯，
1: 另外你看这好事一个接一个来啊，
0: 对，
1: 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嗯、让大家又省钱的事儿又来了，
0: 哎。
1: 啊，
0: 为了进一步提振啊消费信心，激发汽车市场的活力，延吉市政府呢投入500万元开展新车消费补贴活动。这个活动的名称啊叫做风情延边好车惠民新车消费补贴活动。这个时间啊就是从现在开始呢一直到6月30号的24点啊，补贴金额用完呢活动即止。参加促销活动的企业呢是延吉市限额以上的汽车消费企业，诚信经营，商品和服务质量呢是有保证，咱们关注一下具体的这个活动内容啊。
1: 嗯，
0: 个人消费者呢在这个汽车消费企业购买乘用车，像包含新能源车啊，但是不包含营运车辆和二手车，可以通过呢支付宝 APP 平台马上优惠小程序申请汽车消费补贴。这个消费者呢在享受企业优惠政策以后呢，按照不同额度分档呢享受政府的补贴。首先呢是一个是线上报名的这个情况啊，这个实名登录支付宝以后呢，在

0: 支付宝首页搜索马上优惠小程序，点击呢风情延边好车惠民新车消费补贴的活动栏，按照要求填这个咱们的姓名、身份证号、支付宝账号、车牌号、车架号等所有的信息。嗯、
1: 另外第二呢，资料上传，消费者购车以后呢，通过支付宝小程序呢来上传以下材料。第一呢，交易凭证、非现金收据啊，包括银行的回执、支付宝这个微信电子回单、其他线上支付的电子回单，如果贷款购车呢，需上传完整的贷款合同；如他人垫付，需上传垫付的付款证明加盖4S店的公章。第二呢，机动车统一发票，发票联呢，这个发票销售方这个名称需与这个附件的企业名称一致。第三，车辆登记证书，然后呢，审核。这个资料上传完后啊，如果审核通过，支付宝呢将进行短信告知，消费者呢也可以自行登录马上优惠，进入我的活动来查阅审核进度。若因上传的图片不清晰、信息填报有误、缺少资料等原因被驳回呢，支付宝平台呢会通过短信告知，提示消费者呢申请已驳回或者驳回的原因，然后呢你再进行这个重新的修改并上传啊。
0: 嗯，
1: 就啥呢？补贴内容，这个补贴呀、啊，你看。刚刚我们的高速的便利，然后惠民的补贴，
0: 嗯，
1: 一切的一切都是我们每一天美好生活开启的一个幸福指数啊。
0: 对，
1: 好吧，时间关系啊，
0: 咱们今天才是咱们端午节的这个第一天啊，也是祝大家在端午假期呢，
1: 玩的高
0: 兴，
1: 哎，祝大家呢端午安康，
0: 端午安康。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7:30，
5: 彩线轻缠红玉臂，小幅斜挂绿云环，当艾叶熏香整间屋子，当五彩线挂在每个手腕，每到端午，中国人就会用这种最简单传统的方式来应对自然的流转变换，来换取彼此的平静心安。无论湿热毒虫和内心的那份焦躁怎样蠢蠢欲动，只要彼此牵挂，只需顺势而为，就能乘风而上。端午，让身心顺应自然，让安康常伴左右。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6: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曾是骄子，命运本该如此，不曾经历羞耻，何曾能看到事实？我们都是有风，身败富贵与共，没有经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占住我的视线。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2: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1: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2: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2: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2: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3: 喝酒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

0: 现享十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

0: 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这档节目。今天呢，让咱们继续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我一直讲啊，健康长寿呢，它是我们人类永恒的追求。但是现在对于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来说呀，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奢求了。心脑血管病同时也非常的心疼。要知道这些慢性病啊，它要命的时候那可是一点都不慢。啊，相反他们来的比谁都快。就在我们身边，昨天还说有说有笑的活蹦乱跳，过了一个晚上人就没了啊！类似于这种说走就走的人还少吗？我没告诉大家吗，就在咱们国家死亡人口的 85% 以上全是慢性病的惹的祸。当然我理解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都是从穷日子过来的，舍不得花钱检查，哎，舍不得花钱治疗。但老话说得好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其实这句话一点都不假。你拖来拖去，你病情到了这个控制不了的时候，为了保命啊，你老伴儿得叹着气的翻出攒了一辈子的棺材本，儿女得哭着联系中介卖房卖车，把这几十万添给手术台，添给 ICU。 你说咱们当初省那点钱，到最后啊却需要的是全家倾家荡产为咱买单，这样的结局哪个多哪个少，对不对？很多人可能会说了，说李老师，我真到了那一步的话呀，我就不活了。可是你想过没有，有多少卧病在床半身不遂的老病号，真到不想活的地步的时候，咱可能连自个儿不活的能力都没有了，你已经没办法阻止自己的生死了。这样的案例李老师见的太多了，那可都是血淋淋的惨痛的教训。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陕西咸阳的一个李叔，最初他女儿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跟我讲说，李老师啊，我爸爸呀75了，75岁生日那天是在 ICU 里过的，差点都没过去。怎么回事呢？我们本家说这李叔的病啊，其实就是他自个儿拖出来的。他一开始怎么回事，听众朋友们你都猜不着，他这病的年头太长了，快30年了。最开始的时候吧，跟咱们大部分患者一样，就是不把这个咳嗽当回事儿，时间长了就有痰了。最初呢是比较黏的白痰，后来变成黄痰，慢慢的就变成了黑痰。等到后期啊，这痰吐不出来，哎，就堵在嗓子眼呼噜呼噜的啊，肺里边呢也是堵得慌。用了很多的化痰止咳的这个药物啊，都吃上了，管一会儿药劲儿一过又不行了。那咱们得过呼吸道疾病的人都知道啊，这些药物啊它就是起到一个缓解症状的作用，只能缓解不能治病，那结果自然是越来越重，咳嗽的就没完没了的，而且那嗓子啊就跟拉风匣似的啊，特别遭罪。等到了这个时候啊，这李叔我知道光靠自个儿买的那点小药是不行了，也知道去医院看了，但是医院的治疗呢也就是帮他维持病情，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好好泛泛，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吧舒服点一到冬天了或者气温突变了又不行了最近这几年呢还憋闷上不来气儿。那胸廓啊肿胀的就跟那水桶一样，晚上睡觉都躺不下。没办法的闺女啊就给这个李叔啊就买了一个吸氧机那实在不行的时候再去医院反复就这么折腾。 最后一次啊，不仅严重了，住院了，

啊 ，CT 心电图、血常规一系列检查之后，发现他没有合格的地方呢。而且最要命的是什么呢？他这个右心室都肥大了，比正常人大一倍。啊，并且他是由这个肺心病引发的肺性脑病。这一次李叔啊，真是活遭罪了。啊，一度陷入昏迷啊，可以说是一只脚就相当于踏进了鬼门关了。那为了保命呢，医院没招了，给他插管治疗，一根通过口腔插入到咱们这个气管维持李叔的呼吸，另一根哎，通过鼻腔插到胃里边，得给这个流食灌注维持生命，然后大小便呢不能下床啊，即便说是稍微有一点好转，从 ICU 转入到普通病房了也不敢回家。咱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吗？ ICU 一天呢至少得个万八千的，而像李叔这种情况呢更贵了，一两万也是他，这咱说普通老百姓谁能住得起呀、啊？对吧？而且就这么住着也挡不住大夫的诚实提醒，说李叔这种情况呢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很可能就是一口痰没卡出来就憋死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这回啊他住院时间长啊，一晃就三个来月了。闺女呢跟我说，说他父亲瘦得皮包骨了，谁去看呢？除了眨巴一下眼睛稍微点点头，其他的啥也做不了。很多看望他父亲的人呢从病房出来都直抹眼泪，都感叹呢这也许就是最后一次来看老李了。李叔的闺女说，为了给李叔治疗啊，从亲戚朋友那儿借来的钱呢都不老少了啊，还卖掉了结婚的时候她丈夫给她买的那个黄金首饰。她说，我要是花多少钱欠多少钱我不心疼，我爸这辈子不容易，钱没了咱还能再挣，但是人没了我就再也没有爸爸了。可眼看着自己老爸一天比一天憔悴啊，她也是心如刀割，压力也是越来越大。不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个时候啊，她闺女得知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并且听我讲啊，说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效力，专门治疗各种老慢病，还有最关键的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这一点对于已经债台高筑的李叔一家绝对是从天而降的福音呢。所以他们就迫不及待的给我们打来电话了，跟我讲述了他父亲的病情。那么以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这老人呢三大生命通道已经严重淤堵了，因为他不能吃不能拉的这种状态呢就剩一口气在那呼的，什么时候这三大生命通道完全堵死了，他这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迅速恢复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畅通。脾胃是什么？老师给你们讲过，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血脉是营养通道，肝肾是排泄通道。你想健康的活着就得保障这个人体三通。但是是这样啊，虽然我们三代延寿方是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个古方，但是咱们国家几千年来也就出了这么一个药王，对吧？他的医术那是相当了得的。那这个方子从古至今呢也是救人无数，包括我给你们讲过药王孙思邈他自己也是凭借这个配方，从一个病秧子35岁就得病，浑身是病，愣是变成了141岁的活神仙。就这点上网上咱们一查就知道。再加上呢我们还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光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了 5.3 亿。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啊，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脏腑

不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了80倍，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吃普通中药80天。但即便如此，我也不敢说百分百有把握。行医之人什么都能说，就是不能说大话。李老师向来都是能治的我就告诉你我能治，不能治的我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告诉你。我那会儿啊，就是这么跟李叔的闺女讲的。我说你父亲能不能好，咱得看这个短期他有没有缓解啊。我说你也别多买，先买上一副的给你父亲用上啊。不过不巧的是什么呢，那阵子正好啊赶上他们整个陕西省啊药源都非常紧张，其他城市也是医药难求啊，就是那个陕西凡是我们三代严守方销售的城市都是医药难求。怎么办呢？这可给小李急坏了，毕竟啊救命刻不容缓呢。当时我也是给他想办法，到处打电话，最后呢从山西太原调拨了一副药，算是火急火燎的把这个燃眉之急啊给李叔解决了。不得重病大病的人，你永远都不会理解每一副我们三代延寿方对于老慢病患者的重要性有多大。它承载的是一个生命，一个家庭。不管怎么说吧，没耽搁李叔的使用，终于是及时的用上了。那么在李叔用药第五天的时候吧，他闺女特别兴奋的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爸有救了。我说你父亲怎么个情况你告诉我。他说他睁开眼睛了，之前呢不是一阵昏迷，一会儿一阵醒过来，就是迷迷糊糊这种状态。他说父亲现在呀就是一直都很清醒啊，还呜哩哇啦的跟我说话。我说说什么了，他说呀别再给我插管子了，太难受啊，而且他能上来点气儿的，要求拔管子啊，说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也太神奇了。我说确实是天大的好事，只要老人见效了，说明他各个脏器呀还没有完全衰竭，哎，那咱们就能保住命了。随后日子的治疗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强，事实也正是照着我这话来的。接下来李叔啊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恢复情况来讲，可以说是惊天大逆转。十天以后插管就全都去掉了，扶着就能坐起来了，呼吸顺畅了不少，这就说明什么，肺脉心脉都在逐渐的畅通。但那会儿的身体还是极其的虚弱，不过好在他知道饿了，我又开始自己要求进食了。尽管那个时候还需要人喂，还稍微有点呛咳，但是比那个鼻丝管插入胃里边那是呛太多了。这就标志着老人家的脾胃已经打通了，那开始恢复他消化吸收的能力了。我没说吗，我们中医讲的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那只要自己张罗着能吃点东西，这就是恢复生机的表现。而且大便小便他虽然那个时候还不能自个儿下床，但是他排着没有什么费劲儿的，哎，这就说明什么呢，逐渐的恢复正常的代谢了。等半副药的时候，李叔喉咙里头啊就不像之前说的那种呼啦呼啦的响了，人的精神状态也完全的好转，慢慢的咳嗽啊上不来气儿啊这个情况也都消失了。原本的说话力气啊都没有的李叔也逐渐的能从房间里头啊来回溜达了，记忆力也逐渐的越来越好了。等三副药用下来，这李叔啊是想去哪儿抬腿就走，还能去广场啊公园啊跟那些老头老太太锻炼了，整个人就是能吃能睡，脸色红润。之前去医院探望他的那些老伙计啊都说，哎呦老李啊你这总算是还阳了，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李叔也是毫不掩饰的跟他们介绍啊，我用的是咱们这个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并且昨天还亲自给我来电话感谢李老师，也感谢从服药以来一直默默关心他的所有工作人员。听得出老人现在的状态是非常好，而类似于这样的医学奇迹，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创造的太多了。
但是我们

0: 说，这个李叔啊算是幸运的，还有多少不幸的，可能已经变成了一把骨灰了，是不是？所以说他这个案例又一次的提醒我们，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你说他这个病情要是早点治，也不至于说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医院是干什么的？医院是救命的，千钧一发之际帮助我们先保命。西药是干什么的？是缓解各种慢性病，通过这些方法肯定是行不通的。那慢性病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病，那都是老病根子，你得知道这病根在哪儿。我没说吧，这些慢性病我不管你病灶在哪儿啊，你是心肝脾肺肾呐，你哪儿都好，也不管你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全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淤堵。老师没说吧，所有的大病重病患者恢复的迹象是什么？就是能吃点东西了，你能吃东西了，你的脾胃才能够给你干活，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同时它才能够提升你的免疫能力。再一个来讲啊，只有你脾胃经通了以后，你这个时候你吃的药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都白费。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我刚才说了，血脉是我们的营养通道，它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它是必须得通。通了之后，你比方说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通了之后它才能够到达你的病灶，才能够给你进行修复。通了之后你才不会有危险，你才会感觉到浑身的轻松，你的生命才会有质量，就像李叔一样，是吧？他不通他能呼吸吗？他不通他胳膊腿能好使吗？是不是这个血脉一定要通啊？那最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这个肝肾我没说嘛，就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我们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防止病毒的侵袭啊。而且你治好病了呀，它才能够稳定和持久。所以说呀，老师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像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再加上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特别大，你没有这个药力怎么从头治到脚，怎么从里治到外？普通中药不行，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用上的患者能深刻的体会到李老师所讲的每一句话。你用上三代延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那就能够康复我们一生的顽疾，就能够改写我们的命运。关键是没有经济包袱，国外一片$8和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绝对的良心药。我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而且李老师说过，就是1块钱我也不会让你错花啊！你们只要是当地有药，尽管放心去用，效果不好你拿回来，我不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啊，我就实打实的对待我的每一个患者，这句话最实在啊！不治病拿回来，你退药比买药还容易，买药有时候还有困难呢，当地经常会断药，你退药的时候吧，你试试感受一下我们售后是什么样，我怕你舍不得退啊。我们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治病，如果它没有确切的疗效，那延寿两个字这个药名能随便给批吗？是随便写的吗？是不是？咱笨方法琢磨就知道了。所以呢，李老师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别把自个儿的病给耽误了就好。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

0: 典范，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ET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李老师啊，谢谢您，我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个最大受益者了。李老师啊，我能够听到你这个节目，应该说这是我的福分，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2: 过奖了，过奖了啊！不过能够从您的这个情绪里边能感受得到，之前咱这个病情是挺严重的，是吧？
1: 哎呀，那简直太严重了！您不知道我当时吧，心脏病到啥程度了？这个左心室肥大，哎，就是在家吧，你说啥活不干的情况下。那气儿吧都喘不上来，憋得难受，哎呀，憋得严重的时候吧，这不行就得弃氧，实在不行就得上医院打点点滴，到最后呢，这腿吧还浮肿了，一个一个坑啊。大夫吧说我这种情况已经到了心衰了，那个时候吧，在医院到那去以后也是弃氧，哎，也就是缓解缓解，咱这么说吧。完了以后呢，就去了吸完氧了，哎，待着一段，你就回去告诉我，回家去休养休养吧，调理调理。哎，有的时候回来以后稍微好一点，过一段时间不行了，这又犯了。完了到医院吧，还是老一套，时间长了也不行。哎呀，就这么的，这拖了再拖，这不后来就越来越严重了，到什么程度严重的时候，到时候走不了
2: 啊。
1: 哎呀，你看，就可以说我那个时候吧，就一点信心都没有了，觉得我这个病吧没救了。哎呀，就是说等到，哎呀，就是
2: 没盼头了，是吧？
1: 哎呀，你要说这句话，我认为是恰当好处的，确实没盼头，心里没缝。哎呦，真的就觉得好像要等死的那种感觉似的。哎呀，你说那个滋味真的，你一般人没有体会。然后吧，我就是上网查了查，哎呀。说这个心衰患者呀，活过五年的不到50%。
2: 对，
1: 哎呦，我这一想，你说这不就自己进入倒计时了吗？当时就跟您这么说，特别绝望。但是吧，当我听到您讲之后吧，哎，我就，哎呀，我就是啥呢？买咱这个药的时候，应该说就奔着咱这个延寿来的。哎，真的真的，我就跟你这么说。你看看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真的就奔这个延寿来的。就像您说的，要没这个功效，那国家也不能批这个名字呀。
2: 对，
1: 而且还是正规的国药，不像那什么保健品啥的，你说对不对？
2: 没错，咱们是正经八百的国药 OTC 的药品。
1: 关键是啥呢？这一片吧，才1块钱。
2: 嗯，
1: 你谁都能用得起。哎呀，这要是。也不管咋的，我当时就那么想的，我也要试一试，就抱着这个心态。
2: 对，
1: 哎，那说，
2: 其实老师也说过啊，就是你们花的是小钱儿，但是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重病、难治之症。咱们这1块钱一片怎么来的呢？这是李老师献出了配方和技术，咱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你国外买多少钱我不管，我只一个要求，咱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咱得顾着咱国内的老百姓，顾着一些穷困的患者。你价格高了，那有些患者望而止步了啊。如果说国家没有这个好药，你甭管说有钱没钱的，得了这个病咱就认命了。
1: 可是呗
2: 啊，谁让我得这个该死的病了啊？是我不想得病，但是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呢？啊，有好药没钱治，老百姓看着希望够不着，慢慢的等死，那是最煎熬的。
1: 是的，
2: 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不公平，在治病这条路上应该是人人平等，有钱的能看病，没钱的也能看得起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家也不富裕啊，我太了解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人的那种无助的感觉了。

0: 所以说李老师这辈子最骄傲的地方就是我把三代延寿方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这款国药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咱们老百姓觉得它好了，同时我愿意我也有能力去尝试这一块钱一片，大家都能用得起，对吧？您用上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就够用上以后，
1: 李老师，我跟您这么说哈，我这么好记得非常清楚，我用上也就是两三天左右的时候吧，你说打的，我就感觉到这胸口就不像以前那么憋得慌了
0: 啊，
1: 尤其是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感觉就更明显，因为啥呢？它能平躺的了，那以前平躺的上不来气儿，再一个是啥呢？上下通了，大便正常了，
0: 好。
1: 要是以前吧，排便呢，哎呀，那可遭老罪了，那不是说排便，那是遭罪呀、啊。哎，完了，有的时候吧，还是咋的呢？不是便秘，就是腹泻
0: 啊。
1: 哎，你不像正常人，人家腹泻就腹泻，便秘就便秘。我那个时候呢，真是不是腹泻就便秘。哎呀，真是吧，没几天，就那时候上厕所，可担心了，可受怕了。哎呀，你说说。现在吧就挺好了，你说因为啥呢？没几天的功夫，我就觉得吧上厕所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哎，就感觉到挺顺畅的了，而且也成型了，香蕉便上下也通气了，吃点东西吧胃也不胀了，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脑袋吧也不迷糊了，就感到清亮多了，确实挺好。
0: 你这吃的香了，排的畅了啊，血脉呢它也就逐渐的畅通了，脾胃好了以后啊，咱们这个脾脏呢能够给咱们生成这更多的气血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嘛，啊，人吃五谷杂
1: 粮，我这个腿哎那就是浮肿一按一个坑，哎这一副药下了以后，哎这肿还消了，腿也不那么疼了，走道感觉有劲了，能迈开步了，哎喘气啊，说话呀，哎你就感觉到挺均匀的了，
0: 你看、
1: 哎、有底气了那种感觉。
0: 哎，咱们说衰竭的这个心脏是开始逐渐的逆转了，哎，开始恢复它的动力和活力了。
1: 是是，真相吧，我就跟您这么说，就感觉到越来越轻松了。哎，真的就是有那种感觉，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哎，我就觉得吧，这个发酵中药真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好药，这个药特别特别适合我，真的太神奇了。
0: 其实咱们患有任何疾病的患者呀，老师都跟大家讲啊，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你就看看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这个效果都非常的明确啊，而且都跟你一样是一天比一天好。
1: 是是是是，李老师啊，你真说的是这么回事，确实是这样。
0: 长了就是能够健健康康
1: 的
0: 啊，多见几辈人。哎，但是老师建议你啊，常吃延寿方这个事儿啊，把这个事儿放一放。首先第一点，从治病的角度来说，你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之后就可以停药了。你要是不放心呢，咱们可以到医院里头吧，去做个全面检查，用精密的仪器检测啊，来验证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效果。但是我回过头来说，为什么我不建议大伙长时间吃呢？不是说长时间吃不行，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吃嘛嘛香，二通血脉让咱们这个血脉里边淤堵的地方都给你打通啊！你看看我们这心脏啊，给你救活了，脑袋也清亮了，胳膊腿也灵活了，身上也有劲儿了，这就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那再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还通了我们的肝肾，肝肾强大之后，这人真的就是百毒不侵啊！你像有的人大吃二喝，能吃能喝的，但是人家不得病啊，身体倍儿好。什么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讲都是肝肾功能强大，解毒代谢能力好了，能吃能消化啊！你看你现在是吃的香，排的畅，血液也干净，血脉也畅通，以后咱即便是说这药不吃了，那但是生活当中稍微注意点，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有一个乐观的心态啊，咱也就健健康康的，就根本不需要去长时间吃这个延寿方，明白了吧？
1: 我好好，
0: 嗯，
1: 哎呀，那我就借您的吉言了，李老师，托您的福。
0: 好的，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

0: 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好。
1: 哎，你好
2: 李老师。
1: 嗯，
2: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永生方啊，我现在用了快一副药了。哎呦，用一副药真的让我看到了希望啊。我记得当时我家孩子给我买回来的时候啊，哎呦我还埋怨了他，我说他又瞎花钱哈。
1: 嗯嗯，
2: 他说他们单位的有一个同事的妈妈啊，他也是吃这个药治好了一身的毛病，而且说一片才1块钱，我闺女啊就给我买了这一副药，让我也试试。哎呦，当时我就想着哈，哎呦说什么呢，是吧，药已经买回来了，那就试试呗，吃吃呗。结果这一试呀，没想到那个效果它是真的好啊。
1: 哎，就没有让咱失望是吧？
2: 没有没有，我也是自打吃了这个药以后啊，我就开始啊天天听您的这个节目。所以呢，我也想麻烦李老师啊，您给我看看啊，我后边还需要吃多少，能把我身上都给治好喽。
1: 您是怎么个情况？您详细的跟我说一说。
2: 哎，李老师，我类风湿这个病啊，哎，我真是遭罪呀！没有咱们这个三代永生方之前，我就感觉那个身上的每一块骨头啊，就感觉像绑了一个钢管。钢筋那样贴在身上，
1: 嗯，
2: 尤其是早晨呐、啊，那就感觉僵得特别厉害，动都动不了啊，连穿衣服都穿不上。那个手啊，给人的感觉硬的就像一个钢管钢筋一样，
1: 嗯，
2: 而且这身上的骨头啊，它是这里一会儿这疼一会儿那疼。你说还有这个腿啊，右边那个腿还滑膜炎，哎呦，我那个膝盖哟肿得老高老高了。他肿了是疼的哟，打个弯都打不了，真遭罪呀。你说要是疼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赶紧得去医院呢，吃点那个止疼药顶一顶。
1: 嗯，
2: 哎呦这不行啊，这一种药不行，那赶紧又去换另一种，一片不行吃两片，两片不行再加量。哎呦就这么吃来吃去啊，慢慢的把这个胃都吃的也不好了。哎李老师怎么说呢，那些日子呀我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吧我都不知道自己儿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不想那些苦日子是怎么一天一天的过来的呀。
1: 听你刚刚所说的确实挺痛苦的，其实咱们很多患者跟我讲说得这个病啊就是痛不欲生啊，日日熬夜夜磨。所以说你告诉我啊，咱们已经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你说了我用了之后啊感觉很庆幸。
2: 对，
1: 为什么？因为咱是真正能给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啊。你刚才说是已经快一副药了是吧？
2: 对，一副药都快用完了。
1: 那你现在沉浆是不是肯定没有了？
2: 对对对对对，
1: 你
2: 怎么知道我沉浆没有了？那还真没有了。
1: 嗯，
2: 就是早上起床啊不像以前身上就是感觉手梆硬啊，就是好像被束缚的感觉，现在不梆硬了，没有那种束缚的感觉了。
1: 哎，梆硬的情况没有了，这就少遭了很多罪了，对吧？
2: 对对对，而且就是我自己都看得到啊，这个手指头变化也挺大，以前那个手指头那个一个一个的小关节都变得形，你说握个筷子呀拿个碗的都费劲，虽然现在看着啊那个变形没怎么还原，
1: 嗯，
2: 但是它比以前厉害多了，它手指头一个一个的能动了呀，关键是不疼了，
1: 嗯，
2: 感觉这浑身就是热热乎乎的，我就是估计的，就是你讲的那个就是通了哈，人体三通了，
1: 嗯，
2: 就像老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1: 非常准确啊，老师不白讲，这个道理大伙都懂了，啊、
2: 嗯，
1: 你那个滑膜炎怎么样？
2: 滑膜炎。我刚才不说了吗，之前那个乞丐呀、肿得跟个馒头似的呀，
1: 嗯，
2: 不过最近他真的是一天一天的消肿了啊，他肿了之后他就不疼了呀，你走道你就敢回弯了呀，敢得劲儿了呀，
1: 嗯，
2: 而且还带着吃饭都好了，看到东西啊你有那种想吃的那种想法啊，而且就是吃了之后觉得嗲嗲的吃的挺可有味儿了啊，不得不说这发酵中药它真是好，我现在还挺后悔的啊，后悔咱们这个药啊，
1: 嗯
2: 啊，我知道的晚了啊、嗯！如果早知道，姑娘早买回来，我早好了。
1: 对，你看咱们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哈、啊，没别的好法，

0: 你去找西医治就是止疼药啊，你中医大概其也是这样，它有一个治疗方向，但是它药力不够，它发挥不了作用。所以说很多患者呢，说用100次药你也碰不到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以为这病就这样了啊。然后用到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一旦见到效果就开始后悔自己遇到晚了、
1: 啊、对对对。
0: 咱们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1: 嗯，
0: 其实吧，类风湿的这个病啊，在这个软骨和滑膜这儿啊，它病根在哪儿呢？表现是这儿啊，病根在脾胃，在肝肾，还有就是我们的血脉。
1: 血脉。
0: 哎，因为我之前提到过，我说这个脾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免疫力低下了，我们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啊。那同时呢，肝主筋，肾主骨，肝肾不足必然会引发筋骨失养，这样一来的话，你血液必然就不通，继而呢就形成了骨痹之症啊，在西医中呢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就叫骨痹之症，血脉不通了。所以说这个病啊，它比较复杂，它不好治疗啊。西药呢缓解，而且副作用还挺大的啊。普通的中药刚刚讲了，药力不够，治骨不透骨，必然会反复啊。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选用的呀都是鲜活道地的野生药材啊，你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啊，啊，这些成分我们利用发酵工艺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它能够达到透骨治疗啊。尤其就是风湿克星的这个西仙草，它是人世间唯一占全了人类的五觉，包括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啊，它是无孔不入、无缝不钻的，它这个透骨能力特别强。所以说呢，不仅能够靶向的进入到咱们这个病灶，而且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那我们最终所有的骨病患者，不管是风湿骨病还是退行性骨病，我们都能够达到骨正筋柔、气血自流这么一个状态。但是话说回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那咱们要想完全康复不留后患，以李老师的临床经验来讲，你后面还需要再来两副
1: 哦，
0: 咱中间别断了药，因为完全康复之后咱就不怕凉，不怕变天，不怕晚上疼，它也不疼了。但是没有康复之前，这药你必须得接上溜，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咱们当地有没有，这回呢也体验到效果了，也不用一副药一副药的用了，你直接就订购上两副就行了啊。
1: 哎，好嘞，李老师，你这说的呀，我心里有个福啊，我可开心了，太好了，第两副，第两副。
0: 嗯，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那、是我。
3: 啊，你好，你好，李老师。
0: 嗯。
3: 哎呀，可通算话了，是这样的，这不我姐吃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吗？
0: 嗯。
3: 吃了两副，哎，乳房上的结节下去了。
0: 嗯。
3: 而且脂肪肝还有高血压都好了。你不知道啊，可把我姐给高兴坏了。我姐还跟我说，这个药啊，一片才一块钱，她说让我也赶紧吃上。但是我俩的情况不一样，我就想麻烦您给我看一看，我这个情况吃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0: 您是什么病情？您说一下。
3: 我是糖尿病
0: 啊。
3: 这不我姐俩都胖嘛，但是我姐血糖不高，我就不行了。我现在是特别犯愁的，就是这个血糖。因为我知道啊，这并发症特别厉害，因为我现在就并发症也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厉害了。
0: 嗯，糖尿病带病的时间越长啊，身上的并发症肯定就越来越多啊。
3: 对，
0: 你目前都有哪些并发症哪些症状的表现？
3: 就是浑身没劲儿，皮肤痒，痒得睡不着觉啊。你说挠得轻了吧不解痒，挠得重了吧身上一道道那血淋淋的那种划痕，
0: 嗯，
3: 还后来还流黄水，
0: 就不爱愈合是吧？
3: 哎，是是是，哎呀，用过什么药膏啊、药水啊、吃的消炎的都用了，反正就是不爱好。这不最近有一年多了一点嘛，这个眼睛看东西老觉得眼前有雾，就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
0: 嗯嗯嗯，就有白内障了这是。
3: 是啊。嗯，这不我姐早就跟我说咱们这个药了嘛，但是我就想着说我跟她的情况不一样，我说我估计我这个糖尿病就不好治，但是。

0: 天嘛，我发现我那个大脚趾也发黑了，我这见到不少人，因为我这个阳痿都截肢嘛，所以我就心里边更紧张更害怕了。
1: 嗯，
0: 我老伴说是我别自己吓自己，哎呀，我说是这个病不在你身上，你不知道这个害怕。
1: 嗯，
0: 所以这几天这个胰岛素我又加了两个单位，以前扎的是36，而且这几天扎成38。
1: 哎呦，
0: 我就害怕这个血糖越来越严重了嘛。我说这个眼睛这个脚要是出啥问题，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样的怎么活呢，你说。
1: 嗯，
0: 可我也知道靠胰岛素不行啊，所以我就想着说打个电话问问李老师，你我要是能用啊，我就想赶紧换换这个方子。
1: 嗯，你为什么就说这个，即便是你姐姐告诉你说三代延寿方效果特别好，但你迟迟没有来电话，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在我们很多的人的心目中啊，固有的思想就认为这糖尿病治不好了，就认为糖尿病是个不死的癌症啊，你能好但我不一定能好啊，因为两个人的病情不一样。
0: 对，
1: 但是老师告诉你啊，糖尿病不是治不好，而是西医他没有办法给我们治好啊。我们中医认为糖尿病是什么病，它其实说白了就是脾的病啊，脾脏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同时这个脾啊，我说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你脾要是不好的话，你免疫力就会下降，就容易啊遭受到细菌病毒的侵袭啊。
0: 对，
1: 我们为什么会皮肤瘙痒啊，为什么不爱愈合，为什么溃烂呢？

0: 痒啊，尿道痒啊，哎，另外呢，糖尿病还跟什么有关呢？跟代谢有关啊。
1: 对，
0: 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而我们这肝能解毒，肾能排毒，所以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啊，你肝肾功能低下了，解毒代谢能力就变差了，就会加剧伤口不爱愈合。而且随着我们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越发的粘稠，你血脉自然就会出现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开始出现了并发症。啊。
1: 哦。
0: 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最容易出现什么？心脑血管病啊，末梢神经炎呐、啊，啊，这个脚啊发黑呀、啊、坏疽呀、啊，啊，还有就是眼底微循环障碍眼病啊。哎，分别攻击我们这个大血管、小血管、微小血管。所以说糖尿病说白了，一个是脾，一个是肝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血脉，恰恰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1: 对，
0: 哎，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我们出现糖尿病及其合并症。那要想治疗，我们只需要把三大生命通道给它打通了就可以啊。那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目前就只有咱们的三代延寿方。所以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啊，这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药劲儿相当的大。基本上啊，咱们用上个几天之内啊，你这血糖往下走了。一个礼拜十多天这个期间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血糖基本就平稳了。一副药以后，你就完全不用依赖于什么降糖药或者胰岛素了，而且不需要特别忌口。那么我们说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多说三副药啊，不光能够真正的治愈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还能够彻底的阻断所有的并发症。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你姐姐都好了，你就不用担心，好好配合治疗就行啊。
1: 好好好，那我听您的李老师，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就行，我还是那句话，一片一块钱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另外老师说了，一块钱我也不让咱大伙错花。你要是说把这药啊您请回去之后了，你说我用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你不满意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所以说呢，大家伙放心就行啊，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你所在地区要药源紧张的话呢，咱们得抓紧定上啊，不然的话得往后拖，你这边再犹犹豫豫的，哎，没有药不定了，你这病可就耽误了。病在你身上，药在我这儿，我的药能治你的病，但是你如果不积极，你的病好不了，我的药就给别人治病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好，那就这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今天打电话呢，主要是想感谢你的。
0: 嗯。
3: 哎呀，感谢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所有工作人员。我这个病啊今天能好成这样啊，真是多亏你们了。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不用特意来感谢。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啊。你现在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3: 我现在啊这个用了快两副药了。感觉身体啊可强多了，比过去。这每天下午呀吃完饭呢还能去楼下这小公园啊转悠转悠。在转的时候啊，这个有好多邻居啊看到我呀真是都惊呆了。我吃的什么啥灵丹妙药啊，我就告诉他我用的可不是一般的药，就这个是发酵中药，这一片能顶普通药80片呢。
0: 哎。那你当时是怎么个病情，你跟我讲一下。
3: 我当时就是脑梗留下了这个后遗症。
0: 多久了？
3: 都快4年了。
0: 啊啊啊。
3: 虽然说没瘫痪在床上吧，但是生活也不能够自理了。这胳膊吧都在胸前呢，跟跨栏一样。这个腿啊也不行，在地上拖拉着。走路啊一分钟啊能挪那么一步。还流口水。怎么说呢，有时候看着就跟自己就跟个傻子一样。这医院吧也跑了不知多少家，中医也看了不少，这个针灸啊什么的也扎了多少回。没有一个这个像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效果这么好的。其实呀说实话呀，我都以为自己啊这辈子我说就完了。不过呀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谁曾想啊这个一块钱一片的药呀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我怪不得在国外啊一片五六。

0: 是还强壮买呢，这效果是这么高啊。
1: 治病的药啊，这不差说钱多钱少，但是在咱们国内来讲的话呢，有钱人你别说一块钱一百块钱一片他也能买，但你没钱的老百姓的话呢，你别一百块钱了啊，你三五十块钱的话大家就望而却步了，就吃不起了，对吧？有多少人说了算了，那我等死吧，我治不起我怎么办呢？哎，你这样就不行。所以李老师想尽一切办法都得把这个药价给大家伙压下来，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啊，用得起用得上，好药才能发挥出好疗效啊。你现在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我吃了有三四天时间了，
1: 嗯，
0: 我这个大便呢就通了
1: 啊，
0: 哎呀，拉排出来呀，那这油乎乎的大便，哎呀，之前呢那真是好几天呢才能排一次，
1: 嗯，
0: 而且这个大便好了之后吧，感觉这个浑身呢也比较轻松了
1: 啊，
0: 感觉舒服了，这个手脚啊也越来越热乎了，吃了不到一副药的时候吧，我自己啊就感觉这个胳膊啊这个腿啊都能有一点劲儿了，
1: 嗯嗯。
0: 哎呀，这真的看到希望了，我说这一感觉这是一天比一天强。
1: 嗯。
0: 这老伴儿啊天天也陪着我锻炼。还这个练一下摔胳膊啊，抬胳膊
1: 快。嗯嗯嗯，就是加上辅助锻炼呢，这个恢复的效果会更好更快。到现在是一共用多少三代延寿方了？是两副了是吧？
0: 啊，对对对，这不两副药用下来吧，现在这个走路比以前呢感觉更强了，
1: 啊啊，
0: 这个脚啊这个腿也能够抬起来了，你看要是出门了，怎么说呢，反正是还得拄个棍儿，反正就是慢一点，
1: 慢慢来吧，别着急啊，毕竟咱们这都是后遗症好几年的时间了。
0: 嗯，是是，再一个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行了？
1: 你说话一点问题都没有，就如果单从说话上来讲的话，根本想象不到曾经是一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啊，这个非常好啊。还有一个就是你现在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0: 现在血压吧也正常了，也特别稳定，
1: 嗯，
0: 基本上都不超过140，低压85那样。
1: 嗯嗯嗯。
0: 李老师啊，你看我这是不是就这个不能再犯病了？
1: 没错，我跟你讲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脑梗后遗症的话，咱们是三管齐下，一来给你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了以后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当中都跟正常人一样来生活了啊，可能多少会稍微慢一点，但什么都不受影响。
0: 哦，那你说的意思是我再用一副药，我这个拐啊这都能丢掉了是吧？
1: 没错，那所以说咱们再接再厉，不着急啊，着急不差这一副药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订购了啊。
0: 行行，好的好的，
1: 嗯，
0: 我就去他打场外电话。
1: 好，
0: 谢谢您了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
3: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3: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3: 开启
2: 引
3: 领
2: 生活
3: 新
2: 篇
3: 章。报名电话213-9888。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翩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
1: 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楫前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共度端午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出行。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北京，看当地如何贯通产学研，将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
1: 瑞士方面发表声明称，原定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美国方面要求以色列尊重和平进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将个人理想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续写新篇。
2: 碧水扬波，龙舟奋起，端午佳节，祖国大江南北处处上演百舸争流的壮阔景象。流金龙头破浪前行，龙舟健儿挥桨争先，尽显奋勇拼搏、开拓进取的民族气魄。
3: 划龙舟呢，讲究的就是一个旗帜，心齐、肯拼、不怕累、不服输，老祖宗留下来的这股劲，我们得接住。
2: 传承千年的端午民俗，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屈原名句，他鼓励干部职工，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就要有这么一股劲儿。正像屈原讲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总书记深刻阐明，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他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要求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爱国主义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统一的本质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家国情怀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过程，起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关键作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2: 厚植爱国底色，夯实精神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推动下，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隆重颁授至高荣誉，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让爱国主义精神薪火相传。
5: 国家这么隆重地表彰我们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奋斗者，这既是对我们这一辈子的付出的肯定，更是想告诉我们全社会，只要默默的奉献，国家呢都看得见， 人民都记得着。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扎根在纺织厂，听党的话，跟党走。希望年轻人要珍惜现在这个好时代，把爱国情、保国志涌入到每一天的工作里。
2: 涵养家国情怀，引领时代新风，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把爱国主义教育全方位融入育人各环节，让爱我中华的种子浸润心灵，植根心田。福建长汀中富村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当年3000多闽西青年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留下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故事。
6: 这是红军桥廊桥柱子上的刻痕线，这个就是丈量身高的一个标线，大概1.5米左右，是一把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当年许多的年轻人甚至小孩子渴望参军报国，就在这个桥上，即使身高不够，也想尽办法垫起脚争抢着报名。守初心是为了更好的望未来，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爱党爱国深深地扎根在孩子们的心底。
2: 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新征程上，无数奋斗者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战略，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从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的百日攻坚，到帕米尔高原海拔3700米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的最后冲刺，从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的隆隆击声，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建设的火热现场，纵览万里河山，奔涌律动的是千行百业奋勇争先的蓬勃朝气，也是民族复兴阔步前行的时代风华。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奋进155，亿万中华儿女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1: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今天的建党105周年系列节目《伟大征程》，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2: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

0: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 128.6%。 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2: 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
3: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0: 今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披波斩浪，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迎来一群特殊队员，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与当地青少年携手首次实景挑战划龙舟，并参与捡路、物资发放等赛事服务工作，还在赛场外体验了包粽子、打糍粑、皮影戏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龙舟飞驰，百舸争流，一场场龙舟赛精彩纷呈。地处福江、琼江两江交汇处的重庆铜梁，碧波荡漾的江水与疾驰的龙舟绘就出一幅人水相融的生态画卷。广东佛山的蝶轿龙船漂移正式开赛，25米长的大龙船在蜿蜒狭窄的河道里上演水上绝技，600多米的赛道连拐6道急弯，当地在狭窄河冲中竞渡已有500多年历史。夜赛龙舟竞逐浪，福建福州三溪村的夜赛龙舟

0: 龙舟习俗已传承数百年，大家白天外出劳作，晚上闲暇时挥桨竞渡，别有滋味。艾草青青，粽叶飘香，贵州丹寨金泉街道的异地搬迁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包粽子话家常，共叙邻里情。安徽无为市刘渡镇的包粽子比赛拉开序幕，村民们翘首翻飞，把对生活的甜蜜祝福包进粽子里。今天香港举行世祝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今天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全军各部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赛龙舟、拔河、吊粽子、投掷水壶等精彩丰富的趣味活动。驻地群众也来到了军营，与官兵围坐一起洗粽叶、包粽子，感受军民鱼水情谊，共度端午佳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出行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的同时，还加强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
0: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97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最高峰。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
2: 北京的调研，
3: 自主给植物浇水施肥的 AI 智能体，既会包粽子做早餐，又会打螺丝的机器人。在北京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一群活力满满的年轻人正在将100多个人工智能家的想法变为现实。陈凯也是其中之一。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他既是这家企业的创始人，也是北京中关村学院的导师，而企业的技术人员近一半是他的学生。他告诉记者，活力不光来自 AI 北纬社区，还来自这条连廊的另一端。
4: 从这个北纬社区出来呢，只需要3分钟，经过这个连廊就可以到达我们学校。上午呢，同学们在公司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下午就可以回到学院，回到实验室，和同学们和老师们进行交流探讨。
3: 一头牵着产业，一头连着学校的，不只是能看得见的这条连廊。作为新型教育科研机构，北京中关村学院由教育部和北京市共同设立，学生全部从北京大学等31所共建高校的博士生中选拔，专门培养人工智能与交叉学科领域的领军型人才。学生的入学要经过一场特殊的遴选，12小时内做出一个 AI 创新项目，重点发掘具备动手解决真实问题能力的学生。
4: 同学们入学的第一天，就让他们进入到项目里面，去发现自己应该去学什么事情，就会去主动的去寻找要学的这个知识。这是我们北京中关村学院项目制培养的一大特色。
3: 学院的课程也紧跟产业一线，内容得是过去3到6个月的最新知识。采访中，记者碰上了一堂 AI 共创课，老师就是来自一家科技企业。
5: 请来的老师呢，都是来自其他公司的联创或者是首席科学家，然后他们的话其实会有这种实际产业中遇到的问题，然后来讲给我们，在一般高校里比较难碰到的。
3: 学院还鼓励老师学生当企业家，不仅有经费支持，还有产学研创投的辅导，打通产业需求到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到企业孵化，科研成果到市场应用的转化链条。
6: 我们一共有大概120个科研跟产业相关的这个项目，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全方位的来去支持协助学生们，把他的可能一开始很稚嫩的想法慢慢的孵化，最终能够进行产业落地，
7: 形成了类似于我们像开在学校里边的孵化器，他们像开在这个孵化器里边的学院一样，这样一个融合共生的状态。
3: 眼下，北京不仅在前沿领域布局10家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还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建设36家创新联合体，并实施全技术链产业实训、校企双导师联合指导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速融通。
1: 今年以来， 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

0: 在最近举行的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这家跨国公司负责人给记者现场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
1: 今年年底，我们在中国的第四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0: 跨国公司不断深度嵌入中国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1000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2: 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3: 中国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0: 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让更多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4: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
5: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和卓越的发展质量感到振奋与鼓舞。过去2-3年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60亿元，目前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因为中国是我们深耕发展的理想之地。
6: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这次共有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中央网信办6月18号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日前在浙江杭州揭晓。本届金猴奖共有来自中、美、法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最终《罗小黑战记2》《中国奇谭2》等36部作品获奖。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广西、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缅甸总统敏昂莱的专访。敏昂莱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巩固胞波情谊，推进缅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瑞士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伊朗官方对此暂未回应。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 美国白宫发言人18号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

0: 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针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有关各方必须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的内容，万斯18号表示，以色列必须尊重这一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说，以军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以军今天称，18号和19号继续在黎南部多地打击黎真主党目标。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对黎南部最新一轮袭击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美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相关船只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并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两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
0: 18号的卫星图像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力部署情况进行审查，目的是要求欧洲自身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他还批评称，在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中，部分北约盟友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等便利，这些做法是可耻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称，北约多国防长一致同意投入更多资源，加强跨大西洋防务合作。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五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 113.0， 同比上升 1.4%。 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
2: 天地悠悠，端阳如旧，丹心耿耿，浩气长流。
3: 莫问屈子在何处，在浪花，在心头，在每一个捧起粽子念起家国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走进广阔天地间，感受端午文化，感受这穿越千年的力量。
4: 仲夏端午，万物皆盛，天地间充盈着蓬勃的生命力。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屈原的故事尤为动人，他以生命写就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气节，从此端午便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爱国主义情怀。端午的节俗丰富多彩，赛龙舟、插艾叶菖蒲、吃粽子、佩戴香囊等，一个节日容纳如此多的仪式与寄托，就像一条文化的长河，从千年的鼓声里流淌而来，向着万家灯火处流淌而去。
5: 北京时间19:30，
6: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7: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

0: 趁乱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赵虎端着酒杯对着展昭，他是哈哈大笑啊。哎，展大哥，您这是怎么了？怎么专门的仗别人的士气灭自己的威风呢？呵呵，白玉堂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不就是锦毛鼠吗？您别忘了，您可是皇上御封的御猫。哼，自古以来都是猫能屠鼠，金猫鼠算什么？告诉您吧，也就是昨天夜里边我好酒贪杯多喝了几盅，我呀睡得太沉了，白玉堂来我不知道，我如果知道的话，白玉堂他来到这儿，还不用您，就是我赵虎一个人，还甭说他一个白玉堂啊，他就再来俩锦毛鼠，我照样的把他全都收拾了啊。喝酒喝酒，他一再的劝酒。就在这功夫，从饭堂外边扔进一个石头子来，啪，把他手中酒杯打得纷纷的碎。这一下屋子里人全都站起来了，展昭低声喝喊，不好，此人正是白玉堂。说完话一转身，把屋子灯吹灭了，顺手把宝剑也拿起来了。那么来人是不是白玉堂？不是他还有谁呀？那么白玉堂为什么今天来的这么早呢？白玉堂啊，

心中暗想，我昨天夜里边就在包大人的身旁边，我拒见刘刀，心中满以为我走之后开封府会立刻大乱，包相爷马上就会派展昭捉拿于我。万没想到啊，溜溜的等了这么一天，一点动静没有。不错，小雨墨是按我说的拦轿替主伸冤，包的人不愧是断案如神，真凶当时就给扎了，还了烟叉粉的一身清白。不愧是清正廉明铁面无私，可是有一样啊，难道说我拒遣刘刀这么大的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吗？怎么直到现在一点动静没有呢？不可能，我呀还得去一趟开封府，我得看个究竟。所以他呀不到定惊天就来了，昨天从哪儿上的房，今天仍然从哪儿上来了。来到东厢房的房顶上，白玉堂的胆子可也太大了，就往房脊上边这么一坐，下边谁进那个门谁出那个门看的是清清楚楚。眼瞅着不少人都奔这个东厢房紧北头饭堂那儿进去了，一会儿从底下又传上来这个酒肉的香味儿，再一听好像有不少的人在饭堂里边聊开了。他呀站起身来就往北边走下来了，来到饭堂的房顶上边，再一听和下边说的还真热闹，好像正说自己呢，我看看到底都是一些什么人。白玉堂就来到饭堂那个房檐这儿，两只脚往瓦笼上这么一跨，呵，身子往下这么一卷，来了个珍珠倒卷帘，脸整对着饭堂那窗户，里边点着灯呢，外边是黑的，屋里这些人呢谁也没留神，他可把里边看个清清楚楚。展昭正拿着小耗子，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个人围着展昭一起观看。展昭告诉他们这些人，金毛鼠白玉堂为高强，本领出众，胆识过人呐，我们要格外的多加小心。白玉堂听到这儿心里边沾沾自喜，哼哼，他不亏是南侠，他知道我白玉堂的能为。再一看赵虎撇着嘴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呵，口出狂言呐，说什么昨天夜里边就是好酒贪杯多喝了，要不然甭说来一个白玉堂再来两个锦猫鼠，他照样能够生擒活捉。你好大的口气呀、啊、白玉堂啊不由得动了气了，伸手从百宝囊中拿出石子来，赵虎也就把这酒杯这么一举，石子过了啪把这酒杯打了个纷纷碎。随着白玉堂身子往起这么一挺，两只脚一踹瓦笼，唰一下飘身而下，站在院子里边手持钢刀环视四周。到这个时节了，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人刚要往外撞，展昭把胳膊这么一横，班长，四位先帝身上未带兵器，休得向前。说完这句话，展昭蹭一个箭步从饭堂这窜出来了。白玉堂一看展昭来了，抡刀就砍。展昭唰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嘴里喊了一句卖。展昭什么意思？别见面就动刀，你不是又为我这封号来的吗？哎，咱们坐下来好好聊一聊，谈一谈。我这个封号不是我自己要的。

好的，那是皇上加在我头上的啊！千万千万不要误会，咱们都是江湖上行侠作义之人，有什么话还说不开吗？是不是？哎，我展昭知道你白玉堂的能为，你也是行侠作义之人，我愿意跟你交个朋友，别见面咱们就动刀。所以喊了一声慢。慢呐、啊、嘿嘿，你慢他不慢呐、啊。白玉堂一看展昭躲过这一招去了，右脚往前那么一迈步，右手的钢刀啊往下这么一滑，滑这么一翻腕子，迎风赶月对准展昭的右唰砍过来了。展昭一看不好，蹭蹭退了两步，等一等。等一等，你等他不等啊。白玉堂把刀举起来，又来个泰山压顶，砍下来了。展昭啊是连连的后退，白玉堂步步紧逼，眼瞅着白玉堂又来一个刀劈华山，这刀啊从上边往下就砍下来了。到这个时节了，展昭心里明白，我不亮兵器不行了，被迫无奈，右手攥宝剑把推门框插了，拔出了宝剑，急驾相还，就想用这个宝剑呢把这个白玉堂的刀给架住。就这宝剑往起刚这么一抬的功夫，嘿，说也怪，白玉堂唰把这刀收住，他不砍了。为什么不砍了？白玉堂眼睛特别毒，脑子反应非常快，他这么一看，白玉堂就这么一拔剑，露出的是一道寒光，攥着宝剑往起这么一抬，带起来的那是一股子寒风啊。这个剑呐、啊，那真是光闪闪，夺人耳目，带着冷风，唰，把白玉堂吓得赶快把自己手中刀往回这么一抽。什么原因呢？幼年学艺的时候听师傅说过，你在外边碰见几口剑，可千万千万要躲着不能碰。什么剑呢？就像那个战鲁、纯钩、盘影、巨缺、鱼肠。那都是战国时期铸剑高手欧冶子所铸的大三小二的宝剑，这些剑都能够切金断玉啊。如果你的刀一碰，哎，你的刀就毁了，准能够败在人家的手下。所以把白玉堂吓得赶快把刀往回这么一抽。这白玉堂这么一看，展昭这么一亮剑往起这么一抬剑，立刻想起来了，背不住他使这口宝剑呐，不是战炉就是巨阙。对不对？真让他猜着了。展昭原来使的是巨阙宝剑。到了丁兆兰、丁兆辉的家，跟丁家小姐比剑联姻，定下亲了，交换了宝剑，把巨阙宝剑留在丁家，拿回来的是丁家的传家之宝战炉宝剑。白玉堂明白，我这刀再往下砍，我这刀啊马上被人削成两截，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呀走。收完刀这么一转身，噔噔两步就来到了前边大堂的后山墙这儿。白玉堂脚尖一点地，腰上一使劲，一丁身上去了，他要跑。嘿嘿，哪知道啊，别看白玉堂刀是收了，手可没闲着，马上从百宝囊中掏出一个石头子来。展昭一看他要跑，刚要上去追，一抬头的功夫，操，白玉堂石头子照他面门，他打过来了。展昭一听声音不对，赶快矮身低头，石头子儿啊没打成面门，把他帽子给打下来了。展昭心想，我不能让他跑啊，我一招没还，回头我不好交代呀。展昭说时迟那时快，顺势

这么一抬右手，打出这么一根小剑去。白腾在房上边唰这么一转身，砰噌用右手接住了小剑，又给他还回来了。展昭在底下顺势来这么一海中捞月，砰噌攥住了小剑，抬头再一看，白玉堂啊无影无踪跑了。这个时候开封府不少的兵丁啊提着灯笼举着火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个人各持兵器纷纷来到跟前。战护卫，战护卫怎么样了？战大哥怎么样了？哎，一箭未曾打中让他跑了。这个时候大管家包兴急急忙忙也过来了。哎呦呦，那什么，展护卫，哎，公孙策，公先生呢？啊，公孙策先生，那跟着展护卫，赶快的上书房去一趟。相爷正等着你们回话呢。是是是，展昭跟公孙策两个人急急忙忙的来到了书房，见着相爷，赶快行礼。包相爷把手一摆，二位请坐吧。外面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如此的喧哗呢？展昭赶快起身，就把外边发生的一切如实的禀告。公孙策先生就把那小耗子啊往公案上这么一放，禀告了包相爷，说今天晚上来的这个人就是昨天夜里边拒检刘刀之客，此人就是悬空岛的锦毛鼠白玉堂。这个展昭双手抱拳，把头一低，相爷卑职让他跑了，是卑职失察。哎，黑夜之间难免失手，另外你刚刚的回来尚未歇息，怎么能够怪罪于你呢？他也不是什么刺客，今后大家多加小心也就是了。赶快的回去安歇吧。谢相爷，谢相爷。展昭、公孙策两个人退出书房，包大人倒背双手来回的踱步。哎，但愿此人呐，不要另生枝叶。不要另生枝叶呀！白玉堂的胆子是越来越大呀。离开了开封府以后，心中暗想：你展昭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仗着那口宝剑吗？另外还仗着开封府的人多势众，

这个案子肯定会交到开封府，到那个时节不怕包大人不派你展昭出来捉拿于我，我们两个人见面以后啊，可以真正的比武较量，我也让你尝一尝我白玉堂金毛鼠的厉害。想到这儿，他呀就在东京城的房顶上边，那真是啊，走雾起彩瓦龙，纵横跳跃，行走如飞，直奔紫禁城而来。来到紫禁城这儿了，抬头往这紫禁城的院墙这么一看，院墙高大呀，白玉塔卯足了劲，提真气灌于全身，跺脚浑身使劲，一滴身上去了。来到院墙之上往下这么一看，啊，他立刻就懵了，皇宫内院呐，到处都是琉璃瓦的，不是这个宫啊就是那个殿呐，名目繁多，更何况呢是楼阁林立，皇上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哪个地方是皇上的寝宫呢？他也想在皇上身旁边也来这么一个巨剑流刀，他找不着皇上啊。即便找到皇上的寝宫，他听说了皇上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我知道这位万岁爷到底在哪位嫔妃的宫院里边呢，这可怎么办呢？难道说我无功而返，我白玉堂干什么来了？掏出石子来往下投石问路，看看没有什么障碍。白玉堂啊，横下一条心，皇宫内院我又走走何妨呢？嘿，飘身的下来了，来到底下往四下观看，这是什么地方啊？这儿啊正是万代寿山花园，四周围花木扶疏，香气扑鼻，前面有条甬道，顺着甬道往西走，走不远发现旁边有个太湖石，他就在太湖石旁边的绿荫之下喘息喘息，定了定神，到底到什么地方去呢？抬头一看，哎，北边好像有灯光闪闪。白玉堂从后背喘拔下钢刀，蹑足千踪的冲着北边灯光走过来了，来到跟前这么一看，嘿，更觉得怪了，这皇宫内院里边还有这么几间小房啊，出去两边厢房不算，北边还有个上房，灯光是从上房屋子里边露出来的，过去瞅瞅。来到上房啊，这窗户这儿侧耳细听，里边有人说话，他手蘸唾液把这窗户纸捅了一个窟窿，睁一目闭一目仔细观看，感情啊这儿分里外间儿。别看房子小啊，嘿，这里边的陈设可非常的讲究，多宝阁、书架、茶几、条案、八仙桌、太师椅，一水的全都是硬木家具。八仙桌上边摆着有茶有酒有菜，还有不少的干鲜果品，旁边坐着这么一个呀，稍微上点年纪，也就是四十多岁的这么一位大太监。说太监还非大小，那当然了，太监里边名目繁多呀，嘿嘿。那么这位是谁呀？这位啊就是万代寿山的总管太监，名叫郭安。他倒挺享福的，滋溜一口酒啊，吧嗒一口菜，旁边还站着这么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太监，哎，长得挺清秀的，在旁边又给他倒酒啊，又给他包裹子，伺候着他。就听啊，这个郭安跟那个小太监这说开了，常喜呀。

0: 师父，这些日子我让你上这个都堂那儿走动走动，你听我的话，你去了吗？啊，回师父，我天天都去。哦，好，好，在都堂那儿就没发现点什么蛛丝马迹吗？啊，没有什么，最近呢，也就是听他们说呀，万岁爷，赏给陈老都堂一个这个百年的人参，啊，百年的人参啊，说喝了这个汤啊，能够活血化瘀，能够延年益寿啊。那么你问没问他到底喝没喝？喝着呢，说喝了有这么几天了，眼瞅着都堂啊，腿脚也利索了，气色也好了，而且呢，说话这个底气也足了，身子骨也硬朗了。哦，好，好，呵呵，看起来呀，这正是我报仇的大好时机。小太监傻了，哎呦，师傅，师傅，您跟谁报仇？还有谁呀？嘿嘿，就是那老儿陈林。哎呦，师傅，那个陈都堂对咱们挺好的，您跟他还有什么仇呢？哎呦，我的傻孩子。你既然认我为师了啊，有道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咱们爷俩呢是什么样的交情啊？我看你这孩子挺机灵的，我可真把你当成自己的儿子看待了。是，我知道，我知道，师父，我心里全都明白。哎，那就好啊，来吧，今天呢趁着我也有功夫，再者说呢，这时机已经到了，要想报仇啊，孩子，离开你帮忙还真不成。嗯，我就对你呀，实话实说了吧。啊，师父，您说，您说，我这听着呢。郭安呐，就把他跟陈林怎么样结的仇，这回打算着怎么样报仇。啪啪啪啪啪，从头数数了这么一遍，他在里边说，白玉堂在外边听，他也说完了，白玉堂也听明白了，白玉堂心中暗想，不除此人，我是誓不罢休。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

0: 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九美清尊共，这是一年中白日最长的月份，蝉声如织，骄阳似火，石榴花开得正艳，端午就这么如约而至。这一天的习俗大多和身体康健有关，系五彩线，挂香包，在房门插艾叶，人们口中是防虫去病，心里却满是对挂念的人无微不至的关爱。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就在这自然时节交替之际，想尽办法利用天时与地利去追求人和。端午最好的祝福给最念的人。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来听刘瑞琦《爱上未来的你》。

刘瑞琦爱上未来的你，刘瑞琦发了一张时光机，里面收录了六首比较经典的华语歌曲，全部都是重新的改编，以一种非常漂亮的姿态将故事重新娓娓道来。反倒是这样的改编很容易让人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再加上刘瑞琦的声线呢，又是带一些质感，一点小沙哑的小性感，这个专辑会让我想到金海心那一张玲珑，也全部是改编翻唱，然后完全可以当做一张发烧碟来听，是不是觉得越长大越容易爱上这种怀旧经典了呢？来听下一首歌，阿杜一个人住。

我是向静，来听王苏泷 Bad Me， 这是他翻唱专辑《过去现在时》里面的一首歌。这个歌第一次听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他写给一个对他生命中蛮重要的一个人的歌，或许是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人，也或许是一直支持他的粉丝，但继续听的时候会觉得，

也许这首歌是写给他自己，就像是现在的自己写给曾经的自己的一个告白。我们似乎都有过这样的阶段，为了让自己快速的成长，可能逼自己去长大脱皮等等等等，但我们更应该像这首歌要传递的讯息一样，要善待自己，爱护自己，做一个 bad me。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俗话说老火靓汤，就是说长时间慢火煲煮的汤味道会更加鲜美。但是到底煲汤的时间是怎么样来取舍呢？有研究分析，煲汤要兼顾口感和营养的话呢，一个半小时左右就是刚刚好。喝汤同时还要吃些肉，营养方面会更加全面。如果汤里面要放蔬菜呢，等汤煲好之后再放蔬菜，这样的话呢

起伊能静，大家应该都会想起她在《乘风破浪的姐姐》里面的惊艳表演，尤其是有一期她的一个开场亮相，简直是惊艳到对方，大家都会说这哪里是60岁左右的伊能静啊，明明看上去就像是30出头的样子，舞台上呢也是又唱又跳，还是收获了不少小迷妹呢。而刚听到的19岁的最后一天是她97年发的一首歌，只要年龄是一开头就说自己还是十几岁，但一旦迈向20、30，好像就感觉自己年纪有点大了，对不对？来听刘若英、黄立行《分开旅行》。

0: 生活当中其实不必太纠结于当下，也不必太焦虑未来。当你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眼前的风景可能已经和从前不太一样了。和一个朋友聊天，就聊到说两年前对于感情的态度和现在就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了，所以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当然其实如果这个问题丢在你身上，你大概也会说这几年真的有变化吧。来听范晓萱自言自语。
1: 天是灰色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是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的主题曲，是陈奕迅和王菲首唱。爱情呢，真的是一颗让人心酸又甜蜜的物种，因为它的魔力可能会让一个人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人突然之间变得非常的积极，变得非常阳光，可能他很胖，一下突然瘦下来，就还真的有可能是遇到爱情了呢。来听王菲 Eason 因为爱情。

在此时此刻继续陪伴到大家，我是向静。很多人一年到头都会感冒几次，有些服药常识必须要铭记在心。空腹饭后睡前服药具体时间到底是多少呢？今天来小小的科普一下，饭前服其实代表的是饭前15到30分钟服用，饭后服呢也是饭后15到30分钟之后服，餐中服说的是进餐少许后服药，服完之后可以继续用餐。空腹服是指餐前一小时或者是餐后两小时服用，睡前服呢是说睡前15到30分钟服用。多种药物合用还是要问清间隔时间，这些小细节千万不要忽视了，尤其是家里面有老人小孩的朋友。继续好音乐不间断，来听李玟爱你在每一天。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每天洗完头发之后，你会抹护发素吗？我头发偏油，会很少会抹护发素。但是如果经常要抹的同学一定要注意了，头皮是毛囊最多最密集的地方，洗发剂和护发素当中的苯二胺啊，这些化学成分可能会进入到体内，没有洗干净的话是有损伤肝肾的风险。正确的做法是洗发的时候打出泡沫之后再抹到头发上面，染发的时候要避免染发剂和头皮接触。另外呢，护发素少往头皮上抹，否则会让头皮更加油腻不适，当然了，去屑的护发素除外，涂到离发根1到2厘米的地方就好了。有多少男同胞是直接把护发素抹在头皮上呢？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梅艳芳《亲爱人》。

梅艳芳的《亲密爱人》，这首歌是写给她和她的男友保罗的，可以说是他们的爱情恋曲。是有一次小虫在给梅艳芳录音的时候，梅艳芳说10点钟一定要休息一下。后来小虫觉得很好奇，看看梅艳芳去哪里了，一看发现她是9点55分停下来不录了，跑去走廊的角落跟男朋友打电话，那种甜蜜的程度真是羡煞旁人。小虫看了之后灵感大发，就写了这首歌。当然那个年代关于爱人的称呼也并不多，但要再肉麻一点，也最多就是刘德华的心肝宝贝了吧。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李圣杰《你那么爱他》。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我是夏文静，我们再见咯。

0: 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老师没说吧，所有的大病重病患者恢复的迹象是什么？就是能吃点东西了。你能吃东西了，你的脾胃才能够给你干活，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同时它才能够提升你的免疫能力。再一个来讲啊，只有你脾胃经通了以后，你这个时候你吃的药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都白费。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我刚才说了，血脉是我们的营养通道，它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它是必须得通。通了之后，你比方说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通了之后它才能够到达你的病灶，才能够给你进行修复。通了之后你才不会有危险，你才会感觉到浑身的轻松，你的生命才会有质量，就像李叔一样，是吧？他不通他能呼吸吗？他不通他胳膊腿能好使吗？是不是这个血脉一定要通啊？那最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这个肝肾我没说吗？就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我们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防止病毒的侵袭啊！而且你治好病了呀，它才能够稳定和持久。所以说呀，老师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像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再加上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特别大，你没有这个药力怎么从头治到脚，怎么从里治到外？普通中药不行，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用上的患者能深刻的体会到李老师所讲的每一句话。你用上三代延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那就能够康复我们一生的顽疾，就能够改写我们的命运。关键是没有经济包袱，国外一片$8和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绝对的良心药。我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而且李老师说过，就是1块钱我也不会让你错花啊，你们只要是当地有药，尽管放心去用，效果不好你拿回来，我不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啊，我就实打实的对待我的每一个患者，这句话最实在啊，不治病拿回来，你退药比买药还容易。买药有时候还有困难呢，当地经常会断药，你退药的时候啊，你试试感受一下我们售后是什么样，我怕你舍不得退啊。我们为了是什么？为的是治病。如果它没有确切的疗效，那延寿两个字这个药名能随便给批吗？是随便写的吗？是不是？咱笨方法琢磨就知道了。所以呢，李老师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别把自个儿的病给耽误了就好。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谢谢您。我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个最大受益者了。
0: 啊啊啊。

0: 李老师啊，我能够听到你这个节目，应该说这是我的福分，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1: 过奖了，过奖了。啊，不过能够从您的这个情绪里边能感受得到，之前咱这个病情是挺严重的，是吧？
0: 哎呀，那简直太严重了！您不知道我当时吧，心脏病到啥程度了？
1: 嗯，
0: 这个左心室肥大，哎，就是在家吧，你说啥活不干的情况下，那气儿吧都喘不上来，
1: 啊，
0: 憋得难受，哎呀，憋得严重的时候吧，就不行就得弃氧。实在不行就得上医院打点点滴，到最后呢，这腿吧还浮肿了，一个一个坑呢。大夫吧说我这种情况已经到了心衰了。那个时候吧，在医院到那去以后也是吸氧，
1: 嗯，
0: 哎，也就是缓解缓解，咱这么说吧。完了以后呢，就去了吸完氧了，哎，待一段你就回去告诉我，回家去休养休养吧，调理调理。
1: 嗯，
0: 哎，有的时候回来以后稍微好一点，过一段时间不行了，这又犯了。
1: 嗯，
0: 完了到医院吧，还是老一套，时间长了也不行。哎呀，就这么的，这拖了再拖，这不后来就越来越严重了。到什么程度严重的时候，到时候走不了
1: 啊！
0: 哎呀，这个就可以说我那个时候吧，就一点信心都没有了，觉得我这个病吧没救了。哎呀，就是说等到，哎呀，就是。
1: 没盼头了是吧？
0: 哎呀，你要说这句话，我认为是恰当好处的。确实没盼头，心里没缝。哎呦，真的就觉得好像要等死的那种感觉似的。哎呀，你说那个滋味真的，你一般人没有体会。然后吧，我就是上网查了查，哎呀，说这个心衰患者呀，活过五年的不到50%。
1: 对。
0: 哎呦。我这一想，你说这不就自己进入倒计时了吗？当时就跟您这么说，特别绝望。但是吧，当我听到您讲之后吧，哎，我就，哎呀，我就是啥呢？买咱这个药的时候，应该说就奔着咱这个验寿来的。哎，
1: 嗯，
0: 真的真的，我就跟你这么说，你看看发烧中药三代验寿方，我真的就奔这个验寿来的。
1: 嗯，
0: 就像您说的，药没这个功效。那国家也不能批这个名字呀，
1: 对，
0: 而且还是正规的国药，不像那什么保健品啥的，你说对不对？
1: 没错，咱们是正经八百的国药 OTC 的药品。
0: 关键是啥呢？这一片吧，才1块钱，
1: 嗯，
0: 谁都能用得起。哎呀，这要是，也不管咋的，我当时就那么想的，我也要试一试，就抱着这个心态。
1: 对，
0: 哎，那说，嗯，
1: 其实老师也说过啊，就是你们花的是小钱儿。但是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重病、难治之症。咱们这1块钱一片怎么来的呢？这是李老师献出了配方和技术，咱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你国外买多少钱我不管，我只一个要求，咱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咱得顾着咱国内的老百姓，顾着一些穷困的患者。你价格高了，那有些患者望而止步了。啊，如果说国家没有这个好药，你甭管说有钱没钱的，得了这个病咱就认命了。
0: 可是呗。
1: 啊，谁让我得这个该死的病了？啊，是我不想得病，但是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呢？啊，有好药没钱治，老百姓看着希望够不着，慢慢的等死，那是最煎熬的。
0: 是啊，是啊。
1: 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不公平。在治病这条路上应该是人人平等，有钱的能看病，没钱的也能看得起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家也不富裕啊，我太了解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人的那种无助的感觉了。所以说李老师这辈子最骄傲的地方就是我把三代延寿方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这款国药，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咱们老百姓觉得它好了，同时我愿意，我也有能力去尝试这1块钱一片，大家都能用得起，对吧？您用上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就够用上以后，
0: 李老师，我跟您这么说哈，
1: 嗯，
0: 我这么记得非常清楚，我用上也就是2-3天左右的时候吧，
1: 嗯，
0: 你说打的，我就感觉到这胸口就不像以前那么憋得慌了
1: 啊，
0: 尤其是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感觉就更明显，因为啥呢？它能平躺着了，那以前平躺着上不来气儿，再一个是啥呢？上下通了，大便正常了，
1: 啊，好，
0: 要是你。

0: 前吧，排便呢，哎呀，那可遭老罪了，那不是说排便，那是遭罪呀、啊。哎，完了，有的时候吧，还是咋的呢？不是便秘，就是腹泻
1: 啊。
0: 哎，你不像正常人，人家腹泻就腹泻，便秘就便秘。我那个时候呢，真是不是腹泻就便秘。
1: 嗯。
0: 哎呀，真是吧，没几天，就那时候上厕所，可担心了，可受怕了。哎呀，你说说，现在吧就挺好了。你说因为啥呢？没几天的功夫，我就觉得吧，上厕所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
1: 嗯嗯。
0: 哎，就感觉到挺顺畅的了，而且也成型了，香蕉便。上下也通气了，吃点东西吧，胃也不胀了，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脑袋吧也不迷糊了，就感到清亮多了，确实挺好。
1: 你这吃的香了，排的畅了啊，血脉呢，它也就逐渐的畅通了。
0: 嗯、
1: 啊，脾胃好了以后啊，咱们这个脾脏呢，能够给咱们生成这更多的气血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嘛。啊，人吃五谷杂粮就得靠这个脾胃把它运化转化成气血，啊，你只有说脾胃好了，我们才能有源源不断的养料供给到我们的身上，而这个脑细胞得到养料之后吧，自然咱们头就不发闷了，头脑就清醒了，而且你心脏得到养料之后，咱也不用担心突发危险了。
0: 是的，哎呀，确实是这样，李老师，你看这一服药的时候吧，我这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哎，你说咋的呢？我自己测了一下子，没超过135，低压呢都没超过85。
1: 哎，这个非常好，这非常好。
0: 是呗，哎呀，您说的话确实是这样。之前嘛，我最好的时候，那时候还吃个药呢，那高压都没低过150啊。哎呀，那低压有的时候还是100，还110那样的。哎呀，关键是啥呢？那个时候吧，我这个腿。哎，那就是浮肿，一按一个坑。
1: 嗯，
0: 哎，这一副药下来以后，哎，这肿还消了，腿也不那么疼了，走道感觉有劲了，能迈开步了，哎，喘气儿啊，说话呀，哎，你就感觉到挺均匀的了，
1: 你看，
0: 哎，有底气了那种感觉。
1: 哎，咱们说衰竭的这个心脏，是开始逐渐的逆转了，哎，开始恢复它的动力和活力了。
0: 是是。真相吧，我就跟您更说，就感觉到越来越轻松了。
1: 嗯，
0: 哎，真的就是有那种感觉，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哎，我就觉得吧，这个发酵中药真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好药，这个药特别特别适合我，真是太神奇了。
1: 其实咱们患有任何疾病的患者呀，老师都跟大家讲啊，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你就看看我们所有的老顽病患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这个效果都非常的明确啊，而且都跟你一样是一天比一天好。
0: 是，对对对，李老师啊，您真说的是这么回事，确实是这样。你看我这三副药用下来之后，我就感觉到吧，人呢好像年轻了十多岁似的，身上啊感觉也轻松了。哎，上下吧也通气儿了。
1: 嗯，
0: 哎，你就听我跟您这交流说话的底气都比以前足多了，你说。
1: 确实啊，从我们现在交流这个过程来讲的话，听得出来确实不错啊，精神非常好啊。
0: 是是，我就琢磨，哎，别说是5年了啊，我现在这个状态呀，再活上20年，我看都不够我活的。
1: 今年多大岁数了？
0: 今年69了，
1: 哎，69岁，那你就70也不多啊！你再过20年，咱才90，你现在呀，百岁老人多的是啊，对吧？
0: 那倒是，我的也是这么想的。哎呦，应该说没啥问题，我现在特别有信心。
1: 嗯，
0: 我就是啥呢？盼着长期吃了，完了健健康康的，舒舒服服的，哎呀，好好的多活这几年。
1: 没错，
0: 比啥都强。
1: 对对对，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健康长寿，他们俩一定要捆绑啊！我们这个岁数说图啥呀？啥也不想了，就是能够健健康康的啊，多见几辈人。哎，但是老师建议你啊，常吃延寿方这个事儿啊，把这个事儿放一放。首先，第一点，从治病的角度来说，你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之后就可以停药了。你要是不放心呢，咱们可以到医院里头吧，去做个全面检查，用精密的仪器检测。啊，来验证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效果。但是我回过头来说，为什么我不建议大伙长时间吃呢？不是说长时间吃不行，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吃嘛嘛香，二通血脉让咱们这个血脉里边淤堵的地方都给你打通。啊，你看看我们这心脏啊给。

0: 就活了，脑袋也清亮了，胳膊腿也灵活了，身上也有劲儿。这就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那再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还通了我们的肝肾，肝肾强大之后，这人真的就是百毒不侵啊！你像有的人大吃二喝，能吃能喝的，但是人家不得病啊，身体倍儿好。什么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讲都是肝肾功能强大，解毒代谢能力好了，能吃能消化啊！你看你现在是吃的香，排的畅，血液也干净，血脉也畅通，以后咱即便是说这药不吃了，那但是生活当中稍微注意点，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有一个乐观的心态啊，咱也就健健康康的，就根本不需要去长时间吃这个延寿方，明白了吧？
1: 好好好，
0: 嗯，
1: 哎呀，那我就借您的吉言了，李老师，托您的福。
0: 好的，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永生方啊，我现在用了快1副药了。哎呦，用1副药真的让我看到了希望啊。我记得当时我家孩子给我买回来的时候啊，哎呦，我还埋怨了他，我说他又瞎花钱哈。
0: 嗯嗯。
3: 他说他们单位的有一个同事的妈妈啊，他也是吃这个药治好了一身的毛病，而且说1片才1块钱，我闺女啊就给我买了这1副药，让我也试试。哎呦，当时我就想着哈，哎呦，说什么呢，是吧，药已经买回来了，那就试试呗，吃吃呗。结果这一试呀，没想到那个效果它是真的好啊。
0: 哎，就没有让咱失望是吧？
3: 没有没有，我也是自打吃了这个药以后啊，我就开始啊天天听您的这个节目。所以呢，我也想麻烦李老师啊，您给我看看啊，我后边还需要吃多少，能把我身上都给治好喽。
0: 您是怎么个情况？您详细的跟我说一说。
3: 哎，李老师，我类风湿这个病啊，哎，我真是遭罪呀。没有咱们这个三代游程方之前，我就感觉那个身上的每一块骨头啊，就感觉像绑了一个钢管钢筋那样贴在身上，
0: 嗯，
3: 尤其是早晨啊，那就感觉僵得特别厉害，动都动不了啊，连穿衣服都穿不上，那个手啊给人的感觉硬的就像一个钢管钢筋一样，
0: 嗯，
3: 而且这身上的骨头啊，它是这里一会儿这疼一会儿那疼，你说还有这个腿啊，右边那个腿还滑膜炎，哎呦，我那个膝盖哟肿得老高老高了，它肿得是疼的哟，打个弯都打不了，真遭罪呀！你说要是疼得实在受不了了，我赶紧得去医院呐，吃点那个止疼药顶一顶。
0: 嗯，
3: 哎呦，这不行呐，这一种药不行，那赶紧又去换另一种，一片不行吃2片，2片不行再加量，哎呦，就这么吃来吃去啊，慢慢的把这个胃都吃的也不好了。哎，李老师怎么说呢，那些日子呀我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吧，我都不知道自己儿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不想那些苦日子是怎么一天一天的过来的呀。
0: 听你刚刚所说的确实挺痛苦的，其实咱们很多患者跟我讲说得这个病啊就是痛不欲生啊，日日熬夜夜磨，所以说你告诉我啊，咱们已经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你说了我用上之后啊感觉很庆幸。
3: 对，
0: 为什么？因为咱是真正能给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啊。你刚才说是已经快1副药了是吧？
3: 对，1副药都快用完了。
0: 那你现在沉浆是不是肯定没有了？
3: 对，你怎么知道我陈酱没有了？那还真没有了。
0: 嗯，
3: 就是早上起床啊，不像以前身上就是感觉手梆硬啊，就是好像被束缚的感觉。现在不梆硬了，没有那种束缚的感觉了。
0: 哎，梆硬的情况没有了，这就少遭了很多罪了，对吧？
3: 对对对，而且就是我自己都看得到啊，这个手指头变化也挺大。以前那个手指头那个一个一个的小关节都变得形，你说握个筷子呀拿个碗的都费劲，虽然现在看着啊那个变形没怎么还原，
0: 嗯，

0: 前以后多了，他手指头一个一个的能动了呀，关键是不疼了。
1: 嗯，
0: 感觉这浑身就是热热乎乎的。我就是估计的，就是你讲的那个，就是通了哈，人体三通了。
1: 嗯，
0: 就像老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1: 非常准确啊，老师不白讲，这个道理大伙都懂了。啊、
0: 嗯，
1: 你那个滑膜炎怎么样？
0: 滑膜炎。我刚才不说了吗，之前那个乞丐呀、肿得跟个馒头似的呀。
1: 嗯，
0: 不过最近他是真的是一天一天的消肿了啊，他肿了之后他就不疼了呀，你走道你就敢回弯了呀，敢得劲儿了呀。
1: 嗯，
0: 而且还带着吃饭都好了，看到东西啊你有那种想吃的那种想法，而且就是吃了之后觉得啪啪的吃的挺可有味儿了啊，不得不说这发酵中药它真是好，我现在还挺后悔的啊，后悔咱们这个药啊，
1: 嗯
0: 啊，我知道的晚了啊、嗯。如果早知道姑娘早买回来，我早好了。
1: 对，你看咱们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哈、啊，没别的好法啊。你去找西医治就是止疼药啊。你中医大概其也是这样，它有一个治疗方向，但是它药力不够，它发挥不了作用。所以说很多患者呢，说用100次药，你也碰不到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以为这病就这样了啊，然后用到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一旦见到效果就开始后悔自己遇到晚了、
0: 啊、对对对，
1: 咱们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0: 嗯，
1: 其实吧，类风湿的这个病啊，在这个软骨和滑膜这儿啊，它病根在哪儿呢？表现是这儿啊，病根在脾胃，在肝肾，还有就是我们的血脉、
0: 血脉。
1: 哎，因为我之前提到过，我说这个脾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免疫力低下了，我们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啊。那同时呢，肝主筋，肾主骨，肝肾不足必然会引发筋骨失养，这样一来的话，你血液必然就不通，继而呢就形成了骨痹之症啊。在西医中呢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就叫骨痹之症，血脉不通了。所以说这个病啊，它比较复杂，它不好治疗啊。西药呢缓解，而且副作用还挺大的啊。普通的中药刚刚讲了，药力不够，治骨不透骨，必然会反复啊。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选用的呀都是鲜活道地的野生药材啊。你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啊啊，这些成分我们利用发酵工艺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它能够达到透骨治疗啊。尤其就是风湿克星的这个西仙草，它是人世间唯一占全了人类的五觉，包括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啊，它是无孔不入、无缝不钻的，它这个透骨能力特别强。所以说呢，不仅能够靶向的进入到咱们这个病灶，而且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那我们最终所有的骨病患者，不管是风湿骨病还是退行性骨病，我们都能够达到骨正筋柔、气血自流这么一个状态。但是话说回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那咱们要想完全康复不留后患，以李老师的临床经验来讲，你后面还需要再来两副。
0: 哦，
1: 咱中间别断了药，因为完全康复之后，咱就不怕凉，不怕变天，不怕晚上疼，它也不疼了。但是没有康复之前，这药你必须得接上溜，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咱们当地有没有。这回呢，也体验到效果了，也不用一副药一副药的用了，你直接就订购上两副就行了啊。
0: 哎，好嘞，李老师，你这说的呀，我心里有个谱啊，我可开心了，太好了，订两副，订两副。
1: 嗯，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1: 啊，是我。
3: 啊，你好，你好，李老师。
1: 嗯，
3: 哎呀，可通算话了。是这样的，这不我姐吃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吗？
1: 嗯，
3: 吃了两副。哎，乳房上的结节下去了。
1: 嗯，
3: 而且脂肪肝还有高血压都好了。你不知道啊，可把我姐给高兴会了。我姐还跟我说，这个药啊，一片才1块钱，她说让我也赶紧吃上。但是我俩的情况不一样，我就想麻烦您给我看一看，我这个情况吃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1: 您是什么病情？您说一下。
3: 我是糖尿病
1: 啊。
3: 这不我姐俩都胖嘛， 但是我姐血糖不高，我就不行了。我现在是特别犯愁的，就是这个血糖，因为我知道啊，这并发症特别厉害，因为我现在就并发症也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厉害了。
1: 嗯，糖尿病带病的时间越长啊，身上的并发症肯定就越来越多。啊，
3: 对，
1: 你目前都有哪些并发症？哪些症状的表现？
3: 主要是浑身没劲儿，皮肤痒，痒的睡不着觉啊。你说挠的轻了吧，不解痒；挠的重了吧，身上一道道那血淋淋的那种划痕。
1: 嗯，
3: 还后来还流黄水，
1: 就不爱愈合是吧？
3: 哎，是是是，哎呀，用过什么药膏啊、药水啊，吃的消炎的都用了，反正就是不爱好。这不最近有一年多了一点嘛，这个眼睛看东西老觉得眼前有雾，就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
1: 嗯嗯嗯，就有白内障了这是。
3: 是啊，这不我姐早就跟我说咱们这个药了嘛，但是我就想着说我跟她的情况不一样，我说我估计我这个糖尿病就不好治。但是前几天嘛，我发现我那个大脚趾也发黑了，我这见到不少人，因为我这个阳痿的截肢嘛。所以我就心里边更紧张更害怕了。
1: 嗯，
3: 我老伴说是我别自己吓自己，哎呀，我说是这个病不在你身上，你不知道这个害怕。
1: 嗯，
3: 所以这几天这个胰岛素我又加了两个单位，以前扎的是36，而且这几天扎成38。
1: 哎呦，
3: 我就害怕这个血糖越来越严重了嘛。我说这个眼睛这个脚要是出啥问题，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怎么活呢，你说。
1: 嗯，
3: 可我也知道靠胰岛素不行啊，所以我就想着说打个电话问问李老师，你我要是能用啊，我就想赶紧换换这个方子。
1: 嗯，你为什么就说这个，即便是你姐姐告诉你说三代延寿方效果特别好，但你迟迟没有来电话，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在我们很多的人的心目中啊，固有的思想就认为这糖尿病治不好了，就认为糖尿病是个不死的癌症啊，你能好但我不一定能好啊，因为两个人的病情不一样。但是老师告诉你啊，糖尿病不是治不好，而是西医他没有办法给我们治好啊。我们中医认为糖尿病是什么病，它其实说白了就是脾的病啊，脾脏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同时这个脾啊，我说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你脾要是不好的话，你免疫力就会下降，就容易啊遭受到细菌病毒的侵袭啊。
3: 对，
1: 我们为什么会皮肤瘙痒啊，为什么不爱愈合，为什么溃烂呢，就是因为细菌入侵了。什么眼睛痒啊，鼻子痒啊，嘴痒啊，尿道痒啊，哎，另外呢糖尿病还跟什么有关呢，跟代谢有关啊。
3: 对，
1: 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而我们这肝能解毒，肾能排毒，所以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啊。你肝肾功能低下了，解毒代谢能力就变差了，就会加剧伤口不爱愈合。而且随着我们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越发的粘稠，你血脉自然就会出现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开始出现了并发症啊。
3: 哦，
1: 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最容易出现什么，心脑血管病啊，末梢神经炎呢、啊啊，这个脚啊发黑呀、啊、坏疽呀、啊，啊，还有就是眼底微循环障碍、眼病啊，哎，分别攻击我们这个大血管、小血管、微小血管。所以说，糖尿病说白了，一个是脾，一个是肝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血脉，恰恰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3: 对，
1: 哎，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我们出现糖尿病及其合并症。那要想治疗，我们只需要把三大生命通道给它打通了就可以，啊，那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目前就只有咱们的三代延寿方。所以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啊，这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药劲儿相当的大。基本上呢，咱们用上个几天之内啊，你这血糖往下走了一个礼拜十多天，这个期间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血糖基本就平稳了。一副药以后，你就完全不用依赖于什么降糖药或者胰岛素了，而且不需要特别忌口。那么我们说，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多说三副药啊，不光能够真正的治愈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还能够彻底的阻断所有的并发症。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你姐姐都好了，你就不用担心，好好配合治疗就行啊。
3: 好好好，那我听您的，李老师。
1: 嗯，
3: 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1: 放心就行，我还是那句话，一片一块钱，咱老。

0: 百姓都能用得起。另外老师说了，一块钱我也不让咱大伙错花。你要是说把这药啊您请回去之后了，你说我用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你不满意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所以说呢大家伙放心就行啊，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你所在地区要药源紧张的话呢，咱们得抓紧定上啊，不然的话得往后拖，你这边再犹犹豫豫的，哎没有药不定了，你这病可就耽误了。病在你身上，药在我这儿，我的药能治你的病，但是你如果不积极，你的病好不了，我的药就给别人治病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好，那就这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今天打电话呢主要是想感谢你的。
0: 嗯。
3: 哎呀，感谢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坊的所有工作人员。我这个病啊今天能好成这样啊，真是多亏你们了。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不用特意来感谢。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啊。你现在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3: 我现在啊这个用了快两副药了。
0: 嗯。
3: 感觉身体啊可强多了，比过去。这每天下午呀吃完饭呢还能去楼下这小公园啊转悠转悠。
0: 嗯。
3: 在转的时候啊，这个有好多邻居啊看到我呀真是都惊呆了。
0: 嗯。
3: 我吃的什么啥灵丹妙药啊，我就告诉他我用的可不是一般的药，就这个是发酵中药，这一片能顶普通药80片的。
0: 哎。那你当时是怎么个病情，你跟我讲一下。
3: 我当时就是脑梗留下了这个后遗症。
0: 多久了？
3: 哎呀都快4年了。
0: 啊啊啊。
3: 哎呀虽然说没瘫痪在床上吧，但是生活也不能够自理了。这胳膊吧都在胸前呢跟跨栏一样。
0: 嗯。
3: 这个腿啊也不行。在地上拖拉着。哎呀走路啊一分钟啊能挪那么一步。哎呀还流口水。哎呀怎么说呢，有时候看着就跟自己就跟个傻子一样。这医院吧也跑了不知多少家，中医也看了不少，这个针灸啊什么的也扎了多少回。
0: 嗯。
3: 哎呀没有一个这个像咱们这个三代延寿坊效果这么好的。其实呀说实话呀我都以为自己啊这辈子我说就完了。
0: 嗯嗯。
3: 不过呀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坊啊，谁曾想啊这个一块钱一片的药呀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3: 我怪不得在国外啊一片50-60还抢着买呢，这效果是这么高啊。
0: 治病的药啊这不差说钱多钱少。但是在咱们国内来讲的话呢，有钱人你别说1块钱100块钱一片他也能买。但你没钱的老百姓的话呢，你别100块钱了啊，你30-50块钱的话大家就望而却步了，就吃不起了。对吧，有多少人说了算了那我等死吧，我治不起我怎么办呢，哎你这样就不行。所以李老师想尽一切办法都得把这个药价给大家伙压下来，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啊用得起用得上，好药才能发挥出好疗效。啊你现在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3: 我吃了有3-4天时间了。
0: 嗯。
3: 我这个大便呢就通了。
0: 啊。
3: 哎呀拉排出来呀那这油乎乎的大便。哎呀之前呢那真是好几天呢才能排一次。
0: 嗯。
3: 而且这个大便好了之后吧，感觉这个浑身呢也比较轻松了。
0: 啊。
3: 感觉舒服了，这个手脚啊也越来越热乎了。吃了不到一副药的时候吧，我自己啊就感觉这个胳膊啊这个腿啊都能有一点劲儿了。
0: 嗯嗯。
3: 哎呀这真的看到希望了，我说这一感觉这是一天比一天强。
0: 嗯。
3: 这老伴儿啊天天也陪着我锻炼。还这个练一下摔胳膊啊抬胳膊。
0: 嗯嗯嗯。就是加上辅助锻炼呢，这个恢复的效果会更好更快。到现在是一共用多少三代延寿方了？是2副了是吧？
3: 啊对对对，这不2副药用下来吧，现在这个走路比以前呢感觉更强了。
0: 啊啊。
3: 这个脚啊这个腿也能够抬起来了。你看要是出门了怎么说呢，反正是还得拄个棍儿，反正就是慢一点。
0: 慢慢来吧，别着急啊，毕竟咱们这都是后遗症好几年的时间了。
3: 嗯是是。再一个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行了。
0: 你说话一点问题都没有。 就如果单从说话上来讲的话，根本。

0: 本想象不到曾经是一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啊，这个非常好啊。还有一个就是你现在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1: 现在血压吧也正常了，也特别稳定，
0: 嗯，
1: 基本上都在都不超过140，低压85那样。
0: 嗯，
1: 李老师，你看我这是不是就这个不能再犯病了？
0: 没错，我跟你讲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脑梗后遗症的话，咱们是三管齐下啊，一来给所以说呢，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再有一副药我们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来生活了啊，可能多少会稍微慢一点，但什么都不受影响。
1: 哦，那你说的意思是我再用一副药，我这个拐啊这都能丢掉了是吧？
0: 没错，那所以说咱们再接再厉，不着急啊，着急不差这一副药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订购了啊。
1: 行，好的好的。我就去他打场外电话。
0: 好，
1: 谢谢您了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相逢春天》。

0: 北京时间22:30。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还有你最爱听的戏。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最新款的评书机，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我这个也能免费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
4: 我这个还能听戏曲，还有保健养生讲座和安全常识。
3: 我这个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我的也行，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3: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别的都不需要了。
4: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电话也是010-8410-9427。
3: 我怎么觉得咱俩说的是一样的东西？
4: 还真是。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对喽，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送来，
4: 010-8410-9427。
5: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由刘兰芳播讲。

日军中将横路多吉和川田一之助大佐带两师的日本兵追杀杨靖宇。这两师日本兵装备太好了，杨靖宇的革命军怎么和人家比呀？如果正面交锋，革命军有被消灭危险，只好避开锋芒，带兵退走挥发江。这两股日军随后也来到挥发江岸，两军会合，往这一看，没见一个革命军，横路纳闷啊，人家拿去了。川田一之助说，他们肯定是渡船走了。横路摇头，冰上能行船吗？那就是爬犁，爬犁也走不了，那么薄的薄冰怎么经得住？对呀，他们几千人马怎么过的江，非又飞不过去呀。他们哪知道啊，杨靖宇带领战士们横过冰河，来到岸上，穿上鞋，告诉同志们穿上鞋，迈开步，跑步前进，多会儿跑出汗来，多会儿站下，不许停。这阵啊，那横路下了马，到江边还看呢，看了半天他弄明白了，他们统统地趟冰水过江了，这样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一之助不服地说，您说是杨靖宇吗？我绝不敢苟同阁下说法，我们部队也通通可以过得去，你信吗？横路看了看这个年轻人，心说黄嘴鸭子未退，乳毛未干的东西，哎呀，油梭子发白短练呐、脸上却带笑说，不错，很像你的父亲，果然是川田将军后代，要不你下去试试。试试就试试，只有我们大和民族有武士道精神，可以趟冰水过江，那就请试试。可以。他把马交给勤务兵，穿着高腰大马靴，刚要往水里走，横路说，我想杨靖宇的兵是不会有马靴的，那好，我拖下去。他叫勤务兵帮着他拽下马靴，又脱了上衣，上下都扒光了，就留一个兜裆布，这样可以吧？横路说，不错，很好。这个小子先撩下水搓搓身子，然后真就稀里哗啦下去了。横路问他，怎么样，冷不冷？不冷。横路心说，小崽子不说良心话，谁冷谁知道。再说一之助往前走了几步，实在冷得受不了，两腿开始疼，后来都麻了，他上身光着，西北风嗖嗖的，像小刀子拉的一样，他可实在受不了了，想回去又怕会招来横路将军的耻笑，还有那么多下级官兵看着呢，想走吧又真的走不动了。后来一想，不能光要脸不要命啊，他一转身就往回撩，脚下一个没利索，屁当扑通趴到冰水里了。横路赶紧叫两个当兵的把他拉上岸来，用皮大衣裹住，问他冷吗？一只只我心里这个骂呀，你是明知故问，去你的吧。他嘴还硬啊，不冷，中国的兵跟日本的不一样。再看下江里去拽那两个士兵啊，湿漉漉的裤子裹在腿上，上来不一会儿就冻上一层冰了，他能不冷吗？横路一看，全体集合，向后转，开路开路，他带着队伍灰溜溜的回去了。这次追剿就这样结束了。再说杨靖宇将军带领部队过江之后，勉励大家一路跑步前进，战士们都是血肉之躯，衣服又单薄，很多战士还没穿上棉衣呢，你说得多冷吧。有的战士跑不动了，想停下来歇口气儿，旁边的连长喊，不能停，停下会冻死的，照军长说的做，跑出汗来再慢慢走。他们在革命精神鼓舞下，凭顽强意志战胜严寒。路过一个木邦林场，
杨靖宇命令停止前进，在原地隆起篝火休息，烤干衣服。木帮主和林场工人知道革命军来了，都纷纷把自己的被窝、棉衣、皮袄送给战士们。帮主让伙房熬粥，锅不够把部队行军锅用上。干嘛先熬粥不弄干的？粥熟得快又暖身子，然后让人杀猪蒸混合面馒头。那位说了，刘兰芳，你老说木帮，木帮是什么呢？是森林伐木场，伐木头的叫木帮，木帮的首领啊，及精英人叫大把头，也叫木把。现在我们叫林场，那阵儿没有叫林场的。这木帮林场工人可帮了杨靖宇的大忙了，因为他在深山老林里，离老百姓远，所以抗日联军住在那儿不会连累群众，也是补充兵员的主要力量。今天呢，这木帮主招待革命军，此时教导旅长苏建梅来看杨靖宇。老杨，你怎么样？也不知道多会儿啊，他不叫杨哥，改叫老杨了。杨靖宇说，我扛得住，去看看铁血营的孩子咋样，这一路肯定有掉队的，我派了收容队了，不会丢掉一个战士。说到这儿，我得补充一句，原来那帮孩子叫少年连，现在啊，这孩子是越来越多了，已经够个营编制了，正式起名叫铁血少年营。杨靖宇说，我们的行踪敌人肯定知道了，赶紧派人到前边侦查。我派出去了，请军长就少操心吧。中午开饭前呢，侦察排的战士跑步回来向苏建梅报告，出事了。怎么回事啊？原来是侦察排在排长金东直带领下一路向南侦察，路过义和屯附近，突然遭到一股武装力量袭击。这伙人不使现代枪炮，一律是大刀长矛，他们突然冲出来砍倒了两个战士，战士们想还手，金排长不让，不要开枪，因为他一看这伙人全使得大刀长矛，头上系个红布条，就认定这是民间武装老百姓。自从日军侵华以来呀，出现很多这样的小刀会啊、大刀会啊、红枪会，他们是革命军的同盟军统战对象，从来不打。金排长严格执行军纪，见这伙人武扎扎的冲过来，好言相劝，打不还手，结果这伙人非但不领情，他们用大刀啊、长矛刺伤了好几个战士，还给抢走了。金排长喊，老乡别误会，我们是东北人民抗日革命军。那伙人的头头喊，打的就是你们革命军，你们是什么人呢？大爷是刀枪不入的不要命军。哎，我们是杨靖宇将军领导的抗日队伍。一般情况下，一提杨靖宇三个字儿，差不多武装团伙包括土匪都给面子，可这伙人偏不给，管你杨靖宇牛靖宇的，告诉你他来了，老子照样绑。这样吧，你把我的战士放了，他们受伤了得回去治伤，我跟你们去。那个头头想了想，好吧，你过来吧。金排长向战士交代几句，不管发生啥事儿，不要开枪，赶紧送受伤的战友回部队治伤。说完他摘下匣子枪交给战士就过去了。见那个头头还敬了礼，把我们四名受伤的同志放回去吧。那个头头冷笑一声，放他们回去，你想得美，都押走走。就这样把四个伤员连金排长共五个同志押走了。侦察排的其他战士赶紧回来报告，可把警卫团长金淑梅可气坏了，你们几个太熊了，凭什么把人留下？

苏建梅说你别埋怨他们了，他们不与民众发生冲突没有错，只是这情况和以前的民间武装有些不一样，应该向军长汇报。金淑梅说啥事儿都汇报啊，还要你这旅长我这团长干啥？得了，这事儿啊用不着你出头，我看看把人要回来。这是日伪敌占区，情况复杂，我和你一起去吧，那更好了。他命令警卫团女兵马上出发，这一连的女兵快速来到义和屯，领路的侦察兵说就是屯子后边那座土山，我们就是在这儿被袭击的。苏建梅想找当地老乡了解一下情况，可找了几个人都躲躲闪闪的，一提屯子后山都变颜变色说不知道，有的就躲了。后来找到一个老猎人问大爷，后山那伙人是干嘛的？为啥人们一提他们都不敢说话了？老头看看他，你们这些妇道兵是干啥的？我们是东北人民革命军，这是我们旅长。哦，你们是不是杨靖宇大将军部队？是啊，你知道我们杨将军？我咋不知道啊，去年他打这儿进山，我还给他们带过路呢。闺女快进屋坐，我们有任务不进屋了，你说说山上那伙人是咋回事？哎，那是一伙红枪会，这些人可霸道了。他们怎么霸道？哎，他们强男霸女，是山大王。大爷您详细说说。老人对两位女将说起了红枪会的罪恶勾当。这个红枪会是封建迷信的邪恶组织，头子姓邵，叫邵本善，是通化剿匪司令邵本良的亲哥哥。他在义和屯有庄园有山林有大片土地，原是威震一方的恶霸地主。他信奉衣冠道，家有香堂，供奉什么如来佛、观世音、玉皇大帝、关公、张飞、狐仙长虫、黄鼠狼子，一大堆牌位。日本人来了，他成立红枪会，说是为保一方平安，他自己当上了红枪会堂主，还自称是上天二郎神转世，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居神遣将，还会下神。一下神呐，浑身哆嗦，五官挪位，说是刀枪不入，刀砍上一个白印，枪扎上一个白点儿，凡是入会的都是他的徒子徒孙。他召集了200多徒子徒孙，还给这些人做上法了，也神仙附体，刀枪不入，水火不怕。他身边有四大护法、八大金刚、16个女香主，这16个女香主都是挑选13岁以上、40岁以下年轻好看的，专门陪堂主睡觉，就是他的16个小老婆，称为香主，也叫娘娘。这些人呢，都是从民间劝化来的，实际就是抢来的，管抢叫劝化。不光邵本善一人作恶，他那些徒子徒孙没一个善良之辈，有事儿没事儿就往临近的屯子里骚扰，可哪找老丈人呢？见年轻的，不管是姑娘、媳妇、寡妇，拉过来就睡，不服从就杀。邵本善仰仗邵本良的势力，危害一方。自从他儿子邵家奎被抗日革命军消灭后，他更加仇恨革命军，扬言要抓住杨靖宇为他儿子报仇雪恨，凡是支援革命军的全家当斩，户灭九族。听完老人的介绍，把在场的战士之气的火冒三丈。金淑梅说，旅长这么一说，金排长他们凶多吉少了。建梅也是心急如焚，我们马上去后山，部队做好战斗准备。他们辞别老猎户，跑步到山脚下。这是一座不很高的土山丘，
山上用原木扎的围墙，门楼上挂着一面日本高耀旗，一面伪满洲国五色旗和一面黄布长帆，黄帆上写了四个红字，替天行道。苏建美命令部队各找隐蔽地形地物进入战斗准备，叫一名女战士喊，让他们当头的出来讲话。过了很大一会儿，只见寨门吱呀呀开了，从里边腾腾腾腾腾跑出二三十个人，头上勒着红布条，手里拿着大砍刀红缨枪，大摇大摆的出来了。领头的是八大金刚之一的胖金刚崔屠。崔屠是屠户出身，入会后成了大金刚，先屠户掉价就把户字削了，改叫崔屠。他带了手下28宿来到苏建美马前，先打量建美和女兵们好一阵，回头对手下人说，哎，今天上昆局了啊，活该咱爷们儿开个荤。后边28个小子一阵淫笑，说些乱七八糟的下流话。苏建美在马上问，你是什么人？我哈哈哈哈，八大金刚胖金刚，你有啥事儿？我们是抗日革命军，刚才我们的金排长和四名战士可是被你们抓到山上去了啊。是啊，有这么回事，我命令你马上把人给我送下来，我要带回去。可以，别人来说没门，就冲老妹儿你开金口，人可以带走，不过活的是没了，是五个死尸，而且肚子里还缺了点东西。建梅一听眉毛都立起来了，缺啥？一人少了颗心。实不相瞒，那五个人的心被我们扒出来切片炒着吃了。你们这帮女人既然来了别走了，上山陪哥们儿乐呵乐呵。他还在这穷白话呢，苏建梅身后的金淑梅早就气炸了，冷不丁抽出匣子枪，抬手打就是一枪，正打在胖金刚的脑袋上。这小子脑瓜当时就碎了，花红脑子流了一地哭丘，躺在地上果然是脑满肠肥。大金刚一死，他手下28宿全吓一跳，刚才咋不知道害怕呢？刚才他们喝了符下了神了，刀枪不入，还怕啥呀？可如今一看大金刚的脑袋这么不结实，这哪是刀枪不入啊。这帮小子寻思过味来了，刚想转身跑，女兵们开火了，边追边打，啪啪啪啪啪，一直打进木寨里。再看里边已经列好了队形。再说恶霸邵本善听说来了一队女兵，他淫心顿起，色胆包天，想发动他的人马下山抢人，并做了战前鼓动。小子们，山下送来一大堆美人，抢回来就配给你们。这帮恶棍一听兴奋的直叫啊。邵本山台上仗剑做法，嘴里嘟囔一阵，剑挑灵符在蜡火上点着了，朝下边人群一晃，呀呀催，小子们给我抢啊。匪徒们一个个像上足了发条，打着鸡血，真觉得神仙附体，刀枪不入呢，呜嗷怪叫，呜向寨门冲去。这是女兵连战士们打进来了，机枪步枪冲锋枪。

这一来瘦的比胖的沾点光。怎么？瘦的身上挨一两枪，胖的身上十多个眼儿。这些匪徒到死才明白啊，什么刀枪不入啊，不少入啊。邵本善，你这个混蛋。回头再说革命军的女兵，带着强烈的仇恨攻进红枪会山寨，把这帮匪徒杀个人仰马翻，大部分给突突了，剩下几个明白事儿的跪地下举手投降。金淑梅看到土台前一排天灯杆子上绑着的五位烈士的遗体，全都被破肚开膛，惨不忍睹。放下遗体，全体同志脱帽致哀。随后苏建梅命令连长清理战场，这一阵除了已牺牲的五位战友外别无伤亡，让俘虏辨认敌人死尸，八大金刚四大护法全在，唯独不见堂主邵本善。苏建梅问，山上有暗道吗？俘虏说，没有，连菜脚都没有，这家伙跑不了，仔细搜。最后从厕所粪坑里把他拎出来了。邵本善平时飞扬跋扈的劲儿全没了，现在光剩哆嗦了，嘴里说，饶命啊饶命。有人弄几桶水给他冲干净了，五花大绑，其余俘虏也成串的上绑，抬着五位烈士的遗体回到了营地。随后苏建梅向杨靖宇汇报了烈士牺牲情况和剿匪经过，杨靖宇对他们行动给予肯定，表扬了女兵连作战勇猛顽强，马上着手安排烈士后事。林场场主贡献了几棵柏木为烈士做棺材。这时义和屯周围的乡亲们全来了，为首就是老猎户乔大爷，代表乡亲强烈要求千万不可枪毙邵本善。大家说，你要放他？谁说放了？我们按胡子的办法点天灯。杨靖宇说，那可不行，虽然他罪大恶极，也只能是枪毙。第二天在义和屯召开了追悼烈士及惩治汉奸恶霸的群众大会，群众来了好几千人呐，大家控诉邵本善的恶行，最后把这小子枪毙了，又安葬了五位烈士。枪毙邵本善的消息很快传到三元堡邵本良的旅部，邵本良一听哥哥被枪毙了，恨得咬牙切齿。杨靖宇，你欺我太甚，不活捉你为我哥哥侄儿报仇，我誓不为人。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数亿计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

0: 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再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翳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那在节目当中啊，我还是继续给大家来介绍关于眼病如何治疗啊，怎么样才能够避免手术啊，甚至是手术以后咱们效果不满意，眼睛还是模糊，视力没有多少提高啊，或者甚至手术之后眼前出现黑影了，眼前全是飞蚊了，该怎么办。那在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眼细胞复明十八丹的啊，我和大家说过啊，这里边十八味药蕴含了五大组方，经过科学的化材组合啊，融合了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还有宣肺方于一体啊，能够恢复五脏六腑功能，让这五脏六腑上注精气于目。那这样的话呢，像咱们老年性的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啊，像青光眼、虹膜炎、角膜炎、泪囊炎、凌风流泪、翳状乳肉、视物模糊、昏花等这些现象啊，能够得到非常有效的治疗和恢复啊。而且呀，我们还与时俱进啊，你看进入到新社会，进入到现代啊，很多的病 都在

生变化，也包括眼病啊。啊，你说倒退是个五七十年，咱们说说有几个人做眼部手术呢？你何况说三二百年、三五百年前呢，对吧？那时候没那事儿，但是现在不同了，啊，现在咱们眼部手术做的人是越来越多，啊，而且像什么白内障、青光眼以外，越来越多的人会出现什么呀？包括出现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糖尿病并发的眼底病呗，什么动脉栓塞呀、视网膜脱落呀、视网膜色素变性啊等等这些现象，对吧？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就要求我们呢也必须要与时俱进。所以呀、啊、我专门带领我们的专家团队融合中西方治眼的经验和方法，特别是应用了最先进的等离子药物提取手段呢，把原方传承的药物经过高浓缩提取，这才提取出来了超精成分眼细胞复明多肽啊，这种小分子多肽类物质啊，能够起到快速渗透、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能够达到呀，随着眼部气血直接供应眼底细胞，啊，能够呢修复眼底细胞损伤，重新恢复眼细胞的排列和平衡，这样就能让众多的啊在医院里边甚至被判定就得失明这样的病人重新恢复了康复的希望。这不前段时间大连有一个我们的老患者给我们专门寄来感谢信啊，看着这封信呢，我才想起这名患者啊，这个患者呢大概是一年多以前用过咱们的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啊，当时是个啥情况啊？哎，这个患者呀今年76岁，糖尿病快20年了啊，虽然说一直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啊，一直努力控制，但是啊最让他感觉到无助的就是这个眼睛啊，这个视力啊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这个患者姓李呀、啊、咱们叫他李大姐。这李大姐原来啊是做社区工作的啊，人也热情啊，在他的努力下，他们社区年年被评为优秀和谐社区。但是这李大姐打通有了这个眼病以后啊，哎呀，这工作起来就越来越不得心应手了啊，有好几次啊在爬楼上楼进行家访的时候，哎呦，不是崴了脚就是磕破了头，最后一次啊从楼梯上滚下来，这家里边的两个儿子一个姑娘可真是不干了啊，跟这个社区领导说呀，你快让我妈退下来吧，啊，再这么下去把命就得搭在这儿啊。社区领导啊也没好再说什么，没办法啊，可退下来了是退下来了，这一退下来啊，这李大姐这个心里更堵得慌的啊，他跟他孩子讲啊，说我要是出到外边啊，去张婶家、去李叔家，哎，我这心情还能好点，跟他们说说话、聊聊天。你说你们几个孩子平时不在家啊，

你说我这个一个人跟这个一屋子的空气说话啊，啊，你不让我出去。听到这儿啊，这当孩子的一合计，哎呀，说实在不行啊，咱们凑点钱给妈做个手术，把这眼睛治好了，这妈不就能出去了吗？嗨，可没成想啊，啊，钱凑完了，手术也做了啊，就在他们当地最好的眼科医院。这做完手术以后，当那个纱布拿下来呀，哎，这李大姐眼睛一片模糊，这心里一下就凉了。这李大姐说还不如我以前呢啊，这一检查才发现术后造成的眼底视神经水肿淤血压迫眼底，造成了严重的视神经损伤。哎呀，所以打那儿以后啊，这孩子们呢回到家大气儿都不敢喘。这李大姐天天的呢就跟他们就说呀，不让手术不让手术，非得要我做手术，你看看现在眼瞎了，你们满意了吧。哎呀，你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大家可想而知啊，是不是谁不愿意好啊，对吧，一片好心是这个结果啊。你说担心他一个人在家生活不了吧，啊，这请个假是吧，在家里边谁家都有孩子都撂下轮着班的，说回家伺候老娘吧，这老娘见他们还是这个态度。所以呀，半年的时间啊，这兄妹三人也是心力交瘁呀。还好啊，之前呢做社区工作的时候有一个老邻居知道了李大姐这个事情，哎，他就说呀，哎，我听说现在有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专治眼病，可效果不错啊。我们有个老同学那过去啊眼底视神经萎缩，西医都说没救了，哎，这用了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据说人家恢复挺好。这个李娜姐一听心里燃起了康复的希望，你不想好那是假的，谁不想好啊，是吧。而且呢咱们用药来治疗，啊，不动刀不动剪，没有任何风险，这一下子就来了兴趣了啊。说他大姐他大嫂子，你赶紧呢帮我打听打听到底从哪儿用的咱们这个药物啊，啊，我也想用用啊。哎，就这么的给我们打来电话啊，简单了解病情以后我们告诉他完全可以用啊。就这样用上了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也就用了不到半个月啊，这李大姐啊就给我们打来了报喜电话呀，啊，就感觉这眼睛啊就原来就像挡了几层塑料布似的，哎，现在越来越透亮啊，现在眼前呢不再像原来一样模模糊糊啊。等到用了一个多月以后又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说原来手术以后造成的眼底视野缺损啊，说的这个右眼呐，右眼右下角缺一大块一大块黑，哎，现在就发现呢这个视野也在逐渐的恢复啊。而且呢这孩子们回来了啊，不用说话是老大还是老二，我这看着模样呢就能分清楚了，哎呀高兴的不得了啊。啊，这个姐儿三个啊一商量说呀，这次无论如何得让母亲把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得给用够了他啊，得给他用够了他啊。这以前做这手术真是后悔呀，这现在好不容易有这好方法了，一定要让他用足够。等到用够六个疗程以后啊，这李大姐的

0: 完全恢复正常视力。去医院一检查，啊，原来术后造成的眼底视神经的水肿、眼底淤血、眼底视神经的损伤完全恢复。啊，这李大姐呢，心里呀，那就跟吃了个定心丸一样透亮。那出门上街，啊，咱也不用人陪，再也不用人担心了。买一大堆菜回来，给孩子们做好吃的，照顾小孙子，啊，心里甭提多乐呵了。当然呢，最感谢的还是咱们这眼细胞复明十八代，这不是吗？从外边旅游完回来，第一时间就给我们呢寄下来了感谢信，还附上了一张照片啊，是他专门从庐山拍过来的。啊，他就说呀，要是没有这眼细胞复明十八代，就不可能有他现在的幸福生活。啊，那看到这样的信息，我们呢觉得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眼科知识，我们每天面对众多的眼病患者啊，值了，是吧？哎，那么有部分眼病患者呢，因为反复治疗，特别是手术以后造成的家庭拮据困难，我们呢也想到了应对的办法啊，就是舍下这张老脸跟厂家去谈，说你必须得拿出名额呀，一定是出厂价格、生产成本给到咱们的患者，让咱们这部分患者能用得上、用得好。那这批名额已经下放下去了啊，而且现在这批名额已经都用得差不多了，现在名额所剩不多，活动也就快要结束了啊。那么对于各种眼病患者，说你重新康复的希望有了，说现在这个机会有了，咱们每天每个地方20个名额，多一个都多不出来啊，咱们是先定先得，这批名额用完呢，我们可就要正常销售了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拨打电话申请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志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咱们这个复明十八丹呢，这效果是真好啊。
0: 哦。效果真好，怎么着？您是用上了，还是您家里人用上了？
3: 我用上了。哎呀，我用了，我当时是买了6个疗程的，我现在都用完了。我现在吧，都已经停了1个月了。完了，我又、这不又过了2个月，就是就顶上稳定了2个月吧又。哎呀，
0: 对，
3: 你真别、真别说呀。哎呀，现在是既没反弹，是也不反复。现在的眼睛就跟换了、又换了一个眼睛似的。哎呦！
0: 哦，
3: 哎，这效果真好，哎，
0: 用这眼。

0: 报复病十八单呢，大家就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了。甭管多严重的眼病啊，别管当初你过去跑过多少医院，别管是吃过药打过针还是做过手术，别管有多少眼科专家大夫告诉你你的眼睛不行了，没救了，就等瞎了，只要把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用上啊，我告诉大家，咱们呢这个眼睛完全可以恢复过来啊，没问题。
1: 没错没错，确实是、啊、
0: 哎,
1: 哎，你看吧，我这都69岁了，就这个青光眼呐、
0: 啊，
1: 哎，你就这个眼睛吧，咱就说就不可把我折腾坏了，又是青光眼，完了还玻璃体混浊，还黄斑变性，哎，
0: 黄斑变性，
1: 哎，完了吧，视神经还萎缩，你说，哎，
0: 你看
1: 那个眼压高的，
0: 这就问题大了啊，
1: 哎，那个眼压高的，一个是45，一个46啊，哎呀，难受，遭罪。
0: 太高了，你这青光眼比别人正常眼压20，你等于翻一倍多呀。
1: 是啊，
0: 同时也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你这个毛病时间不短了，你这毛病最少也得是17、18年20年往上，是不是？
1: 嗯，您说的太对了，哎
0: 啊、
1: 哦、你看吧，就平时吧， 你说这看东西啊，哎，这都多少年了，看东西啊，这眼前那黑影啊、
0: 嗯、
1: 总有这黑影、
0: 嗯、
1: 完了看东西还变形，哎
0: 哎，
1: 你看啥东西吧都不大可及的，你说，哎，
0: 对，
1: 视力也完了，哎，视力吧，到最后的时候，哎呀，左眼是0.1，右眼是0.3呐，哎，
0: 对呀、啊，你为啥？啥叫黄斑变性啊？你刚才已经说了啊，可能呢，你到现在对你的病名清楚，你对你的病可能不太清楚。咱们收音机前现在可能有的人连啥叫黄斑变性，啥叫视神经萎缩都不明白，啊。我为啥说你这毛病已经10来年，快20年，甚至还要往上，啊？青光眼就是眼压高，是吧？防水循环代谢异常，眼压更高。眼压高，直观的一个反应是啥呀？是胀，眼睛胀，头疼，啊？
1: 嗯。
0: 那你说这个眼睛胀头疼能不治吗？肯定得治。你别管是吃药，你别管是点着赛马仙，你别管是呢，咱们做手术都得要治。但是你跟我说了你的眼压40多，这说明什么问题？经久不愈啊，啊，而且长时间的眼压高必然造成眼底循环变差，视神经气血缺氧，逐渐发生退化萎缩啊，那就跟那个小花小草，你不给它浇水施肥，时间长了能不蔫吗？
2: 对
0: 不对？
2: 哎，
0: 哎呀，那你看东西靠啥呀？啊，咱们说靠眼睛，靠眼睛靠哪儿啊？啊，光一个角膜晶状体就行啊？不行，那得靠眼底视神经。所以你视神经萎缩了，你视力当然下降，明白吧？
2: 是，
0: 哎，是这么回事。
2: 哎，这些年吧、
0: 啊，
2: 就这个光这个眼睛啊，就东看西看的，钱也没少花。哎，但是呢，
0: 嗯、
2: 也都没治好。这不后来我就听说是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了吗？
0: 啊，
2: 说这是国药准字的，说是专门吧从这个眼细胞上这个治这个眼病。
0: 没错，
2: 哎、我听完之后我说这个，能不能行呢？我寻思也试试吧。你看以前那花那些钱了，东看西看，咱都看了，不差这点了。我说我那干脆，我也就把这药子买了，我就一下就定了6个疗程的。哎，
0: 哦，关键是还是呢，咱们希望能够。重见光明，还是不想眼瞎呀，是吧？
2: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
0: 啊、
2: 这个眼神你说要不好吧，那你是真遭罪、
0: 嗯，
2: 哎，
0: 嗯。
2: 完了，那我这买回来之后，我用上之后，你还真别说，哎，用上2天，哎，
0: 嗯、
2: 我就感觉有效果了，就啥呢？
0: 哦，
2: 就这个眼睛吧，哎，它比原来亮了，
0: 啊、
2: 哎，
0: 哎，
2: 亮了，
0: 好、
2: 哎。等到用到1个礼拜的时候吧，
0: 啊、
2: 哎，我感觉可能是我这个青光眼呢，哎。记好了，因为啥？那些他眼压正常了，哎，
0: 哎，
2: 特意上医院去看的，说一个15了，一个16了，你看看，
0: 哎、
2: 刚一个礼拜，你看
0: 、
2: 哎，
0: 啊，您说要是早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18单，你这过去这10来年的罪，你不是不用受了吗？
2: 哎、
0: 是不是啊？你也不用说把这个视神经拖得那么严重，最后呢视神经萎缩变性，出现那么严重的眼病问题了呀，
2: 对
0: 吧？对
2: 啊，哎，
0: 但是这个世界上唯独没有后悔药啊！啊，过去的时光就找不回来了。
2: 对对对，
0: 好在呢，咱们在失明之前用上了眼细胞复明十八单， 啊，这就不错呀。啊，
2: 是，你看他也不疼了，他也不胀了，刚用上一个礼拜。
0: 嗯，
2: 等到半个多月，半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眼前的黑影啊，哎，减少了。哎，
0: 好。嗯，
2: 等到一个疗程的时候
0: 啊，
2: 哎，这个玻璃体的混浊这种症状就没有了。哎，其他东西吧，它不变形了。
0: 哎，对了，
2: 你黑影也都没了，哎，
0: 哎，对了，那玻璃镜混浊、黄斑变性，那都是因为呢，眼内垃圾排不出去，它为什么排不出去？那不还是循环不好吗？所以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咱们这里边不光有十八味药物五大组方的组合，而且经过了现代药物分子的提取，离子化提取精华成分，这个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呀。具有极强的穿透性和修复性，啊，不光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把药物直接领到眼底，把药直接给到每一个视神经细胞，而且呢，能够修复细胞损伤，恢复细胞组织结构。那这样的话呢，像过去什么垃圾淤塞造成的玻璃混浊、白内障，不光能解决了，而且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这种重症疑难眼病，通过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咱们照样可以达到康复恢复的效果啊。但是这就是看疗程吧，啊，每个疗程是一个阶段，一步一个台阶儿。那用一个疗程是一个疗程的效果呀，啊，
2: 确实是啊。哎呀，等到我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哎呀，我那个心情啊，你这都别说了。哎呀，那真是最好啊，因为啥呢？
0: 啊、
2: 这个视野吧，哎呀，变得宽阔了。看，跟你看啥东西，那基本上都没事了。哎，
0: 是吧？
2: 可以说就哎，可以说基本上都好了。哎，
0: 嗯，不错。
2: 就是等到三个疗程的时候，
0: 啊、
2: 哎，看电视、看手机了，这都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啊、
2: 哎，就是，你看以前吧，我就有时候眼神不好使，在家拿啥东西，哎呀，
0: 啊，
2: 那个背了啥，以前都没少摔，后来都老伴儿啥的招老伴儿给拿。
0: 啊对，
2: 上个厕所啊，有时候老伴扶着我，怕我撞上、
0: 啊，
2: 哎，
0: 啊，对，
2: 哎，这回不用了，这回我
0: 不用了，
2: 都能自理了，哎，
0: 呵，好啊，能离开人了，能自主了，啊，
2: 对呀、啊，你看现在我这六个疗程用完了，这不又过了仨月了吗？
0: 嗯，
2: 现在我这视力可好了，哎，视力现在，
0: 嗯、
2: 左眼0.6，右眼0.7了，现在你说，
0: 哦，你看看，
2: 所以说我
0: 一你这是想考验我呀？是不是？哎，到底是我用着好用，不用就不好用呢？还是说我这眼睛真就好了呢？啊，咱们过去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也试个100天啊。这百日过后一试一看，哎呀，还亮堂，这回心里踏实了吧？
2: 哎，踏实了。哎，你看，哎，
0: 好，
2: 你看那个，就所以说，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啊，也真不愧是国药种子药啊。哎，
0: 嗯。
2: 对，我的效果，我这用完之后的效果这么好，完了我的姑娘嘛，哎一看，哎她也想用。一开始我用的时候她不同意呢，哎不让我买、
0: 啊，
2: 说你别瞎花钱了，
0: 啊、
2: 说那都瞎说，不可能。哎，你看我用上了，哎她的效果这么好，她也想用，这不正好啊？我听说现在不又有活动了吗？现在说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
0: 嗯、
2: 送三个疗程。
0: 嗯，
2: 哎呀，这个跟我买的时候那差多了。我那时候六个疗程5000多呢。
0: 对，原来得将近6000块钱，5960，那不相当于快6000了嘛，对吧？
2: 是啊。
0: 现在啊，是我把这个方子拿出来啊，不收厂家一分专利费啊，同时呢提了这么个要求，就是要求厂家呀必须拿出一部分名额来，咱们是成本价销售，所以呢。是1490元就能拿到原价这5960元的六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这才有这个机会，知道吧？有的人可能讲啊，说为啥你才推出来呀？我之前咋就没政策呀？因为呀、啊，咱们还是以疗效说话啊。就像你说了，虽然说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咱们是正规国药，是吧？虽然说咱们说呢，它治疗眼病，我是心里有底呀。但是人家企业不一定心里有底呀、啊，啊，你现在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推广，大家伙用的都好，都回馈，而且呢要求增产，这我才能跟人家提条件呢。那你姑娘这是赶上了啊，
2: 我听咋的，这现在这个那个赠品啥的就剩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我先赶紧打了。

0: 你打电话，完了赶紧给我姑娘再订一份。
1: 哎，
0: 咋回事呢？他这个近视眼，600多度呢，哎。
1: 哦。
0: 他今年刚42岁，完了吧？你说他本身吧，还是个初中老师，哎，这眼神不好也不行啊，这不看我用就好了吗？做眼小用，我希望赶紧打电话，赶紧给他抢一份。
1: 重度近视呀，这个可以治，而且呢还得尽早治，因为呢这个重度近视眼周拉长啊，这个往后发展以后容易造成眼底出血、眼底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也容易引起这种眼病问题，知道吧？这个呀，现在600度不算高，早点用上咱们眼病复明18丹啊，我让他眼睛度数能下降啊，起码能到个300度甚至300度以下没有问题，啊，这个呀，你得让他自己打电话啊，自己从当地自己报名，每个地方的20个名额，这个我可管不了啊，这你自己定，这批名额用完了，活动马上就快结束了。您这知道的有点晚了，就抓紧时间吧，啊！
0: 那我赶紧告诉他，让他打电话订。
1: 行、
0: 哎，
1: 用上一段时间以后啊，让你这个姑娘自己来电话，是不是？
0: 啊、
1: 哎，
0: 好，
1: 咱们我等着的好消息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哎，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度是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侄你好啊！
1: 你好啊！
4: 哎，这我是北京通州的，
1: 啊，
4: 我来是参加想报名参加活动啊，
1: 啊，
4: 嗯，
1: 想参加活动，如果想报名，你就直接打你北京通州当地电话报名就可以啊，因为这个各个地方的名额现在越来越紧张，我好不容易争取下来的这点人家企业愿意说是按成本价销售。每个地方的20个名额多不了，这批名额用完了就要恢复到正常销售啊。如果报名的话就可以打场外电话了啊。如果想跟我交流交流眼病的问题，你可以跟我说道说道啊。
4: 哦，那行，那先说说我用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的这个恢复情况吧。
1: 哦，已经用上了是吗？
4: 啊，对，买了3个疗程，现在已经用了2.5个疗程了。
1: 哦，3个疗程快用完了，嗯
4: 嗯，我用的效果还不错，我挺满意的。
1: 嗯，嗯好。
4: 嗯，我呢是糖尿病，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和病症。
1: 哦，
4: 我
1: 有哪些病症了？合并症啊？
4: 啊，合并有糖尿病、白内障，
1: 啊，
4: 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和眼底出血。
1: 哎呀，你看看。白内障、玻璃混浊，这没啥，眼底出过血，这就是麻烦事儿啊！啊，你这个视野，那时候当时的视力、视野有没有受损呢？
4: 视野没受损，可是视力不行。左边眼睛啊，就0.0几，连0.1都没有；右边眼睛啊，将将巴巴是0.15。
1: 哦，那就是说呀，没有出现那个黑影、黑块，但是呢，整个眼睛整个就是模模糊糊，是吧？
4: 嗯。黑影就是那个黑点子有来回动， 那个左眼睛眼底出血出两回呢，前面一个大黑饼子，左边眼睛前面一个大黑饼子。
1: 哦。
4: 嗯，完了就得眼病啊，也有十来年了。
1: 啊。
4: 吃各种方法，吃药吃了也不少，把胃都吃不好了。
1: 嗯嗯，对。
4: 哎，这不后来听到您讲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了，
1: 啊，
4: 我一听这是国药准字的，从细胞上治疗眼病啊，我就觉得这个行。哎呀，不行也得行，为啥呢？我都治了十来年了，
1: 嗯，
4: 我寻最后一把吧，试一试。是您说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吧？这个从细胞治疗眼病咱没用过呀，我就想一想，想试一试，要不然也没有办法了。
1: 应该这样啊，就是哪怕有千分之一的希望，咱们也要付出万分之一的努力，对吧？
4: 嗯，
1: 为啥？因为眼睛是咱们最宝贵的东西呀，啊！啊，
4: 对。
1: 你说咱们这个一辈子要是临了临了，眼瞎了看不见了，那是多大的打击呀！啊，
4: 不啊，
1: 哎呀，
4: 是啊。我用完了这两个疗程啊，现在我可知道了，
1: 嗯，
4: 这一次正确的选择呀，真的胜过十年的努力呀。你看短短的这将近两个疗程的治疗啊，
1: 嗯，
4: 哎呀，我现在视力从过去0.0几现在达到0.4了，那个0.15的眼睛现在能达到0.5了。
1: 您看看，哎呀，这就是选择的重要啊，是吧？过去人们讲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是吧？是不是一句话能让你开了窍？这个治眼睛也一样，你要是还是像过去一样，还是那些个点眼药啊，还是那些个不疼不痒的用药，结果都被那个血脑屏障和血液屏障挡住了，那药根本送不到眼睛里边去。我告诉你啊，你过后等着的就是眼瞎呀。啊，
4: 可不啊，
1: 你看现在这多好啊。 啊，
4: 啊，是啊，哎呀，这个从细胞上治眼病啊，
1: 嗯，
4: 这个疗法是真太对了，
1: 嗯，
4: 真是这人老百姓讲话了，世上无难病，方对自然除。你看我用上两三天，这眼睛看啥就亮堂了，
1: 嗯，
4: 不那么干巴了，而且呢不觉得热烫热乎乎的了，感觉这眼睛凉丝丝的舒服。
1: 哎，对了对了啊，
4: 嗯，
1: 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啊？这就说明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里边的原方啊，就咱们这里边啊，我们说了嘛，有五大方子，包括这里边有疏肝方，有强肾方，有健脾方，有清心方，还有宣肺方。
4: 嗯，
1: 这个清心就也可以明目，疏肝也可以明目啊，这样的话能够把眼内垃圾啊、瘀啊、火呀，能给你啊清理代谢掉。所以就像你说讲的一样，这个眼睛先是透亮透亮、舒舒服服的，是吧？
4: 嗯，
1: 哎，然后的话呢，气血生发的越来越好，这个眼睛的视力才恢复的越来越好啊。
4: 对，
1: 不错，
4: 就像您说的，越来越好。你看用到一个礼拜左右，哎，我就觉得前面那黑饼子哈，
1: 啊，
4: 有点慢慢吸收了，
1: 啊，
4: 颜色变浅了。
1: 哎，好，
4: 哎，就感觉不像一个挺黑挺黑的搁眼前糊子了，就发灰了。
1: 嗯，
4: 啊，
1: 对，
4: 半个月以后吧，
1: 啊，
4: 那黑影子就一点一点见少了。
1: 啊，
4: 一个疗程以后，
1: 啊，
4: 那黑影，
1: 啊，
4: 黑点子一个都没有了。
1: 好，啊，
4: 哎，
1: 太好了啊！
4: 是是是是，啊，
1: 嗯，
4: 完了我这越用越好。这两个疗程啊，两个疗程的时候吧。哎，眼前的雾 啊就慢慢的散开了。过去那雾吧，
1: 哦，
4: 就感觉人在雾里走，发暗呐，总像阴天似的呀。
1: 嗯嗯，对，现在不那样了，
4: 啊，
1: 是吧？
4: 不对了，
1: 亮堂
4: 了，啊，不对
1: 了，
4: 疗程就不对了。
1: 好，嗯嗯。
4: 哎，啊，现在将近两个半疗程了哈，
1: 嗯。
4: 哎呀，我做饭、干家务啥都行了，我不是累赘，
1: 嗯，
4: 也不是负担了。现在视力行了，0.4、0.5了。而且呢，前面那个大黑饼子一点都没有了，看东西不用左右晃脑瓜，从缝里往外看了。现在呀，啊，直面人生往前一瞅就瞅着了。
1: 哎，对喽对喽。所以很多人说了，
4: 嗯，
1: 用了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是每天都在进步，每十天都能有一个惊喜。你看您这也是一样啊，这两个半疗程用完，刚开始觉得哎呀我眼神亮了。
4: 嗯，
1: 惊喜不是吧？哎，等你慢慢的眼睛视力提高，哎，离老远看儿子回来了， 哎，惊喜不？是不是？哎，看得清了，看得远。

0: 了。我告诉你啊，这就我常和大家讲的，每个疗程有每个疗程的效果啊。你这是两个半疗程，你要等把这六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全用完了的话，那你啊还有更大的惊喜在后边呢，知道吧？
1: 是啊，所以
0: 视力还能进一步提高。
1: 嗯，所以呀、啊，就着急呀、啊，这活动啊，一千来块钱就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完关键咋听着您说这赠品不多了，而且活动要是没赠品没了，那就提前结束了，所以我就着急的够呛。您就搁着搁，您得给我报上名字吧。
0: 哎呀，这个呀，还真是报不了啊，没办法啊，因为呢，咱们这个名额已经下放到各个地区了。每个地区一天就给20个名额，这个一个都多不了啊！啊，你当地现在剩多少名额？今天还有没有机会？这我都不知道啊！你呀、啊，现在就打你当地电话，赶紧报名去啊！现在还有机会，你报就抓紧报。没名额了，那你再买这三个疗程，你又得花小3000块钱。现在报名呢，1000块钱不到，是吧？为啥呀？因为咱们六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才花1490，你想想吧，三个疗程才能花多少钱呢？啊，你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几百块钱的事儿是吧？
1: 是啊，是啊，
0: 哎，
1: 是
0: 啊，抓紧把名额申请到，这批名额用完，咱们可就要恢复到正常销售，就没这政策了啊！你现在就先报名吧。
1: 哎呀，那我着急，那咱俩不唠了，等我报上名参加这活动用上完再给你报告好消息啊。
0: 对，先把名报上吧，这一下子、
1: 嗯、
0: 起码也能给你省上一个月的退休费吧，是不是？
1: 谢谢。哎，
0: 好，先这样啊。
1: 哎，再见再见
0: 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那个我家是吉林公主岭的。
0: 哦。
4: 嗯、哎，大前儿个我定把药定上了，定了六个疗程的。
0: 啊。
4: 啊，享受到了1000多块钱买三疗程挣三疗程。
0: 是吧？1000多块钱拿走原来要将近6000块钱的药啊。
4: 是啊。
0: 嗯。
4: 你看到现在居然都过两天都过去了，还没送到呢，我觉得。这怎么搞？
0: 哦。嗯嗯嗯
4: 啊，我听说现在药也不多了，就剩一小部分了，也快结束了。
0: 嗯，
4: 那个我叫这个赵广义
0: 啊，
4: 我寻思你说那些个人有眼病的还人用的都好，都见好都好了。
0: 嗯，
4: 因为我那差啥呀？
0: 对呀、啊，啊，
4: 就是你看我这眼睛我得必须得治一治了，以前也没少花钱，
0: 哦、
4: 没少治。
0: 是吧？您是什么眼病啊？您跟我说说看。
4: 哎呀，我眼病挺多，也挺重。
0: 哦。
4: 有玻璃体浑浊。
0: 玻璃体浑浊。
4: 啊，还有黄斑变性。
0: 哦，黄斑变性。嗯嗯。
4: 哎呀，还有这个结膜炎，这眼睛一天天就跟总跟这个红眼耗子似的。
0: 嗯。
4: 又睁又疼的。
0: 对对。
4: 嗯。
0: 啊。
4: 视力吧，这现在已经跟睁眼瞎也差不多少了。
0: 啊。
4: 也就0.1、0.3那样吧。
0: 哦，视力受损的挺厉害。

0: 是吧？
1: 啊，有时候看东西还瞅影
0: 啊。
1: 嗯，我着急呀，你说这可咋整？这药好容易定上了，
0: 嗯，
1: 这两天了，这还没送到，
0: 嗯嗯，
1: 那得帮我催一下呗。
0: 哦，
1: 啊，
0: 你这个病啊有点重，但是不算最严重啊。你这个像这个视神经的黄斑变性，这跟那些个视神经萎缩，跟那个包括咱们已经出现的这个视神经眼网视网膜脱落这些比起来，那你要轻的多得多啊。什么飞蚊症，包括咱们的青光眼，包括咱们的这个我们的白内障，那更是轻症了。所以说呀，你这些毛病啊别着急，你只要早一天用上咱们的眼细胞复明之路，我敢说呀，不出一个礼拜的时间，我能让你眼睛比现在就要豁亮多了。那多了不说，咱们上一位听众那也是视神经的出现的变性的问题，那人家现在恢复的特别好，都达到 0.7 的视力了啊。
1: 那多好，
0: 你啊就是差哪儿了，就是差用药了啊。人家用药早，你用药晚点啊。
1: 对对对，
0: 既然已经定上了，放心啊。公主岭的姓赵是吧？
1: 对，我姓赵，我叫赵广义。
0: 赵广义，下了节目以后呀，我帮您催一下啊。我们正常情况下呀，市区之内是3天要求送到的，你可能离得稍微远了点儿啊。咱们郊区郊县呢，也是保证最晚不能超过5天，就3到5天必然送到吧。您呢也稍微等一下，我帮您催一催，就这1-2天就给你送过去了。好吧，
1: 哎，那太好太好了，
0: 哎，不客气啊。用上一段时间以后，您再给我来电话，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等这1-2天是完全值得的。那么咱们治病怕啥呀？
1: 啊，
0: 就怕走冤枉路，只要是道走对了，咱们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的，那治出好效果来没问题啊。
1: 啊，行，那我就安心搁家等着了，听你这一说呀。
0: 行，在家等着吧。啊，
1: 行，嗯，
0: 哎，好，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0: 哎，你好。
3: 这个在咱们直播间挺不容易的。
0: 啊，
3: 哎，我说说我这个。用的眼细胞复明18单用的挺好，我是辽宁大连的。
0: 哦，
3: 啊，
0: 大连的。
3: 现在吧，
0: 嗯，
3: 我当初啊就是买6疗程的，
0: 嗯，
3: 啊，用的效果特别好，真的，
0: 嗯，
3: 这我这现在还有3天电用完了，啊，
0: 嗯，
3: 我这眼睛现在像换了眼睛似的。
0: 是吧？哎，
3: 嗯，
0: 好啊。
3: 嗯，挺严重的时候，我今年65，我那时候就是眼睛白内障，老年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
0: 嗯，
3: 完了，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哎，
0: 哦，
3: 你看这眼睛到黑天不敢出屋啊，视力可差了。
0: 嗯，
3: 哎呀，
0: 哎，
3: 那时候就是有个黑影在来回就飘搁里边，有黑点子，晚上干脆不敢
0: 出。实际上，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就是视神经萎缩的早期阶段啊。是这个时候如果早点治呢，这个视神经视力恢复的特别快啊。如果说已经出现了视力明显下降啊，甚至说呢，出现了这个只剩光感这种现象的话，那这个视力啊恢复起来可就难得多了啊。就算恢复了，视力的提高程度也要差得多了啊。
3: 是呀，后来眼睛不好，嗯，但是吧，我这个从哪吧，就是用这个果药准治的哈，我一看我听说的果药准治的哈，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吧，我买了6疗程的，那时候花5000多呢。嗯，
0: 对，
3: 但是吧，像我没想到这么好，用2-3天的时候眼睛就亮堂的了。哎，
0: 哦，2-3天就亮堂了。
3: 嗯，啊，对，5-6天晚上就能看出东西了。
0: 嗯，
3: 哎，
0: 嗯，
3: 有时候就赶出去了。哎，一天比一天见效啊，用了1疗程的雾吧，
0: 嗯，
3: 哎，就散了，黑点也小了。我就接着用，
0: 哎，
3: 用2疗程的时候，基本上雾就没多少了。
0: 啊，
3: 3疗程就更好了。嗯，
0: 对，
3: 而且我现在吧，哎呀，非常好，可高兴了。 我晚上能出去跟这老年在一起打扑克啦，

0: 还跳个广场舞了。
1: 啊，
0: 你这眼睛太好了，真的，我得谢谢你。
1: 是吧？原来就怕过黑天，现在咱们晚上出去也照样看得亮堂，看得真亮，是吧？
0: 嗯，对。
1: 哎
0: 呀，我可着急了。我当初吧，
1: 哦、
0: 你说花那么多钱买，但这钱花的也值。
1: 哦。

0: 虽然说咱们按照原价，咱们是5960元拿到六个疗程吧，但是呢，咱们用了好药，咱们呢把每一分钱都要用出效果来，对吧？咱这里边的眼细胞分泌多肽，它能够呀完全的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哎，把药物直接送到眼底，打通眼内循环，修复眼底细胞，恢复眼组织的正常组织结构和排列顺序。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呀，你的视力大幅度提高啊，同时呢，视力恢复以外呀，咱们对光彩的敏锐度、敏感度大幅度提升。这老百姓俗称的看的真亮，哎，就是这方面的啊。
1: 嗯，
0: 而且我还告诉你，啊，它呢能够全面恢复我们五脏的平衡，啊，这里边的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还有里边的宣肺方，能够让你呢将五脏之精气上汇于目，那这样呢你的眼病就不再复发和反复了，知道吧？
1: 是
0: 啊，哎，所以说呢，
1: 我现在我都打算看0.7了，这眼睛
0: 0.7了，
1: 嗯，
0: 很多年轻人都不如你呀，啊，啊，
1: 是呗？那。你看我还用不用参加这个活动呢？三个疗程，正三个疗程，多便宜！
0: 没必要了呀！我刚才说了，你现在呀，脏腑功能恢复了，这样的话以后就不用靠药，
1: 哦，
0: 就靠你的五脏六腑就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精气血，通过打通的疏通的经脉，直接入眼，恢复保证眼底细胞的功能。你以后啊，放心停药不复发就没问题了。啊，
1: 哦，那行，那我就心里就有底了。
0: 不客气，在这祝贺你啊。平时如果还有需要帮助地方呢，再给我们来电话。身边有眼病患者，可以告诉他们啊，
1: 嗯，
0: 你当初是花5960啊，
1: 哎，
0: 现在报上名单，嗯，出厂价1490，那可合适多了。
1: 是
0: 啊，
1: 太好了。嗯，行，好，谢谢老师，我一定宣传。
0: 好，再见。
1: 好，我再见。
2: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啊，
3: 哎，这个电话打进直播间不容易啊。哈哈。
0: 哦，
3: 哎。我跟你说说，我是辽宁锦州的。
0: 哦，锦州的朋友，
3: 听说这个活动，这个眼细胞福宁十八单有活动，1000多块钱买仨疗程赠仨疗程的，
0: 对，
3: 哎，说现在还没多少了，赠品也不多了，说活动提前结束了，哎，我想订一份呀，啊，这个这么便宜，省一半钱，我着急，我请你帮帮我，给我订一份啊。
0: 哦，这个订药的事儿啊，这个我可帮不了。啊，现在呢，
3: 嗯，
0: 咱们已经把这个优惠的名额下放到各个地区了，已经下放下去了啊，所以呢，
3: 啊，
0: 想订这个名额呀，你只能从你当地去订，啊，每天每个地方的20个名额订上才能有政策，
3: 嗯，
0: 而且这批名额确实快要用完了啊，用完活动就要结束啊，现在来看呢，应该是比预期要早，要提前结束啊。
3: 啊啊，那行那行，我跟你说说我情况，完了吧，我再赶紧给打电话，赶紧定啊。行
0: 行，跟我说说你的眼病情况啊。
3: 主要是吧，嗯，我听说这个眼细胞福宁十八单吧，是从这细胞上治疗眼睛的啊，
0: 对，
3: 还是国药准治的，专门治眼睛的啊。
0: 嗯，没错，是的。
3: 我听别人说用的挺好，我就想用，我这么的，我想订一份啊。
0: 您是什么眼病想用药啊？
3: 我吧有啥呢，这眼睛有青光眼，哎呀，
0: 嗯，
3: 这眼睛还有那个眼底出血，还有玻璃体浑浊，
0: 哦，啊，
3: 哎，这眼压吧都35-36个呀，嗯，啊，眼皮子发，
0: 哎，
3: 眼皮子胀发硬啊啊，完了吧，
0: 啊，
3: 上面那一阵吧难受的，拐的半拉脑袋都疼，嗯，
0: 是吧，你看，
3: 哎，就看那个灯管啊，嗯，那个眼睛看那灯管都是像彩虹似的啊。
0: 哎呀，这可不好，啊，
3: 眼睛不出血吗？有那血块挡到眼睛前边，
0: 啊，
3: 看啥看不清楚，看不真亮啊，小黑点可多了，密密麻麻的，哎呀，
0: 是吧，
3: 乱七八糟的，一天哪，啊，整的我啊，
0: 哎呀，那你看看这个

0: 首先第一个啊，这个青光眼红视现象挺严重啊、
1: 嗯、
0: 青光眼为啥会出现红视现象，就是因为呢眼内压太高，就眼内里边这个防水啊太多了，影响到了眼睛的折射率，所以呢、
1: 嗯、
0: 它就跟那个下过雨的彩虹一样啊，
1: 嗯，
0: 通过这个反复的折射，把这个光线就变成了五彩斑斓啊，所以呢、
1: 嗯、
0: 产生那种红视现象，就说明你的眼压已经非常高了，
1: 嗯， 嗯
0: 啊，再加上你眼底出过血，这么高的眼压随时都有可能造成眼底再出血，那要是再出血是啥样那就不清楚啊，就跟你这个脑袋出过血，说下回出血还能不能救过来，还是偏瘫，还是这就过去了，哎，这谁也说不好一样，下次出血到底是还能救过来，还是说一下就失明了，这也不好说呀，啊，所以这个很危险呐、啊，啊，
1: 嗯，我一听说这个眼细胞除名十八大原价五千多呢，现在净省这、
0: 嗯、
1: 省这么多钱呢，我订一份，那我也不跟你多说了，我给赶紧打电话了、嗯、也别耽误我，我打电话，
0: 可以的可以的，因为啥呢、
1: 嗯、
0: 咱们这次就让咱们老百姓啊治病，咱们能够呀不因为钱给难住，别因为他把病给耽误了啊，一千来块钱谁都拿得起，咱们又不是说五六千的，对不 对、
1: 嗯嗯、对，
0: 你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咱们就是个出厂价啊，这样的让你啊眼睛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咱们说了用上一个疗程有一个疗程效果，你就哪怕用一个礼拜，我让你眼睛都能感觉清亮水润，比现在都要舒服，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那行行，我赶紧打电话。行，好好好啊！
0: 好，也祝您早日康复啊、
1: 哎！
0: 再见。
1: 谢谢你啊，谢谢。哎，好的，好的，谢谢。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数亿计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1: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役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

0: 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翼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多语退役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那么每天在节目当中里呀，我都会给大家伙讲解各式各样的眼病啊，它的发病特点呢 如何治疗啊，以及过去大家伙都有哪些个误区啊，问题在哪儿啊，等等这些个问题啊。经常啊，我身边的人就劝我说，你都多大岁数了啊，你说哥你这现在啊，要名有名是吧，你也不缺钱啊，你每天这么忙碌干什么呀啊。我要和大家讲啊，不容易啊。啊，回想我打小学医啊，那动不动啊背不出汤头，那都得挨板子啊，背不出草药的药性，那就得一顿打呀啊。那到后来呢，逐渐啊有了名气，特别是现在啊，很多人不远千里万里找到我跟前儿啊，你说大家伙笨的是啥呀啊，不就是笨的能够让这双眼睛透透亮亮的，不就是笨着能好病吗啊。所以说呀，既然啊我现在能干得动啊，我觉得呀，我就应该给大家伙呀，能解决一个是一个啊，不能辜负大家伙对我们的认可和信任呐。再者一说呀，这些年从事的眼科治疗啊，能找到我们看病的，咱说句实在话呀，这还有点条件呢

有很多人没那个条件啊。那你说咋办？那你说他的眼睛就不要了？你说他这个病就不治了？不可能吧，是不是啊？所以说为什么呢，我要专门抽出时间来，借助广播这个平台，要让更多的人，让大家伙听到我的声音啊，能够了解眼科治疗的知识，就在这儿啊，就在这儿。这可不是空穴来风啊啊。我记得大概半年多以前啊，我就有这么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患者啊。这个患者呢姓高啊，是哪儿的呀？就是咱们黑龙江鹤岗的一位煤矿工人啊。他倒不是直接下矿上去干活的，他是干什么的呀？哎，他是矿场的一个司机，开车的啊。这个老高啊今年82岁，比我岁数稍微大一点啊。家里边啊有3个孩子。这个老高啊从以前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乐天派啊。你别看呢在那个年代是吧，像这个岁数差不多的人都知道咱们经历过什么，吃过多少苦啊，什么上山下乡啊，反运动啊，是不是？60年呢，那都赶上过。哎，但是呢，这个老高啊，哎，一直是啊，乐观的面对生活。早在20-30年前，那个时候呀，这个物资还比较差啊，这个老高啊，因为是个司机。啊，那他们家的生活跟别人比起来啊还真不错。说为啥说不错呀？哎，那个时候呀经常是买不上菜，买不上面啊。不是说你花钱就能买上，不见得，是不是？哎，但是呢这个老高这个司机占了优势了，他单位有时候分点福利呀，啊，哎，说那个时候呀，两节，8月节、春节，拿点东西呀，储备个秋菜呀，哎，什么的，这个老高啊，哎，他们家的东西总比别人家的多，有这方面条件吗？可是呢，到了近些年。啊，大家知道啊，这个鹤岗这个地方啊经济不行，没什么活力，人们收入上不去，年轻人都往外跑啊。这老高也是家里边3孩子，除了老大接他的班以外，下边2孩子全都跑出去了啊，全都跑出去了。那没办法啊，这老高呀早在10几年前就查出了白内障，眼睛模糊看不清啊。那时候啊老高乐呵呵的说，没啥，白内障嘛，这我岁数的人都有，我身边人这不都有白内障吗？没事，不耽误吃不耽误喝的啊。虽然说眼睛呢模糊一点吧，看不清一点吧，因为也问题不大。哎，就这样啊过了几年啊，大概将近10年前，老高查出了糖尿病啊。这老高也说呀，嗨，没事儿啊，这不是有药呢吗？让我天天。

吃着降糖药，也没事儿，这医生都给我开着药呢。可是因为这个经济问题呀、啊，啊，那时候家里边还有俩孩子没结婚，这老高啊，每次都是用的最便宜的降糖药，都不舍得用贵的呀。哎，即使是这样啊，这个老高啊，仍然啊有一颗呀特别乐观的心啊。说从哪能看出来呀？嘿嘿，这老高啊，平时没别的什么爱好啊。他家孩子讲啊，这老高啊，他就爱下象棋啊。可能很多这个岁数的老同志啊，哎，都有这个爱好啊。但是这个老高啊，特别的着迷啊。说这当初上班的时候，是吧？哎，只要说能歇下来，甭管有多累啊，就哪怕这边修着车啊，满手油污，哎，只要但凡有点空啊，拉上个人就能杀两盘啊。经常是晚上啊，回了家，哎，这老婆啊，这一顿埋怨，一顿数落，那饭都不知道凉了多少回呀。这老高呢，就总是乐乐呵呵的，也不说什么。媳妇儿看得辛苦啊，也就不再埋怨。哎，可是打从有了这个眼病以后，这个老高啊，慢慢的就高兴不起来了。为啥呀？眼睛模糊，慢慢就下不了这个棋了，啊，看不见了。所以说呀，房前屋后的小区里、公园里，慢慢也就没了这老高的身影，在家里边也就没了老高的笑声了。那老高这样，家里人着急呀，没少给他寻医问药啊，到处看呐、啊，啊，想治啊。大概在十年前，医院医生就建议他要做手术。啊，但是那个时候呀，啊，说要是赶上了国家政策啊，说这个白内障啊，国家给报销，啊，那还得花好几千，啊，要是呢没赶上这一波，个人掏钱呢就得花个20000多。你想啊，这有的人说了，当地的房子一套才多少钱呢？是不是？有的20000多都能买套房了，啊，所以老高啊，也不愿意做这个手术。等这些年，再去医院做检查，医生跟他讲啊，不光是白内障，而且呢，因为这个长期的糖尿病啊，这个眼底血管啊，医生跟他讲，打比喻啊，就跟那个家里的暖气管锈坏了一样，啊，里边被那个糖腐殖的呀，这个血管是弯弯曲曲，全都锈坏了。说这时候你想手术都没人给你做了。眼看着视力越来越差啊，只有0.3不到0.1不到啊，一个眼睛不到0.3，一个眼睛不到0.1，你说说这日子怎么过？你说说谁能高兴得起来啊？哎，就这时候，他的一个老棋友，也是他的一个老工友，跟他讲，说你呀，快试试普明十八单吧，啊，我们亲家人用的相当好啊，头些年眼睛做完手术，后来的眼睛又不行了，结果这用了眼细胞普明十八单，哎呀，这比手术都强多了。听这话，这老高郁闷的心情又打开了，连忙托人打听啊，哎，就这么的知道了咱们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啊。后来家人支持凑钱用上了咱们这个药啊。打从那时候起啊，这老高啊掰着手指头算是等效果呀。

0: 啊，这眼细胞复明18单，啊，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不光说这个眼睛，感觉比以前透亮了，啊，感觉眼前呢那个雾啊散开些了，而且，哎，你看看啊，这个象棋上那个车马炮，哎，能分得清了。啊，这可把老高高兴坏了啊，等到一个半月以后，老高出去啊，又跟过去的老棋友啊厮杀下人棋。这院子里又听到老高高兴的笑声了啊，家里边人高兴，多少年没这么笑过，没这么高兴过了，老高也高兴，是不是最高兴的就是他了。等他用完咱们这6个疗程以后啊，老高说，哎呀呀，宝贝真是宝贝呀，啊，啊，你看我这眼睛现在啊，出门上街还是买菜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啊，而且呢，哎，这家里边呢写个字啊，画个画啊，下个棋啊，那小棋那小字儿看得可清楚了。每当听到像这样的患者给我们打来电话啊，特别是啊这个家庭不宽裕的，特别是呢跟我岁数相仿有过类似的经历的啊，这部分人说能恢复起来，我打心眼里是最高兴的啊。但是我还惦记一个事儿啊，啊，就是啊咱们社会这么大，很多家庭困难的人啊，你说真要是花个5-6千治眼睛，真困难啊，真困难。所以呢我专门拉下这张老脸呐，啊，跟厂家要求啊，我这个方子不要钱，你能不能呢拿出成本价，拿出一部分的名额，让我们的眼病患者能用上药，把眼睛能治得好啊。就这样我们达成协议，所以才有了咱们现在这个大型的惠民关注活动啊。所以啊这个政策来之不易呀，啊，你说厂家能一直不赚钱吗？能一直成本价销售吗？不可能啊，是吧？人家也有一大堆的工人，也有每个人后边一个家庭，对吧？哎，所以说呀，这批名额一旦用完，活动结束后，咱们还得正常销售啊。咱们现在呢，只能说是啊，就着这点名额啊，谁先定是谁的，只要你能报上名的啊，咱们原价5960元6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现在只要1490元，省了3/4啊。我相信1000来块钱呢，你就是放在鹤岗或者农村或者再困难的地方，我相信啊大家不难了啊。每天咱们给出的是20个名额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申请这难得的名额啊。名额现在所剩不多了啊，一旦用完活动可就要结束，先定先定。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18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

0: 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你好。
3: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复明十八单的老师是吧？
3: 对，这里是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你好啊。
2: 哎，你好，你好，这电话啊，好不容易打进直播间来的，我就是来感谢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感谢老师你来了。
3: 哦，哎呦，感谢我来了，看来是好事儿啊。找到我的都是有眼疾的患者啊，您是自己有眼病啊？还是家里人有眼病啊？通过咱们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恢复的、
2: 哎？是我自己吧，是我自己这眼睛有毛病。这现在这个眼睛啊，就真的就跟换了双眼睛似的。我真的，我就特别感谢您。我说的不愧是从细胞上治疗眼睛啊。
3: 哦，不客气不客气啊！只要大家伙儿通过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把眼睛治好了，哎呀，这我听了比什么都高兴啊！咱们治病啊，这个一定要与时俱进。一直以来啊，都是呢以五脏论治啊。咱们这个18味药蕴含的5大方子呀，这里边包括有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还有宣肺方。但是呢，咱可不能说止步不前、骄傲自满呐、啊，啊，现在医学也在发展啊，有一些个过去确实解决不了的眼病顽疾呀，那现在咱们通过现在的分子生物学把这个药物进行高精尖端的提纯提取以后，提取出来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啊，就可以很轻松的把这药物药效引领到眼内，打通眼部循环，修复眼底神经，恢复眼底组织结构，这样的话呀就再无难治的眼病了啊！
2: 是我没说嘛，说啊，我就是哎呀，听着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是这个国药准字的，然后是从这个细胞上治疗眼睛。哎呀，我就寻思啊，我以前吃那么多药没好，我这回我试一试吧。没想到这回这一试真挺好，这我买了6个疗程，用了5个半疗程了吧？这效果还确实不错。我家就是个沈阳铁西的
3: 哦，铁西的朋友啊，在这儿啊，我确实可以很自信的告诉大家伙儿，只要是眼病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呐，那咱们就算进入保险箱了啊！甭管你过去什么眼病多严重啊、要手术，或者是说医生都没法给你手术的，或者有的是手术后出现并发症的，在我这儿全没问题啊。但是我还是想了解了解你当时是什么眼病啊，哪种类型啊，啊？
2: 哎呦，一说这原先这个眼病啊，那时候可真是没少遭罪，眼睛有这个白内障，哎呀，瞅前头啊、就是雾茫茫的，总是像有雾啊散不开似的，然后还有这个黑影飘，哎，刚开始少，后来就多了，密密麻麻的，哎呀，在后期瞅东西就变形了。哎呀，你瞅那个下楼梯呀、瞅这个脚都不敢那个往下放啊，瞅急了拐弯的，看电视那个人也不行、人也是变形，然后呢晚上还根本不敢出屋，看不着道，上医院检查是那个视网膜色素变性。
3: 视网膜色素变性啊，但是像你这个单纯的白内障啊，它不会直接引发视网膜色素变性啊。我问问你啊，就是你过去身上有没有什么基础慢性病没有啊？比如说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类问题有没有过去？
2: 糖尿病没有，血压吧稍微偏高。
3: 血压偏高是吧？哎，这个现代人呐，为什么眼底病越来越多？

0: 啊，你像你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有的是黄斑变性啊，有的人是这个视网膜脱落呀，啊眼底出血呀，为什么这种眼底病越来越多呀？早在过去可没这个事儿啊，啊大部分都是白内障就得了。这个眼底病增多的原因就跟咱们的基础病越来越多有关，啊你长期的高血压，是吧？长期的糖尿病，啊这个高血压的冲击和高血糖的渗透，就容易造成啊眼底动脉出现硬化。眼底硬化以后啊，主要眼底视神经因为缺血缺氧，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变，啊，这个变性还算是最轻的一种的啊。这啥叫变性啊？说白了吧，就是因为缺血缺氧把这个细胞都给饿瘦了，有的呢。哎，甚至因为缺血缺氧啊饿肿了啊，这样的话呢眼底啊高低不平，视神经呢没有办法正常发挥视力功能啊，所以看东西变形啊，走样啊，颜色也不真呐 啊或者是说白天还好晚上看不清啊，等等等等，这些症状就都出来了，知道吧？这也是一个难治眼病啊，也是一个致盲眼病啊啊！这个过去怎么治过呀？
1: 哎呀，那药没少吃，什么是那口服的呀、抹的呀，这是什么的，这都用过，但是这效果都是不行啊。
0: 哦、哎，对喽啊，咱们老百姓讲实际的，是不是？你给我开一大堆的药，是吧？哪个能管用，哪个能治喽？你如果治不了这一大堆的药，是不是白费？
1: 那不是钱还没少花，对。
0: 对呀，钱还白花，就是这回事啊。可是过去呀、特别像很多的西医，什么外点的眼药水啊，抹的眼药膏啊，确实拿这个呀束手无策。你想啊，眼底病，你就是穿过眼珠子到眼底啊，咱们说了，你起码还得要有九层呢，你起码还得要有将近一寸深呢，你想什么药能渗透那么深呢？是不是？它根本进不去啊！你必须得用内用药，必须得那小分子药穿透血脑屏障、血眼屏障，这才能把药送到眼底。你送不进去，那药就是白吃了啊！
1: 反正是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这效果确实是不错，就打从用上一两天就看到就有效果。哎，这眼睛吧、就不像过去吧，就是好像这总是磨得慌啊、红啊、刺挠啊，哎，就没有了。就是我七天左右吧，
0: 哎、
1: 就是能看到道了，就不像过去、就是瞅前头就啥也瞅不清啊，就是那个雾什么的都可那什么了，就半个月就黑影就见少了。
0: 好，
1: 你能明显感觉到前头的黑影不像过去那么密密麻麻的就见少了，就是一个疗程的时候哈，哎，就前头那个雾哈。哎，就化了，就不少了，就好像前头那个雾散就散了似的。
0: 哎呀，好啊啊，这就是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在好转 啊。咱们说了，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一个星期眼睛能亮它啊，一个疗程呢，这个眼睛就能上一个大的台阶儿。所以你看，这个眼底里边的玻璃体混浊、白内障啊，这些淤堵多少年的垃圾，这就开始往出清啊啊，所以眼睛开始变得透亮啊。啊，但是这个还是在治疗当中，这个把疗程要是能用足用够啊，这个关键我得治你的眼底病啊，眼底视神经的这个萎缩呀、变性啊，这个得治，这个是关键啊。
1: 确实，就是两个疗程的时候看东西就不变形了。
0: 嗯，
1: 哎，就是明显的，你看看电视瞅啥了，哎，它这个不歪了。
0: 对，
1: 就是你夹菜也能夹准头了，下走道吧，这脚也敢往底下落了。就是三个疗程的时候哈、哎，这个雾就散了，基本散的差不多了，前头就瞅东西清楚了。我原先的视力是0.1、0.2啊，那时候就自己干啥东西就干什么活或者吃那个拿东西什么都费劲，那根本就自己干不了啥。就三个疗程的时候，我就自己干点啥能干了，因为看东西能看清楚了。
0: 好，
1: 我就自己摸摸搓搓做个饭什么的都能做了。
0: 对。
1: 我这不现在五个半疗程吗？我现在就是看手机、看电视都能看了，能看清楚了。现在视力是0.6、0.8。
0: 好，
1: 就现在瞅那个蓝天白云呢，真是蓝天是蓝。

0: 天，白云是白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1: 是吧？哎，就应该这样啊！啊，咱不能瞅哪儿都是雾蒙蒙一大片，跟那雾老散不去似的，是不是？
0: 那原先就那样啊！
1: 哎、
0: 你现在搁上那个、那什么花园溜达溜达呀、啊，瞅那个花啊也新鲜呐、啊，逛个超市啊，买点啥东西啊也敢买，也能瞅清楚，心里也亮堂 啊！这人吧，就是这心里一亮堂吧，这整个人就觉得年轻啊！这换双眼睛就跟这个人呐、都年轻了十来岁呀、都得啊！
1: 哎，这个真不夸张，确实这样啊。
0: 哎呀，我这心里啊，为什么现在呀、自己做个饭呢，想干啥干啥，想上哪去上哪去，这心里的吧、就是一个敞亮。
1: 对。
0: 啊，哎呀，我这可高兴了，用了咱们这个眼细胞复原十八单，所以吧，我就听到咱们这波活动嘛，现在买1000多、
1: 啊，
0: 现在是花1000多，是买3疗程挣3疗程，活动剩最后一角部分赠品，这要提前结束了嘛。我就着急呀、就着急给这老师打电话，一遍遍打针打进来了。我就寻思把我这桌桌，我想就是再订一份啊，参加活动啊。
1: 哎，
0: 那
1: 珍惜现在的治疗效果啊。但是呢啊，6个疗程用完，你这个眼病就好彻底了啊。你虽然说呢，在一般的眼科医生那儿，你这个恐怕就是治不了、治不好啊，上毛色素变性啊，没啥药能治，但是。通过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啊，6个疗程，我让你彻底康复，眼底细胞全面修复，眼底视神经、眼底毛细血管网全面恢复正常，这是没问题的啊。那有的人眼底甚至都做过多少回手术，我都能给他恢复好，你这起码还是原装的呀，是不是？没问题、啊，放心吧。
0: 啊，是你的意思说，这次活动我不用参加了是吗？
1: 哎，不用参加了啊，1分钱不用花。手上的药用完，该停就停就可以了啊！这次的政策呢，确实名额非常的金贵啊，厂家呢成本价给大家支持大家伙的治疗，这点名额也不多，给更需要的人吧啊！
0: 啊，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就更高兴了。那行，那我就把这手里药用完了就停药了哈。
1: 对，用完可以直接停了，祝贺你吧啊！
0: 好好，谢谢你老师啊。
1: 好，不客气，再见。
0: 哎，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4: 哎、
1: 啊，
4: 老师啊，我是这个辽宁盘锦的。
1: 盘锦的，嗯，
4: 对，哎呀，我这不是那个听说这个活动，说这个赠品就剩一小部分了，马上就要提前结束了，哎，我这着急、
1: 嗯，
4: 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
1: 嗯，
4: 我这是咋回事呢？我这是吧，我表哥吧，他的那个介绍给我的，啊，他是那个原来他就也有那个青光眼，还有那个眼底出血，
1: 嗯、
4: 但是吧，他那个用了咱们这个眼细胞，那个复明十八单。他用了6个疗程以后、
1: 嗯、
4: 哎呀现在全好了、
1: 啊、
4: 哎
1: 对啊这肯定没问题啊，出血的手术的，出血之后反复发作的啊，多次出血的，这个通过眼细胞复明十八单都能治得利利索索的，没问题。
4: 哎，他这不用完之后这不全好了吗？他就告诉我、
1: 嗯、
4: 让我赶紧用上，他说吧你先听听讲座、
1: 嗯、
4: 哎，他说那有个讲座你听一听、
1: 嗯、
4: 我这不今天听的这是第5天。

0: 来
1: 啊。
0: 哎呦，我感觉吧，您讲的吧，确实挺好，而且吧，
1: 嗯、
0: 很多里边讲的跟我都是非常对应的，而且
1: 啊，
0: 我还听了里边、
1: 啊、
0: 说有不少人吧，都人家那用完之后都好了，哎，
1: 对，
0: 有哎，完了有的还说那个说这个眼睛像换了那个一双眼睛似的，哎呦，我这一听我、
1: 啊，
0: 哎，
1: 啊。
0: 我
1: 那您是什么眼病的？您把你的眼病情况跟我说说看啊！他们好了是他们的，这谁好谁是谁的受益呀、啊？对不对？
0: 是
1: 啊，
0: 嗯，我这是吧，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眼底出血。
1: 哦，
0: 就是吧，也是眼前的黑影吧可多了，黑影啊、
1: 嗯，
0: 哎，你看啥东西吧，都是模模糊糊的重影。
1: 哦，
0: 完了视力吧，哎呀，视力现在下降的可厉害了，我的左眼呢？
1: 哦，
0: 左眼就剩0.08了，
1: 哎呀，
0: 你右眼的是0.2，现在我都不能出门了、
1: 哦，
0: 就这么说吧，不敢出去，
1: 哎，
0: 哎，
1: 嗯嗯，
0: 你说看啥东西吧，你也看不清，你也不敢出去，是不是？完了吧，我这些年吧，你说，哎呀，就为了治这个眼睛，这钱吧真没少花，地方也没少看，
1: 嗯，
0: 什么吃的、抹的、上的呀都用过，但是就是不好啊，
1: 嗯、
0: 哎，
1: 那可是了啊，咱们的。这个形容什么东西宝贝啊？就是说形容像眼珠子一样嘛，是吧？这真可比这个腿疼腰疼，甚至真可比那骨断筋折要让人难受难以接受啊！啊，你说天天一睁眼儿，俩眼呢，那跟睁眼瞎差不多，啥也看不清，哎，啥也看不见的，是吧？真怕说有一天连点光感都没有了。那心里边那可真得憋屈死啊、
0: 哎、
1: 是不
0: 是
1: 啊
0: 哎
1: 所以肯定
0: 怕这个
1: 哦
0: 哎嗯嗯我觉得这不正好的这活动了赶上活动了而且这活动就我一看跟我表哥那时候买了他花5000多呢他买六个疗程、
1: 嗯、
0: 现在这活动你看这刚1000多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那是省好几千块钱的
1: 啊
0: 完了，我这主要啥呢？就是说提前结束了，我现在赶紧给您打个电话，我得跟那个、赶紧我也得报个名领那个啥，我也得订一份啊，订一个、
1: 哦、
0: 那个六五疗程的，哎，
1: 可以，这个没问题啊。你这个眼病啊，在你当地啊算多重怎么样？我不管，在我这儿啊，这就是个小毛病啊、
0: 哦。
1: 我常讲跟那个，因为白内障啊。像这个玻璃体混浊呀，这些毛病啊，在我这儿那都是小毛病。眼底病变，啊，视网膜脱落，是吧？有明显的黄斑变性，眼底反复出血、多次手术的这类人群，在我这儿那都是好的利利索索的。啊，为什么我敢这么讲啊？就是因为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的，你别看它这里边只有18种药物，但是呢。这里边蕴含的5大方子，啊，食物甘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宣肺方。除此之外呢，又结合了现在的药物药理学啊，药物分子提纯工艺提取出来的超小分子眼细胞复明多肽。这种小分子多肽呀、啊，不光穿透墙啊，可以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啊，药物直达病所，见效快，而且关键它能够修复眼底细胞，啊，咱们说个通俗的话讲啊，这就跟过去呀、啊、咱们用的这个除疤灵一样，它能够给你的眼底除疤，啊，这么眼细胞这个变性啊、紊乱呐、啊，啊，长的这个，因为手术以后啊，长的眼底都不平啊，造成的这个看东西啊。啊，这个高高低低的、弯弯曲曲的这些问题，通过咱们眼细胞复明18单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修复眼底，啊，都能达到彻底康复的效果。所以你的眼病要跟那些人比，你觉得是不是就轻多了？
0: 那
1: 是，
0: 是
1: 不
0: 是？
1: 是哎，所以说那些人都能好，你这差啥呀？没问题啊。
0: 是我那个哎。因为我表哥还跟我说了呢，哎，他说
1: 你
0: 放心用吧，他是从细胞上吧治眼病的，哎，你
1: 没错，
0: 你就放心用。所以说我说赶紧这些地方把这活动参加上呢，是不是？
1: 哎，对喽对喽，而且
0: 早用上早好。
1: 对喽啊，谁早用谁早好，早用一天早好一天，早用一个礼拜呀、啊，你不用我说，你自己就知道这效果怎么样了，一睁眼眼睛比以前亮了，一个星期都能达到。

0: 这样的效果，你想想吧，是不是？
1: 啊，
0: 现在呀，你赶紧报名，这还能赶上咱们的全国惠民政策啊，厂家成本价啊，1000来块钱，不用5960啊，1490就能够用6个疗程的全疗程药，把这眼病就彻底治好，以后就不用再花钱了啊。但是这批名额呢，确实是啊，马上就快要用完了，这个活动肯定也得提前结束吧。因为咱们全国眼病患者多，我们也不能全都照顾过来了，谁先定是谁的。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了。
0: 哎，行，那你抓紧先报名吧，再见。
1: 哎，那再见了。
2: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哎，这太好了，跟您通电上电话。那什么，我家是这个承德的患者，我这不听说现在这个眼细胞这个18单吗？细胞18单这个没疗法，这个现在说是活动啊，说是怎么的？剩下就剩一小部分了。现在说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正3个疗程啊，而且说是。这个情况要提前结束，赠品都不多了，是不是？我想报个名啊。
0: 这是真的啊。咱们这个政策呢，执行了一段时间了啊，厂家给予的名额马上就快要用完了啊。在这个名额之内呢，咱们是可以按照成本价啊，人家企业可以不赚钱，但是你不能让人一直不赚钱呢，对吧？
3: 对，
0: 要一直让人不赚钱，厂子不都黄了吗？厂子里面工人不都得失业吗？是不是？
3: 嗯嗯，
0: 所以说呢，这批名额结束之后，咱们只能按照这个正常价格5960啊。现在你要是能报上名，赶上这批名额呢，1490啊，他听到了的啊，我是觉得呀，不应该错过，是吧？
3: 是是，你看，
0: 哎，
3: 我当初就花5000多块钱就买6疗程的嘛，现在你说这1000多块钱，这省好几千呢。你说我寻思啥呢？你看看我这个情况啊。用不用再买点？我想趁这个机会，我想再买点，再巩固巩固啊。
0: 哦，用过了啊，想看看需不需要再用，是吧？
3: 对对。
0: 那把您的情况先说说看吧。您当初是什么眼病啊？
3: 哎，行行，
0: 啊？
3: 哎，好好。哎，我跟你说嘛，现在我从这心里往外里啊，对这个，对你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我得说是感谢认可。因为啥呢？我得说受益了。哎，你说我眼睛如果不用这个，我可能现在都不知道到啥程度，整不好都得要失明，可能都得。你看
0: 是吗？
3: 哎
0: 呀，
3: 哎，
0: 看来你之前的眼病不轻啊，具体说说吧。
3: 哎，我原先是啥，有糖尿病，后来眼睛就不好了，逐渐的就不行了。完了，眼睛这一个啥呢，总感觉疼上啊，另外呢，还有雾啥的，从哪儿这些雾烧的，再有眼睛里头总有不少那个小点儿啊、小条啊什么玩意儿，总在眼睛飘了，瞅哪跟哪，那可闹心呢。嗯，
0: 哦，
3: 后期吧，这眼睛吧里头吧，怎么说呢，总感觉到闪那个，就像那闪电那种光，哎呦，我总感觉有那种感觉，一闪一闪的。
0: 哎呀，这可就麻烦了啊，这就说明啊，你的眼底视神经在一点一点的剥脱，视神经在断裂啊，才会出现那种光闪感或叫打闪感。这个晚上闭上眼儿最明显，睡觉的时候这眼睛哗嚓一闪，哗嚓一闪。这个跟你什么呀，跟你这个糖尿病这个基础病可有直接关系啊。这个厉害的话可容易造成这个视网膜脱落呀，眼底一下出血呀，这容易一下子失明的，这可是啊。
3: 是是，这不当时大夫也说，但是说你说咱作为患者来讲，你说咱也不是不治，你说也治了1-3招，也没有选个更好的办法，也没有选过一个明白一个药，可以这么讲，钱是没少花。哎，你说啥也干不了，心情也不好，有病你说眼睛不好，屋里出不去，啥也看不清。你说说，没说吗？电话号码也看不清，电视上的人也看不清，说不上连家人进来都看不清哪个哪个。
0: 是，咱不是说心疼钱，咱关键是心疼这个病啊啊！你说这个做过后再发展越来越重，以后可咋办呢？是不是？
3: 哎，是，哎，别说挺幸运，哎，后来就是知道你介绍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了吗？听说这是国药准字的。哎，不少人用的，人家都恢复挺好。这么我就寻思，那我也得试，不能说是，咱说是放弃了。另外，你讲话呢，听这个好那个好，你自己要不用不试的话，那永远也好不了，对不对？
0: 对，啊，谁好不如自己好，你得用啊，啊。
3: 这么的， 我就买了，当时花5000多钱买的6疗程，这是

0: 千多八千多来的嘛，但是为了治眼病嘛，还别说，还这玩意儿嘛，用上之后吧，还真就没让我失望。你看，哎呀，我感觉用上两三天吧，原先眼睛不是有点胀，有点疼那个感觉就消失，就不那么疼了。
1: 哎，你看看，
0: 完了用到，哎，用了一个多礼拜，我感觉不到十天呢，一个多礼拜我就感觉这眼睛就是闪亮光那感觉，就几乎就感觉不到了，就几乎就感觉不到了。
1: 哎，好啊。太好了，
0: 嗯
1: 啊，所以咱们呢，这个我研究了十几年，把我家传之方，通过现代科学提取眼细胞复明多肽，把药物做到超小分子穿透力强，哎，目的就是这个啊，咱们见效更快，治疗疗程更短啊，好啊，不错啊，
0: 是，你说是。见好吧，这心情也逐渐好，也愿意用，越用越好。你用了一个疗程吧，就感觉有啥变化？这眼睛那个黑点飘那些东西，烂满烟花那些东西啥的，哎呀，我就怎么眼睛转一转的，也就不知道转到跑哪去了，那雾啥也逐渐散了。
1: 好，太好了。
0: 哎呀，你说真是，这想不到，我没说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哎，你说我治好几年也没有现在的这个效果这么好。哎，你说越好越用，越用越好。哎呀，你说现在啊，你说是那个眼睛那个雾啥的也都没了，是也不疼了，也不胀了，也没有那个亮光那种感觉了。那而且这个视力吧，明显都提升了。原先呢，说不好听话，就瞅那个0.05、0.06那啥了，就那样，就模模糊。现在我到医院测去，一个眼睛0.6，一个眼睛快到0.7了。哎呀，你说现在啥也不耽误了。哎，现在出来溜达溜达。哎，跟那些熟人啥的，说不好听，现在咱也敢昂头走路了。原先那么低头，因为啥呢？总是认错人，有时候人家跟咱说话吧，咱也看不出个出来呀。你说回答不是，不回答不是，人家还有背后说这小子怎么的呢？价大，你说我啥价子？咱一个平民小老百姓是不是？哎呀，你总是太尴尬。
1: 老百姓的，对，哎，咱眼睛好了，再跟他们出门，老远就打招呼。他还说你架子大吗？是不是？
0: 是。
1: 哎，
0: 那现在你说自己晚上打个扑克，打个小麻将啥，原先这两年都打不了了，他也看不着啊。那人家不愿意跟咱玩，咱自己想玩也看不清，不是这个是整错就那个的整不对劲的。现在行了，不跟他玩了。哎，一夜回生活，得说感觉到眼神也好，感觉心灵也好，这心情也好啊，感觉到生活也美好了。
1: 嗯，这就对了啊，这就对了，真就是啊。有双好眼，咱们这个后半生啊，这才能够幸福安康啊，这个心情豁亮真是比啥都强啊。好
0: 啊，我这寻思啥，你看看现在这手头不还剩两三天的药了，马上用完了。哎，我这寻思，你说现在的价钱还这么亲民，说在这里小老百姓咱都能接受，所以说我寻思，你看看你是专家呀，看看能不能给我也整个名额啥的，我也看看怎么再定点怎么的。
1: 哎，你要啥名额呀？你这个手上的药呀，用完以后，你踏实的该停就停你的就行了啊。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可不是让你没完没了的吃啊。啥叫治病啊？病根去了啊，5脏6腑我都给你恢复好了。你别说你有糖尿病啊，糖尿病这个病，我不敢说能给你治了，但是糖尿病的并发症绝对不会有了。明白吧？
0: 哎呀，那太好了！
1: 哎，所以说以后你这眼睛啊，就放心踏实的啊，不复发，没问题啊。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多谢多谢。
1: 不客气，哎，应该的，也在这祝贺你吧啊。这次政策呢，不用参加了啊，但是身边的人如果有眼睛不好的啊，告诉他们，现在呀，有这个政策，咱们呢就是个成本价啊，1000来块钱就能拿到过去。5960元，将近6000块钱的药，这点名额可是剩的不多啊！抓点紧报名，现在还来得及，好吧？
0: 哎，那没问题，你放心，这是做善事啊，让大家眼神说都用了好药，把眼睛都治好，这多好啊！这是善事，谢谢您啊，谢谢您。
1: 哎，好好好，不客气，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

0: 请，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907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这电话打得真不容易啊。
2: 嗯，是。
3: 我家吧是辽宁大连的。
2: 啊。
3: 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效果真是好。
2: 啊。
3: 你看当初吧，我也没敢多买，我寻试试吧，就买了3疗程的。
2: 嗯。
3: 这一晃挺快，用了将近2.5疗程了。
2: 啊。
3: 这效果没得说呀。
2: 哦。看来是真的好啊，咱们老百姓呢、往往呢是说好的了不得了，哎、就说哎呀这效果真是没得说呀，
3: 真是
2: 其实是有一肚子话想说说不出来呀，
3: 可不是嘛，这是特别、我高兴啊，
2: 啊啊啊，
3: 你说我今年才68岁，
2: 嗯，
3: 这眼睛高度近视800度，
2: 哎呀，
3: 戴那个眼镜啊，那眼镜片啊就跟那平底瓶又厚又沉的，压着鼻梁酸疼酸疼的，
2: 是
3: 啊，眼东西这眼睛看东西啊，飞来飞去，小点儿型可多了，玻璃的浑浊、小影，看东西吧变形，七扭八歪的。
2: 对，
3: 啊，你说看地吧不平有坑，抽完手筷子吧还瓢，门框子歪，啊，这眼睛模糊，瞅啥也不行。
2: 哎呀，
3: 啊，
2: 你看，
3: 你说这些年吧，吃药吃也多，也治了，效果也是一般。
2: 你看看，啊，就怕
3: 后来
2: 啊。
3: 啊，听演那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说是从眼细胞上治眼病，
2: 对，是的，
3: 而且专治眼病的，
2: 对，啊，
3: 你说这短短这2.5疗程效果是这么好，我这心里特别高兴，
2: 啊、
3: 给你打电话啊，
2: 哦、
3: 一是谢谢博士，二是你看我下一步治疗、
2: 啊、
3: 你得给我指导指导啊。
2: 哦，这2疗程用下来，现在哪个方面解决的最明显呢？
3: 哎，我跟你说呀，见效快呢。
2: 啊
3: 两三天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吧，这眼瞅成清了，不像人这样那么模糊了。
2: 对。
3: 而且吧，我就发现它不伤胃，对胃没啥影响。
2: 那肯定的啊，
3: 也就一个星期，多几天吧，眼睛瞅成那黑影啊，一条一条飞来飞去黑影，黑条少了。
2: 嗯嗯。
3: 啊，等到1疗程的时候吧，看到变形，好多了，有规则了。
2: 有规则了。
3: 更有信心。
2: 啊，明天整齐了，是吧？
3: 啊，那赶下楼，赶下地。瞅那地吧，不像以前坑毛不平的了。
2: 嗯，对对对，好。
3: 你看现在呀，你看2疗程的时候啊，黑影都没有了，肚子下来了，但以前的肚子就不得劲儿了。
2: 哦。
3: 这一晃到现在，你看2.5疗程吧，现在吧，我戴那个400度眼镜，瞅东西正常了，哎，给我高兴坏了。
2: 哦，度数减了，是吧？
3: 是啊。
2: 非常好。啊，这个过去啊，咱们说这个近视啊，说是就是眼轴拉长啊，这个眼轴拉长，西医到了也没说清楚是什么原因呢？哎，实际上从咱们中医上来讲啊，它就是肝脉不疏啊。这个中医讲啊，肝主筋，肝脉要是不疏呢，就会淤塞啊，淤塞以后呢，就会造成啊肿胀。那眼轴也是在肝脉上，要是这个肝脉淤积的越来越重，那你想他眼轴能不越来越长吗？而眼轴越长，对眼底视神经压迫就越厉害。你当时啊，这是已经有点眼底病变了，高度近视啊，就怕眼底病变，眼底出血呀，视网膜脱落呀，这些问题啊。再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啊、这个整个的治疗过程啊，在正常范围，啊，见效最快的就是咱们这个眼睛豁亮，啊，这个晶状体、玻璃体里边的垃圾毒素清理出去，这个是解决最快的。其次按照疗程来用啊，咱们一点点的给你疏肝通脉，啊，一点点的眼轴拉长的问题可以得到逆转，啊，一点点的呢，咱们这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修复眼底的视神经细胞和视神经血管的网络，这样的话呢，让你的眼睛的视力呀、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以及呢看东西啊、咱们更真亮了啊、原来变形的弯曲的，哎，慢慢呢也能恢复正了啊、这都是眼底在修复。

0: 的过程，当然这个是需要实践的啊。六个疗程是全疗程用药啊，像你这个情况呀，只要把六个疗程用足用够就可以了啊。
1: 啊，哎呀，那看好了，我也是着急，一听这个活动啊，你说这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正常三个疗程，听说那个最后一小部分赠品还不多了，而且要提前结束。我这家这好不容易打个电话了，我现在咋的给我留一个名额，定一份人？你说视力会不会这么好？现在也师傅了，眼睛的眼睛啊，治的真的像你说的名不虚传呐，这是复明十八丹，这效果就是好啊。
0: 嗯，这是肯定的啊。但是名额的这个事儿啊，我就不能帮你了啊。手心手背都是肉 啊，
1: 啊，
0: 这个咱也不能有亲疏远近什么的，您呢就自己个儿报名就行 啊，
1: 啊。
0: 这批名额用完，确实活动就要结束。现在眼瞅的剩不多了。
1: 啊，
0: 你现在赶紧打你当地电话，赶紧报名，先定先得，好吧？
1: 那行，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我是丁兰。昨天看到小安在微信里跟我说，最近和女友分手了，是他主动提出的，可一个月过去了，心还是很痛，只要看到曾经去过的地方，听到曾经听过的歌，还是会想起那些快乐的时光。他说，我们在一起经常吵架，我觉得很累，似乎分手是最好的选择，可为什么心还会痛呢？其实有一句话讲得很好，相爱容易相处难，只有经历过沧桑才知道如何找到最适合的那个人以及如何相处。我不是爱情专家，但愿意和你分担内心的苦闷和烦恼。

珊瑚海。在爱情中很难说谁对谁错，只是男女在视角和思维方式上的不同。如果和他们分别对话，你会发现同一段感情竟然会呈现出两种样貌，仿佛他们谈的根本不是同一场恋爱。所以任何一次分手留下的都不该只是伤痛或是对爱情的怀疑，应该也是一次成长。

还剩下些什么。分手后不要问为什么，不要问还有没有机会可以破镜重圆，不要问还记不记得曾经的快乐时光，不要问我哪里比不上他，不要问还可不可以做朋友。这些山盟海誓原本就是成年人的游戏。

最爱的人伤我最深。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不管你们相爱的时间有多长或多短，若你们能始终温柔地相待，那么所有的时刻都将是一种无暇的美丽。若不得不分离，也要好好地说一声再见，也要在心里存着感谢，感谢他给了你一份记忆。长大了之后，你才会知道，在蓦然回首的一刹那，没有怨恨的青春才会了无遗憾，如山岗上那静静的晚月。

许愿。小安，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你，我只知道如果我还想念他，我就会去找他，如果我很累，就会离开。人生最怕的就是遗憾，最悔的就是违背自己的心，最错的就是推翻自己的选择。愿你能找到自己的幸福。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你好，我是丁兰。1980年，有一位弹着吉他的年轻人走进了乐坛。30多年来，他创作了无数经典的歌曲，《梦醒时分》《爱的代价》《明明白白我的心》等等。而通过唱他的歌走红的歌手，更是数不胜数。林忆莲、周华健、辛晓琪、赵传、梁静茹等等，流行音乐圈的人见了他，总要叫一声大哥。他就是李宗盛。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李宗盛和他的那些女人们。

人歌。若说和李宗盛有关的女人，就必说朱卫茵，她是香港广播节目主持人，也是李宗盛的前妻，确切地说是第一任前妻。他们是经苏芮介绍认识的，没想到开场白竟是李宗盛问她：你会不会打台湾麻将啊？虽然是一个不浪漫的开场，却有一个浪漫的求婚。两年之后，朱卫茵跟他说：我的电话费要用光了，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结婚，要么分手。就这样，台湾情歌大师和香港知名 DJ 走到了一起。

鬼迷心窍，他们也曾有过幸福的过往，可命中注定他们只是彼此的过客。1999年，朱卫英出了一本书《真爱不死》，他说，之前人家都叫我李太太，大哥的女人，现在我只做自己。从最初的期待到最后的释然，也许这就是爱的代价。

的代价。在李宗盛生命当中走过的第二个女人就是林忆莲。林忆莲出道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半红状态，直到他们相识后事业才算步入正轨。虽然当时李宗盛已婚，但两人还是产生了感情，而李宗盛也为他创作了一系列日后成为经典的歌曲，《夜太黑》、《为你我受冷风吹》、《不必在乎我是谁》、《铿锵玫瑰》还有《伤痕》等等。

伤痕。苦恋三年后，李宗盛背负骂名与朱卫英离婚，和林忆莲在加拿大结婚。当时的林忆莲已怀有五个月的身孕了，只是这场没有完美开场的婚姻也没有等来完美的收场。2004年，他们宣布离婚，而曾经对唱的那首《当爱已成往事》也真的一语成谶。

0: 年的失败，李宗盛表示，我反而感谢他们的出现，令我更成熟。而且他说，现在生命当中有了更重要的女人，是谁呢？明天的听经典，我们继续来听。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书接上文，常州的主将金太昌跟他的老婆玉兰并下一条计，要献城投降。这主意是玉兰出的，因为这女人不白给呀。在被窝里，她跟丈夫先分析了形势，方腊能成得了气候吗？胡掰，那都是乌合之众啊。趁着大宋朝廷腐败，他钻了个空子，占领了八府25县。大宋要明白过来，一派大兵来，肯定得趴了膀。现在这不在这摆着呢吗？宋江没怎么费劲儿就渡过大江，占了运州，占了丹徒，现在大兵赶奔常州，势不可挡啊。我们干嘛去那个倒霉的，不如投降还保大宋，那宋江肯定不会亏待咱们。金太昌最后一狠心，就这么办，爱怎么地怎么地吧，说我反复无常也好，说我没有主见也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在被窝爬着起来，让老婆把灯整亮了，开始在灯下写书，给宋江写了封信，把自己的意思做了表达，同时定好了明天晚上三更天我大开北门县官投降，让宋江准时派兵。上写千下坠之万，信写好了叫他媳妇儿帮着看看，玉兰一看没有什么闪失，这信就定下了，然后密封之后揣到怀里头。金太昌一晚上也没睡好觉啊，这第二天魂不守舍，就好像个空壳一样，别人说什么他也听不清楚，他心里是心乱如麻。白天骑着马到帅府走走形势，见见吕师囊，见见行政邢德鹏，先问了问援兵什么时候能来。哎，吕师囊直晃脑袋，没有消息啊，还得等。大将军呐，还是那句话，我们坚守常州，今天晚上我接班，我巡城啊，您好好歇歇，邢大帅也好好歇歇，都累了十几天了。两个人点头答应。哪知道金太昌想的是啥呀，这就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金太昌全给稳住了，盼到太阳落了，长了灯了，他一看差不多了，开始巡城，全身披挂挎着宝剑。

有人给拿着弓箭，他就偷偷把这封信绑在箭杆上了，随身带着。到了北关，手扒着垛口往城外观瞧，再看城外马号挨着马号，连营挨着连营啊，宋江手下的骑群是一队挨着一队，他看得清清的，那些宋朝当兵的指手画脚往城头上指挥着。行政一看差不多了，再一看身边都是贴心的人，他抓了个机会，一抿朱红搭上悬扣，对着城外啪吱就是一箭，那箭正好落到地上。宋江手下的骑群发现了，嘿，哎，放冷箭呢啊！你没想想离着这么远你能射中谁呀，这是开玩笑。哎，哥哥，那箭杆上好像有东西，下去看看。有人从马上跳下来，到近前捡起这支箭一看，有一封信，给谁的？我瞅瞅呀，交给宋元帅的，快送去，这是有事儿。没敢耽搁去报宋江，把箭和这封信往上一递，宋江不知道什么事儿，在灯下展开书信观看，吴用、卢俊义都在两旁陪着。看完戏之后，宋江大喜，天助我也。吴用也乐了，但是卢俊义多了个心眼儿，宋哥哥，军师，人心叵测呀，预防其中有诈。吴用一笑，您放心吧，绝不会有诈，我太知道金太昌这个人了，原来他就福保大宋朝，后来投靠的方腊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像这种人是动摇不定，他不是方腊的心腹人呐。眼见大势已去，兵临城下，他能不动摇吗？这是一。另外一方面，咱怕什么？咱们现在的兵力超过他数倍，他无计可施啊。今天晚上我看就可进兵，哥哥，您做好准备吧。宋江点头，派李逵、武松、卢智深、矮脚虎王英、急先锋索超十员大将，率兵五千，早早在北门外等着。宋江统领大队人马，等候信息。单说金太昌，估摸着这信宋江肯定看见了，这阵儿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准备了，该着我行动啊。这人都是有备无患，回去跟他老婆一说，什么东西都不要了，把金银细软收拾个小包啊！今天晚上要成功了就成了，成不了功我带你逃走，咱呢也不在常州待着了，哪儿没人咱钻到哪儿去。两口子也商量好了，金太昌振作精神，依然巡城。哎呀，盼哪盼哪盼哪！他问掌管时辰的军官，现在什么时候了？回将军的话，到了二更二点了。好了，我知道了，二更二点还差一点，二更三点，那就是正好三更天呢。他一看行了，把事先准备的引火之物也准备好了，直接登上了北门。到北门之后，喝令他手下的心腹人都做好准备，现在什么时候？三更天正点，把信炮点起来。是，动啪，动啪啪。夜深人静，这信炮高高升起，一个雷天下响，离着多远都听得真真的。紧跟着金太昌从城上下来，喝令手下的军卒开棺落锁。他手下的人明白，还有些不是他手下的发傻了，将军这开城的废话少说，违令则斩。开城，哎哎，开城开城，

吱呀呀放下吊桥，城门开开了。刚开开城，李逵领着头嗷一声，宋军就杀进常州啊。这武松怕李逵有失，他太粗鲁，武松抢到前面就问，哪位是金将军，哪位是金太昌？金太昌赶紧催马过来，从马上跳下来，您了是行者武松武二郎。哎呦，武都头，久闻大名，金姓得见，我就是金太昌，我县的常州城。多谢多谢啊，咱们废话少说，头前带路，好，跟我来，赶奔帅府，冲啊各位来吧。是金太昌手下的人，左胳膊上都包着白金，干嘛以示区别呀、啊、这混战打乱套了，把自己人杀了呢，要不带这个白金呢，就不是心腹人。再看武松众人统领大军灌进常州府，李逵带头放大火烧，哎呦，把鼓楼也给点着了。刹那之间，常州城是一片大乱。有人就喊，不得了了，宋军进城了，宋江的人马进了常州了，跑吧。早有人跑到帅府向吕侍郎禀报，吕侍郎是一蹦多高， 怎么进来的？哎呀，我们没打听清楚，好像有人开关投降了。谁？好像是金太昌金将军。哎，哈喂，金太昌啊，金太昌，你个白眼狼，自家人把自家人给出卖了，哎呦，我上这个大当，快些逃走。正在这时候，行政邢大鹏冲忙忙从外边进来了。大将军，你说这金太昌这小子狼子野心，把咱都出卖了，咱应该怎么办？邢将军，事到现在只有以死相拼，率领你的部下把常州城复夺回来，我给你助阵。得令。你说这吕侍郎缺德不？他明明要跑，他嘴上这么说，使唤傻小子，这行政还以为是真的呢。抄枪上马，率领亲兵卫队跟宋军就展开了巷战。不到五分钟的功夫，鲁智深领人就到了，并不搭话，双方动手。那鲁智深够多猛啊，没有十个回合，咔嚓，这一大铲把行政是斩于马下。行政一死是七倒兵散啊。宋军在天亮之前是迅速占领了常州城，宋江的大旗飘扬在城头。宋江进了城了，吩咐一声，赶紧扑灭大火，是出榜安民，不准滥杀无辜，约束三军打扫战场。等到了帅府，再找吕侍郎踪迹不见，吕侍郎带着亲兵卫队和自己的家眷八名统制官，这只都跑出十里地去了。这家是个逃跑将军，这些日子没干别的，一战一战就是个跑。单说宋江进城之后，命令军兵弟兄好生休息，三日之后要起兵攻打苏州。这苏州可是个大地方，三大王方茂所在地，要把苏州给拿下来，方腊就等于塌了半边天。因为苏州是座大城，人马众多，宋江事先不能不做好准备。他们在这准备着暂且不提，单说吕侍郎率领残兵败将，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呀。他厚着脸皮败到苏州，把人马安排好了之后，提心吊胆来见玉帝三大王方茂。方茂早听信了，

常州也丢了，润州也丢了，丹徒也丢了，他那气儿就不打一出来。本来他跟吕世囊交情都不错，今儿个他有点翻脸了。一会儿一看，吕世囊从外边进来了，躬身施礼：“三王千岁，千千岁。”吕世囊叩拜三王：“啊，刀！”再看方茂把脸往下一沉：“我说吕世囊，怎么回事？哎，你给我说说清楚。”“三王千岁，是我指挥不当啊，因此连连落败。再者一说，宋江等人十分彪悍，我万难敌御，败军之将特来见三王千岁请罪。”“好，你还挺明白。丢失了几座关城啊，把我派去的援兵损失殆尽，真是罪上加罪。吕世囊，我要真把你留着，我对不起其他的将官，往后怎么约束我的军队，怎么守把城池，就得借你这颗脑袋使用使用。来呀，把他推到辕门外杀了。”吕世囊一看，心服口服：“杀杀吧，那怎么办呢？”刀斧手往上一闯，抹肩头，拢二臂，把他推出去了。还没走到门口这，满营的众将呼啦朝全跪下了：“三王刀下留人，三王千岁息怒，杀不得。”其中有个谋士叫苟正，姓苟啊，那是三王千岁手下的大红人。方茂就问：“军师，你为什么还给他求情？三王千岁刀下留人呢，现在危难之中，用人之际。”吕世囊虽然打了败仗了，他一颗忠心没变呢。咱换句话说，他眼见着大势已去，他要倒戈投降了，你怎么办？你拿他也没办法呀。再者一说了，常州失守了，情有可原，我们这出了叛徒了。要不是金太昌把咱们给出卖了，常州能丢得了吗？万望三王千岁把他饶了吧，留着他在军前立功赎罪，您看怎么样？”“好吧，听你的，推回来。”把吕世囊推回来了，绑绳给松了，吕世囊就跪下了，磕头都带响的：“多谢千岁开恩，饶我不死。”吕世囊：“起来吧，起来，起来吧，你这熊样，哎，我真应该宰了你。要不是军师众人给你求情，我能饶你吗？换套衣服，坐下，好好跟我唠扯唠扯。多谢三王。”吕世囊长出一口气：“谢过给他求情的众将官，也谢过军师苟正。”然后更换衣服坐下了。这三王和军师详细询问：“你跟宋江接触过不是一次了，你详详细细介绍，不行有水分，有什么你说什么。”“是。”啪啪啪，他把这经过都说了。这两个人静静在这听着，有时候方茂不服气，有时候点点头又服气了。“你看他下一步想打什么地方？苏州。他兜着我屁股追来的，肯定用不了几天大兵就来到苏州，希望三王做好防范。”“我怕什么？我跟你不一样。这苏州得天独厚，是一座坚城，固若磐石。我怕什么？我叫他有来无回。”苟正一听：“哎，三王千岁，古来用兵就怕一个骄字，骄者必败呀。三王千岁，宋军势大，这是千真万确的。方才您说对了一半，因为我们苏州城转圈都是水，我们怕什么？只要我们坚守住，宋江就没咒念。

0: 而且您看见没，他们远路而来，连日开战，人困马乏，粮台救济不上，这样呢我们在这坐镇着耗他的精力，等着宋江粮草也不多了，军心也涣散了，我们突然袭击，一战可定也。军师，你那意思我坚守不出，死守苏州？对，马上通报大王千岁，让大王速派援兵，咱就守住苏州不动，咱城里的粮草吃2年都没事，咱怕什么？方茂巴的巴的嘴想了想，对，言之有理，心想为今之计我得保存实力，其实我手下100多员大将呢，一旦开兵见仗受挫，主军中之不利，我呢闷着不开兵见仗，等到关键的时候我再发骑兵破宋江。所以他拍了板了，就这样坚守苏州城。没过几天，宋江大队人马就到了城外了，有探马兰吉祥的禀报，苏州城是高挂免战牌不战。这宋江第二天就列了队了，叫校正官喊破了嗓子，苏州城里的守兵是无动于衷。宋江收兵撤退，第二天又讨敌骂阵，人家还不言语，连着5天皆是如此。宋江有点心焦了，带着吴用、卢俊义10几员大将30多个人晚上围着苏州城转了一圈，一看这苏州城池高大呀，那底座都是条石的，城墙又高又厚，最难攻的苏州外围全是水，大河拦路，水势甚狂，这要硬攻的话得死伤多少人呢？宋江犯难了，今儿个遇上硬茬子了，怎么办呢？回到军营之中是长吁短叹。吴用看出来了，知道宋江心里犯急躁，恨不能3下5除2把苏州就拿下来，能那么容易吗？哥哥，您是否发愁拿不下苏州？然也。哥哥，有利使利，无利使智，这打仗不是一种方式啊，您说是吗？军师，你说这智怎么解释？我方才陪着哥哥在巡查苏州城的时候，我发现正好利用咱的水军，苏州城紧傍着太湖，是不是？
1: 是啊，
0: 这就给咱们有用武之地呀。我的意思是说，派几位掌管水军的头领化妆改扮，先探探水道有没有空子可钻，先查明地理，而后用兵也不为迟晚呢。咱们的军兵太累了，正好利用这段时间好好浆洗，做好攻城准备也未尝不是好事。哥哥您说呢？言之有理。刚说到这，混江龙李俊、同威同猛，这都是水军头领过来了。哥哥哥哥哥哥，小弟不才，这一路之上都是陆战呢，俺们水军一点威力都发挥不出来，我们哥仨打算请令，按军师所说化妆改扮，深入太湖去寻找水系，看看什么地方能进苏州，哥哥以为如何？哎呀，三位贤弟如此甚好啊，咱这样吧，我就唯你3人化妆去探地理，专听你一报啊。好嘞，哥哥你放心，交给我们哥仨了。吴用是个精细的人，一看宋江拍板之后，特为把这哥仨叫到自己的帐里头，详细了研究这个研究了那个，3个人坐到心里有数，这才领命出发。

书接上文，混江龙李俊带着同威同猛仨人领命啊去探路，这哥仨是兴冲冲化妆改扮，化妆成打鱼的，那批细甲带着利刃，哥仨离开军营弄了一只船，要说在水上那就到他们家了。您凭这绰号混江龙李俊呢、啊、那水里是条龙啊。李俊是水泊梁山原来的水军头领，现在依然是水军的主帅，经验丰富，本事也大。同威同猛那哥俩是猛将，跟随李俊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哥仨是志同道合，也说得来，没事儿，他们就闲谈。现在打南省也好，打大辽也好，竟是马步三军领先，我们这水军靠后。你看到功劳簿上密密麻麻的都是马军头领、步军头领立下赫赫战功，我们得靠边站。哥仨有时候心里感觉到不平衡。这次到了南省，南边水多呀，江湖河海应有尽有，可以大显神威，因此他们下了决心在南省应当立功。要不怎么高兴呢？哥仨驾着小船顺着河岔慢慢慢慢就到了太湖，到了太湖湖面上一看，这就是大海呀，天连水，水连天，一望无际呀，雾气昭昭。他们一边走一边坐到心里头有数，哪条河通哪儿，哪个港岔的叫什么名，哪儿便于进军，哪儿便于行船，哪儿便于水战，你都得记住，你写的纸上不行，一旦被人家发现前功尽弃。所以仨人分别记着，转来转去，这小船就来到太湖的东岸，一看这有港岔子，有小码头，再看有几十只小船在这停靠着，驶船的渔人有的在船上，有的在岸上靠着大树在这唠闲嗑。李俊一看要想了解当地的事情非得打听不可，瞎碰瞎猜不行，于是他们这小船也靠到岸边了。哥仨从船上跳下来，就来到一伙渔人近前，李俊一抱拳，各位辛苦辛苦了。这些打鱼的看了看不认识，啊，不辛苦不辛苦，

你有事儿啊？啊，我是做买卖的，我想买点好鱼啊。啊，买鱼啊，我们都是卖鱼的。哎，你要什么样的鱼？我想要最新鲜的大好的鲤鱼。嗨，您算问到地方了，我们专卖鲤鱼。您要多少斤呢？那我少买不了，怎么得要个百八十斤的。哎呀，我们这小筐里没那么多，这样吧，你要百八十斤的呢，得到庄上去领，那儿还便宜，就得跟我们去一趟。行啊。这李俊他们想的是以买鱼为名跟这些人广泛接触，就这么的跟这卖鱼的边走边唠。你们是本地人啊？本地人，从小在这长大的。我说话你能听懂吗？嗯，要说快了听不懂，要这么说听得明白。你们是北方人？是啊，我们是做买卖的，这年月兵荒马乱，怎么活呀？左手来右手去，无非是赚俩零花钱，孩子老婆吃饱肚皮为止。哎，都不容易。是是是是，前面不远就到了。这李俊和童威童猛一看，这个村庄四外全是树木，不是榆树就是柳树，正中央有个小村，看着样不超过30户人家，小街道挺整齐。这卖鱼的在头前引路，到了小狮子街，用手一指，看见没？这大门楼，这大院套，这就是我们卖鱼集中的场所。你挑什么鱼都有，随我来吧。哎，好了，哥仨跟着进了院了。呵，一瞅这大院子，四四方方，白沙子压地，刷屏啊！院里头有不少树木。再看这院里头出来进去的有好几十号，一个个都挺年轻力壮啊，因为经常使船，风吹日晒，每人脸上都是厚厚的一层水锈。一看来仨生人，大家都注目观瞧，问那打鱼的：五哥，这什么人呢？啊，买鱼的老客，当家的在吗？在。这个人们都管他叫五哥的，回头跟李俊就说：“三位啊，我们这儿有头头，像您买这么多的鱼啊，我们得跟头打个招呼，他不允许不好办事儿。三位稍后片刻，我去报个信儿啊。”李俊一听，花钱买东西这么费劲。真是一处不到一处迷啊，这都什么规矩啊。好了，哥仨在院等着，这人进去送信儿去了。时间不大，就听见屋里大吼了一声：关门，给我拿下。李军就一愣，说谁呢？就在这时，身后的大门咕嘀咣当当当当当关上了，从那房子里边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跳出来几十员大汉，手里拿着挠钩套索。还没等着李俊哥仨反应过来，人家就下了手了。啪嗒啪嗒啪嗒，这钩杆子把胳膊肘挂住，肩头挂住，腿肚子给挂住，一落你躺下吧，你给我。这哥仨吃这亏这个报啊，叫人打了个措手不及，拿绳给捆上了。那个叫五哥的抱着肩膀在旁边乐。李俊就不干了：哎，你们这什么规矩？怎么把买鱼的老客给捆上了？这是怎么个对待法？你们是什么人？那叫五哥的乐了：是不是不懂啊？一会儿你们就明白了，带着压到屋里去。推推拥拥把哥仨架到屋里去了。这仨人进了正厅一看，还真宽敞，这房间高大明亮，空气流通。正中央四张桌，四把高脚椅，坐着四个人，其中有一个黄脸膛的高个，满脸的

0: 水袖啊，一看那头发有点发红，这胡子有点发黄，长得相貌凶恶，但是看得出这人年纪并不大，他可能是头居中而坐。两旁边那仨人一个个也是虎视眈眈，威风凛凛，看两旁摆着兵器架子，墙上挂着硬弓，有二十几个彪形大汉各拿利器站在左右。李俊心头一凉，这什么地方，就好像当年我们占据水泊梁山跟那意思差不多少，莫非落到强人手里了？他正然发愣的时候，就见那个黄脸的啪把桌子一拍，说你们是干什么的，贼头贼脑的，口称说买鱼，我看不像，谁派你们来的？莫非是探路的不成？哪里来的细作还不从实讲来，牙崩半个不说实话，我就用石头把你们坠上，趁入太湖喂王八。说实话，两旁的人过来好几个，不容分说，上的是拳头，底是脚，乒乒啪啪把仨人胖揍了一顿，说怎么回事。李俊他们哪吃过这亏，李俊把胸脯一拔，啊，我这才闹明白，闹了半天你们是土匪呀，是水寇，你管我是哪儿的呢，今天既然落到你们手里，要杀开刀，喂王八也未尝不可，随你们的便，来吧，来个痛快。那看这意思你是不说实话了，没什么好说，你们都是臭贼，说什么，嘿，真不怕死，好嘞，今儿个不叫你们喂王八，弄点新花活，把你们仨洗干净了，我们哥几个开开斋，吃顿人肉，准备。啊，呀，太湖这块人吃人肉，和这哥仨有点发傻。再看有人过来就扒衣服，那儿有人七手八脚在院里支了个大锅，倒进水去，底下一加上油，火苗子砰砰砰这一起来，时间不大，把这一锅油给烧开了。冒着刺鼻的青烟呢，这四个人笑着看，说实话不说往油锅里扔了，叫干炸活人呢，怎么样？同威同猛破口大骂，臭贼，爷爷生来就是硬骨头，宁折不弯，慢说拿油锅把我们炸了，就爬刀山我们也无所畏惧，是不哥哥？
1: 对，
0: 说的对，人就应当有这样的骨气，随便来吧。这四位看了看这三位的表现，彼此看了一眼，这黄脸的从桌后转过来了，来到李俊近前又看了半天，哥们儿够硬的，嘿，这些年我遇上无数的英雄好汉，一瞅这个架势，骨酥肉麻，顺着裤腿淌尿，你们仨怎么这么横啊？看来是有来头的，能报个名吗？能说说来历吗？真要报通名姓，或许有一线生机，要硬下去没有好果子吃啊！呸，没什么可说的，跟你们说有什么用，我报名不报名不也是个死吗？你们快点动手就得了。这黄脸的点了点头，罢了，够个英雄，在生死面前真是视死如归。不过哥们儿，不有那么句话吗，大丈夫生在天地间，行不更名，立不改姓啊，你连个名姓都不敢报，连这出身都不敢说，你们还是胆小鬼，有什么怕人的？看来你们是来路不明，心怀鬼胎呀。

同威同猛一听不干了，哥哥跟他说，他简直太挖苦人了，把咱们当成下三滥了。李俊一听也来了火了，哎，嘴下溜德，你说什么？我们来路不明，要报出名来吓破你的苦胆。咱这么说吧，如果你是方腊的手下人，那好，你把我们送去请功受赏去吧，给你个立功的机会。要问我，我姓李，我叫李俊，绰号人称混江龙，这是我俩磕头的把兄弟，一个叫同威，一个叫同猛，我们乃是梁山伯的好汉，现在大宋朝的干将。说完了，人的名书的影，李俊不报名还则罢了，这一报同名姓，这四个人往后倒退了几步，彼此看了几眼，哎呀，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混江龙李俊，请问浪里白条张顺您认识吗？废话，那也是我磕头的好哥们儿，那是我兄弟。嗨嗨嗨，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快快快，解开解开解开，把绳解开，油锅撤下，都收拾，都他妈给我滚蛋。顷刻之间，气氛为之一变，这四个人呢，架着李俊同威同猛进了屋，让仨人坐在正座上。第二次四个人跪倒了，久闻大名，今幸得见，你们真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轰轰烈烈的大丈夫。我们四个是罪人呢，请三位无论如何多加担待。李俊和同威同猛都是吃顺不吃枪的人，撂地摔三节，水萝卜就酒，嘎嘣脆，都是好样的。可是你要横，我比你还横，他们就怕软的。一看这四条大汉跪到面前，一个劲儿的赔罪，一个劲儿的磕头，又提浪里白条张顺，那不用问呢，有缘由。李俊仨人赶紧站起来，四位四位，请起请起啊，怎么回事，我们仨糊涂了。哎呀，那黄面大汉笑了，那个浪里白条张顺啊，非是旁人，那是我亲表哥呀，啊，那您是，我叫赤须龙费宝，费宝，啊，李俊想起来了，对对对对对，闲着我们唠嗑的时候，好像我张顺兄弟提过这个名字，我是他表弟，我叫费宝，这三位，卷毛虎叫倪云，太胡椒叫普清，瘦面熊狄成，我们哥四个，这一报通了名姓，李俊就问，那你们四位作何生理？不怕您笑话，我们跟原来的水泊梁山差不多，打家劫舍呀，靠着抢掠为生，在太湖上弄点零花钱。跟您这么说得了，虽然说起来不好听，我们不干伤天害理的事儿啊！您放心，在太湖上有官船了，我们是非劫不可，富而不仁的人，我们是定斩不饶。穷苦的百姓，普通坐船的，那我们不劫。那有时候呢，有时检点，看他有钱，我们眼热，也顺手坐他一把。总之，伤天害理的事我们不干。哦，李俊又问，那你们当初就干这个吗？原来干什么来的？哎呀，原来就是打鱼的，祖祖辈辈靠着使船为生啊。不过您是知道的，这年月兵荒马乱，人活不下去了，逼得我们走投无路。我们哥四个磕了头了，后来交了不少朋友，现在手下有一二百人吧，就干了这一行了。人有一线之路，谁愿意干这个呀？他不没有办法吗？我们就盼着太平，太平之后了，我们洗手不干了，
做个安善的良民，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嗯，李俊等人颇有同感。哎，这费宝就说别站着，快坐，来人泡茶准备吃喝。我说李将军呢、咱得好好唠扯唠扯，我有一肚子话我想打听。等坐下之后边吃边谈，李俊就说有话请讲吧。费宝满脸陪笑，我说哥哥，听说你们水泊梁山归顺了朝廷，奉皇上的圣旨去打大辽，又听说大辽都叫你们给造趴下了，你们班师回京，怎么着又跑到南省来了？哎呀，朋友，一言难尽呐、你要说起来这话就长了，咱们简而赅的说吧。皇上降旨了，派我们南征打方腊，我们敢不来吗？我们这是奉旨行事啊。哦，听说你们打了胜仗了，把润州、把丹徒、把常州都给拿下来了，南军打了大败仗啊，那你们怎么到太湖来了？哎，李俊说呀，军事变化无常啊，别看我们打着胜仗，也死伤了不少人呢。拿这次来说吧，现在大兵到了苏州了，苏州的守将是方腊的兄弟，叫方茂，哎，守住苏州不战，我们大军瞪眼没辙呀，这苏州的城池太难打了。跟你们哥几个说也跑不了话啊，我们哥仨是奉命行事来探道来了，想看看水路怎么能顺便进得了苏州，然后我哥哥宋江再派兵再打苏州，咱们才巧遇。哦，原来如此，这我看好打。哦，说说看你怎么说好打呢？你看这水路的事儿瞒不了我们哥四个，我们从这儿长大的，闭上眼睛哪条河叫什么名，哪个水岔子通到哪儿，都在我们肚子里头装着呢。太好了，我说兄弟你可得帮忙啊，你要真给我帮了忙，宋军打了胜仗取了苏州，你放心，你们哥四个跟我去当官去，最小最小也得做个参将，不比干这个强多了吗？费宝一笑，我李兄啊，您说错了，我们哥四个什么都想干，就不想当官，如果要犯官瘾的话，我们投方腊得了，方腊原来也派人招安我们，去了也给封官，最小给个统治，但我们拒绝了，当官有什么好处，受人管束，费力不讨好，当差不自由，哪像我们这样想干嘛干嘛，做个自由的大王何乐而不为呀？退一步说，您别不爱听啊，就即使我们哥四个给你们帮了忙打下苏州来，那宋元帅也不必保举我们，给我们俩钱就可以了，我们落个丰衣足食，官肯定不干。嘿，高人也，李俊佩服的不得了。那么咱接着方才的话说，我们这次出来不能白出来，我说贤弟啊，能不能帮着出个点子，怎么能把苏州拿下来？我想想啊，哎呀，苏州离着杭州不远，知道杭州归谁管吗？不清楚。嘿，方腊的大儿子方天定守着杭州，经常跟苏州有联系呀、而且苏州的米面所用的寄养都是从杭州源源不断送到这儿来的，那水面上经常有杭州的船只，那咱不行想方设法夺几条船，得到合法的通关文凭，岂不就混进苏州？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迎宾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4: 一句情话，覆盖一片绿瓦；一杯清茶，挽起水墨青花。风从东方来，东方格调，刹那芳华。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今天的主题欣赏依然是红歌也流行。我们说，在历史长河当中，有众多的歌曲旋律都是在讴歌着伟大的祖国母亲，还有很多的乐章也是在赞颂着她。当那些经典的旋律被唱起，我们心中的波澜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被浓浓的激情重新激发和扬起。有谁说那些红色的旋律，那些激扬的乐章，有谁说他们只可以是大而悲壮的，而不可以是像今天这样小但是充满趣致，一样是感人肺腑呢？当他们在无意间被轻盈浅唱，也许你和我会有这样的感觉。这些音乐同样可以感动中国。红歌正流行，原来红歌也可以这样唱。我们的音乐人用朴实而真挚的词汇描绘出了炎黄子孙对于祖国的赤子之心。你听吧，海对岸的偶像巨星也在用自己的声音演绎着爱国之情。刘德华，中国人。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偶像歌手刘德华，中国人。之后我们为大家来介绍了一首叫做《国家》的歌曲，是充满了中国风。在09年，我们知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周年的华诞，在这样的特殊的年份背景之下，为了给祖国的华诞送上一份祝福，成龙受邀和红旗歌手刘媛媛共同录制合唱了这首主旋律的歌曲《国家》。这首歌也是由成龙、王品九和陆文昌等等北京欢迎你的策划团队共同策划完成的。而这个策划的初衷是源自于建国60年来国家日益昌盛，尤其是经历了2008极不平凡的一年，国家与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风雨同舟、血肉相连，国的意志和家的情感共同奏响了和谐的共鸣。于是打造一首歌颂祖国、歌颂人民、为建国60周年献礼的主旋律歌曲的想法使大家聚到了一起。在几度商议之后，王品九创作出了《国家》的歌词。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平实的歌词表达出了国家对于人民的热爱，同时也记录下了人民对国家的眷恋。

国庆六十周年的庆典晚会上的一首压轴曲目，由成龙和刘媛媛带来的《国家》。有意思的是，这首歌当中啊，除了著名的钢琴家郎朗担纲歌曲的钢琴演奏部分，担任了歌曲的音乐制作人，在他们的倾力打造之下，《国家》这首歌曲充满强烈的对比张力，恢宏的乐会展现出国的强大，而平实的歌词表达出家的欢乐，二者强烈对比反映出了国与家、邦与民的深厚的感情。其实早在所有的富有中国风的流行的红歌之前，王力宏就创作了，并且由他亲自老歌翻唱了一首《龙的传人》。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用第一抹光线的纯净为世界画一双眼睛，用第一朵花开的声音为世界唱一首歌曲。伟大的祖国孕育出伟大的民族，华夏子孙用骨子里的豪气感动着你我，感动着中国，也将感动全世界。韩红的感动。

风从东方来，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听到了一些耳熟能详的老歌，年轻的歌手们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经典，一点点流行的调剂也让那些红色的旋律再次被唱起的时候更多了一些时代感。谁说红歌不能流行？谁说经典不能复制呢？当我们再次重新演绎那动人的旋律，分享曾经，感受当下吧。

0: 声音，
1: 民族的声音，
0: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0: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
1: 时光时光后，我们不散不散。在音乐当中，我们也可以足不出户去感受世界的爱。这是早年的一首创作歌曲，公益歌曲，让世界充满爱。

0: 流光暗哑，旅途无期。
1: 话筒前说出的话，放过的歌，都是献给时光的情书。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特别想知道你是谁，你在哪里，什么心情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个城市的什么空间。我们的音乐就像是，其实我们本身就像是在音乐的大海边玩耍，你和我都是。可是呢，你是那海，我是那岸边的投石子的人。当我把一个一个小石子，也就是一首一首的歌，轻轻地投向你的海，那一圈一圈荡开的涟漪，就是你的回应，就是你的反馈。不喜欢就石沉海底，如果有一圈一圈小小的波纹微微地荡漾开，我知道那是你在向我致意。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

音乐当中由深地感受到时光的流逝，也许随着年岁渐长，我们会越来越倦于去追逐远方，用舒服的姿势和喜欢的人待在熟悉的地方，这也是一种生活，也是一种心态，也是一种幸福。对生活的解读那么多，可是这世上总有一种人，他们是不唱不快的，我说的就是音乐人乐冰，我们很熟悉吧，一位90年代起踏入歌坛，在1993年凭借着诗歌晚钟入选中国诗歌年鉴的诗人。如果按这个路子走下去，他应该就是一个诗人，可是他从北大退了学，加入了音乐界，他几乎为国内所有的大牌歌星都写过作品，也为30多部电影电视剧和专题片创作歌曲和背景音乐，被誉为中国流行歌坛新生代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如果你没有见过乐冰，没错，在这之前的许多年他都是幕后作词作曲，像他的代表作你一定听过，或许也唱过，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还有指南针乐队的回来，选择坚强，还有梦里水乡等等，作品多次荣获全国各地十大金曲及作词和作曲奖。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婷。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我都会跟大家一起分享健康方面的知识啊，同时呢也一起跟你们聊一聊心里话。最近这段时间呢，我的工作特别的繁忙啊，压力呢也是非常之大。因为每天呢我都会接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听众朋友们打来的求助电话。他们跟我说啊，李老师，我身上的病啊是年年治年年犯。啊，难受的都没法活了，就是活下去的信心都没有了。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的患者，去医院呢不知道挂哪个科，啊，吃药都是一把一把的，身上没有一个地方是不难受的。他们说简直就是生不如死。那么之所以给我打电话呢，是对李婷老师的这个医术的一个肯定，人品的一个认可，真就是把我这儿啊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了。所以我真心的心疼大家伙，同时呢 也感觉自己身上这个担子啊特别的沉重。另外我也感觉到非常的愧疚，因为你说这慢性病它猛如虎要人命，多少患者是头一天呢活蹦乱跳，但第二天可能人就不在了，或者说是残疾了啊。即便我们没有发生危险，但是要知道我们每一个老哥哥老姐姐，你疾病缠身的每一天呢，都是一种莫大的煎熬。这个呀，就是你没有得过这种病的人，你是根本无法理解的。患者渴望好药救命的那种急切的心理显而易见。那为什么我能体恤大家的这种心情呢？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就是罹患了非常严重的疾病，我母亲为了挽救父亲的生命是花光了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后期没钱了也没有好药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承受巨大的痛苦。我记得那会儿啊，我爸他咬着被单啊，把牙都咬碎了，直到最后啊无奈地离开人世。也许他认为离开反而是一种解脱，因为他走的时候是笑着走的，再也不用招那个罪了。但是你们知道吗，那一年他才39岁，我才12岁，弟弟妹妹呢就更小了。母亲整日是以泪洗面，无法接受父亲去世的这种伤痛，而且还要努力的干活供养我们这三个未成年的孩子。那个年代啊，靠母亲一双手养活我们四个人是太不容易了，以至于我考上大学学费交不起是政府给出的，路费拿不出来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我比任何人我都知道一个真正治病的好药能够及时的给患者应用上对患者本身和家庭的意义是什么。早用上一天，我们就能够早一天的摆脱痛苦，你早用上一刻，我们就能够早一刻的拥有平安。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近来呢由于三代延寿方的出口价格即将从每片8美金上涨到10美金，到合成人民币原来出口的一片是将近60块钱，现在得将近80，所以说海外的订单呢暴增，因为它涨价了嘛呀。你这样一来，国内的药源就十分紧缺了，很多患者等了好多天的用不上药。就为了这个事儿，我反复的跟药厂的销售部门也进行了沟通和催促，甚至拍了桌子了。我也跟马董事长呢多次的反映咱们各地断药患者急需治疗的这种现状，马董呢也是深表歉意。这不昨天晚上啊，我给他打电话了，他当时开会没接，后来给我回的电，跟我说说老李啊，你的心情呢我非常理解啊，一直以来啊你都把患者当作自己的亲人，我也希望让病患能早一天的用药，早一天的康复，只是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你没有出口创立，咱们国内患者1块钱1片的价格怎么可能维系呢？最近这段时间呢，确实对不住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我这心里边有数，所以我开会跟董事会呢，这些成员呢也都商议了。这不马上呢我们要建厂50周年，有大庆，在这期间呢我们准备推迟海外订单，就专门的杀下心来供给咱们国内的患者给大家伙备药，同时呢我还要拿出前期部分的海外利润建立一个公益药库，给新老患者来带来福利。那这个福利呢，就是在原本1块钱1片的基础上，我再赠送大家一些三代延寿方，就尽量的减轻这些患者的经济负担，也安抚一下他们着急用药用不上的心情。不过具体

笔政策呢，你得容我再跟厂里的领导班子们商量一下啊，你看看这样好不好？这是马董事长跟我聊的这个事儿啊。我这一听，公益药库免费赠药，就这俩字儿，免费。我当时我激动的就没控制住情绪，我说马董啊，我替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我由衷的我感谢您的。结果马董说了，于公呢，我们药厂的横幅上写着呢，以爱心履行社会责任，用奉献帮助病患解难啊。可是这不能是一句空话啊，我们要给他落实到实处。这是于公于私，咱们俩结识多年了，能选择我们药厂来生产三代延寿方，这是对我们的信任。但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总感觉有愧于你，就接下来的日子咱们一起努力的为老百姓做点实事。那这样一来，建厂50周年之际，我们就要用咱们旗下的第一品牌来回馈咱们患者，也算是对你这有一个交代了。不过仅此一次，希望你老李能够理解我。咱说有就比没有强啊，对吧？最主要他说免费的这个事儿啊，叫我就很动容。我当时一个劲儿的点头啊，就隔着电话点头的那种感觉，大家伙能理解不？啊，我就替每一位患者感到开心，同时呢，也为马董的大爱所感动。销售部呢，也多次跟我提及了中药材价格连年上涨的事。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国内的销售价格呢，是一片1块钱，这个大家伙都知道。那距离咱们这个成本价是根本不够，远远不够。厂家补贴国内患者的压力也是十分之巨大。但是马董呢，都默默顶着所有的压力，他在负重前行，没有给咱们涨价，这大伙也知道。其实这样的话呢，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但这一次他又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虽然呢，他跟我说出这些话的时候表现像轻描淡写一样，但是我知道想要完成这件事，把这件事做得完美，他得付出多大的代价。这才是真正的爱心企业家。我越发的肯定自己当初选择跟他合作真的是选对了。所以说老师今天早早的来到电台，我就希望把这个好消息尽早的带给咱们大家伙。当然了，对于经济条件允许的患者而言呢，无所谓，多少钱都不要紧，它本身1块钱一片它也没多贵，你就10块钱一片100块钱一片，只要是真正能治病能救命的啊，能好病的啊，咱们患者也会用，对吧？但是对于一些像孤寡老人、残疾人，或者说没有任何退休金的，又不想拖累儿女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来讲，咱享受1块钱一片啊，还能够得到赠药，往往就意味着给我们开辟了一条活路了。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马董。就咱们饱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以及各种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折磨的这些患者朋友，尤其经济上非常窘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一定要关注好咱们这节目，关注我们这次活动的具体政策。而且不瞒大家说，昨天晚上我跟马董通完话以后啊，也想着借这个机会说能不能给咱们患者更大的惊喜，所以说也动用了一些关系给你们争取了一些福利。但这个事儿呢还没敲定啊，我担心的是啊，就给你们希望了，结果这事儿没敲定又让你们失望了，这事儿不好。所以说大家呢就静候佳音啊，给李老师一点时间去确定这个事儿。总之一定要注意收听我们的节目，可千万别漏听了，因为你漏听了可能就把这好事给错过去了啊。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说它为什么如此的受欢迎，就国内外的患者都如此的期待它啊，并且呢咱们也是屡次的荣获大奖，就这些个荣誉的获得也包括媒体的赞誉，全都是因为它确切的疗效。说什么都没有用，得拿疗效来说话。
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说你吃别的药你吃了多少年不见好，或者说你用其他的治疗方法你花了多少钱也没解决问题，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甚至可以凭借这一种药物治疗你一身的疾病。原因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下的猛药。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嘛，就反复的跟大伙讲过，我说我们身上各种慢性病它到底怎么来的啊？虽然每个人病灶的部位不同，我们的症状表现也不一样，但是追根溯源，我们的病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你用笨方法去琢磨琢磨，我们吃的不健康，吃的不规律，会伤到哪儿啊？伤到脾胃了，对吧？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毕竟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根源，又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同时脾胃还是我们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一旦说你脾胃亏虚了，脾胃经不通达了，你吃什么山珍海味也好，或者用什么药物也好，你都不能够真正的消化吸收，而且你还没有足够的气血，你的脏腑组织缺少了气血的濡养，它的功能能不衰退吗？它更是会因为我们脾胃的亏虚，缺少了一定的抗病能力，说白了就是你的免疫力都会低下呀。那这个时候来讲，什么病毒细菌，也就包括风邪寒邪湿邪，就各种邪气，它不攻击你它攻击谁呀？对不对？你免疫力低下了吗？你弱了吗？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各种慢性病缠身的原因，这是其一。那么我们慢性病的这个来源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跟肝肾有关了。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在你的血液或者说我们的脏腑之中，你这不就麻烦了吗？因为这个肝肾它是专门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肝肾功能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这个时候来讲毒素就会侵袭我们的血管，包括我们的脏腑组织，时间长了之后也就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你看堵在心血管的，咱们就是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的，那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说是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你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我们的骨骼部位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是不是？所以说你看看归纳起来，就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哪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解毒代谢的通道肝肾。那我们反过来想啊，如果要去治疗这些慢性病的时候，你得怎么治啊？老师常说疾病怎么来的，咱就得让它怎么走呗。没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的配方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这一种药，让我们脾胃血脉还有肝肾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它能够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治疗方向就很准确很精准。而且你光有好配方不行，药才好，药效才好。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那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说，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入药。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你到药房里抓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光说你们干吃不见效，它都没活性了，它还能有什么效果啊？同时这个工艺啊也很重要啊，你同样的食材
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不一样，这就叫工艺。

0: 对吧？药材也是如此。啊，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863种对应的是863种人体出现的病症，这就不得了了。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即便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我们基本上就是两三天三四天全都能够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真正的益寿延年。所以这就是老师跟你们说的疗效就是硬道理。为什么我们也敢承诺所有的患者，我说你们用7到15天看不到明确效果，你直接把药给我拿回来就行，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咱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快，花钱不多，治完急。唯独遗憾的是咱们这个药材的工艺要求极其的苛刻，一直以来啊，三代延寿方的生产力都十分的有限，再加上国内外的需求量又太大，这就造成了药源一直特别紧张，各地区经常断药。这一点呢，李老师也非常的抱歉，又特别的无奈。不过庆幸的是，马董事长啊跟李老师也算是志同道合，即便他也很难，厂里的工人也要养家糊口，但是他依然努力的为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撑起了一片天，并且赶上建厂的这50年大庆的这个关口，还给我们成立了公益药库，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额外还赠送我们一定数量的三代延寿方，这是史无前例的，而且也绝对不会再有50年大庆的事儿。那么具体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希望大家伙关注节目，有任何消息我都会第一时间的给大家播报，也包括我有什么宝贝要送给大家伙啊，真的啊，我真在准备这件事儿，但是具体能争取到什么免费的送给大家伙还没板上钉钉。我还是那句话，没有板上钉钉的事儿我先不说，总之大家伙就静候佳音就行，就这一半天留意收听节目。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呀是河北保定的，我叫张彩霞，也是咱们的老患者了。 我今天打电话过来吧，就是有个事儿想问一下啊。
0: 嗯。
3: 是不是刚才我听您说是为了庆祝这个延寿坊建厂50周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坊，说在一片儿1块钱的这个基础上还送药给我们，另外呢还要送给我什么保温什么的，我所以说想赶紧的参加这个活动。
0: 哎呀，你打电话肯定不是这个事儿。就等电话的时候可能听见我说这个话了然后才问的，对不对？
3: 嗯嗯，是嗯。
0: 我也是刚跟大家伙提到这个事儿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不要涨价了吗？
3: 嗯，
0: 所以说我一直压的这个事儿，现在眼神也快是压不住了啊。然后呢，巧在什么呢？巧在人家延寿坊厂家这，我找这厂家确实挺靠谱，50周年庆，给咱老百姓一个按照原价1块钱一片备药的这个机会，然后呢，同时又考虑到一些经济条件相对而言啊差一点的患者朋友，给大家呢再免费的赠药，但是具体政策还没出来。那你说人家厂家这边呢已经做出行动了啊，我作为主讲嘉宾也好，作为延寿坊的研发人也好，我也得做出点表率，所以说我现在也在联系一些好的宝贝，也准备了一道的送给大家伙。但是呢这个事儿没敲下来，大家伙就这一半天你就留意收听咱这节目就行。听到了你就打电话啊。
3: 啊，行，好的。
0: 您跟我说一下，您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3: 哦，我是老朋友了，我已经用了不到一个月了。
0: 哦，对，刚才说了是老朋友。
3: 是。
0: 嗯。
3: 那个效果特别好啊。
0: 啊。
3: 所以说这今天有活动嘛，力度这么大，所以说赶紧打电话来的。
0: 现在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就赠药这个活动的政策来讲的话是史无前例的。啊，所以说这机会难得嘛。你跟我说一下，就咱们之前具体是哪些问题？
3: 哎呀，我这身上的毛病可真挺多的。
0: 嗯，
3: 您看啊，有颈椎病，就是这脖子吧发硬发僵，手吧也跟着发麻，我就是整个这个肩膀啊都好像是木头板子一样，而且吧一低头吧还恶心，反正没有好受的时候，这一天到晚啊胃还不好，就吃点东西我还胀。最厉害的可以就是说这类风湿了，我觉得那我这手吧都变形了。那个李老师，我不知道你看到过没有，都咱们冰箱里冻在一起的那个都成一块的那个骨头嘛。
0: 啊 啊！
3: 就那种感觉，哎，又硬又僵。
0: 嗯。
3: 我早晨起来啊，每一个40-50分钟，我根本都穿不了衣服，就是也下不了床。关键吧，它还疼得厉害，有的时候疼得我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哎呀，我都这些年为了治病啊，你就是不花不花的，我也得有好几万都没了。我现在都已经不相信这个医院了。
0: 嗯嗯。
3: 他给的那些药吧，都是顶药，然后就是让你怎么化验这个，然后再拍各种这个片子来检查，检查完之后还是那么回事儿。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我想想，那些钱还真的不如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坊呢。
0: 嗯。
3: 我觉得那样还能让自己多活几年。
0: 咱们要这么一对比的话，你就觉得三代延寿坊的性价比太高了，对吧？
3: 哎，对对对，是，嗯。
0: 其实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说西药也好，中药也罢，啊，都是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用来捍卫自己健康最有效的武器，啊，他们俩没有说谁不好，各有所长，啊，最主要的是看咱们得怎么去利用它。你看这个西医，它治什么呢？它治急症啊，啊，需要救命保命的时候，咱真得去医院。
3: 嗯，
0: 哎，那么中医治的是什么呢？各种慢性病，啊，这就跟咱们教育孩子似的，老大老二的性格不一样，啊，那咱就不能用同样的方法来教育，这治病也是如此。你像我们这个颈椎病，它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我们叫骨痹之症，啊，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主要跟什么有关呢？跟咱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关。正因为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就侵袭到你这个关节，包括我们的滑膜，继而就产生了痹症，导致我们血脉不通，僵麻肿胀疼也就出现。所以我们呢主要得通血脉，而通血脉的前提你得提升免疫力。哎，那什么管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啊？老师在节目当中反复跟大伙讲过，脾脏啊，脾胃的脾，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另外还有就是骨髓，髓养骨，骨髓养着骨头，那么骨髓它是在哪儿发生出来的？肾脏，哎，肾脏 主骨生髓。所以说你看这个病，它的病灶在哪儿？在我们的关节，在我们

0: 们的软骨在我们的滑膜，对吧？
1: 嗯。
0: 哎，到西医那儿检查全是热，但事实上病根儿在哪儿？在我们的脾胃，在我们的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啊，肝主筋，肾主骨，它治疗起来就非常复杂。西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确有效果，但是治不到根儿上就是白费。
1: 嗯，
0: 嘿，你治不好这些病，啊，咱们之前用那些钱呢，说打水漂，哎，就不考虑了，啊，没用对方法嘛，这肯定是着急了啊，病急乱投医，吃上这药，去痛片你吃上最止疼了，对吧？
1: 嗯，
0: 但大家伙都认可那东西，它治不了病根儿，只能是顶着。西医实际上也是这么回事，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不同，一方三通，这是它最大的亮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刚才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这就是咱用对药了啊！你跟我说说，用上以后了，究竟发生哪些改变呢？
1: 哎呀，你看我这个还用了还不到一个月呢啊！我现在早晨起来，这个晨僵的这个现象啊，就是明显的缩短了。
0: 嗯，
1: 现在有个七八分钟吧。这个我就慢慢的自己活动活动就可以该干什么干什么了，就是这个关节吧感觉活泛了，原来吧是白天我也硬，就现在白天好多了，没有像以前那么僵了
0: 啊。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个表现。
1: 对，而且关键是我现在只要是不沾凉水不受凉我就不疼。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通了之后它就不疼了，就这么简单。嗯，
1: 对，是。
0: 嗯，
1: 再就是我这个脖子啊跟这个肩膀头这块它能动弹了，不像原来似的那么发硬。
0: 嗯，
1: 哎，就好像后背总背着一座大山似的，哎，给我卸下去了，哎，特别轻松。
0: 嗯嗯。
1: 再一个就是胃现在也好多了啊，就是能吃进点东西了，不像以前那么胀得慌了。就连这个大便我觉得都跟着好了。
0: 嗯，
1: 之前我便秘啊，喝了不少的这个蜂蜜，吃多少香蕉都不完事儿，但是最近这大便可痛快了。还真会可舒服了，睡觉也好了，也舒服多了。
0: 嗯，这叫肾司二便，大小便呢都归那儿管啊。就是三代延寿方给你通了这个肝肾之后吧，你这方面的机能它就有所提升了啊，排泄的就好了。嗯
1: 嗯，是。所以说怎么说呢，我就自己感觉吧，就是整个人都好像都通畅了。
0: 嗯，
1: 所以说看到这么好的效果啊，你就算这活动啊没有我也得买。就现在而且还买药还送药还有什么别的好东西什么的送给我们，能赶上多合适啊。
0: 没错，刚才说了哈，咱们就惦记着这个参加活动啊。
1: 嗯，
0: 老师呢也是怕你们任何一个患者呀都落下啊，所以说呢有一点消息我就赶紧的第一时间通知大伙啊。你看包括现在这政策都没定下来呢啊，
1: 嗯，
0: 我得先跟大家伙说了，你们留意收听节目啊。
1: 嗯，
0: 你别这政策一出来了咱们没了，对吧？有很多人你不听别人听，他定了你没定到，就这么回事啊。今天要是不说，咱们很多患者可能今天呢有着急治病的，可能今天定药了。
1: 嗯
0: 啊，你说你那边刚收到药，这边活动出来了，就是多花一分钱，我觉得我都不想让大家伙去花。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不差这一两天，我希望你们能省点就省点啊。而且这么算下来，我觉得省的它不是一星半点。啊，
1: 是。
0: 你这之前买了多少？
1: 我就买了一副药。
0: 一副药啊，试试看，就看看效果怎么样。这以前走弯路走怕了。
1: 是。
0: 这回见到效果了，像你的这个病的话呢，你再备上两副。啊，全程三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呢，一个多少年的老病根的，它不是说一天两天形成的。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所以说呢你再补上两副药。这两天一定要留意收听节目，就这一半天的事儿啊。
1: 哎，行行，好的好的。
0: 嗯，
1: 有消息已经告诉我们啊，李老师
0: 放心。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3: 那现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在 一片一块钱的巨乳上买药还送药是吧？

0: 是有这么个事儿，但是活动呢还没开始，政策还没定。因为我也是从马董那边得到这个消息啊，得到消息之后迫不及待的就给大伙播报了啊。但是你这两天吧，咱们大家伙都持续的关注一下节目，然后具体什么政策，我知道了以后我会在节目里边跟大伙讲。
1: 哦，好，那老师，我想麻烦你，给我留个名额，你看，能不能啊？
0: 现在还用不着。啊，为什么政策还没出来呢呀？所以说没法留名额。
1: 我过几天这个就开退休金了，我想吃这个药，把我的病给治治，你看能治好吗？
0: 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看看怎么回事，好不好？
1: 我脑梗患者。
0: 嗯，多大年纪了？今年？
1: 六十三
0: 啊。
1: 哦，
0: 哎，63岁，现在怎么个情况？就肢体什么状态？
1: 胳膊不听使唤，胳膊抬不起来。
0: 嗯，
1: 穿衣服都得让我老伴儿孩子帮忙。啊，自己使不上劲儿，就是两条腿走路走画圈，下床走路，这个脚底下老是软绵绵的，跟踩在棉花上一样。
0: 嗯，
1: 啊，上个厕所还得麻烦老伴儿帮我脱裤子、提裤子。哎呀，费劲着呢。
0: 就是生活上有点障碍了啊？还有什么情况吗？
1: 对，就是这个血压不行，吃这两种降压药，高压还。在167，低压100，多左右。
0: 你这压差太大了。
1: 我又怕犯二回病嘛，对吧？
0: 嗯，犯一回比一回严重，就是压差大，容易二犯的啊，血压控制不好，容易二犯的。
1: 啊，我听节目好几天了，很多人都跟我一样都治好了，但是我吃的药。不少，不好用，不好使。再一个就是因为我这脑梗住院，把家里的钱花光了，所以我也不放心。就是来个电话，就想亲自问问你，看我能不能好。我相信你啊，老师。
0: 好好好啊，非常感谢咱每一位患者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我也经常讲，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也很同情你的这个病情，因为脑中风之后吧，我们可以说生活当中最简单的抬个胳膊伸个腿啊，小孩都能做到的事儿，对于我们来讲非常艰难了，所以说肉体也好啊，心理也罢呀，都会受到巨大的煎熬，我真的就很心疼这样的患者，但这个病咱到底能不能治呢？你刚才说了，说老师啊，我过去也没少吃药都不好使。那我告诉你啊，这个病它为什么过去吃药不好使？因为西医已经给这个病判了无期徒刑。他们有个说法，说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能修复。你看看，所以说从医院里边出来的进去的，脑中风后遗症没有一个是好好回来。在医院里头。没有一个说我之前偏瘫了，我出来以后我能走能撂了，没有一个这样的。你去品。那么中医药对这个疾病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呢？能不能让我们的生命创造奇迹呢？我告诉你，我告诉所有的脑中风患者，答案是肯定的。毕竟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你别说这个脑梗了。你看有很多患者到西医那儿啊，可能说告诉这个病人，你这是绝症。顶多还有一年半载的寿命，回到家呀，完成什么心愿吧，想吃点啥买点啥吧。可是人家通过一些好的方法，或者说一些中医药老祖宗留下来的那些偏方，3年5载的那过去还好端端活着。就这样的案例，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多少经历过，对吧？略有耳闻的也有吧。那咱们回头再说，脑梗患者首先问题出在哪儿？血管淤堵了。才梗的嘛，脑血管堵了，这个道理大家都懂。 那我们是不是得想办法给它通开呀、啊、你是不是得让气血正常的运行啊？你现在为什么这个大脑司令不能够支配你的肢体了？就是堵了，我们这个信号释放不出来了，你接收不到。这就好像我打电话给儿子也好，给闺女也好啊，你回来给我买点什么菜，但是电话打出去了没信号，白打。
1: 嗯，
0: 嘿，咱们家里边这个网络连不上，我跟你去微信，微信不了，发不出去，一个道理啊。所以说你先得给它通开，通开以后连上了，哎，一个通一个连，这沟通上了啊。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跟普通中药不一样。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这个亮点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而且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中药活性非常强，所以它里边的活性多肽呀、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疏通血脉，同时呢，我们的血脉畅通了，药物的精华能够源源不断的去供应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内部当中，给我们进行有效的修复。而且它不是单一的去给你疏通血脉，我们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所有患者用上之后效果都非常快速非常确切，并且我们还能给你通肝肾。通肝肾干什么？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强，保证咱们愈后不复发不反弹，因为它能让你始终是血液干净。所以说三通疗法，我们让无数的脑中风后遗症患者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哎，你呢也别着急啊，可以肯定的告诉您，你在李老师这儿是可以完全恢复，可以享受高品质生活了。主要是什么呢？再等一等啊，等这一半天咱们活动政策下来了，又有赠药，李老师又给大家预备了礼品，咱们抓紧参加活动，花不了几个钱，三副药之内我就让你健健康康，好不好？
1: 哦，那我听你的。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可算呢，这通上电话了。刚才吧，我听节目说咱们三代延寿方要有活动了。
0: 嗯，
3: 这1块钱一片不说，这买药还赠药，还有啊，你要给我们弄什么好东西？这个活动啥时候搞啊？
0: 着急了是不是？
3: 啊，咋不着急呢？要不我也得买药了。现在赶上这机会，能这么省钱，多合适啊！
0: 啊，这是老朋友了。
3: 哎呀，对，老朋友了，我是哈尔滨的。
0: 啊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3: 我现在呀，用了快1副药了。
0: 嗯。
3: 哎呀，真是说不出来，咋感谢你才好啊！您真是大好人了，啥都为我们着想。李老师，真的，现在呀、啊，您就是我最佩服的人，说一千道一万，说不尽的感谢呀。
0: 好好好啊，你的这份感恩之心，老师收到了。啊，其实我们能够，有这次活动啊，就这次的这个主要功劳不在我这儿，啊，在于什么呢？在于药厂那马总，啊，他是希望能够帮助到每一位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既让你们没有经济上的负担，又能够让你们尽快的恢复健康。所以说这个事儿它不是我的功劳，咱们得感谢马董事长啊。
3: 嗯。
0: 先说说您是什么情况啊？就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的是什么病？嗯。
3: 哎，李老师，我吧今年59岁
0: 啊，
3: 但是吧这糖尿病都已经得上13年了呀。
0: 嗯嗯。
3: 这13年来呀，这血糖啊愁死我了，一直它也下不来，吃什么降糖药都不行，我都换了好多种了，你像什么二甲双胍呀、拜糖平了，我都尝试过，都吃过，可是这血糖还是高啊，餐前都15-16个，那餐后就更高了，都得20多。后 后来吧。

0: 吃药都不好使了，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这身上扎的呀，一个一个的小疙瘩呀，那硬结子都下不去针呢。但是就这么的，这血糖还是高，餐前十个左右，那餐后都得吃四五个。关键是这样，并发症还越来越多了呢。
1: 嗯嗯，
0: 我就开始着急了。哎呀，有白内障吧，看啥都模模糊糊的呀，一天就跟腾云驾雾似的，而且吧老尿尿，那味儿还大呢，就一股烂苹果味儿。这泡沫好多、啊，可别提了，这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啊。到医院检查，说我这尿蛋白三个加号了，大夫都说了，要是再发展成尿毒症就完了。那时候吧，我这思想压力可大了，哎呀，就想着、啊、自己活不了几天了，我就老胡思乱想。再一个吧，这身上也刺挠，胃也胀，这都不算事儿。那时候吧，一天的钱也不少花，可是这病该啥样还啥样。所以吧，我现在也非常感谢你们呐，多亏遇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
1: 嗯，其实吧，你当时的这种情况啊，还真就是像你所说的啊，如果不及时的应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1: 还是用过去那种常规的老方法去进行治疗，说早早晚晚的就有可能导致失明，要么就可能会发展成尿毒症。你知道 30% 糖尿病患者就死于肾脏的这个衰竭啊，很多人人财两空了，你得透析维持生命，钱也没了，人也没了啊，所以说你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老师都替你高兴啊，这是咱的福气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不？
0: 记得。
1: 嗯，
0: 哎，这药是真是快呀，就是三四天这血糖就往下走了。然后场外那个老师李大夫，哎，这人真好啊，特别负责任，从打电话指导我怎么用药，可有耐心了。十多天的时候我的血糖就正常了。哎，李老师，你说这血糖一正常，我就可高兴了。到现在，这不李大夫还告诉我说，可以把这个42个单位的胰岛素慢慢的全部停了。
1: 你血糖现在稳定吗？
0: 稳定，餐前是 5.6、5.7，餐后是7、8个。
1: 哎呦，那可以了。
0: 啊，
1: 这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之后。就不用特别的忌口，哎，咱这血糖就能够稳定，啊，跟你吃降糖药那是两码事儿。
0: 嗯，
1: 老师说过，糖尿病从我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它就是脾的病，啊，你们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0: 嗯，
1: 那什么是管着消化吸收的呀？不就是脾胃吗？
0: 嗯，
1: 再一个，糖尿病啊，我们也叫它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它能够让你们恢复正常的代谢啊，这人身上它就有劲儿了，就包括你那个肾、
0: 嗯、
1: 啊，你那个肾去查了没有？
0: 现在还没查。
1: 嗯，
0: 但是吧，我知道这烂苹果味儿这个味儿没有了。
1: 嗯，
0: 而且吧，尿尿它也没有那个泡沫了呢，关键吧，我那个腿都消肿了。
1: 好，
0: 那脚趾头现在也不像针扎那个疼了。
1: 你那眼睛现在怎么样？
0: 眼睛现在啊，这眼前那个雾都已经散开了
1: 啊，
0: 眼睛啊也不干也不涩了，看东西清楚了。
1: 你看，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各种的并发症来讲，全都是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的结果。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你瞧瞧现在对于治疗是不是非常有信心了？
0: 可有信心了，现在吧，我也愿意出去溜达了。
1: 嗯，
0: 这手脚麻木也没有了，真和你说的一样啊。这糖尿病就是脾和肝肾的病，真是一通就好了。
1: 过去治了那么多年啊，跟这个糖尿病苦苦的奋战，
0: 嗯，
1: 没战胜的，差点让他给咱拿下了、
0: 嗯、
1: 啊！你没用对方法，那肯定是不行的。这回呢，用对方法了，用对药了，找好帮手了，咱药到病除了，不错啊。等一等活动。后边老师再给你追上两副，那一共三副药下来，不光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还能阻断你所有并发症，完全治愈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吃了。所以说呢，你再等这么一半天，关注老师的节目啊。
0: 哎，好好好，李老师。
1: 嗯，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 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啊，吃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一共才三副药就给我治好了，你说
1: 之前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我这是老慢支肺气肿
1: 啊。
3: 之前吧，我要是不吸氧的话，哎呀，那睡觉都睡不了，也真的那实在是太遭罪了。就我这个咳嗽啊，哎呀，跟你咳的五脏六腑啊，那个就感觉都快要吐出来似的。
1: 嗯，
3: 身上吧也一点劲儿都没有，胸口这块呢还憋闷的厉害。最近这几年吧，就是脸呢腿吧也都开始浮肿。你看我现在穿那个鞋，哎呀，这都比之前得大两号才能穿进去。
1: 嗯，这有点心衰的迹象了。
3: 对，医院也说我是心衰了
1: 啊，确诊了。嗯，
3: 哎，但是吧，那医院给开那药，也就是有利尿的了、消炎的啥的。完了，再不就让你吸氧，还治标不治本呢。哎呀，我这每年吧，也不给他们送去点钱到医院去，
1: 嗯，
3: 真是饶不了我都。
1: 主要是他不去根儿，你这跟医院也没关系，跟这个医生也没关系，就是他那药不行。
3: 是。
1: 嗯，哎呀。
3: 这关键是这太折磨人呢，我就总觉得吧自己吧也没多大活头，一点盼头都没有。
1: 嗯，
3: 不瞒您说，李老师，
1: 嗯，
3: 我吧连医书都写好，就放在枕头里边。
1: 其实怎么说呢，哈，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我也不怕大家不愿意听，啊，从确诊的那天起，甭管你身体力强还是说你病病殃殃，你真得把医书写好了，把遗嘱立好了，啊。咱说挺过去了没啥事儿的话，你不想你再改都行。
3: 是。
1: 哎，真的就是你不知道哪一天突然之间就不行了，就人就走了，这种事情在当今这个时代发生的概率太高了。
3: 是。
1: 啊，毕竟天底下就这么一个三代延寿方，而治疗心脑血管病的药那可太多了。你就可以讲叫万里挑一啊，万里挑一夸张点。啊，几百里个挑一个，那个绝对是可靠谱的，对吧？
3: 嗯嗯，对，
1: 哎，
3: 确实是。
1: 而且呢，就真到了肺心病这一步吧，尤其是你已经迈入心衰这个状态了，如果真的就是不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距离鬼门关就是一步之遥。
3: 是，确实是。
1: 嗯，其实自己的身体怎么样，咱自己心里边都有数。
3: 嗯
1: 啊。这疾病面前我们每个人说实话都弱者啊，谁也甭笑话谁。
3: 对
1: 啊，你真的不见棺材不落泪，这老话说的一点都不错啊。但为什么我们说三代延寿方是救命药，是长寿药呢？因为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啊。你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啊，你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而且再加上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都是血脉相连的，血脉就是我们所有组织给你串联到一起啊，它是这么一个通道啊。你看你肺不好的，你心脏就不好，你心脏不好的，你脑就不好。
3: 嗯，
1: 哎，人体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是整体性，它不是单独把心脏拿出来在那乱跳的。
3: 嗯嗯，
1: 哎，你单独去治疗哪一个它也不行，我们必须得给你进行整体的治疗啊。为什么我老讲是一定要让人体三通，三大生命通道，如果它不畅通啊，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的功能它都恢复不了，甚至于它用都用不好。
3: 嗯，
1: 哎，你可能自己也有这个感触，对吧？
3: 是是。
1: 哎，说说你现在恢复的情况。
3: 我记得也就用了有两三天的时候吧，哎，我这稍微一使劲儿吧，就嗓子里边那个黑痰的黏痰，
1: 嗯，
3: 就能吐出来了。那以前不行，以前总是就堵着嗓子那会儿，它上不去下不来。哎，我记得大概用到十来天的时候啊，哎，胸口这块吧，嗯，就不怎么憋气了，
1: 嗯，
3: 哎，不感觉憋闷了，就感觉吧，你喘气儿它够用了。哎，哎呀，你说这人吧，不就是活着一口气吗？
1: 对，
3: 你这喘气儿一顺畅了吧，就感觉这浑身上下呀都舒服。慢慢的吧，哎，我就可以吧平躺着睡觉了。
1: 嗯嗯，
3: 哎，以前不敢平躺着睡觉。哎呀，这么些年吧，真的都没有这么好过呀。 怪不得说这一票就能顶八十片呢，确实是，你不服不行。

0: 发酵中药的亮点就在这儿呢，药劲儿大，药力猛啊。
1: 嗯，
0: 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这普通的药它肯定是跟不上啊，药劲儿不够啊，我们得给它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
1: 嗯，

0: 啊，它效果肯定就差。我们既然用，我们就要往好了用，越用越好，对吧？
1: 是。
0: 哎，你要说了，我这病治好了，我以后益寿延年了，你一天吃一次都行。但是呢，咱现在没那个条件，为啥？一块钱一片的不卖给你了就。
1: 是。而且吧，我跟你说，李老师，这段时间，我就感觉吧，这个免疫力也好了
0: 啊。
1: 你出去见点风啥的吧，也不像以前吧，就是，这儿不舒服了，头哪儿的不舒服了，那么敏感了。哎，而且吧，还能憋住尿了
0: 啊。
1: 以前吧，你就稍微一咳嗽，一使劲儿，尿就出来。哎，这回好了，你怎么咳着也没事了。哎，这身上也没那股骚味了。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是啥呢？我以前吧不有这个静脉曲张嘛，哎，就那腿肚子上的那个血管啊，像蚯蚓似的，一团的一团的。哎，这段时间吧，我就摸着腿那血管，它就不像以前吧，就鼓的那么厉害了，那么硬了，哎，就感觉稍微光滑点。
0: 你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啊，血液能够正常的循环了。
1: 你看吧，我这今年都76了。我原本以为自己也活不了几天了，结果你看吃完咱们这个三代健身房之后，哎呀，我真的我可以这么说吧，它不愧是真是叫延寿法。哎，我吧就在想，我要是按照现在这个状态，要再活个10年20年的，我估计你也死不了。
0: 别人现在百岁老人多了去了，你要不告诉我说你今年76岁啊，就凭你刚刚说话这个状态，李老师根本听不出来。就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肯定现在你要听声去变年龄，这不容易了。
1: 是，确实是。那李老师，你说我下步该怎么办呢？我就怎么办，我就听您的。
0: 我跟您讲，老先生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呢，是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啊，它不是说给你治留什么根儿的啊。现在吃喝拉撒睡各方面都肯定的非常好，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的感觉是不是有了？
1: 确实是有，哎，
0: 它是整体的给咱们捋顺出来了。什么叫延寿方呢？就你某一个脏腑好了就能延寿吗？它不能，它一定是让你整体都好。
1: 啊，对，
0: 哎，所以说像你这个状态啊，咱没必要说再想活动的事儿。
1: 哦，
0: 哎，把这个仅有的名额说留给其他朋友，你呢，放心停药就行。日常生活当中注意点保养啊，注意点保健。好好的健康的开心的快乐的活着就行了啊。
1: 您说的太好了，谢谢您了，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迎宾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平。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我都会跟大家一起分享健康方面的知识啊，同时呢也一起跟你们聊一聊心里话。最近这段时间呢，我的工作特别的繁忙啊，压力呢也是非常之大。因为每天呢，我都会接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听众朋友们打来的求助电话。他们跟我说啊，李老师，我身上的病啊是年年治年年犯。啊，难受的都没法活了，就是活下去的信心都没有了。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的患者，去医院呢不知道挂哪个科啊，吃药都是一把一把的，身上没有一个地方是不难受的，他们说简直就是生不如死。那么之所以给我打电话呢，是对李婷老师的这个医术的一个肯定，人品的一个认可，真就是把我这儿啊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了。所以我真心的心疼大家伙，同时呢，也感觉自己

身上这个担子啊特别的沉重。另外我也感觉到非常的愧疚，因为你说这慢性病它猛如虎要人命，多少患者是头一天呢活蹦乱跳，但第二天可能人就不在了，或者说是残疾了啊。即便我们没有发生危险，但是要知道我们每一个老哥哥老姐姐，你疾病缠身的每一天呢，都是一种莫大的煎熬。这个呀，就是你没有得过这种病的人，你是根本无法理解的。患者渴望好药救命的那种急切的心理显而易见。那为什么我能体恤大家的这种心情呢？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就是罹患了非常严重的疾病，我母亲为了挽救父亲的生命是花光了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后期没钱了也没有好药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承受巨大的痛苦。我记得那会儿啊，我爸他咬着被单儿啊，把牙都咬碎了，直到最后啊无奈地离开人世。也许他认为离开反而是一种解脱，因为他走的时候是笑着走的，再也不用遭那个罪了。但是你们知道吗，那一年他才39岁，我才12岁，弟弟妹妹呢就更小了。母亲整日是以泪洗面，无法接受父亲去世的这种伤痛，而且还要努力的干活供养我们这三个未成年的孩子。那个年代啊，靠母亲一双手养活我们四个人是太不容易了，以至于我考上大学学费交不起是政府给出的，路费拿不出来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我比任何人我都知道一个真正治病的好药能够及时的给患者应用上对患者本身和家庭的意义是什么。早用上一天，我们就能够早一天的摆脱痛苦，你早用上一刻，我们就能够早一刻的拥有平安。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近来呢，由于三代延寿方的出口价格即将从每片8美金上涨到10美金，到合成人民币原来出口的一片是将近60块钱，现在得将近80，所以说海外的订单呢暴增，因为它涨价了嘛呀。你这样一来，国内的药源就十分紧缺了，很多患者等了好多天的用不上药。就为了这个事儿，我反复的跟药厂的销售部门也进行了沟通和催促，甚至拍了桌子了。我也跟马董事长那多次的反映咱们各地断药患者急需治疗的这种现状，马董呢也是深表歉意。这不昨天晚上啊，我给他打电话了，他当时开会没接，后来给我回的电，跟我说说老李啊，你的心情呢我非常理解啊，一直以来啊你都把患者当作自己的亲人，我也希望让病患能早一天的用药，早一天的康复，只是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你没有出口创立，咱们国内患者1块钱一片的价格怎么可能维系呢？最近这段时间呢，确实对不住咱们国内的老百姓了，我这心里边有数。所以我开会跟董事会呢这些成员呢也都商议了，这不马上呢我们要建厂50周年，有大庆，在这期间呢我们准备推迟海外订单，就专门的杀下先来供给咱们国内的患者给大家伙备药。同时呢我还要拿出前期部分的海外利润建立一个公益药库，给新老患者来带来福利。那这个福利呢就是在原本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我再赠送大家一些三代延寿方，就尽量的减轻这些患者的经济负担，也安抚一下他们着急用药用不上的心情。不过具体政策呢你得容我再跟厂里的领导班子们商量一下啊，你看看这样好不好。这是马董事长跟我聊的这个事儿啊。我这一听，公益药库免费赠药，就这俩字儿，免费，我当时我激动的就没控制住情绪，我说马董啊，我替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我由衷的我感谢您的。
结果马董说了，愚公呢，我们药厂的横幅上写着呢，以爱心履行社会责任，用奉献帮助病患解难。啊，可是这不能是一句空话啊，我们要给他落实到实处，这是愚公。愚私，咱们俩结识多年了，能选择我们药厂来生产三代延寿方，这是对我们的信任。但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总感觉有愧于你，所以接下来的日子咱们一起努力的为老百姓做点实事。那这样一来，建厂50周年之际，我们就要用咱们旗下的第一品牌来回馈咱们患者，也算是对你这有一个交代了。不过仅此一次，希望你老李能够理解我。咱说有就比没有强啊，对吧？最主要他说免费的这个事儿啊，叫我就很动容。我当时一个劲儿的点头啊，就隔着电话点头的那种感觉，大家伙能理解不？啊，我就替每一位患者感到开心，同时呢也为马董的大爱所感动。销售部呢也多次跟我提及了中药材价格连年上涨的事儿。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国内的销售价格呢是一片1块钱，这个大家伙都知道。那距离咱们这个成本价是根本不够，远远不够。厂家补贴国内患者的压力也是十分之巨大。但是马董呢都默默顶着所有的压力，他在负重前行。没有给咱们涨价，这大伙也知道。其实这样的话呢，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但这一次他又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虽然呢他跟我说出这些话的时候表现像轻描淡写一样，但是我知道想要完成这件事儿，把这件事做得完美，他得付出多大的代价。这才是真正的爱心企业家。我越发的肯定自己当初选择跟他合作真的是选对了。所以说老师今天早早的来到电台，我就希望把这个好消息尽早的带给咱们大家伙。当然了，对于经济条件允许的患者而言呢，无所谓，多少钱都不要紧，它本身1块钱一片，它也没多贵，你就10块钱一片、100块钱一片，只要是真正能治病能救命的啊，能好病的啊，咱们患者也会用，对吧？但是对于一些像孤寡老人、残疾人，或者说没有任何退休金的，又不想拖累儿女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来讲，咱享受1块钱一片啊，还能够得到赠药，往往就意味着给我们开辟了一条活路了。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马董。就咱们饱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以及各种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折磨的这些患者朋友，尤其经济上非常窘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一定要关注好咱们这节目，关注我们这次活动的具体政策。而且不瞒大家说，昨天晚上我跟马董通完话以后啊，也想着借这个机会说能不能给咱们患者更大的惊喜，所以说也动用了一些关系给你们争取了一些福利。但这个事儿呢还没敲定啊，我担心的是啊，就给你们希望了，结果这事儿没敲定又让你们失望了，这事儿不好。所以说大家呢就静候佳音啊，给李老师一点时间去确定这个事儿。总之一定要注意收听我们的节目，可千万别漏听了，因为你漏听了可能就把这好事给错过去了啊。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说它为什么如此的受欢迎，就国内外的患者都如此的期待它啊，并且呢咱们也是屡次的荣获大奖，就这些个荣誉的获得也包括媒体的赞誉，全都是因为它确切的疗效。说什么都没有用，得拿疗效来说话。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说你吃别的药你吃了多少年不见好，或者说你用其他的治疗方法你花了多少钱也没解决问题，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甚至可以凭借这一种药物治疗你一身的疾病。原因就是咱抓住了病根下的猛药。

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嘛，就反复的跟大伙讲过，我说我们身上各种慢性病它到底怎么来的啊？虽然每个人病灶的部位不同，我们的症状表现也不一样，但是追根溯源，我们的病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你用笨方法去琢磨琢磨，我们吃的不健康，吃的不规律，会伤到哪儿啊？伤到脾胃了，对吧？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毕竟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根源，又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同时脾胃还是我们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一旦说你脾胃亏虚了，脾胃经不通达了，你吃什么山珍海味也好，或者用什么药物也好，你都不能够真正的消化吸收，而且你还没有足够的气血，你的脏腑组织缺少了气血的濡养，它的功能能不衰退吗？它更是会因为我们脾胃的亏虚，缺少了一定的抗病能力，说白了就是你的免疫力都会低下呀。那这个时候来讲，什么病毒细菌，也就包括风邪寒邪湿邪，就各种邪气，它不攻击你它攻击谁呀？对不对？你免疫力低下了吗？你弱了吗？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各种慢性病缠身的原因，这是其一。那么我们慢性病的这个来源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跟肝肾有关了。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在你的血液或者说我们的脏腑之中，你这不就麻烦了吗？因为这个肝肾它是专门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肝肾功能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这个时候来讲，毒素就会侵袭我们的血管，包括我们的脏腑组织，时间长了之后，也就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你看，堵在心血管的，咱们就是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的，那就是脑供血不足，或者说是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你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我们的骨骼部位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是不是？所以说你看看，归纳起来，就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哪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解毒代谢的通道肝肾。那我们反过来想啊，如果要去治疗这些慢性病的时候，你得怎么治啊？老师常说疾病怎么来的，咱就得让它怎么走呗。没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的配方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这一种药，让我们脾胃血脉还有肝肾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它能够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治疗方向就很准确很精准。而且你光有好配方不行，药材好，药效才好。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人形手无西仙草杜仲，那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说，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入药。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你到药房里抓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光说你们干吃不见效，它都没活性了，它还能有什么效果啊？同时这个工艺啊也很重要啊，你同样的食材，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不一样，这就叫工艺，对吧？药材也是如此啊，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

0: 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863种对应的是863种人体出现的病症，这就不得了了。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即便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我们基本上就是两三天、三四天全都能够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真正的益寿延年。所以这就是老师跟你们说的，疗效就是硬道理。为什么我们也敢承诺所有的患者，我说你们用7到15天看不到明确效果，你直接把药给我拿回来就行，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咱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快，花钱不多，治完急。唯独遗憾的是咱们这个药材的工艺要求极其的苛刻。一直以来啊，三代延寿方的生产力都十分的有限，再加上国内外的需求量又太大，这就造成了药源一直特别紧张，各地区经常断药。这一点呢，李老师也非常的抱歉，特别的无奈。不过庆幸的是，马董事长啊跟李老师也算是志同道合，即便他也很难，厂里的工人也要养家糊口，但是他依然努力的为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撑起了一片天，并且赶上建厂的这50年大庆的这个关口，还给我们成立了公益药库，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额外还赠送我们一定数量的三代延寿方，这是史无前例的，而且也绝对不会再有50年大庆的事儿。那么具体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希望大家伙关注节目，有任何消息我都会第一时间的给大家播报，也包括我有什么宝贝要送给大家伙啊，真的啊，我真在准备这件事儿，但是具体能争取到什么免费的送给大家伙还没板上钉钉。我还是那句话，没有板上钉钉的事儿我先不说，总之大家伙就静候佳音就行，就这一半天留意收听节目。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呀是河北保定的、我叫张彩霞，也是咱们的老患者了。我今天打电话过来吧，就是有个事儿想问一下啊。是不是刚才我听您说是为了庆祝这个延寿方建厂50周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在一片1块钱的这个基础上还送药给我们，另外呢还要送给我什么宝贝什么的。我所以说想赶紧的参加这个活动。
0: 哎呀，你打电话肯定不是这个事儿。就等电话的时候可能听见我说这个话了然后才问的，对不对？
3: 是啊。
0: 我也是刚跟大家伙提到这个事儿。因为什么呢？因为 这不要涨价了吗？
3: 嗯，
0: 所以说我一直压的这个事儿，现在眼石也快是压不住了啊。然后呢，巧在什么呢？巧在人家延寿坊厂家，这我找这厂家确实挺靠谱，50周年庆，给咱老百姓一个按照原价1块钱一片备药的这个机会。然后呢，同时又考虑到一些经济条件相对而言啊差一点的患者朋友，给大家呢再免费的赠药，但是具体政策还没出来。那你说人家厂家这边呢已经做出行动了啊，我作为主讲嘉宾也好，作为延寿坊的研发人也好，我也得做出点表率。所以说我现在也在联系一些好的宝贝，也准备了一道的送给大家伙。但是呢这个事儿没敲下来，大家伙就这一半天你就留意收听咱这节目就行。听到了你就打电话啊。
3: 啊，行，好的。
0: 您跟我说一下，您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3: 哦，我是老朋友了，我已经用了不到一个月了。
0: 哦，对，刚才说了是老朋友。
3: 是。那个效果特别好啊。
0: 啊。
3: 所以说就天天有活动嘛，力度这么大，所以说赶紧打电话来的。
0: 现在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就赠药这个活动的政策来讲的话是史无前例的。啊，所以说这机会难得嘛。你跟我说一下，就咱们之前具体是哪些问题？
3: 哎呀，我这身上的毛病可真挺多的。
0: 嗯，
3: 您看啊，有颈椎病，就是这脖子吧发硬发僵，手吧也跟着发麻，我就是整个这个肩膀啊都好像是木头板子一样，而且吧一低头吧还恶心，反正没有好受的时候。这一天到晚啊胃还不好，就吃点东西我还胀，最厉害的可以就是说这类风湿了，我觉得那我这手吧都变形了。那个于老师，我不知道你看到过没有，都咱们冰箱里冻在一起的那个都成一块的那个骨头嘛，
0: 啊，
3: 就那种感觉，哎，又硬又僵。
0: 嗯，
3: 我早晨起来啊，每一个40-50分钟，我都根本穿不了衣服，就是也下不了床，关键嘛，它还疼得厉害，有的时候疼得我1宿1宿的睡不着觉。哎呀，我都这些年为了治病啊，你就是不花不花的，我也得有好几万都没了。我现在都已经不相信这个医院了。
0: 嗯嗯，
3: 他给的那些药吧都是顶药，然后就是让你怎么化验这个，然后再拍各种这个片子来检查，检查完之后还是那么回事儿。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我想想，那些钱还真的不如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坊呢。
0: 嗯，
3: 我觉得那样还能让自己多活几年。
0: 咱们要这么一对比的话，你就觉得三代延寿坊的性价比太高了，对吧？
3: 哎，对对对，是。嗯，
0: 其实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说西药也好中药也罢啊，都是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用来捍卫自己健康最有效的武器啊。他们俩没有说谁不好，各有所长啊，最主要的是看咱们得怎么去利用它。你看这个西医它治什么呢？它治急症啊，需要救命保命的时候咱真得去医院。
3: 嗯，
0: 哎，那么中医治的是什么呢？各种慢性病啊，这就跟咱们教育孩子似的，老大老二的性格不一样啊，那咱就不能用同样的方法来教育他。治病也是如此，你像我们这个颈椎病，它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我们叫骨痹之症啊，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主要跟什么有关呢？跟咱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关。正因为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就侵袭到你这个关节，包括我们的滑膜，继而就产生了痹症，导致我们血脉不通，僵麻肿胀疼也就出现。所以我们呢主要得通血脉，而通血脉的前提你得提升免疫力。哎，那什么管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啊？老师在节目当中反复跟大伙讲过，脾脏啊，脾胃的脾，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另外还有就是骨髓，髓养骨，骨髓养着骨头。那么骨髓它是在哪儿发生出来的？肾脏。哎，肾脏主骨生髓。所以说你看这个病，它的病灶在哪儿？在我们的关节，在我们的软骨，在我们的滑膜，对吧？
3: 嗯。
0: 哎，到西医那儿检查全是这。但事实上病根儿在哪儿？在我们的脾胃，在我们的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啊，肝主筋，肾主骨，它治疗起来就非常复杂。西医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确有效果，但是治不到根儿上就是白费。
3: 嗯，
0: 嘿，你治不好这些病啊，咱们之前用那些钱呢说打水漂，哎，就不考虑了。 啊，没用对方法嘛，这

0: 肯定是着急了啊，病急乱投医，吃上这药，驱动片你吃上最止疼了，对吧？但大家伙都认可那东西它治不了病根，只能是顶着。西医实际上也是这么回事。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不同，一方三通，这是它最大的亮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刚才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这就是咱用对药了啊。你跟我说说用上以后了究竟发生哪些改变呢？
1: 哎呀，你看我这个还用了还不到一个月呢啊，我现在早晨起来这个沉降的这个现象啊就是明显的缩短了。
0: 嗯，
1: 现在有个七八分钟吧，这个我就慢慢的自己活动活动就可以该干什么干什么了。就是这个关节吧感觉活泛了，原来吧是白天我也硬，就现在白天好多了，没有像以前那么僵了
0: 啊。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个表现。
1: 对，而且关键是我现在只要是不沾凉水不受凉我就不疼。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通了之后它就不疼了，就这么简单。嗯，
1: 对，是。嗯，再就是我这个脖子啊跟这个肩膀头这块它能动弹了，不像原来似的那么发硬。
0: 嗯，
1: 哎，就好像后背总背着一座大山似的，哎，给我卸下去了，哎，特别轻松。
0: 嗯嗯。
1: 再一个就是胃现在也好多了啊，就是能吃进点东西了，不像以前那么胀得慌了，就连这个大便我觉得都跟着好了。之前我便秘啊，喝了不少的这个蜂蜜，吃多少香蕉都不完事儿，但是最近这大便可痛快了，还真会可舒服了，睡觉也好了，也舒服多了。
0: 这叫肾司二便，大小便呢都归那儿管啊。就是三代延寿方给你通了这个肝肾之后吧，你这方面的机能它就有所提升了啊，排泄的就好了。嗯
1: 嗯，是。所以说怎么说呢，我就自己感觉吧，就是整个人都好像都通畅了。
0: 嗯，
1: 所以说看到这么好的效果啊，你就算这活动啊没有我也得买，就现在而且还买药还送药，还有什么别的好东西什么的送给我们，能赶上多合适啊。
0: 没错，刚才说了哈，咱们就惦记着这个参加活动啊。
1: 嗯，
0: 老师呢也是怕你们任何就看看效果怎么样，这以前走弯路走怕了
1: 是，
0: 这回见到效果了。像你的这个病的话呢，你再备上两副啊，全程三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呢，一个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它不是说一天两天形成的，这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所以说呢，你再补上
2: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药还送药是吧？
0: 是有这么个事儿，但是活动呢还没开始，政策还没定。因为我也是从马董那边得到这个消息啊，得到消息之后迫不及待的就给大伙播报了啊。但是你这两天吧，咱们大家伙都持续的关注一下节目，然后具体什么政策我知道了以后我会在节目里边跟大伙讲。
2: 哦，好。那老师我想麻烦你给我留个名额，你看能不能啊？
0: 现在还用不着啊，为什么政策还没出来呢呀？所以说没法留名额。
2: 我过几天这个就开退休金了，我想吃这个药，把我的病给治治，你看能治好吗？
0: 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看看怎么回事，好不好？
2: 我脑梗患者。
0: 嗯。多大年纪了今年？
2: 六十三。
0: 啊，63啊。
2: 哦。
0: 哎，63岁。现在怎么个情况？就肢体什么状态？
2: 胳膊不听使唤，胳膊抬不起来。
0: 嗯。
2: 穿衣服走点让我老伴孩子帮忙。啊，自己使不上劲儿。今儿两条腿走路走画圈，下床走路这个脚底下老是软绵绵的，跟踩在棉花上一样。
0: 嗯。
2: 啊，上个厕所还得麻烦老伴儿帮我脱裤子提裤子。哎呀，费劲着呢。
0: 就是生活上有点障碍了。啊，还有什么情况吗？
2: 就是这个血压不行，吃着两种降压药，高压还 在167低压100多左右。
0: 你这压差太大了。

0: 我又怕犯二回病嘛，对吧？
1: 犯一回比一回严重，就是压差大容易二犯的啊，血压控制不好容易二犯的。
0: 啊，我这边我好几年了，对，很多人都跟我一样都治好了，但是我吃的药不少，不好用，不好使。再一个就是因为我这脑梗住院，把家里的钱花光了，所以我也不放心，就是来个电话。就想亲自问问你，看我能不能好。我相信你啊，老师。
1: 好好好啊，非常感谢咱每一位患者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我也经常讲，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也很同情你的这个病情，因为脑中风之后吧，我们可以说生活当中最简单的抬个胳膊伸个腿啊，小孩都能做到的事儿，对于我们来讲非常艰难了。所以说肉体也好啊，心理也罢呀，都会受到巨大的煎熬啊。我真的就很心疼这样的患者。但这个病咱到底能不能治呢？啊，你刚才说了，说老师啊，我过去也没少吃药都不好使。那我告诉你啊，这个病它为什么过去吃药不好使？因为西医已经给这个病判了无期徒刑。啊，他们有个说法说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能修复。你看看，所以说从医院里边出来的进去的啊，脑中风后遗症没有一个是好好回来啊，在医院里头没有一个说我之前偏瘫了，我出来以后我能走能撂了，没有一个这样的啊。你去品，那么中医药对这个疾病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呢？能不能让我们的生命创造奇迹呢？我告诉你，我告诉所有的脑中风患者，答案是肯定的。毕竟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你别说这个脑梗了，你看有很多患者到西医那儿啊，可能说告诉这个病人你这是绝症啊，顶多还有一年半载的寿命，回到家呀完成什么心愿吧，想吃点啥买点啥吧。可是人家通过一些好的方法，或者说一些中医药老祖宗留下来的那些偏方，哎，三年五载的那过去还好端端活着。就这样的案例，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多少经历过，对吧？略有耳闻的也有吧。哎，那咱们回头再说脑梗患者，首先问题出在哪儿？血管淤堵了才梗的嘛。脑血管堵了，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那我们是不是得想办法给它通开啊？你是不是得让气血正常的运行啊？你现在为什么这个大脑司令不能够支配你的肢体了？就是堵了，我们这个信号释放不出来了，你接收不到。这就好像我打电话给儿子也好，给闺女也好啊，你回来给我买点什么菜，但是电话打出去了没信号，白打。
2: 嘿，
1: 咱们家里边这个网络连不上，我跟你去微信，微信不了，发不出去，一个道理啊。所以说你先得给它通开，通开以后连上了，哎，一个通一个连，这沟通上了啊。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跟普通中药不一样。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这个亮点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而且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中药活性非常强，所以它里边的活性多肽呀，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疏通血脉，同时呢我们的血脉畅通了，药物的精华能够源源不断的去供应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内部当中，给我们进行有效的修复。而且它不是单一的去给你疏通血脉，我们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所有患者用上之后效果都非常快速，非常确切，并且我们还能给你通肝肾。通肝肾干什么？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强，保证咱们愈后不复发不反弹，因为它能让你始终是血液干净。所以说三通疗法，我们让无数的脑中风后遗症患者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哎，你呢也别着急啊，可以肯定的告诉您，你在李老师这儿是可以完全恢复，可以享受高品质生活的。主要是什么呢？在等一等。

0: 啊，等这一半天咱们活动政策下来了，又有赠药，李老师又给大家预备了礼品，咱们抓紧参加活动，花不了几个钱，三副药之内我就让你健健康康，好不好？
1: 哦，那我听你的。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可算呢，这通上电话了。刚才吧，我听节目说咱们三代延寿方要有活动了。
0: 嗯。
3: 这1块钱一片不说，这买药还赠药。还有啊，你要给我们弄什么好东西？这个活动啥时候搞啊？
0: 着急了是不是？
3: 啊，咋不着急呢？要不我也得买药了。现在赶上这机会，能这么省钱，多合适啊！
0: 啊，这是老朋友了。
3: 哎呀，对，老朋友了，我是哈尔滨的。
0: 啊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3: 我现在呀，用了快1副药了。
0: 嗯。
3: 哎呀，真是说不出来，咋感谢你才好啊！您真是大好人了，啥都为我们着想。李老师，真的，现在呀，您就是我最佩服的人，说1000道1万，说不尽的感谢呀。
0: 好好好，啊，你的这份感恩之心，老师收到了。啊，其实我们能够。有这次活动啊，就这次的这个主要功劳不在我这儿啊，在于什么呢？在于药厂那马总啊，他是希望能够帮助到每一位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既让你们没有经济上的负担，又能够让你们尽快的恢复健康。所以说这个事儿它不是我的功劳，咱们得感谢马董事长啊。
3: 嗯。
0: 先说说您是什么情况。啊，就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的是什么病？嗯，
3: 哎，李老师，我吧今年59岁
0: 啊，
3: 但是吧这糖尿病都已经得上13年了呀。
0: 嗯嗯，
3: 这13年来呀，这血糖啊愁死我了，一直它也下不来，吃什么降糖药都不行，我都换了好多种了，你像什么二甲双胍呀、拜糖平了，我都尝试过，都吃过，可是这血糖还是高啊。餐前都15-16个，那餐后就更高了，都得20多。后来吧，吃药都不好使了，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这身上扎的呀，一个一个的小疙瘩呀，那硬结子都下不去针呢。但是就这么的，这血糖还是高。餐前10个左右，那餐后都得14-15个。关键是这样，并发症还越来越多了呢。
0: 嗯嗯。
3: 我就开始着急了。哎呀，有白内障吧，看啥都模模糊糊的呀。一天就跟腾云驾雾似的，而且吧老尿尿，那味儿还大呢，就一股烂苹果味儿。这泡沫好多，可别提了，这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啊。到医院检查，说我这尿蛋白3个加号了，大夫都说了，要是再发展成尿毒症就完了。那时候吧，我这思想压力可大了，哎呀，就想着、啊、自己活不了几天了，我就老胡思乱想。再一个吧，这身上也刺挠，胃也胀，这都不算事儿。那时候吧，一天的钱也不少花，可是这病该啥样还啥样。所以吧，我现在也非常感谢你们呐，多亏遇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
0: 嗯，其实吧，你当时的这种情况啊，还真就是像您所说的啊，如果不及时的应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3: 嗯
0: 嗯，还是用过去那种常规的老方法去进行治疗，说早早晚晚的就有可能导致失明，要么就可能会发展成尿毒症。
3: 嗯、
0: 你知道30%糖尿病患者就死于肾脏的这个衰竭啊，很多人人财两空了，你得透析维持生命，钱也没了，人也没了啊、
3: 嗯。
0: 所以说你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老师都替你高兴啊，这是咱的福气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不？
3: 记得。
0: 嗯，
3: 哎，这药是真是快呀，就是3-4天，这血糖就往下走了。然后场外那个老师李大夫，哎，这人真好啊，特别负责任，从打电话指导我怎么用药，可有耐心了。10多天的时候，我的血糖就正常了。哎，李老师。

0: 吃，你说这血糖一正常，我就可高兴了。到现在，这不李大夫还告诉我说，可以把这个42个单位的胰岛素慢慢的全部停了。
1: 你血糖现在稳定吗？
0: 稳定，餐前是5.6、5.7，餐后是7-8个。
1: 哎呦，那可以了。
0: 啊。
1: 这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之后就不用特别的忌口，哎，咱这血糖就能够稳定啊，跟你吃降糖药那是两码事儿。
0: 嗯，
1: 老师说过，糖尿病从我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它就是脾的病啊，你们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0: 嗯，
1: 那什么是管着消化吸收的呀？不就是脾胃吗？
0: 嗯，
1: 再一个，糖尿病啊，我们也叫它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它能够让你们恢复正常的代谢啊，这人身上它就有劲儿了，就包括你那个肾、
0: 嗯、
1: 啊，你那个肾去查了没有？
0: 现在还没查。
1: 嗯，
0: 但是吧，我知道这烂苹果味儿这个味儿没有了。
1: 嗯，
0: 而且吧，尿尿它也没有那个泡沫了呢。关键嘛，我那个腿都消肿了。
1: 好，
0: 那脚趾头现在也不像针扎那个疼了。
1: 你那眼睛现在怎么样？
0: 眼睛现在啊，这眼前那个雾都已经散开了
1: 啊，
0: 眼睛啊也不干也不涩了，看东西清楚了。
1: 你看，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各种的并发症来讲，全都是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的结果。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你瞧瞧现在对于治疗是不是非常有信心了？
0: 可有信心了。现在吧，我也愿意出去溜达了。
1: 嗯，
0: 这手脚麻木也没有了，真和你说的一样啊，这糖尿病就是脾和肝肾的病，真是一通就好了。
1: 过去治了那么多年啊，跟这个糖尿病苦苦的奋战，
0: 嗯，
1: 没战胜的，差点让他给咱拿下了啊，你没用对方法那肯定是不行的。这回呢，用对方法了，用对药了，找好帮手了，咱药到病除了。不错啊，等一等活动，后边老师再给你追上2副。啊，一共3副药下来，不光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还能阻断你所有并发症。完全治愈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吃了。所以说呢，你再等这么一半天，关注老师的节目啊。
0: 哎，好好好，李老师。
1: 嗯，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啊，吃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一共才3副药就给我治好了，你说。
1: 之前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我这是老慢支，肺气肿。
1: 啊。
3: 之前吧，我要是不吸氧的话，哎呀，那睡觉都睡不了。也真的，那实在是太遭罪了。就我这个咳嗽啊，哎，跟你咳的五脏六腑啊，那是就感觉都快要吐出来似的。
1: 嗯，
3: 身上吧也一点劲儿都没有，胸口这块呢还憋闷的厉害。最近这几年吧，这个脸呢、腿吧也都开始浮肿。你看我现在穿那个鞋，哎呀，这都比之前的大2号才能穿进去。
1: 嗯，这有点心衰的迹象了。
3: 对，医院也说我是心衰了
1: 啊，确诊了。嗯，
3: 哎，但是吧，那医院给开那药，也就是有利尿的了、消炎的啥的。完了，再不就是让你吸氧，那治标不治本呢、啊。哎呀，我这每年吧，也不给他们送去点钱到医院去，
1: 嗯，
3: 真饶不了我都。
1: 主要是他不去根儿，你这跟医院也没关系，跟这个医生也没关系，
3: 是
1: 就是他那药不行。
3: 是，
1: 嗯，
3: 哎呀。这关键是这太折磨人呢、
1: 嗯、
3: 我就总觉得吧自己吧也没多大活头，一点盼头都没有。
1: 嗯，
3: 不瞒您说、啊、李老师，
1: 嗯，
3: 我吧连医书都写好就放在枕头里边。
1: 其实怎么说呢哈，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我也不怕大家不愿意听啊、从确诊的那一天起，甭管你身体力强还是说你病病殃殃，你真得把医书写好了，把遗嘱立好了、
3: 嗯、
1: 啊，咱说挺过去了没啥事儿的话，你不想你再改都行。
3: 是。
1: 哎，真的就是你不知道哪一天突然之间就。

0: 不行了，就人就走了。这种事情在当今这个时代发生的概率太高了。
1: 是
0: 啊，毕竟天底下就这么一个三代延寿方，而治疗心脑血管病的药那可太多了。你就可以讲叫万里挑一啊，万里挑一夸张点啊，几百里一个挑一个，那个绝对是可靠谱的，对吧？
1: 对，
0: 哎，
1: 确实是。
0: 而且呢，就真到了肺心病这一步吧，尤其是你已经迈入心衰这个状态了，如果真的就是不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距离鬼门关就是一步之遥。
1: 是，确实是。
0: 其实自己的身体怎么样，咱自己心里边都有数。
1: 嗯
0: 啊，这疾病面前，我们每个人说实话都弱者，啊，谁也甭笑话谁。
1: 对
0: 啊，你真的不见棺材不落泪，这老话说的一点都不错。啊，
1: 是是。
0: 但为什么我们说三代延寿方是救命药，是长寿药呢？因为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啊，你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啊，你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而且再加上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都是血脉相连的，血脉就是我们所有组织给你串联到一起，啊，它是这么一个通道，啊，你看你肺不好的，你心脏就不好，你心脏不好的，你脑就不好，
1: 嗯，
0: 人体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是整体性，它不是单独把心脏拿出来在那乱跳的。哎，你单独去治疗哪一个它也不行，我们必须得给你进行整体的治疗啊！为什么我老讲是一定要让人体三通，三大生命通道，如果它不畅通啊，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的功能它都恢复不了，甚至于它用都用不好。哎，你可能自己也有这个感触了，对吧？
1: 是，
0: 哎，说说你现在恢复的情况。
1: 我记得也就用了有两三天的时候吧，哎，我这稍微一使劲儿吧，就嗓子里边那个黑痰的黏痰，就能吐出来了。那以前不行，以前总是就堵着嗓子那块儿，它上不去下不来。哎，我记得大概用到十来天的时候啊，哎，胸口这块吧，就不怎么憋气了，哎，不感觉憋闷了，就感觉吧，你喘气儿它够用了，哎呀，你说这人吧，不就是活着一口气吗？
0: 对，
1: 你这喘气儿一顺畅了吧，就感觉这浑身上下呀都舒服。慢慢的吧，哎，我就可以吧平躺着睡觉了。哎，以前不敢平躺着睡觉。哎呀，这么些年吧，真的都没有这么好过呀。怪不得说这一片就能顶八十片呢，确实是，你不服不行。
0: 发酵中药的亮点就在这儿，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这普通的药它肯定是跟不上啊，药劲儿不够。啊，我们得给他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你即便是我们有这么猛的药力，那李老师还得让你们这一次得用六片。为啥？你必须得剂量大啊，你不是大剂量，他治你这个老病根啊，他效果肯定就差。我们既然用，我们就要往好了用，越用越好，对吧？
1: 是。
0: 哎，你要说了，我这病治好了，我以后益寿延年了，你一天吃一次都行。但是呢，咱现在没那个条件，为啥？一块钱一片的不卖给你了就，就
1: 是。而且吧，我跟你说，李老师，这段时间，我就感觉吧，这个免疫力也好了
0: 啊。
1: 你出去见点风啥的吧，

0: 合着也没事了，哎，这身上也没那股骚味了。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是啥呢？我以前嘛不有这个静脉曲张嘛，
1: 嗯，
0: 哎，就那腿肚子上的那个血管啊，像蚯蚓似的，一团的一团的。哎，这段时间吧，我就摸着腿那血管，它就不像以前吧，就鼓的那么厉害了，
1: 嗯嗯，
0: 那么硬了，
1: 嗯，
0: 哎，就感觉稍微光滑点。
1: 你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啊，
0: 嗯，
1: 血液能够正常的循环了。
0: 你看吧，我这今年都76了。我原本以为自己也活不了几天了，
1: 嗯，
0: 结果你看吃完咱们这个三代养生方之后，哎呀，我真的我可以这么说吧，它不愧是真是叫养生方，哎，我吧就在想，我要是按照现在这个状态，要再活个10年20年的，我估计你也死不了。
1: 别人现在百岁老人多了去了，你要不告诉我说你今年76岁啊，就凭你刚刚说话这个状态，李老师根本听不出来。就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肯定现在你要听声去变年龄，这不容易了。
0: 嗯，是，
1: 嗯
0: 嗯，确实是。那李老师，你说我下步该怎么办呢？我就怎么办，我就听您的。
1: 我跟您讲，老先生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呢，是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啊，他，
0: 嗯，
1: 不是说给你治留什么根儿的啊。现在吃喝拉撒睡各方面都肯定都非常好，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的感觉是不是有了？
0: 确实是有，
1: 嗯，
0: 哎，
1: 它是整体的给咱们捋顺出来了。什么叫延寿方呢？就你某一个脏腑好了就能延寿吗？它不能，它一定是让你整体都好。
0: 啊，对，
1: 哎，所以说像你这个状态啊，咱没有必要说再想活动的事儿。
0: 哦，
1: 哎，把这个仅有的名额说留给其他朋友，你呢，放心停药就行了。日常生活当中注意点保养啊，
0: 嗯，
1: 注意点保健。好好的健康的开心的快乐的活着就行了啊。
0: 您说的太好了，
1: 嗯，
0: 谢谢您了，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是今天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旋律，也是每个中国人都会唱的一首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当年这首歌让多少人热血沸腾，高唱着走上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前线。歌的名字叫《义勇》。

0: 提起义勇军，就让人首先想起曾经活跃在中国东北白山黑水间的那些民众抗日武装力量。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出于民族义愤，拒绝执行不抵抗的命令，奋起武装抗日。九月十八日当夜，面对日军发动的进攻，驻守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独立第七旅部分官兵忍无可忍，被迫自卫还击，成为九一八抗战的先声。随着日军侵占了东北的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辽、吉、黑三省各地义勇军相继兴起，在辽河两岸、松花江畔以至整个白山黑水之间打击日本侵略者。东北抗日义勇军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族各阶层人民、部分爱国官兵和绿林武装等自发组织起来的各种抗日武装的通称。
1: 义勇军应该说呢，它是整个这个东北地区所有进行抗日的各种的武装力量的一个统称。比如说东北军的旧部，那么它留在东北的另外有一些地主武装，另外还有一些呢所谓的山林呐、就绿林好汉呐、他都投入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个当中了。
0: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东北地区就开始有义勇军的活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支持和全国救亡运动的推动下，义勇军更加蓬勃地发展起来。在辽宁地区，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生组织了辽西抗日义勇军。黄显生生于1896年，辽宁岫岩人。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补习班，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而后他决心投笔从戎，于1921年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三期炮科。一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进入东北军，时任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
2: 黄显生深得张学良的器重，1931年八月底，他得到情报，分析出日军有侵略的迹象，赶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情况。但张学良他的要求是镇定，万一打起来不要抵抗，等待九国公约的调停。黄显生不肯坐以待毙，回沈阳后当即下令下属58个县的警察队、公安队扩充成12个总队，并将沈阳库存的21万旧枪支发了下去，这为辽宁各地后来迅速组织民众抗日创造了有利条件。
0: 当日军开始炮击北大营的时候，沈阳城内的黄显生命令警察部队驻守城内的路口要道，阻击日军攻城，为老百姓和国库资金的转移争取时间。故事片《抵抗，抵抗》艺术地再现了当时的情景。面对拥有重武器的日军，黄显生的队伍伤亡惨重，他们坚守了3天3夜，不得不向锦州方向突围撤退。他们虽然没能阻止日军的侵略攻势，但是迟滞了日军进攻的脚步，同时让东北人民看到了一丝抗战的希望。
3: 黄显生从沈阳带出部分检查队伍撤至锦州地区，他为了日后的抗战开始招兵买马，并号召民众呢参加抗日队伍。据说啊，当时的农民放下了锄头，学生呢放下了书本，乞丐呢放下了讨饭的碗，连土匪也不打劫了，他们纷纷报名当兵呢。
0: 1931年10月初，原凤城县公安局长、牡丹江警察分署署长邓铁梅在黄显生的支持下回到凤城，组建了东北民众自卫军，在不到一个月里就组织起1700-800人的队伍，设立3个团和1个大刀队。邓铁梅生于1892年，辽宁本溪人，出身镶红旗满洲左领，原名邓古如，字铁梅，著名抗日将领。1931年12月26日，邓铁梅率部队夜袭凤凰城，打死打伤日伪军50余名，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其后这支部队活跃于凤城、岫岩、庄河、安东一带，与日伪军频繁作战，半年之内发展到近10000人。邓铁梅被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委任为司令。东北民众自卫军在尖山子沟、卡巴岭三义庙、安东附近的龙王庙、岫岩县城等地的几次著名战斗中重创日伪武装，又粉碎了日伪军3次大逃伐。直到1934年5月，邓铁梅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关押在沈阳狱中。
4: 他在敌人的软硬兼施毒计面前，以五池之区河竹溪四省失地几十艘的豪言，表明了坚定的抗日意志，最后英勇不屈，壮烈牺牲。中共中央在1935年的八一宣言中间称邓铁梅是为救国而捐躯的民族英雄。
0: 1932年4月，唐聚武、邓秀岩等人在辽东组织辽宁民众自卫军，后队伍发展到10万多人，活动区域遍及辽东20多县，与日伪军进行多次战斗，在辽北、辽热边等地，蒙古族、汉族人民也纷纷组织武装参加抗日。吉林地区抗日义勇军主要由李杜、丁超等人组织的吉林自卫军，王德林等组织的吉林国民救国军，江荣岳等组织的吉西抗日军，田林组织的吉林人民抗日自卫军。这些义勇军英勇地与日军作战，坚持抗日斗争。尤其是王德林的吉林国民救国军，在王德林和中共党员李延禄等人的领导和指挥下，在晋伯湖地区连续数次与日军作战，取得胜利，大振了抗日义勇军的威风。黑龙江地区抗日义勇军

0: 在整个东北义勇军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主要由马占山领导的黑龙江省抗日救国军、苏炳文、张殿九领导的东北民众救国军等。马占山生于1885年，字秀芳，出身于吉林怀德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遭遇地主和官府欺压，马占山一怒之下上山落草。他善骑射，为人讲义气，不久被推为头领。1908年，马占山决定金盆洗手，率部投军。
1: 918事变发生后，东北军黑龙江省防军第三旅旅长、黑河镇守使兼警备司令马占山临危受命，出任黑龙江省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在省城齐齐哈尔紧急部署兵力，在嫩江大桥上严阵以待来犯的日军。
0: 2010年，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出品的故事影片《铁血江桥》再现了这场传奇的战斗。1931年11月4日晨，日军300余人由5架飞机掩护，向嫩江大桥及江桥发起进攻，被马占山卫队团徐宝珍部击退。5日，日军4000余人又在数十门山炮、7架飞机和4辆铁甲车的配合下，强行渡江，向江桥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中国守军武器装备不如敌军，但以高度的爱国热忱奋勇抗战，坚守阵地，激战数日，大败日伪军。据日军自供，示意日军死167人，伤600余人，伪军死伤700余人。11月7日，进攻日军增至8000人，加上伪军共15000人，有重炮30门、飞机20多架、坦克多辆。马占山亲临前线督战，战斗打得极为激烈，双方伤亡均在500人以上。在日军重炮和飞机的轰击下，江桥阵地难以坚守。马占山下令部队自江桥退守到齐齐哈尔南郊的3间防阵地，接着马占山通电全国，宣告抗战决心，电称占山守土有责，一息尚存，绝不敢使尺寸之土沦于异族。
2: 江桥保卫战是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对日军有组织、有规模、有效果的抗战，极大的鼓舞了全国民众的抗战热情。江桥抗战呢，因此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焦点。马占山将军呢，也被称为抗日英雄。
0: 当时全国掀起了援马运动，上海、哈尔滨等大城市的青年人组织援马团，支援以马占山为首的黑龙江省抗日军民。上海烟草公司还推出了马占山牌香烟。11月8日到19日是江桥抗战的第二阶段，日军在11月12日、16日均发起新的攻势，战斗异常激烈，双方损失都很惨重。从11月17日到18日，日军10000余人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又发起强攻，这时马占山部仅剩2000余人，一直坚持到11月18日下午6时许。马占山虽然再次亲临前线指挥，终因战壕被毁、士兵伤亡过重、将士昼夜血战、弹尽粮绝，

0: 在坚守了14天之后，被迫退出省城，齐齐哈尔。黑龙江省就此陷落。东北沦陷后，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共154个县中，有义勇军活动的达93个县，占60.4%。据不完全统计，到1932年4月，东北三省义勇军总数已发展到30万人以上，名字五花八门，有民族自卫队、民众抗日救国军、国民救国军等等。
1: 东北抗日义勇军不仅大量的歼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更极大的振奋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那是盛传的一马占山、二马占海，实际上就是指马占山将军和冯占海将军。山海关外，排山倒海，就是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日气势的生动写照。
0: 东北抗日义勇军四处出击，袭击日伪据点，破坏铁路、桥梁，伏击干扰敌人，一度从侵略者手中夺回了40余座县城，控制了安东、岫岩、凤城和松花江以南、哈城县以东、延边和吉敦路以北等13个县区。一起通化、横人、临江等10余座县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日斗争牵制了大量日军，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当时美国《密勒氏评论报》曾发表评论说，满洲事实上没有不被袭击的地方，城市和铁路竟找不出一处完整的来。英国伦敦《每日导报》也载文说，满洲国当局日线不宁，目下满洲境内日本人没有一条绝对安全的道路。另据时任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回忆，他在视察北满的4天内，就在飞机上3次看到大队行军的抗日义勇军战士，还看到了2名被抗日义勇军重伤的日军高级军官。日本战史也承认，日军在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打击下，困难重重，伤亡惨重。到1933年春，在日军重兵进攻下，缺乏集中统一领导，没有明确政治纲领和严格组织纪律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严重受挫，其中伤亡13万人左右，溃散7万余人，退入苏联和热河各3万余人，尚有4万余人仍分散在东北各地坚持抗日斗争，其中一部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2: 东北抗日义勇军并没有统一的组织和指挥系统，完全是民众自发的抗日武装队伍，他们与当时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背道而驰，也得不到武器的支援和生活给养。特别是东北冬天寒冷漫长，义勇军减员十分严重。
3: 但是呢，国民政府没有给予一个很有力的支持，因为他也没有什么军需来源，你没有什么后方，他没有什么支持。再一个呢，整个义勇军呢，他这个统一很差，这个各自为战，而且呢成分又非常复杂。那从客观原因上，那么进入到东北的是日本关东军，这是日本陆军的主力，那么无论从装备、从作战能力、从军事训练，那么你东北义勇军远远不如这个日军，所以义勇军这个抗战呢很快被这个瓦解了。

虽然是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一大损失，但是他们的英勇抗战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实质了日军对东北的占领和扩大侵华的军事进程，也极大地振奋了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斗争提供了借鉴。

人民的抗日斗争，在中国共产党不屈不挠的推动和领导下，一个新的斗争高潮很快又到来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2: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0: 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0: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 2.35 亿人次。
1: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0: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4: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0: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十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5: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 为大转折演员盛飞。
6: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7: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8: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9: 八两的娃娃菜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0: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10: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2: 伟大征程，
0: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2: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扬人民的

0: 夕阳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3: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4: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5: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的一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6: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7: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8: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和志玲报道。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技术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9: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8: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10: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11: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8: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10: 我们在五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8: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3: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4: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13: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4: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它分了价格，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也是，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让他拽一下。
13: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4: 收到这几亩地，咱都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8: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5: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

0: 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0: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2: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0: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3: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0: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4: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5: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 根据医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行申

0: 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

0: 相撞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0: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2: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3: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4: 我是鞍山市上林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5: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6: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越过长城走向世界，这是30多年前从中国发出的第一封电子邮件。从此，互联网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更快，更便捷，更纷繁复杂。在海量信息扑面而来时，请擦亮双眼，保护别人也是保护自己。
8: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9: 北京时间7点整，
10: 翩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亳州开展“来多采延边品端午浓情”系列活动，邀约200余户外地家庭共赴边疆端午之约。
1: 亳州各地民俗活动精彩纷呈，各族群众和广大游客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传承传统习俗，感受延边民俗文化独特魅力。
0: 新珲春口岸首批10辆跨境电商货运车辆顺利完成出境通关测试，标志着该口岸正式进入功能测试阶段。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中华传统佳节是增强文化认同的重要抓手。端午节作为我国的传统节日，文化底蕴深厚，为扎实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域体验区建设，持续擦亮来多采延边家文旅特色品牌，进一步拉紧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情感纽带。端午假期，我州精心举办来多采延边品端午浓情系列主题活动。活动通过线上线下联动邀约的形式，迎来全国200余户外地家庭走进延边，以民俗文化为媒介，以温情相聚为桥梁，在互动交融中共叙民族情谊。6月18号，由州委统战部、州妇联联合主办的“来多采延边，遇见美好”活动在延吉市拉开序幕。演出特别设置非遗剪纸时装秀，以文艺为纽带，集中展示非遗之美、民俗之韵、团结之美。当天受邀的本地和外地家庭代表结对联动，携手同庆端午佳节。在沉浸式互动体验区，大家围坐在一起，动手实操，深度体验，以纸为媒，以剪连心，在巧手创作、互助协作的互动氛围中，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底蕴与延边特色非遗的独特魅力。山东受邀家庭王诗瑶
2: 看到了各种颜色鲜艳的衣服，还看到了各种民族特色的衣服，还有我们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和各种文旅体验活动。所以我觉得我们这边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团结。我们这边的团结的文化和与之而带来的团结的文化的氛围，让我感觉非常的亲切，而且体验感非常的足。
0: 一缕五彩绳寄托安康院，一枚祈福牌承载心中情。在敦化市，受邀外地家庭与本地家庭一对一结对相伴，沉浸式体验端午习俗，感受古城敦化的烟火温情与人文底蕴。大家互相将五彩绳系在对方手腕上，寄托平安顺遂的端午期许。随后众人纷纷悬挂祈福牌，一笔一画写下心愿，将对生活的热爱与美好祝愿定格于此。新疆受邀家庭达列利汉哈德勒别克
3: 这次来到延边参加端午活动，我收获特别多。我跟各族朋友一起包粽子、踢足球，第一次感受这里的民俗，我会把这份美好回忆带回新疆。
0: 在中城朝鲜族生态村，结对家庭漫步原生态村落街巷，近距离感受敦化烟火气息与民俗底蕴，领略乡村生态与地域文化相融的独特景致。活动尾声，结对家庭围坐一桌，共享特色美食，畅谈生活点滴，交流民俗文化。黑龙江受邀家庭郭翠平
4: 早就刷到延边端午民俗活动，这次特意约上家人报名参加此次活动。最打动我的是和结对的家庭欢聚一堂，其乐融融的画面，大家不分地域一起过节，一同欢笑，这真是一个难忘的端午。山水好看，人也热情，热闹又暖心，真切体会到多彩延边的独特魅力。
0: 敦化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张淑燕
5: 此次活动以节日为纽带，厚植民族团结进步底色，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拓宽文旅对外。

0: 交流渠道，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生动展现了延边多民族交融共生和睦共处的大美风貌。
1: 一场场沉浸式结对体验活动，让各地游客直观感受到延边各族群众热情淳朴、友善好客的民风。在图门市活动现场，外地家庭与本地家庭一同包粽子、编织五彩绳、缝制香囊、制作漆扇，以指尖技艺为载体，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俗体验区内，大家一起参与趣味民俗游戏，沉浸式感受延边特色民俗魅力。在新边富民展销区前，大家一起选购本土农特产品，处处洋溢着节日的温馨与欢乐。山西受邀家庭申一文：
2: 第一次来到边境图文过端午，体验感特别棒。在这里，我们沉浸式体验包粽子、做香囊、朝鲜族四戏等特色民俗，热闹的市集、精彩的文艺演出，还有暖心的同心宴，让人倍感温暖。边城风光秀丽，民俗底蕴浓厚，真切感受到了图文浓郁的端午气息和各族同胞团结和睦的美好风貌。
1: 在龙井市至新镇圣地村，各族群众与游客欢聚一堂，共包民族团结粽，共享长桌宴。在互动体验中，感受传统端午文化，处处洋溢着民族团结、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长春受邀家庭刘兆霞：
3: 我们是专门带孩子从外地过来过节的，现场活动特别的丰富，包括粽子、看演出、体验民俗，每项都很有意思。最打动我的是民族团结的氛围，来自各地不同民族的朋友相聚一堂，同庆佳节，也让孩子了解端午文化，是一次难忘的体验。
1: 据了解，本次端午系列活动覆盖全州多地，共计迎来全国200余户外地家庭与本地家庭暖心结对，让各民族群众在文化交流、温情互动中厚植手足情谊，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延边常开常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4: 粽叶飘香迎端午，民俗风情润延边。6月19号，我州各地端午民俗活动精彩纷呈，各族群众和广大游客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传承传统习俗，感受延边民俗文化独特魅力。6月19号来多彩延边，由秀美乡村第一届海澜江端午民俗文化旅游活动在龙井市至新镇热闹开幕。副州长尹朝晖出席开幕式，并敲响开幕铜锣，拉开本次文旅盛会的帷幕。龙井市至新镇圣地村人头攒动，热闹非常。这里不仅有地道的朝鲜族歌舞、传统的体育竞技，还有共包民族团结粽、共享长桌宴等体验活动。3天时间里，当地群众与各地游客齐聚秀美乡村，共品端午韵味，共享民族风情，沉浸式感受延边秀美乡村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经典歌曲《延边之恋》悠扬唱响，村内古树旁随处可见正在写端午祝福语的市民与游客。民俗摔跤竞技赛场上，专业组选手尽情展现朝鲜族传统体育的力量与技巧，同时面向大众开放业余组体验，让传统运动走进群众生活。专业组摔跤选手朴兴焕：
5: 更多的游客了解这项传统运动，感觉这个端午节过得非常有意义。
4: 村内的文化大礼堂内，共包民族团结粽长桌宴共享活动同步开展，特色商品展销区同样人头攒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延吉市康氏民德利餐饮有限公司负责人严真林：
6: 我们今天带来了自家手工朝鲜族的米露、大米饺子和土豆饺子，也想借着这次端午民俗盛会，让市民和游客品尝特色美食，把朝鲜族的传统饮食文化更好地宣传出去。
4: 龙井市民尹义新：
7: 今天我和好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可以看市集，还可以玩很多游戏，长鼓舞表演非常精彩，一会儿我们还要去看摔跤表演，这个端午过得非常开心，非常充实。
4: 沉浸式民俗体验贯穿整个活动，朝鲜族传统婚礼巡游沿街上演，投壶、劈柴竞赛、套圈。

0: 等趣味游戏轮番开展。朱德海生平展陈馆校地合作红色研学基地揭牌，为乡村文旅注入红色基因。龙井市文广旅局局长张俊辉：
1: 我们以端午节日为契机，深挖本地非遗民俗资源，将传统体育民俗美食相结合，不断丰富群众节日文化活动。
0: 延边博物馆推出品味端午乐游延博多元公共文化活动，在朝鲜族打糕制作体验区，游客穿上富有民族特色的朝鲜族服饰，兴致勃勃地亲手打制打糕。甲骨密文脉体验展板前，游客们认真查看甲骨文与现代汉字的区别。在传统趣味游艺区，游客手拿木剑体验投壶。在剪纸操作台前，游客们认真制作自己的剪纸作品。大连游客周心怡：
2: 我感觉到甲骨文这个发展是非常的神奇，我认为这个汉字呢是我们先人智慧的结晶，我觉得应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到我们这项传统文化的瑰宝，我觉得它应该更好的发展下去。
0: 延边博物馆社会教育部主任李慧杰：
3: 此次节日活动啊，我馆打破了以往传统单一的观展模式，更注重观众的体验感和参与感，通过观、听、碰，在实际操作中，在学，给观众营造一个立体化的博物馆参观新体验。
0: 在安图县，朝鲜族群众沿袭传统习俗，山间采艾，巧手制作特色艾糕饼，以独具民族特色的方式迎接端午，在缕缕艾香中期盼阖家安康的美好心愿。6月16号，端午雅韵议会国门中俄端午民俗文化实践活动在珲春口岸入境大厅热闹启幕。非遗剪纸体验区内，传承人现场巧手裁出精美剪纸作品，为俄罗斯游客绑五彩绳，感受非遗魅力。中医药体验区香气萦绕，工作人员科普养生知识，手把手指导游客制作荷香珠、端午香包，沉浸式传递传统端午文化。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4: 6月18号，新珲春口岸首批10辆跨境电商货运车辆顺利完成出境通关测试，标志着该口岸正式进入功能测试阶段。当前新珲春口岸严格执行边测试边排查边整改边完善工作机制，按照每3日新增一类通关业务的节奏，有序推进商品车、海产品等全品类口岸业务测试，持续拓宽业务覆盖面，优化通关流程，统筹推进验收报审、整体投用等各项收尾攻坚工作。新珲春口岸预计将于7月中旬正式全面投用，实现全品类规范化、常态化通关运营。为落实省委开放部署，攻坚提速建强珲春口岸，新珲春口岸对标国内一流延边口岸标准规划建设，整体建设水平、设施配置和综合服务能力位居全国同类延边公路口岸第一梯队。口岸功能布局科学合理，设置8进8出货检通道、10进10出旅检通道，配套标准化仓储、智慧监管等完备基础设施，全面适配各类跨境业务长远发展需求。口岸通行承载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综合承载力较原口岸提升3倍以上，设计年货物通关能力200万吨，年出入境人员200万人次，可充分承接全省对俄跨境贸易增量需求。口岸全面开放后，将充分释放珲春延边区位和跨境产业优势，持续壮大跨境电商、海产品进口、整车出口等特色贸易业务，全面提升全省对俄开放整体能级。珲春融媒体中心报道。
0: 绿荫叙事，文体同然。6月20号18点，延边队将迎来东北超首个主场比赛，迎战长春队。开赛前夕，赛场文艺演出彩排，赛事全流程场地连排同步有序推进。本次赛事将体育竞技与延边特色

0: 文体展演深度融合，各环节精细打磨，全员全力备战，确保为观众呈现一场精彩热烈、特色浓郁、安全有序的主场足球盛宴。作为我州重点特色体育文旅活动，本次东北超延边主场赛事不仅是绿茵赛场的激情对决，更是展示延边民族文化、展现边疆活力的重要窗口。为丰富赛事氛围，凸显延边地域特色，我州精心编排了具有朝鲜族民俗风情的开场文体展演、特色歌舞表演及互动暖场节目。经典红色歌舞节目《红太阳照边疆》历经60载沉淀，旋律铿锵，意蕴深厚。百余名参演演员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反复排练合唱与团体舞蹈动作，尽显歌舞之乡蓬勃生机。歌曲《蓝色梦想》《红色呐喊》成为赛场彩排的青春亮点，为整场展演注入清新昂扬的青春气息。作为本次赛事非遗特色重磅节目，盛世长虹彩排现场亮点纷呈，200余名演员融合朝鲜族农乐舞、长鼓舞、假面舞等非遗民俗元素，搭配恢宏大气的舞台编排，将传统民俗韵律与新时代盛世气象完美融合，彰显延边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连日来，延边队和长春队训练现场氛围紧张且有序，球员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队员们热身拉伸、传接球配合、攻防对抗等专项训练科目依次开展，队员们配合流畅，认真落实每一项训练任务，精准打磨技术细节，磨合战术体系。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延边队全员整装待发，蓄势待战。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丁一、赵西强报道。
1: 6月20号，延边队将迎来东北超首个主场比赛，迎战长春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延边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将从17点开始现场直播赛前球迷互动和精彩演出。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从18点开始同步对比赛进行全程现场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明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大风吹呀吹呀吹，
5: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0: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5: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九美清尊共，这是一年中白日最长的月份，蝉声如织，骄阳似火，石榴花开得正艳，端午就这么如约而至。这一天的习俗大多和身体康健有关，系五彩线，挂香包，在房门插艾叶，人们口中是防虫去病，心里却满是对挂念的人无微不至的关爱。

0: 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就在这自然时节交替之际，想尽办法利用天时与地利去追求人和。端午，最好的祝福给最念的人。
1: 大风吹呀吹呀吹，
2: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3: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2: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环。当艾叶熏香整间屋子，当五彩线挂在每个手腕。每到端午，中国人就会用这种最简单传统的方式来应对自然的流转变换，来换取彼此的平静心安。无论湿热、毒虫和内心的那份焦躁怎样蠢蠢欲动，只要彼此牵挂，只需顺势而为，就能乘风而上。端午，让身心顺应自然，让安康常伴左右。
7: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8: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7: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9: 我给你自由。
7: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